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正在热播。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

0: 恐龙世界预习。
1: 日思夜盼，终于放暑假了，我们应该去找个地方庆祝一下。主题公园怎么样？
2: 我对公园都有阴影了，每次去玩都会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1: 要不我们换个地方，去圣索里奥湖吧。
3: 在那里打的是科技蛇颈龙。
1: 那圣索里奥山呢？
4: 那里是科技高级龙，今年我们要创纪录了。
1: 科技恐龙无处不在，我们应该画个恐龙地图，看看有没有没打过的地方。
5: 齐嘟嘟，
6: 伙伴们想我了吗？
1: 你怎么在这，齐嘟嘟？
7: 这不，齐嘟嘟也放假了吗？我想你们一定很想见面，所以我就叫他过来了。
5: 太好了！
1: 哎，我有个主意，要不去恐龙世界露营吧？
7: 这主意真不错。自从你们和新手联合作以来，你们就没去过那里了，恐龙朋友们都想你们了。
1: 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出发！
5: 呀吼！

0: 发达了，发达了！
1: 猛龙龙，
0: 来的真是时候。
1: 我收到了风声，量子战队他们又去恐龙世界了。
0: 嗯，恐龙世界是哪里？
1: 哎，蠢货，那是平行世界，在那里恐龙就像地球的动物一样。
0: 还说我们蠢，很明显不一样啊！地球上都是人，区别很大，好吧？
1: 别废话了，赶紧去消灭他们。
0: 嗯，好吧，有没有导航啊，老板？
2: 哇，终于回来了，还是这里舒服。
3: 嗯，天气不错。
2: 太好了，还能回来。
4: 哇，故地重游啊，不算不算是衣锦还乡啊？
5: 不算吧，你现在可是一辆战车啊，这么久没见，估计他们看到你会吓一跳的。
4: 就是要吓他们一跳，让他们跳起来。
2: 前方有情况，陆地停车！你们怎么了？你们没事吧？
6: 陆地在恐龙世界也要守交通规则。
2: 是小三角啊！
4: 他看起来还是那么漂亮。
7: 小三角，好久不见，还记得我们吗？
2: 我是欧泽，记得吗？小三角，你一定记得我，是我把你从悬崖救出来的。
3: 我怎么记得是你带他去的悬崖呢？
2: 不重要，不重要。快看，老朋友们都在那儿呢。
7: 我们过去看看。
2: 哎，别跑啊，是我们。
4: 就因为是你他才跑的，他可最怕你了。
2: 这地方太适合露营了。
5: 没错，还有老朋友陪着，真好。
7: 我们就地搭帐篷吧，恐龙战车可以回去了。
3: 战车回去？为什么？
7: 司徒颖暂时不在，恐龙战车正好也可以休整一下呀。
4: 不过我可以留下，对吧？我其实是恐龙。
7: 对，陆迪留下。
3: 不是吧，恐龙战车可是我们战斗的底气啊。你们说今天真的会风平浪静吗？
2: 闭上你的鸭嘴。
7: 这次我站在修这边。
5: 卢修，别跑，给我看看你藏了什么。
2: 这可是我发现的，
8: 就不敢看。
5: 那就缠着你不让你走开。卢修，给我给我看。对了，你不能讲道理，拿
3: 开。完了完了，这就是不祥之兆吗？
2: 快来让我抱一下。哎呀，好想你们啊。
5: 别甩尾巴了，这样就行了。哇，这个真好玩，恐龙蹦床。哇哇
2: 哇哇！杰明当大厨啊！
5: 太好玩了！
3: 我当然是模范了，不然等一下你们吃什么呢？啊！还能抢啊？给我！不行，这是我们的午饭，给我吐出来！这可是你们逼我的，召唤翼龙风暴！
2: 啊，杰明这是要干什么？估计想和翼龙们比比速度。
3: 喂，馋嘴龙，把午餐还给我！气人，抢完就跑，不讲武德，去哪儿了呢？
0: 是那个会飞的小子竟然落单了，我跟过去看看。
3: 不是吧，我记得以前这里都是水果呀，现在怎么全都没了？那些迅猛龙在干什么呀？水果太高了，他们想撞下来。看我的吧，天助我也，这些水果可以给我们当午饭。哈哈，满载而归。不是，这些我们也要吃的，翼龙抢了我的。好吧，分给你们一点吧。吓我一跳。再给你们几个吧，不过适可而止，不能得寸进尺啊。
0: 机会来了，他现在忙着喂恐龙，那我来帮帮他吧。

0: 要科技恐龙了！哎，别别我呀！
1: 你们有听到什么声音吗？啊，
2: 好像是那边发出的声音。
1: 大家快看，恐龙们都被吓跑了！
3: 杰明说中了，假期结束，量子战队，恐龙召唤！欧泽，帮我一把，
4: 没问题。
3: 雷霆暴击锤，
0: 锤什么呀？快跑吧！
1: 萤火利爪发射！
0: 有这么大本事吗？啊不！是我想多了。大家快跑吧，这个家伙太猛了！
1: 快点，快！
4: 雷霆重盾！

0: 就说嘛，恐龙世界是我们的地盘，
1: 是他们的地盘，但他们是我们的好朋友啊。
2: 说得太对了，他们是我们的好朋友。哇
0: 哦，那就请好朋友吃顿饭吧。
3: 吃饭请不了了，饭飞了。
4: 什么？
5: 子路的潜入计划。
1: 今天是暑假最后一天了，我不想训练，我要好好玩。
3: 我也想啊，但是凯拉他已经定了，而且没人反对。
0: 行了，我支持卢修，最后一天还是去游乐园玩吧。杰明，你也可以改变主意的。
1: 我同意，大家一起去游乐园玩。
0: 那是
1: 魔风战魂。是子路，你来这里干嘛？
2: 看来你们现在挺闲的，跟我来吧。
1: 闲？子路，等等，我们正要去游乐园玩。
2: 对，那多无聊啊！我带你们玩个好玩的，上车。出发。我找到屠杀制造科技昆虫的地方，是个可怕的地下实验室。我打听到他正在进行某种危险的实验，我们必须阻止他。我们到了。
3: 到哪儿了？

0: 跟我来。
1: 好吧。
2: 我最讨厌下水道了。
3: 小妖，你们跑哪里去了？我在等你们训练呢。我们要抓紧，不然没时间了。你们不会去游乐园了吧？
1: 不好意思啊，凯拉，我们忘了。但是这次我们真没有乱跑。子路他带我们来太古星城了，他发现了重要线索。
3: 什么？发生了这种突发情况，你们可不能冒险。我马上去，等我。
1: 收到。
2: 我踩到什么了吗？哎呀，黏黏糊糊的，好讨厌呐！
0: 别抱怨了，男子汉，走这边。
2: 男子汉也可以发现情绪的呀。什么味道，好臭啊！
1: 哪里有实验室啊？
0: 跟我来就对了。
2: 哎呀，差点闪到腰了。

0: 们很快就孵化好了，不要着急，有点耐心。啊，什么？量子战队来了？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既然有客人到我的实验室，正好介绍一下我最新的科技武功。
1: 你们听到怪声了吗？
2: 没有，但我好像感觉到有危险在向我们靠近。
3: 已经来了，嘿，魔封锁，好像来者不善。
4: 这些东西看着闹心。
5: 量子战队恐龙召唤，
2: 走开，我不喜欢你们。
5: 子路，你在看戏吗？
3: 没有，这是计划。你们当诱饵，我去找图上。
2: 诱饵？你不仗义！子路，快回来！
4: 我们就不该相信子路。
3: 找到了，必须马上摧毁它。等等，这是空的。
0: 你竟然找到了我的实验室，那就送你点礼物吧，见识见识我最新打造的科技蜈蚣。出来吧，宝贝们，你们好好聊聊，如果他们能听懂的话。
3: 图下，你别太猖狂了，魔封锁。这个讨厌的家伙，
2: 甩掉他们了。
3: 你们来对付这家伙。
4: 你又把麻烦扔给我们了。
2: 那我们就开始吧，分头行动。
4: 哎呀，怎么又是一上来就先追我呀？为什么每次虫子都能看出我最胆小？
2: 清明，你别往我们这边引
4: 啊！
6: 我来帮忙了，
7: 凯拉！
4: 谢天谢地，又救了！
3: 还有我呢，
6: 你上车。
8: 缺席训练偷偷溜走这件事儿，回头再找你们算账。现在全体精力启动合体程序。
2: 奇怪，个头挺大，但不堪一击。
8: 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2: 不对，是很不简单。
4: 怎么了？什么情况？
2: 他们爬上来了。
4: 这是什么招数啊？
2: 我们控制不了光辉战士 X 了，他竟然把蜈蚣当主人。
4: 不对啊，什么情况？我们怎么内讧了？
2: 不是我们攻击的，一定是图煞控制了我们。

0: 哪里？在哪里呀、啊？找到你了，往哪儿跑？
1: 啊！想抓我？别做梦了！
0: 什么？这是不可能的！
2: 天真的丫头，凭这就想困住我？
0: 可是我的招数还多着呢。
2: 但我没空看你展示，失陪了，丫头。
0: 那不是卢修的驯龙战车吗？得通知量子战队。哎
3: 呀，别打了，
4: 我们也不想打。
3: 哎呀，别怕呀。
4: 你们这太过分了。这东西像操纵木偶一样控制我们，我们要怎么办？
5: 大家快想想办法，再这样下去机器人都快打散架了。
3: 又来、
4: 不行啊！
0: 住手住手，你在干什么？
4: 子路救命啊！
0: 去右边左边待着，冷静冷静。不是让你们对付屠杀的蜈蚣吗？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呢？
6: 屠杀控制了机器人，我们成天线木偶了。
0: 被控制了，我知道怎么做了，做好心理准备。给我下去。
4: 子路，我们快被你撞散了。可是蜈蚣还在。
0: 你着什么急呀、啊？魔风出击，终于搞定了。
7: 今天累坏了，还好可以回家了。那我先走了。
8: 杰明，你在想什么呢？你们还欠我一次训练，不记得了吗？
0: 要我说，实战不比那些所谓的训练效果更好吗？
8: 你这是在质疑我吗？
5: 好了，消消气，消消气。两位，我们逃避训练肯定是错的，要不是凯拉及时来帮忙，我们早被蜈蚣吃掉了。
0: 忘了告诉你们，屠杀不止搞了昆虫，他还控制了你们的旧恐龙战车。
3: 什么？
1: 他们不是掉进那个天坑消失了吗？
4: 这下麻烦了，看来他们被迫投敌了。
9: 与子路的湖底探险。
8: 大家安静一下，你们这周的作业是关于野生动物的观察分析，这个呢是小组作业，我已经给你们分好组了。
5: 观察动物可太棒了。
4: 既然我们几个是一组，那必须选个高难度的项目。
5: 要不我们去调研水生动物吧，去湖底。
1: 打断一下，干嘛要亲自下去湖底呀、啊？这种调研直接上网查资料不就好了？
8: 我们先看清楚这次任务的具体要求吧。等一下，子路怎么也在我们小组？
5: 子路
4: 的。不过乔老师，子路最近不是请假了吗？
8: 没关系，作业截止日期是星期五，你们可以去子路家看看他，顺便让他了解一下进度。
3: 去他家？
4: 应该就是这儿了。
1: 子路肯定不喜欢我们突然来找他。
4: 为了作业也没办法呀。子路，你在家吗？
5: 完全没人回应啊。
1: 我看算了吧，我们就上网。
8: 你们好，有什么事吗？
4: 阿姨好，我们是子路的同班同学。
8: 同学，太好了，我很高兴见到你们。不过我们子路从小就不喜欢交朋友，也很少跟我们交流。这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有小组作业需要和他一起做。子路在家吗？
10: 他不在家，出去了。等他回来我告诉他吧。再见啊。
3: 再见、
11: 再见阿姨。
4: 奇怪，子路在家里都不跟父母聊天。
12: 量子战队，你们在吗？星手连探测到太古星城的一个湖里面有微弱的量子信号，很可能是科技恐龙，需要你们立刻去调查。
8: 收到，马上出发。
4: 太好了，正中下怀，反正我们也选了水生动物作为调研对象了。
1: 别呀，那可是太古星城的湖啊，和我们这里肯定不一样，那里的水下搞不好更危险。这里

0: 就是博士所说的地方吧？哎呀，看着不一般呀！
1: 杰明，高空警戒！
0: 收到。
1: 我们去水下搜索。
2: 嗯，收到。
1: 出发。
2: 剑龙战车，潜水模式启动。
1: 看起来狐狸也挺正常的。杰明，湖面什么情况？
0: 湖面要多正常有多正常，没有科技恐龙的迹象。哎，谢天谢地，如我所愿。
2: 嗯，那我们往下搜索看看吧。
1: 嗯。
3: 哇，深水区更好看，鱼都很有特色。快看前面，有情况。
4: 别转了，
3: 科技恐龙出现了。
1: 不，是子路。
5: 子路，等等，我们一直在找你。
6: 找我？为什么？
5: 是学校作业，我们有一个小组作业，而你被分到我们组了。
6: 什么小组作业？我正忙着找太古晶核，没时间参与。
5: 啊，别啊，我们探测到晶核的位置在湖底。
6: 湖底？别胡说，我们根本没有。
1: 嘘，我们现在就去找金河，不过湖比较深，你最好跟紧我们。
6: 哎，行吧，说好了，作业我自己一个人会做得更快，敢骗我的话，我可要把你们留在湖底。
1: 好吧，放心好了，
2: 湖底探险小队继续出发。
1: 卢兄，怎么信口开河？我们哪里知道金河的位置啊？
3: 权宜之计，我们现在需要子路。
6: 你们确定吗？这么深了，还是一点金河的信号也没有收到啊？
3: 别着急，我们的设备先进一点，收到了微弱的信号，就我们那边。
2: 啊！什么生化武器？
6: 真是大惊小怪。
5: 快看，那是什么东西啊？
6: 是菊石。他们是鱿鱼的亲戚，可能会喜欢光。
3: 哇，他们都在追随光。
2: 啊，子路，你很了解水生动物啊。
6: 哎，我小时候跟着妈妈在海洋研究基地长大，也算耳濡目染。
1: 子路，你妈妈好像很担心你，她说自从露露去世后，你就变得不爱说话了。
3: 你并不孤单，还有我们呢。
1: 嗯，
6: 我们不是朋友，赶紧先找金河吧，别废话了。
3: 对哦。快看那块大石头，我觉得金河就在那边。
6: 快，
3: 我们应该先子路别急啊。
6: 谁像你们慢吞吞的。魔风战魂变形。嗯，这里什么都没有，你们准备好被我打到湖底了吗？
3: 你先别冲动啊。我的意思是我们把有可能的地方都看看。
6: 你们是想利用我完成小组作业？我最讨厌被人利用。你们走吧，我自己找金河。
7: 又是量子战队，每次都来干扰我，必须先解决他们。我最近刚学会潜水，看看我的厉害。

0: 总算因祸得福。
1: 你确定吗？
0: 子路，别这样啊！
1: 看你们往哪儿跑！你们浪费了我的时间。
0: 子路，开个玩笑而已。
1: 我不许开玩笑。
2: 那是一群科技鱼龙。
0: 四条围上来了。
1: 就是你们所说的作业吧？
0: 不是，但这比小组作业还难搞，我们得合作打败他们。
1: 不需要，我自己就可以。
0: 他们在打球，
3: 我们就是球。
0: 杰明，有大麻烦了。
4: 好的，我来了。

0: 哇，子路就是厉害啊！别
1: 拍马屁，这是事实，说事实还不行啊？
2: 别废话了，他们要进攻了！
1: 哎，截住！这才是他们的目的。好吧，他们的目的达到了，
2: 快想办法！
3: 是金河，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刚才那场战斗砸开了藏着金河的石头。子路，我都说我没有骗你吧？哼！
4: 再见，鱼龙，以后要小心点哦。
5: 量子战队，谢了。我们也谢谢你，让这次作业顺利完成。这次合作没让你失望吧？
4: 失望谈不上。
5: 我知道我现在有点钻牛角尖，态度也不好。其实你们挺好的。
4: 别忘了，我们还得合张影呢，证明小组所有成员都做了小组作业。
5: 来吧，笑一个子路，
4: 一二三，茄子。把我拍的这么丑，请你马上删掉，再拍一次。
5: 不用，这张拍的我很帅啊。还有我拿这帅的吧，
4: 你要这张。

0: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人之贱则无敌。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2: 真是你吗？
1: 叫他妈。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
1: 是好醋，保命醋。
5: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6: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7: 我的大

0: 我的家，
1: 你就闭着眼，像海老师那个味儿。
0: 河南汉，东方小雪，平城二十五里，曹家湾，我的好老大。

去寒山数三文，见面诉说一遍，都叫我惭愧，做了难听下了，是双眼女不能高看，对得起我不如曹宝山前妻，后想我几代为奴到东堂去喊冤情说，后来是我喊替我嫂嫂做了真不是说，到了就要问斋，真正真是难应愿想到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即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

0: 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一句说了，唐派呀，最出彩的也是高音，但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也是高音，所以。

去。

0: 小雨跟黑羊不过，中秋恩天，羊倌能上阵，小雨先去等。你要你白开马老羊虎，哎，他威威武武像个老虎狗，哎，他呀他呀他呀，他威武苍苍。
1: 清欢今天听了，
2: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1: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混，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根本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是，
1: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2: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2: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2: 对，
1: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2: 是，
1: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2: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
2: 啊、
1: 但是今天我们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2: 太棒了，
1: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陈年老垢油污就用草本会饮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你也在忙活，嘿
6: 嘿，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啊、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5: 哇，我的天哪，
6: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5: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6: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5: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6: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7: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一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

0: 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嗯，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2: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0: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是，
3: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3: 对，
4: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咱们的油污镜。那这个。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5: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4: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5: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6: 陈年老垢油污就用草本慧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7: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7: 都40-50年了。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7: 对，
1: 立刻干净了。
7: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7: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7: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7: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7: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7: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7: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7: 人家油镜啊，还是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

0: 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3: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3: 太棒了，
2: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大平料里边独有的大扇和尖子号。

0: 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5: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7: 防紫外线，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起见柴，人路往回还。为儿少啊难，我寻感情转啊。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

0: 院，0372228150。
1: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3: 狗粮。
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4: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5: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4: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2: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7: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的。
8: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9: 防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量身
1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好，云兰，你对我一往情深，可感天地。我许林绝不辜负于你。我发誓，我不但要为你赎身，我还要明媒正娶，叫你堂堂皇皇的进我许家的大门。
1: 奴家要的只是一颗真心。
0: 对，真心，我的真心。唉，都是我一时糊涂，才让你吃了那么多的苦啊。哎，你还没有和我说起，那些天里，你都躲在什么地方？有什么遭遇？和谁在一起呀？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啊，我只是随便问问，关心你嘛。
1: 你是关心我呢，还是关心别的什么？
0: 哎呀，云兰，你又误会我了。
1: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还提他干什么？
0: 哦，不不，你在外面受的苦我无法为你分担，可你现在心里的苦我一定要替你分担呐。
1: 哎，当时我心里乱乱的，也不知身在何处，是一个贫妇人用船把我送到了丹阳城外，后来又有一个和尚把我送到了四松庵，
0: 哦，
1: 随后是知府的捕快

0: 又把我抓回了扬州。
1: 一路颠沛流离，实在是苦啊，我于心不安呐。哎，对了，月兰，我这就去听萧管找妈妈商议你的赎身之事。

1: 过来，是你速速安排得力下降，到丹阳城外找一个划船的贫妇人，再到寺宗庵搜寻银霜鱼和地图的下落。
2: 遵命。哼，
0: 你施主慈悲，贫僧来讨杯茶吃。
1: 是大师傅啊，快请屋里坐。
0: 哦。
1: 在画观音像啊！
2: 师父请喝茶。
0: 阿弥陀佛，你施主现在可是又见喜郎，稳坐香阁呀。
1: 可是贫僧还在四处逃奔，东躲西藏，不得安宁嘞。他们要抓的人是我，怎么还不放过大师父呢？哎呀！
0: 抓你也好，追我也罢，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人，而在鱼。
2: 鱼？师父是说银霜鱼？
0: 对，而且是鱼里的图。
2: 难道他真的要把地图交给敌人？
0: 哈哈哈！知人知面难知心哦。
2: 奴家只是不明白。这次回来，他对银霜鱼的事只字未提呀。
0: 哎呀，那是放长线呐、
2: 怪不得他问我究竟在哪些地方躲避，莫非？
0: 嘿嘿，徐守碑已经派家将到四松庵去搜查了。
2: 哎呀，不好不好，我就是把他藏在四松庵的课堂里了呀。
0: 哎呀呀呀，你看，
2: 这可怎么办呢？师父这如何是好呢？
0: 你师父放心。银霜鱼已经给你取来了，这里面可是装着几十万百姓的身家性命哦。
2: 师父放心，运来绝不愿让百姓遭难。
0: 姑娘有此心就好。贫僧告辞了。
2: 哎，
0: 啊，

快点，往哪跑和尚去？对。

0: 玉兰，
1: 你来了。
0: 我已经和妈妈商量过了，她虽然舍不得你这棵摇钱树，却也禁不住我再三恳求，终于答应了我。不过

我们可不能亏了他，要多付些银两给他才是。过几日我要托人做媒换更帖，选个良辰吉日娶你过。

0: 唐啊，当年与金人交战，我不幸被俘，正当我立志捐躯报国之际，又以金人敬佩我忠勇无畏，赠我马匹银两，放我脱逃。我曾立誓报答他的救命之恩，岂知此人如今做了金人军师，逼我把宋军淮河布防图交给他。我一时无法回绝，只好把他暂留府内。我知此事非同小可，只得将地图暂藏在银霜鱼内，随身携带，以保一时。到后来，银霜鱼被你换走，地图不知下落。
1: 如此说来，此图找不到，岂不更好？
0: 若此图失落，非同小可，我怎能心安呢？
1: 此图你将如何处置？
0: 啊，找到此图，我一定当即销毁。
1: 啊！
0: 免得他落入奸人之手，造成无辜杀戮，生灵涂炭。只等此间大事一了，我便解甲归田，你我夫妻二人过安闲自由的生活，你说好吗？哎呀，此等大事我都向你和盘托出，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好，既然你我已永结同心，这图由你毁掉也是一样的。那位妈妈正等我交割银两，我去去就来啊。

0: 好啊，此图果然在你这里。
1: 难道这就是你的真心？把图给我，
0: 做你的千秋美梦去吧，先生。果然不虚此行啊！
1: 你是衣冠禽兽！
2: 不是啊，
3: 混账！你看，这是什么？
0: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啊！你这小贱人，我宰了你！
4: 哎，慢，误会了，误会了！哎呀，是那贫僧的一颗心，你既然不要嘛，还给贫僧。你要的不是图吗？贫僧给你带来了呀，给他吧，给你。
1: 师父，
4: 哎呀，那才是他的一颗心呢。

0: 给你。
1: 嗯。
0: 嗯。啊，这下子可以加官进爵了吧？
1: 嗯。
2: 哦。封和尚，我
3: 不好了，不好了吧？抓人的又来了！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2: 那是抓你们的，
0: 等着看戏吧。
4: 扬州守备许林何在？
2: 在下就是。有何公干？
4: 拿下。
5: 是。
2: 啊！你们这是？
4: 奉旨捉拿。带走。
5: 走。
4: 这位可是大金国军师完颜先生。
1: 不不不，你搞错了，我是做生意的。
0: 哈哈，做生意的？那你的买卖做得不小啊。不过放心，这个买卖不会赔钱。
4: 先生不必担心，在下送你到国宾馆歇息，归国使臣在那儿等你，请。
0: 啊，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啊。
6: 师父，这是怎么回事？
0: 哎，人间如戏嘛，这里呀、又换了一出啦。如今大宋大金议和成功，大金所要的东西不必打仗，大宋已经给了。大金元帅就把奸细许林当作礼物端了出来。
6: 原来如此。哎，他也是罪有应得。
0: 曲曲折折，似真似假，这才叫戏嘛。哎呀，可惜啊，他呀，不要贫僧的心意。哼，我佛慈悲，不渡无缘之人呢。
6: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0: 嗯，
6: 嘿。
0: 哎呀，哎呀，知府大人呐、
7: 圣僧快请，
0: 你又找我来有什么事情啊？哈，
7: 下去，
0: 是不是又要给我安上一个什么窝主的罪名啊？哈哈哈！
8: 圣僧说笑了。下官，请您来是想告诉您，本府对许灵通敌一事，实在是一无所知啊。
0: 哦，你是一无所知啊？
8: 但是苏运兰一案已略见疑窦，本府正准备奏明圣上啊。
0: 哦，你还要启奏圣上？
8: 幸亏圣僧明察秋毫，及时除奸。
0: 本
8: 府准备修建一座庙宇，到时候请圣僧来主持，如何呀？
0: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我和尚是喜欢到处跑跑的，那样一来啊，岂不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了吗？
8: 圣僧留步，下官有一事告知。
0: 哎，那就讲吧。
8: 姑娘请。
0: 啊，坐坐坐坐坐，啊，快讲快讲快讲快讲！哎呀，
8: 本府所为实出无奈呀，本想稳住许林，寻机解救姑娘啊。
0: 哦，你还想解救姑娘？
8: 哎，许林已入天牢啊。本府特告解除苏运兰姑娘的花籍，拨银1000两，以作安家之资。
0: 哦，
8: 姑娘可以自由居住。
0: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呦，
8: 哎呀，恭喜姑娘，
6: 妾身也总算是还了清白，我们走吧。
0: 哎，那这里就没有什么事情了。啊，那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姑娘，我和尚送你一程。
8: 哎，圣僧留步。如果京城有人问起本府与许灵的关系，还请圣僧多美言几句。
0: 哈哈哈！自己的事情自己聊。姑娘，我们上路吧，走走走走走。哎，我们上路。哎呀，真不易呀、好不容易总算从那个台上下来了，也解脱了。姑娘准备何往呢？
6: 我打算到四松庵去找慧莲试探。
0: 和尚送你一程啊。
6: 哎，

0: 老爷下轿吧。
1: 老爷。
2: 老爷。
0: 啊，老爷慢点。当心。
3: 老爷，你回来了。老爷请用，老爷请用。

0: 父亲，人来了，在您书房。怎么叫他进书房呢？岂有此理！那水鬼在什么地方？石老爷，久违了。 你夜闯我书房，所为何事？还是为李秀芝那二十亩田呀。陆阿大这笔买卖，这个是我讲中了。好，你让陆阿大先送400两银子来。
1: 我已经安排好了喝奖茶，叫他放心，一切按我说的去做。
2: 好，
1: 哎，跟我来。
0: 这买卖就包在我爹爹身上。嗯，
1: 你听着，陆阿大得到的可是二十亩好田呐。
0: 哎，银子咱们五五分成，怎么样？
1: 我爹手里有林万雄的信，上面还盖有印章。

0: 哎，这位师傅啊，我们今天茶馆啊不招待客人。
1: 怎么？
0: 只因林陆两家族人为争地之事约好在这儿吃讲茶啊。
1: 哦，吃讲茶，那好啊。哎，我和尚给他们评个是非曲直。哎，
0: 不老师傅大驾了，不老师傅大驾了。今天来评理的是本县啊著名的宋诗石天良石宋诗啊。
1: 这个名字好啊。哎，石天良。嗯，贫僧在出家之前本姓梅，叫梅心肺，正好是一对儿。哎，
0: 出家人可不要胡言乱语
1: 啊，胡言乱语
0: 乱开玩笑可不成啊。石先生啊，20岁就当宋师了，30年来他办的宋事都是一锤定音，从来没有打过败仗，连县官都让他三分啊。30年来县太爷换了8任，石宋师啊还是宋师啊。
1: 哎呀，哈哈啊，那真是，哎，碰巧了，贫僧在出家之前也是干宋师的。哎，我包揽3个县的词诵。嘿嘿，死的说成活的，稻草说成金条，不怕你罪恶滔天，只要你白银铺地，嘿，照样让你安享太平，逍遥法外。
0: 好好好好好好啊！
1: 哎，我也从来没有败过阵呐，老是赢老是赢，还要赢的我都不好意思啦。哎呦，那个时候找我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家的铁门槛啊，嘿嘿，都被踏坏了36根嘞。啊，
0: 有那么多人啊。
1: 哎，原告被告都来找我呀。嘿嘿，我这吃完了原告吃被告，哎呀，后来实在是太烦了，一跺脚当了和尚。
0: 哎，你不要搅了我的生意好不好啊？哎呀，
1: 怎么说搅了你的生意呢？这分明是我想进去喝杯茶嘛，你不让我进呢。
2: 哎呀，好了，大师傅赶路辛苦了，

0: 对方的人也没有到齐，就让他进去喝杯茶。
1: 你看，
2: 好好好好好，看在这位爷的面子上，送方的人还没到，靠边坐，靠边坐啊，别捣乱啊！来来来来来，
0: 行，
1: 爸，我说你这个臭和尚，今儿跑到这儿来凑什么热闹啊？
3: 谁凑热闹？
1: 你也不看看今儿个是什么日子？我跟你说，今儿这茶楼，你陆大爷我全包了。哎
3: 呀，你全包了？
1: 去去去去去，一边靠墙站去。
2: 走走走走，
1: 去去去去去，
2: 走吧。
3: 今天是宋师会宋师，同把奖茶吃吗？
2: 走吧走吧，
3: 好好好，
1: 去去去去。嗯，看好了，别让他进来，
2: 在这儿磨半天了。
3: 哎呦哎呦，石老爷到了，
1: 石老爷到了，
3: 哎呀，我在这等你多时了，
1: 哎，
3: 里面请，里面请，
1: 多时，
3: 哎，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
1: 哎，石老爷到了，
3: 好，里面请，
1: 哎，诸位请，
2: 来，里面请，里面请啊，
3: 石老爷到了，哎，里面请，里面请，
2: 差不多了，
1: 哎，副和尚，你怎么进来的？
3: 哎，你说我们认识的，哎，请请请请，
2: 来来来，哎，啊，行行行，哎呀。
1: 怎么做？
3: 来来来，石老爷上座，石老爷上座，
2: 哎，
3: 二位坐长
2: 老，石老爷请喝茶，
3: 哎，好，
1: 哎，二位鼓掌，请请，来坐，
3: 我就坐这儿，
1: 今天这个地全靠你们公断了啊，
3: 我坐这儿啊。
1: 哎呀，好，让你，
2: 陆老爷请喝茶，
3: 也一样啊，
2: 来，
3: 来，我们
1: 这和尚，
2: 你是请喝茶，来来来来，喝茶喝茶，
3: 大嫂，能不能借我针线一用？
4: 哎呀，看看今天这地啊，到底判给谁呀？
3: 哦，谢，
4: 外兄也真是，怎么会惹上陆家的人？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就是。
3: 哎，茶博士，
2: 哎，
3: 给我这儿上茶。
2: 哎，好嘞。
4: 这林万雄的妻子也真够可怜的。
2: 来，
4: 啊，他今天到底怎么断上？这二十五
5: 林老前辈，你们人都到齐了吗？
6: 到齐了。
5: 陆老前辈，可以开始了吧？
2: 啊，我看可以了，开始吧。
5: 时辰一到，咱们就开始。好。陆娃大，
1: 哎。
5: 你先把事由叙述一遍。
1: 哎，各位，七个月前，林万雄要到西川做生意，向我借了800两银子为本钱，以20亩好地做抵押。不料林万雄溺水身亡。哎，我无可奈何呀。只好找林万雄之妻李秀芝讨还银两，
4: 这有道理。
1: 不料李秀芝她耍赖，说根本就没这回事，哎，还骂我敲诈她。我是迫于无奈，只好惊动二位长辈贤达来为我的事情做个了结，
2: 对，
1: 并恳求大宋师石老爷从中仲裁。如果不能妥善调解啊，明日我陆某将状诉公堂，请县太爷审定。
4: 哎，这陆大哥的话有理啊，
3: 这臭鞋帮子还挺硬。
7: 正好是今天把你调解了，
4: 哎，凡事得
7: 审定调解一下。
5: 李秀芝，陆娃大所言是否属实啊？
8: 你说的是真的吗？
9: 石老爷，各位前辈，陆娃大所言全无根据。我家夫君平日什么事都与我商量，如果用20亩地抵押借银800两，这可是家中的大事啊，为什么从未听他说起过？
8: 有道理。
9: 真的急需银子的话，我们林氏族人中有钱人多的是，自家人好说话，怎么可能向卢阿大去借？这卢阿达分明是想讹地，
4: 你敲诈吧！这妇道人家，你知道什么？
3: 这一针算扎透了。
9: 卢阿达仗势欺人，分明是要把我们往死里推。我，这叫我们怎么活下去啊？
4: 你死命
7: 活下去啊！
9: 这个逼人命，
7: 就是。
5: 卢阿大，

0: 你口说无凭，可有字据啊？
1: 对呀、啊，
2: 有
3: 就是
1: 啊，啊，他有吗、啊？
4: 他还真有字据啊！哎呀，真没想到啊！
2: 秦石老爷，林大爷过目
0: 啊！此因本人西川经商，急需本钱，今借得陆阿大足色白银800两，准于6个月后归还，本息共计1000两。如届时不能一次还清以上数目，则家中20亩良田归陆阿大所有。以上同口说无凭，特立此据存照。立巨人林万雄，绍兴30年9月25日。
4: 哎呀，这下白
0: 记账了。你看，签名印章都有，请组长过目。哦，并请代问李秀芝。
4: 哎呀，你看，他老人是真的，就是这个意思。
5: 李秀芝啊，你好好看看，这是万雄的印章吗？
4: 是不是啊？
6: 看来陆阿大说的是真的。
4: 就是，
6: 快把地交出来吧。
1: 负债期款真是天经地义。
7: 就
6: 是嘛，快把地交出来吧。
8: 哎呀，县又乱了，县又乱了，县又乱了。
0: 陆阿大，你能否找出别处存有林万雄的签名来对照一下吗？哎，
2: 你有，
4: 讲的有理啊。
2: 有理。林万雄曾为修建平安桥捐过银子，这是捐银簿，上边啊有林万雄的签字。
1: 这石老爷啊，我这账本上也有林万雄的签名啊，请过目啊。
9: 你看，这可是板上钉钉了啊。
1: 就是啊，
9: 这陆阿大
1: 真的
9: 讲的还真周到。
1: 这是新来的
0: 一
1: 路
0: 一样啊，
9: 看来是真的了。
1: 新路
9: 是
1: 熟人，没错了。
10: 没错没错，
1: 看来就是为了，
10: 看来陆阿大
7: 不信。
10: 对呀，
7: 就是看来我怎么也不信。啊？
11: 什么话说？
4: 不信，听他说，听他说。
6: 哟，这妇道人家啊，
4: 他能说啥？
6: 不信，
4: 是啊，真是
0: 啊，不信。李秀芝，我知道你们孤儿寡母，往后艰难，可这白纸黑字，我也爱莫能助啊。
1: 就是，
0: 哎，你丈夫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写这个字据呀。
1: 这
11: 就是，写了字据他又赖。
0: 乡村野老有一句话。宁跌到屎上，不跌在纸上，啊！这话虽粗，可理不粗，说的实在呀、啊。我对你们家千同情万同情，可不能徇私情啊！这枉法如山呐、啊！
4: 就是嘛。石老爷说，
0: 要是依我调解的话，你这20亩地。怕是要交出来了。
9: 好，断得明白。
1: 到底是十送十啊？
0: 李秀芝啊，你20亩田上种的什么？啊？
2: 他种的是20亩早稻，石老爷。
0: 啊，你既然得了20亩地，你该补偿人家青苗损失费若干。我看呐，他们孤儿寡母的应该多给一些才合理。这样吧，你就给40两吧。
2: 啊，好，
1: 40两，
2: 我带来了，正好40两。哎，
1: 40两，
9: 太好了，
2: 数一数，40两，一点不少。
7: 我不要，陆阿大分明是在讹地。
1: 对，这是敲诈，
6: 这妇道人家啊，给钱还不要啊？
0: 李修之。我是应你们林家、陆家两大家族的邀请才来这里吃讲茶的，调解你和陆阿大的争讼。你要是不满意的话，你可以到县衙门去打官司啊！不要摆脸的给我看了，
1: 就是嘛，何苦呢？
8: 哎呀，钱都不要了，钱都不要了！哎呀，真是啊！
0: 放心放心，有真凭实据，还怕递不到手啊？
1: 这何老说的有道理，何老说的对。
0: 俗话说，冲家的官司，只怕你这一打，丢的不但是20亩地，恐怕连家也要冲了呀。李秀芝，

0: 你明白吗？
1: 就是
2: 啊，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我来看，我来看看。
3: 和尚想干嘛？
2: 哎呀，有身体是去怕什么？
4: 这，
5: 他拿来干嘛？
0: 就是。
2: 哎呀，你看看，真的呀，你看看啊，这林万雄的签名是真的呀，这图章也是真的，千真万确的呀。人家对你千同情，万同情，也抵不住这只文书的无情啊。
5: 这话说的。
2: 哎，你想哭啊？你就好好哭吧。然后啊，也只有讨饭为生喽。
6: 哎，你这和尚怎么这样说话呢？
7: 过去的和尚无礼。和尚说的是真话，
6: 就是
7: 实话，
8: 实话
2: 无公道吧？
5: 道理，
2: 你看看，这签名是真的呀，这文书是真的呀，你看看，哎，你看看，这还能有假？这还能有假？你看这图章，这还能有假？你看这还能有假？哎，这，哎，这怎么回事？
9: 这怎么了？
2: 哎，你看看，
10: 哎呀，陆前辈，你懂得书画装裱，你看看吧。
2: 你看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啊？啊，
5: 这样，
2: 这怎么回事啊？
5: 真的吗？
2: 啊，
9: 骗人
10: 吧？哎，还是你看看吧，
2: 你好好看看吧。你说呀，你怎么回事？说，说呀。
0: 这林万雄三个字和印章是从别的地方挖下来，巧手重新装裱在这契约上的，不被泪水湿透了还看不出来呢。
10: 这文书果然是假的，是伪造的呀！
6: 欺诈孤儿寡母，伤德呀！
10: 伤德！
0: 我打
6: 我打你这个败类呀！
0: 坐到我头上来了，你刺我老眼昏花呀！
5: 我这
0: 滚呀！我的血，我的血啊！我的血！哎呀，真是！
2: 哎呀，你看这个罗大没有讹错人家二十亩地，却拐走一根针，真是！哎呀，
0: 莫非大师发现，老夫几乎铸成大错，多谢多谢。
2: 哎呦，何干，这是碰巧呀，碰巧！
0: 老夫老眼昏花，险些被奸人蒙骗，惭愧惭愧。惭愧，
10: 此事怪不得你呀、啊，是陆阿大太狡诈，总师不必介意啊。
0: 告辞了，告辞了。
11: 谢谢师父救我们母子。
2: 哎呀，不要谢我，这都是你自己的泪水冲走了这场灾难，要谢的是你自己呀。哎呀，这假文书还有什么用？真是。走吧走吧走，回去回去回去。哎呀，回去吧。
10: 哎呀，大师傅走了。
0: 哎呀，大师傅啊，小人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啊，请原谅，多多包涵、啊。
2: 我还欠你的茶钱呢。
0: 那就算了算了算了，多多包涵，多多包涵。哎，
2: 我跟你说，送是归送，是痛快将茶吃吗？
0: 多多包涵，
2: 真是。
12: 大师傅、啊，哎呀，
2: 真是有多管闲事了，
0: 师傅。哎呀，你就要走啊？
2: 哎呀，看来我已经在这里惹下祸端了，想走也走不了喽。住上几天。哎呦，二位更夫，你们来了。
13: 大师傅，哎，
2: 我要到你们那里去。哎，我要到你们那里去挂单。
13: 好好好好好。
2: 哎，夜里你们打更，我就喝我的酒啊。在你们那里住。
0: 这个和尚。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好了好了，少倒点儿。哎，你多倒点儿。
0: 行，来，喝酒啊，来，喝啊。
2: 哎，翻船了，翻船了！啊，今天真他妈倒霉，叫一个疯和尚给耍了，
0: 这怎么搞的？失踪是办事向来是响当当的，怎么会输呢？

0: 想个屁，今天就输了。啊，这和尚的眼真毒啊，一下子就给拆穿了。要不那二圣母好天就到手了。
1: 那现在怎么办？
0: 怎么办？那疯和尚今天搅了我的财源，明天我就灭了他的香火。哎，我说兄弟啊，今天这个官司没打赢，我那400两银子不能白花，你呀赶快给我要回来。哎，
1: 你这是什么话？银子又不是我扣下了，事情办成了，你倒二十亩好田，我嘴都喝碗汤，没办成与我何干？
0: 可我也没少给你银子，你……
2: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呐，平时胸脯拍得山响，话说得通亮，到时候就上不了阵了。
0: 嗯，好好好好好，兄弟啊，这样，我呀也不便抛头露面，你呀替大哥跑一趟。
2: 是呀是呀，
0: 事成以后啊，我不会亏待你的。
2: 快去吧。
0: 啊、
1: 好好好，这才像话。我马上跑一趟石家，把银子给讨回来。
0: 哎，好好好，
2: 快去！
1: 你可要等着我呀！啊，
0: 哎，你快去啊！你快点去啊！
2: 来，咱们来喝酒。别生气啊，这钱一定要得回来。干一杯。来呀。
3: 父亲，哎，老夫经营宋诗几十年，一帆风顺，今天竟栽在一个穷和尚手里。
4: 父亲，我已经打听过了，他就住在新龙客栈顶楼。
3: 哦，他住下不走了。好，咱们就斗斗看。
4: 那好，我去把他杀了。
3: 住手！你们在衙门当捕快的，就知道动手杀人呐？
4: 哎，爹，你咽得下这口气，我可咽不下。哎，
3: 别忙，得想一个稳妥的办法。
5: 好，这碗银耳燕窝汤，爹爹趁热喝了。又和谁怄气了？
4: 去去去，没你事儿，回屋去。
3: 先下去吧。哎，
4: 爹，我……
3: 你也回屋里去吧，去吧，去吧。
4: 媳妇儿看见了，少不了麻烦。哎，
6: 罗大把那400两银子的事落在我身上了，我只能来找你呀。
4: 妈的，这个罗大，你告诉他这事儿没完，事情要办好了，大家都有利。要是办砸了，谁也跑不掉。这个罗大，你告诉他，只要有我在，那二十亩水田早晚是他的。眼下是要除掉那个疯和尚。
6: 你的意思是把那个和尚给杀了？
4: 这件事你要能办好，少不了你的好处啊。
6: 好，只要有钱，什么样的事儿都能办到啊。
4: 记住，一定要干净利索。现在那个和尚住在兴隆客栈顶楼，
6: 什么时候给我钱？
4: 今天晚上我一整夜都会在水蜜桃那儿，你杀了他以后到那儿找我取钱，我也正好赶过去给那个疯和尚收尸啊。
6: 一言为定。
4: 好，我先走了，天黑以后翻墙出去。
6: 是。
5: 爹爹，爹爹
7: 啊，你等一下，我这就好。

0: 走好啊。
1: 谢谢。
0: 瑞莲呐、啊哎，你怎么急急忙忙地赶回来了啊？有什么事吗？
2: 爹爹，我们隔壁兴隆客栈顶楼是不是住着一个和尚？
0: 啊，是住着一个和尚，怎么了？
2: 这个和尚他得罪了石家父子，石虎故人要杀他。
0: 啊！真是草菅人命，伤天害理哟。
2: 爹爹，你快去把他请来，在我们家避避吧。
0: 瑞莲呐、啊，你不怕石虎知道了这件事儿会对你？
2: 爹爹，你快去吧，去迟了，和尚的命怕是保不住了。
0: 好。行医是救人，行义也是救人。爹爹，我去，我去。哎哎

0: 啊，师傅，请进，请进。啊，
1: 啊，先生啊，
0: 啊，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请我来是要跟我切磋一道啊！
0: 非也非也，
1: 这方面我可是一窍不通啊！
0: 请师傅来是有要事相告啊！
1: 啊，
0: 还是叫我女儿跟你说吧。
1: 哼，看来这事情还不小呢嘛。

0: 呦呦呦，哈哈哈哈，想不到我和尚的脑袋还值好几百两银子嘞，哈哈哈哈，不过脑袋割去了嘛，我拿什么吃饭呢？还是要感谢二位的大救之恩呐！
1: 啊，哪里哪里，大师傅言重喽，言重喽。
0: 不过你们救下了我和尚，岂不得罪了亲家，闹翻了姑爷了吗？听说这可是一门有钱有势的好亲家嘞。
1: 哎，大师傅有所不知啊。当初师宋师为他儿子石虎提亲，我是一口回绝呀。
0: 哦，那又是为何呢？
1: 哎，谁知后来我家出了件事啊。
2: 爹，别说了。
1: 瑞莲，师父提起那就说说也无妨啊，说说无妨。那天我正在屋里配药。
3: 哎呦，先生，快救救我呀！哎呦，哎呦，快救救我呀，先生！哎
1: 呦，不要紧，不要紧，我给你看，
3: 头疼，
1: 我给你看啊，
3: 我胸闷，哎呦，
1: 还有呢，哪儿不舒服啊？
3: 我中暑了。
4: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5: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6: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4: 是，
6: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

0: 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1: 没错，这第二，奥福汤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0: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

0: 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少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4: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5: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院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7: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

0: 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面的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累热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5: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4: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3: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5: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00

0: 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7: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8: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0: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9: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1: 无法消弭的隔阂
9: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2: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3: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4: 势均力敌的爱意，
15: 我想约你。
13: 季总，你别来了。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6: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深

是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正在热播。水库3到15米，池塘

0: 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4: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0: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5: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6: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5: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6: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7: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

0: 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 超视力，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3: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先生，快救救我呀！哎呦，哎呦，快救救我呀，先生！哎
1: 呦，不要紧，不要紧，我给你看，
0: 头疼，
1: 我给你看啊，没关系。
0: 哎呦，
1: 还有呢，哪儿不舒服啊？
0: 我中暑了
1: 啊，中暑了啊！我给你冲一剂驱暑清凉散啊。
0: 好好
1: 好，好，来来来，
0: 快去拿，
1: 先把把脉吧，
0: 啊，去呀！
1: 好，来来来，先把下脉啊，
0: 我头疼，快
2: 爹！
0: 哎呦，哎呦，哎呦！
1: 瑞莲呐，你去照看一下你母亲，这儿有我呢，
2: 我这就去。
0: 哎呦，
1: 我这是祖传的驱暑清凉散呐，你把它喝了，保你见效啊！哎，喝了它啊！
0: 啊噗！哎，你这是什么药啊？你想要毒死我呀？
1: 哎呀，这药你还没喝完，还没咽下去，怎么能说是毒死你呢？
0: 哎哎，你我疯了！
1: 住口！哪有真疯的人说自己疯的呢？你怎么能这样无理取闹呢？你啊，
0: 你是什么先生啊？啊，什么圣手回春啊？啊，你我摘了我啊？
1: 干什么？啊，你要干什么？
0: 我疯了！我疯了！
1: 你住手！你干什么？你
0: 我疯了！
1: 啊啊！你怎么你怎么能这样？
0: 先生打死人了！先生打死人了！
1: 来人呐！怎么这么说呢？
0: 救命啊！
1: 你下来！
0: 先生打死人了！
1: 不能这样！
0: 来人呐！
1: 不能啊！
0: 救命啊！救命啊！救！
3: 有人落水了！
4: 是从林医师家后窗掉下去的。
5: 哎呀，怎么没人影了？
6: 哎呀，我听见他喊救命了呀！
3: 我也听见了。
7: 哎呀，林医师，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能把人给推下去吗？
1: 师傅，我托你听我说，这个人来我家看病竟胡闹，又砸药罐子，这是他自行投水呀、啊！这，哎呀，你听我说，
7: 哎，你看看，人到现在都没起来，那是必死无疑了。
1: 哎呀，他跟我没关系，哎、我拉也拉不住、
7: 啊。林医师啊，你人平时挺老实的，今天怎么？哎呀，你看看，这么多人都看见了，让我可怎么办呢？
1: 他跟我实在是……
7: 行了，别说了，这事儿啊，让我也难办。我看只能这样，你跟我到大堂去一趟，等会儿再说吧。啊，
2: 到大堂。
7: 瑞莲，你也别着急，有我爹在，我在，这事儿一定没问题。
1: 哎呀，有你在，我也不能去啊。
2: 爹。

0: 在家照顾好你娘，我去和他们说清楚。啊，
1: 林医师，没办法，例行公事，这么多人看着，这委屈一下啊。走吧，来，走，
2: 走走走，走。
3: 娘，
4: 瑞莲的母亲本来就有病，怎经得起惊吓？顿时撒手尘寰。瑞莲为了救我出狱，只有求助于宋师，不得不违心地嫁给了石虎。

0: 哈哈，我听明白啦。看来那个外乡人成了落水鬼，你女儿也只好嫁到他家去。
1: 是啊。
0: 哎呦，这真是一段落水之难呐、啊！看来也只有水落石出嘛，方能解脱。
1: 哎，不说这些，不说这些了。看起来啊，我们和法师有缘呐。今天我略备了点水酒，和法师多喝几杯。
0: 哦，那好啊，好啊，那好啊，好啊。不过我倒有个主意啊，就把这桌酒啊搬到我住的客舍顶楼房间里去。我们痛饮他一夜，也省得闹得人家睡不好觉。
1: 这不可，不可呀。
0: 不要紧，不要紧。祸福自有因果定，随我去吧，说不定有一场热闹好看嘞。
1: 好吧，就这么定了。

0: 我就住在这个顶楼上。
1: 对，我们到那边去看。
0: 哎呦，二位啊，啊，正准备去行业啊。哎，不要去了，不要去了，口福来了，你们看啊，林先生请你们喝酒嘞。哎，去去去，上楼上楼上楼，哎，上楼，来，走走走，请啊，哎，上楼上楼上楼，哎，慢慢走啊。
1: 照着亮，
0: 哎，这个楼梯有点陡嘞，慢走啊！
1: 看这个，
0: 哎，好，走。
1: 大师，
0: 啊，上来，上来，上来！啊，这边请，这边请。啊，就到这里坐。啊，地方嘛小点，大家就将就着坐吧。啊，
2: 哎呀，老夫今天是三生有幸啊。我酒素菜，师傅可要多喝几杯啊！
0: 来看看，我来看看，这叫高灯下亮啊！哎呦，好菜，好菜！二位啊，我今天把林先生请过来，也是跟你们二位结缘来嘞啊！我们大家痛饮一番啊！
3: 谢谢。
0: 你们就不要去行月啦，
2: 走。
0: 有你们二位在呀，哎，我们人多势众嘞，亮他就是有个把小鬼，他也不敢轻举妄动嘞。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哎，来来来来，不客气，不客气。
3: 大师，
0: 谢
3: 谢先生。
0: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
4: 好。
5: 沈明堂，这杯酒啊，我来喂你喝。来来来，
6: 我不喝，
5: 那你喂我。
6: 好酒量。
5: 啊，哦，对了，我有一样东西给你看。现在不能给你，等我这件事办成了，它就是你的了。哎，咱们喝酒啊，来来来。
3: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0: 来，
1: 谢谢大师傅。
0: 哎，喝。
2: 哎哎，好
3: 好好，
2: 喝喝喝喝喝。来来来。

0: 哎，喝干，喝干，喝。
1: 哎呀，大师傅慢喝，我们告个别。
0: 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今天呢，不要出去打更，就在这里打。哎，最好，小鬼不敢来。哎，该打几根了？
2: 四根了。
0: 啊，四根啊。
3: 哎，什么动静啊？
0: 哎，不要管，不要管，不要管，老鼠是老鼠啊！喝酒，喝酒，喝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
3: 大师傅，
0: 不行啊！
2: 哎呦，大师傅，不行了！
0: 你喝，你喝，
4: 不行了，不行了！
0: 哎呀，这怎么不行啊？啊，都不行了！哎，这壶酒啊，要不喝完了，你们谁也不许走！
3: 师傅，是吗？不行了，不能喝了，
2: 好
0: 了，不行
3: 了！师傅，
2: 大师傅，
3: 你还要喝呀？哎呀，别喝了，
0: 这杯酒，
3: 别喝了，
0: 这杯酒你们不喝吗？我也不喝。可是有一个人呐，馋了一夜了，他一滴酒都没沾上啊，这杯酒啊就给他喝了吧。哎，
5: 鬼鬼鬼，有鬼，
6: 抓鬼啊！
5: 抓鬼啊！
6: 抓鬼！
5: 鬼跳到水里去了。
3: 害人的东西啊！
7: 押送官府。哎呀，
5: 走，
7: 快把他押走。
5: 走走走走
3: 走，官府，
5: 起来起来，官府去。走，害人的东西，走，
3: 走走走
5: 鬼。
8: 少爷，少爷，
0: 谁呀？
8: 老爷病了，叫你马上回去。

0: 我有什么疾病？今天有个人想杀和尚，没杀成，潜水逃跑，让人抓住了。这个人就是那个水鬼。这事儿，我猜想是你干的。
1: 嗯，是的。
0: 蠢！我这聪明一世，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笨蛋儿子？
1: 爹，你说该怎么办呢？
0: 请，
1: 请，请那和尚。
0: 哼，我自有办法处置他。
1: 嗯，好。哦，对了，要是那个水鬼供述我们以前装死，和这次杀和尚的事儿，那就糟了。
0: 那时，他已经死在狱中了。
1: 那么。

0: 我死呢？
1: 哼，让他畏罪自杀，赌吗？
0: 哦，
1: 来来来，兄弟，我先敬你一杯啊！
2: 好好好，石虎兄弟啊，你还真够义气啊！你快点想办法把我给放出去呀、啊！
1: 别急嘛，喝酒，来来来来，喝酒啊！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啊，只要你什么也不说，有我跟我爹照应着你，最多三天就放出来，没事儿。
2: 好，快点啊，快点想办法。
1: 不过你要漏了一点风声，那就必死无疑了。别忘了，你身上还有三条人命呢！啊，
2: 我什么都不说。
1: 哎，对了，对了，
2: 我什么都不知道。
1: 来来来，吃菜吃菜啊，吃菜吃菜。安下心来，在这待两天，过两天风头一过，马上把你放出去啊。来来来，吃菜，来来，
2: 好，还是石虎兄弟够朋友啊！
1: 哎，来来来，喝喝喝，
2: 好，
1: 兄弟，兄弟，小二，
3: 在，
1: 快去禀报县太爷，就说罪犯已经畏罪自杀身亡了。
3: 啊，是。
4: 你去告诉你令尊大人，请和尚吃饭可要多备些酒啊！
1: 哎呀，这些没问题，没问题。
4: 鸡鸭鱼肉煎炒烹炸全上。
1: 大师傅怎么吃这些啊？
4: 怎么嫌麻烦？
1: 不不不不不不，来来来，这边来。大师傅啊，我家不远了啊。
4: 贫僧啊，就是能喝酒啊。哎呀，我这忙得不得了啊。
1: 大师傅，我家在那边呢。
4: 哎呀，晓得晓得，我跟你说了嘛，忙得很呐，好几家请我呀。城隍老爷已经请我在先了，我先到他那儿去，你那儿随后就到。
1: 大师傅一定要来啊。
4: 放心。
1: 啊，来来来来，
4: 不客气啦。
5: 我真羡慕出家人呐、自由自在，无牵无挂。
4: 我也羡慕当宋师，有钱有势，财源滚滚呐、
5: 大师啊，听说你在出家以前也当过宋师
4: 啊？当过，当过。当不好，瞎当。
5: 既然当过宋师，请问对这个行当有何感受啊？请讲讲。
4: 你还问我吗？你是老宋师啊，你还不知道宋师这个嘴吗？是铁嘴，可以暖人，也可以咬人。宋师这个笔嘛，那是刀笔，可以超生，也可以杀生嘞，暖人咬人，超生杀生，那全看宋师这个心术如何运用嘞。
5: 承蒙赐教，大师这金玉良言真是感人至深呐、既然咱们都是同行，来来来，我再敬大师一杯。
4: 哎呀，不能喝了，不能喝了，
5: 再干一杯嘛。
4: 不能喝了。
5: 哎，酒逢知己千杯少嘛。
4: 对，那我就好，那我就来者不拒了。
5: 请请请。
1: 好好酒量。不知大师傅一天能喝多少酒啊？
4: 妈，哎呀，不多不多，早上嘛喝个三斤。
1: 三斤啊。
4: 中午嘛也喝个三斤。
1: 中午喝三斤啊。
4: 到了晚上嘛就不能再喝啦。也不能喝了呀。晚上嘛我是在酒缸里泡着的。
1: 大师傅啊，我再敬你三杯。
4: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三杯不行不行。要喝嘛
5: 请。
4: 那就三坛子。三坛子。
1: 三坛子。
4: 如何？
1: 好好好，我去拿酒。
5: 师傅啊，你怎么能和大师相比呢？ 大师啊，不要和他一般见识。我看呐，你就再敬大师三杯吧。

0: 大师傅慢用，我到厨房看看，再添两个菜怎么样？快去快去！
1: 哎呀，喝酒我是不怕的，什么酒我都能喝，什么酒都不怕。而且越喝越清醒嘞。那好，大师啊，那就再清醒一点。好，不客气不客气。哎，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2: 我全安排好了。好。
1: 喝酒跟水一样嘛，不过瘾。把酒坛子拿来。好，来，大师，这个酒跟水一样嘛，这个是狗肺呀，这个是狼心，这个是狗肺呀，这个是驴肠子啊。哎呀，大师啊。 你看看，你是狮虎，你是宋狮，你是他爹，你是他儿子。你这和尚，什么爹呀儿子呀儿子呀爹呀爹和儿子都一样。哎呀，大师傅，大师。
0: 哎，你就是罗汉转世，也跳不出我这个圈子。看住他，天黑以后动手。看看谁玩得过谁。
3: 少爷，把他扔到河里淹死算了。不行，太便宜他了。太上，快点，快走，咱们开吧。快点，前面就到了。 怎么搞的？快走啊！快点，快点，快！开门！开门呐！快开门！怎么搞的？少爷，放哪儿啊？
4: 床上。
3: 哎，好。

0: 你们进去以后给我往死里打、哎、打死了我收尸、
1: 哎、好嘞，
0: 完事了，陆大爷请你们下酒馆、哎哎、别上了水蜜桶、
2: 哎、走走走
3: 走
2: 打
3: 走
2: 打
3: 走打
2: 打
3: 打
2: 打
3: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0: 打打打打打
3: 打打打打
2: 打
3: 打打打
0: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2: 打打打打打
0: 打打打打打打打
4: 住手住手，
5: 这是怎么回事啊？
6: 组长，这副和尚调戏水蜜桃。
5: 和尚拉起来。是你
7: 看看是谁玩了谁哟！
8: 哎呀，说轻点儿，都是你出的好主意。这下好，没把和尚搞臭，把我和水蜜桃赔里头了。哎呦哎呦，这儿啊，这一闹，水蜜桃那儿我也去不成了。
9: 别净想着寻花问柳，还是想办法把你的老婆给找回来，不能让她离开这个家。
8: 林瑞林，跟我回去。你以为躲到娘家来我就拿你没办法是不是？
9: 石虎，我女儿要江西身体，你不要吵闹。
8: 我不管，她既然嫁到我们石家来，生是石家人，死就是石家鬼，你快跟我回去。
9: 我女儿要江西身体，不能跟你回去。
8: 哼，你要是不跟我回去，我就休了你。
10: 好，我求之不得呢。
8: 你，我杀了你。
9: 石虎，你可不能欺人太甚呐。
8: 哼，林义士，你以为抓住了水鬼就没事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你上次那个案子还没结呢。上次要不是我父亲出面保你，你这把老骨头早就烂在大牢里了。我还告诉你，这回水鬼已经死了，你推人落水谋财害命，已经证据确凿了。哼，
9: 一家之罪何患无辞哦。
8: 好说吧，这是县太爷的传票，这次
10: 爹爹
8: 就是神仙出面也救不了你了。来人，
9: 瑞莲，不要伤心，这一切爹早就看清楚了，我心静如水，别人也奈何不了我什么。好，我跟你走。
8: 带走。林瑞莲，你可不要怪我翻脸无情啊。哼，
10: 你们石家父子不要太得意了。
7: 哎呦，你看你看，哎呀，哎呦，真是。
11: 这位师傅，您在看什么呢？
7: 看大鱼呀、啊！哎呀，你看这两条大鱼啊，哎呦，好霸道哦！哎呦，哎呀呀，
11: 真的有鱼啊，我怎么看不到啊？
7: 哎，他们你看，吃了虾米呀、啊，吃小鱼，吃了小鱼还吃大鱼，哎呀，吃了大鱼还想吃，可是你看，前面还有鱼鳙在等着他们嘞！哎呀，真是霸道，狼狈为奸，就要双双落网哎！嘿嘿，哎呦，
11: 这疯和尚，哎呀，说疯话，走走走走。
10: 师傅，师傅，可找到你了！
7: 我也等你多时了。
10: 我想去石家找出证据，救我爹。
7: 不要忙，不要忙，等着看吧，我们等着看吧。坏人总是做法自毙，你父女二人也得经过此番磨难，方能悟出真知，摆脱这块巨石的重压。

0: 少爷
1: 啊，老爷回来了吗？
0: 还没有。哎，少爷，少夫人刚刚回来。
1: 他回来了。
0: 哎。

0: 是宋师。哎呀，怎么急着要走啊？哎呀，贫僧要走了，你也不请我喝杯茶呀？
1: 大师要走了？
0: 要走了，你也不请我喝杯茶吧？
1: 请请请请请。
0: 哎呀，我看宋师最近是处处如意，事事顺心呐、啊。贫僧是连遭挫折，只有远走他乡了。
1: 哎，小二，倒茶。
2: 哎，来了。
0: 啊，我再来碗鸡汤干丝。
2: 哎、好好好。
1: 哎，大师啊，不知这次要到哪里呀、啊？
0: 啊，云游四方，给人相相面，看看风水，混碗饭吃啊。
1: 哦，大师还会相面看风水啊？
0: 哎，看不好瞎看。我看前几天阁下印堂发暗，所以送事不利呀、啊。哎，今天我看阁下印堂发光，哎，九分光亮，一分暗，哎，阁下要转运嘞！
1: 大师真会开玩笑
2: 啊！哎，老爷，
1: 大师啊，哎呀，真是清茶利尿，果不虚传呐、大师啊，我要如厕一下。
0: 哎，正好我也憋着一泡尿呢，我们一同前往。
1: 不不不不，大师啊，你不知道啊，彼处甚小，只能容纳一人。待我去过再来换大师。先坐，
0: 那我就先吃起来了。
1: 吃吃吃吃、
0: 啊，不等你了。
1: 不等不等。
0: 好
3: 父亲，我把瑞莲给杀了
1: 啊！你怎么做出这等蠢事？
3: 哎，
1: 这要杀都偿命的。
3: 父亲，这女人要毁我们全家，我是不得已才杀了她。父亲，我都是为了你呀，你快想想办法吧。
1: 让我想想，有人看见吗？

0: 没人看见，我出来的时候把门都锁好了。
1: 那好，只有一个办法能救你。
0: 什么办法？
1: 根据我朝律法，妻与外人通奸被丈夫发现，当场杀死，丈夫不被判罪啊，但必须是奸男奸女同在一室。现在只有一个女尸，
0: 那
1: 一不做二不休，再杀一男，凑成一对奸男奸女，方可解脱你的干系。
0: 哎呀，我的好亲爹，你可真是绿界的活神仙呐！好，我就多一批警署杀这个坏人，
1: 蠢货啊！大白天的在大街上杀人不被发现，谈何容易？再说你还要遗失回家，即便事成验尸的时候，人家也会发现你遗过尸。
0: 那我回家以后杀个仆人
1: 也不妥，宅子里耳目众多，很难说得远。
0: 那我只好等死了。
1: 这上面有个现成的啊。
0: 哦，那个和尚，
1: 对，他不是经常跟我们作对吗？救一个儿子杀一个对头，这不是一箭双雕吗？
0: 哎呀，太妙了。哎，父亲，怎么杀？
1: 你马上回去把后花园的门打开，我哄他从后门进去，免得招人耳目。只要他一进屋，你就……
0: 好，我懂了，我就躲在门背后，只要他一进屋，我就……哎，父亲，我去了。
1: 哎，
0: 哦，对了，你记住，一定让他走在前头。
1: 就这么讲定了，只要我一说客人到了，
0: 我去了。嗯。
1: 哎呀，大师啊，真是怠慢怠慢呐、
2: 哎呀，你这泡尿好长啊。什么味道？你身上什么味道？
1: 哦，可能是在茅房里待得长了一点，有股臭味儿。
2: 不像，还有这腥味嘞。反正味道不正。好，贫僧告辞了。
1: 哎，慢慢。哎呀，大师啊，您坐。大师啊，你既然会看风水，师某冒昧，能不能到舍下给看看风水呀、
2: 啊？哎呀，我忙得很呐、啊，我还要赶着上路呢。
1: 大师啊，不瞒你说，我的小儿石虎结婚以来一直是运气不佳。我恳请大师能否到他卧房给看看风水呀、
2: 啊？哎呀，没有空啊，我要上路了。哎，
1: 大师啊，我是诚心诚意的恳请你去啊。
2: 一定要去。
1: 我至诚相请。
2: 哎呀，既然你至诚相请嘛，那我也只好跟你走一趟了、啊。
1: 好，大师，请。
2: 走吧。
1: 请。哎，到了。
2: 哦，慢。我看看你这个大门的方向。你这个大门虽然气派啊，但是财源不旺。
1: 是啊，
2: 必须往西挪八尺。
1: 这往西，不就靠近茅房了？
2: 哎呀，不要紧啊，财旺啊。
1: 哦，
2: 哎，只有将出口之门改为进口之门。那是黄金万两滚滚而来呀。
1: 是啊，
2: 要改，一定要改。
1: 改。
2: 现在到你师傅卧室去。
1: 好，请。

0: 食物造得精巧，但是门开错了方向，哦，正好开在鬼门线上，必须改在南边。方主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升官又发财，要给。哎，哎呀，此物晦气太盛，
1: 是吗？

0: 夫人是否三年前死在此屋？
1: 是是是，
0: 是腊月上旬。
1: 不错，
0: 夜半三更。
1: 对，
0: 嗯，
1: 嗯，嗯，
0: 哎呀，嘿，原来是有两个晦气鬼在这儿作乱呐、啊！而且外边一个，里边一个，我先帮你抓住外边的。
1: 好好，
0: 我再帮你抓住里边的。
1: 好啊，
0: 嗯，等着，等着，嗯，哇，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哈哈！哎呀，让他跑掉了。这死鬼厉害呀、啊！不要紧，
1: 不
0: 要紧，嗯，哎，破，嗯，这回我看哪里跑？你往哪里跑？你往哪里跑？你往哪里跑？嘿嘿！哎呀，还是跑掉了！
1: 嗨，
0: 死鬼太狡猾呀，是个长尾巴鬼嘞！嗯，不要紧，不要紧，哎，我来抓住他尾巴尖儿啊！嗯，哎，就在上面，就在上面，抓着尾巴尖儿。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

0: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

0: 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

0: 经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

0: 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4: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3: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5: 无法消弭的隔阂。
3: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6: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7: 我又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了。
8: 势均力敌的爱意，
9: 我想约你。
7: 季总，你对了。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就让人流口水呢。
1: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郑州大雨转阴，32到26度。新郑大雨转小雨，31到25度。安阳中雨转阴，30到26度。濮阳大雨转小雨，31到25度。鹤壁中雨转小雨，29到25度。新乡大雨转中雨，31到25度。焦作中雨，32到25度。开封大雨转小雨，32到25度。商丘阴，32到26度。周口小雨转阴，33到26度。西川中雨转小雨，34到25度。漯河小雨转阴，32到26度。永城小雨转阴，34到27度。巩义大雨转小雨，31到25度。洪城西县小雨转阴，32到24度。天然氧吧西峡大雨转小雨，34到25度。华县中雨，29到26度。长垣大雨转小雨，31到24度。邓州中雨转阴，34到26度。固始阴，34到26度。鹿邑阴，33到27度。新蔡小雨转阴，33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2: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5: 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有好风尚。
2: 砥砺 一簇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

0: 为爱你，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7月28号，受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多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各地市政交警等部门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全力开展排涝除险，保障城市安全运行。
1: 短时强降雨导致平顶山夹县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夹县城市管理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拉网式全覆盖排查整治隐患，坚持雨中巡查排涝，雨后复查清理，重点点位盯守隐患，立查立改，确保积水快疏通，隐患早清零。
2: 对13个积水点进行了个全面的部署安排，截至目前，我们出动人员60人次，出动车辆20余辆。
1: 开封市从28号凌晨起持续降雨，城管部门连夜启动防汛应急机制，在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市政人员打通排水通道，架设大型设备，全力抽排积水，
3: 及时清理受水井落叶，加快排除速度，同时开启提前预知的应急抽排设备，最大消除积水时间，保障市民正常通行。
1: 今年示范区防汛指挥中心已接入监控摄像头1400多路，配备防汛抽排装备20多台，一线巡逻人员100多名，各类防汛力量实时在线统一调度。
4: 我们运用视频监控实时掌控内涝情况、管网运行状况，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发出预警，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全流程工作机制，抢险队伍排涝装备牵制待命，高效处置各类积水隐患。
0: 近期我国多地进入强对流天气高发期，雷雨暴雨天气频发，雷电暴雨天气下，电动自行车、新能源汽车能否户外充电呢？来看今天的服务台。
5: 首先，雷电暴雨天气应避免在户外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动自行车的电池控制器一旦进水，极易造成电路正负极短路，甚至引发自燃。如果骑行途中突遇大雨，应将车辆转移至干燥处，彻底晾干后再充电。新能源车的电池组有防水设计，但如果充电区域积水超过底盘电池组高度，严禁充电。那雨天确实必须充电，该怎么操作呢？一、选择地势较高的车位，远离排水口和树木。二、充电前先将充电口及周边擦拭干净，确保无积水和异物。三、规范插拔充电枪，操作时枪口朝下，可用雨具遮挡，避免雨水渗入。另外，夏季高温时段也是充电事故高发期，建议避开午间高温暴晒时段，选择清晨、傍晚或夜间充电更安全。车辆经过长途行驶或长时间暴晒后，切勿立即充电，需等待电池温度降至安全范围，车辆完成自检后再充电。
0: 今年上半年，河南新能源产业爆发，新能源汽车产量42.81万辆，同比增长28.5%；锂离子电池产量6467.11万千瓦时，同比增长89.5%；风光新能源装机首次突破9000万千瓦。全国新能源产业竞争日趋激烈，河南却在这条赛道上越跑越快。那么钱和订单为什么往河南流呢？我们到焦作的一家电池工厂寻找答案。
6: 在多伏多的生产车间，每天有50万只福星大圆柱电池下线。别看它的身板很小，但它的循环寿命是普通磷酸铁锂电池的2到3倍，主要用在续航400公里以下的电动汽车和便携电源、户外储能等领域。
7: 今年上半年出货量基本上跟去年全年出货量相当，在全国的出货量是第一的。
8: 满产满销并不是电池企业的常态，多伏多做到了。但多伏多的起点不在电池，旗下多个新材料产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一个做材料的企业

0: 什么要往下游走去做电池？
1: 我们找到了一个市场上的空缺，你比如说在20安时到75安时的圆柱电池没有人做，那么我们把它给造出来，我们这是第一步。
0: 这就是多福多的逻辑，不走拥挤的大道，找一块没人走的地去开路。但做电池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考题，锂电池能量密度越高，安全风险就越大，因为这道坎拦住了不少路局者。
2: 我们这个电池是不起火不爆炸的，上下防爆易拉罐式的一个设计结构，当内部发生这种短路或者异常以后，产生的高压会通过两个防爆阀的打开以后，会把高压气体快速排出，排出以后会就保证了电池安全。
3: 是不是就像高压锅的原理一样？
2: 对，其他还有，你像我们采用的是单侧汇流，相当于我整个电池这一头都是正极负极，所以我减少了18%的制造成本。
0: 127项专利浓缩于一只小小的福星大圆柱电池，产品累计发货突破2亿只，在20至100安时细分赛道稳居全球第一。但多福多的底气不止于单品，而在于整条产业链，从氟资源到氢氟酸，从六氟磷酸锂到电解液再到电芯，每一环都自主可控。
2: 市场占有率全球每4块电池里边有1块用的是我们公司的六氟磷酸锂。
3: 变成我们成本的优势，质量的优势。
2: 对，是的，在成本上也有一定的优势。
1: 今年我们大约估计在80多个亿左右的营收，电池板块。然后明年我们希望做到100多个亿，然后到30年我们希望做到500个亿左右。
0: 一个做氟化工起家的企业，敢于跨进电芯赛道，底气从哪儿来？完整的产业链是内功，省市两级的政策是托底。
4: 多福多是我们焦作新能源电子材料产业链的龙头，围绕他们，全市已经聚集了60多家新能源材料企业。今年2月，市里出台了专门的政策，从资金支持、土地厂房、手续审批等方面，为项目落地提供充分保障。现在，多福多的福星电池产业园正在加快建设。
0: 这不只是一座城市的发力。今年3月，河南出台17条措施，推动新型储能高质量发展，直接带动投资400亿元。在全省新能源产业的版图上，差异化布局正在形成。郑州以富士康储能基地和比亚迪整车为牵引，发力储能与新能源汽车制造。洛阳依托中州时代，中航锂电在动力电池领域极具成势。驻马店发力电池回收与梯次利用，卡位循环经济赛道，一条有层次有纵深的产业路径正在成型。
5: 南阳南召县以大宗物流产业园为战略支点，撬动枢纽经济新格局。从一条铁路专用线到一座现代化物流枢纽，让铁轨上的南召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6: 走进南阳南召县云阳镇云柱园区，一座占地450亩、总投资5.2亿元的大宗物流产业园已经拔地而起。
7: 目前园区已进入初期运营阶段，主要发运钙粉、加长石、彩砂、萤石等本地优势矿产品，同时承接煤炭到达转运、粮食中转运输。
6: 南召是全国4大重质碳酸钙基地之一，碳基新材料产业年产值正向120亿元迈进。云阳大宗物流产业园依托铁路专用线资源，构建铁路运输加仓储配送加加工服务加智能管理全链条物流体系，让厂门口上火车从愿景走进现实。项目建成后，年货物吞吐量将达300万吨。
7: 我们企业每年外运钙粉20万吨，以前全靠公路，运费成本很高。现在物流园就在家门口，铁路专用线直通厂区，物流成本能降一大截。
6: 近些年，南召县聚力打造制造业创新发展新高地、全国枢纽经济先行区，云阳大宗物流产业园正是其中的重点项目。建成后，不仅能有效改善乡镇物流困境，更将大大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吸引配套企业集聚，形成物流引产业、产业促物流的良性循环。
8: 我们坚持把精力向项目集中，把资源向项目聚集，把政策向项目倾斜。下一步将继续围绕这个链柱项目，招引上下游企业，打造项目建设强磁场。
9: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重点项目，建设攻坚行动，对云阳大宗物流产业园重点项目实行挂图作战，力争项目早日全面大成大效，让铁轨上的南召跑出加速度。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据郑州市教育局7月30号的消息，郑州市中招办在完成阅卷、核分、划线等一系列程序之后，7月31号，郑州市区普通高中招生正式开始录取。按照河南省教育厅相关文件要求，郑州市教育局结合郑州市区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的实际情况，确定2026年郑州市区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01分。那按照郑州市区普通高中招生工作日程安排，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呢，将于7月31号到8月16号进行。考生和家长可以在7月31号上午10点登录中招直通车查询考生录取结果，也可以登录各学校网站查看录取公告，亦可以到学校现场来查看录取公告，查询录取结果，或拨打学校电话进行咨询和查询。同时，学校呢也会主动通知已被录取的学生及其家长。好，接下来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项资讯。
1: 8月1号起，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与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共11条，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个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7月28号，河南省首个湿地类型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黄河中游河南段站湿地在孟津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揭牌。该站点填补黄河中下游过渡地带国家级生态监测空白，将重点监测湿地生物多样性、湿地生态修复、林业碳汇等内容，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支撑。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发布首批完整社区建设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总结各地完善社区设施和服务、探索投融资和持续运营模式等方面的典型经验做法，全国共30个案例入选。河南省鹤壁市奔流街二巷社区以及洛阳市西工区行署路社区2个社区上榜。洛阳铜加工三件15计划时期工业功勋设备7月28号正式启运进京，将入藏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永久展陈。三件设备分别为板带作业区宽厚板闸机压下指示盘、悬臂吊和熔铸作业区动力变压器。
0: 7月29号，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官宣启动无偿献血奉献卡线上申办工作，省内荣获国家级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及献血支援服务终身荣誉的人员均可申领，持卡可享受公交地铁免费、部分景区免费、公立医疗机构普通门诊诊查费减免等惠民优待。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这7月啊，是河南西瓜集中上市的关键期，其中开封周口等部分主产区出现产销衔接不畅、西瓜田间滞留的情况。为了尽快卖掉西瓜，一场全民参与的顶呱呱爱心助农接力在河南上演。
2: 作为河南西瓜核心主产区，开封部分乡镇西瓜滞销问题较为突出。为帮助瓜农尽快把西瓜卖出，郑州市供销社工作人员实地考察，搭建了开封产地直采、郑州全域分销模式，助力开封优质西瓜快速走进郑州各大商超。
3: 我的个人种的是就是多木瓜，是瓜的产量是非常好，我们的口感是非常甜。含糖量达到13%，有沙有素的，好吃。现在是我们这个希望早点把这个瓜卖出去。
2: 同时，针对流动瓜农进城售卖易占道问题，郑州城管变堵为书，不仅为瓜农们划定专属售卖点，还主动当起推销员。郑迎华是郑州市27区执法大队应急中队中队长，这些天他一直在为瓜农们的西瓜奔波着。
4: 看看我给你弄一罐，你尝尝，掰一罐，掰一罐，切一罐，好了。铁罐好了，现在来这个社区里也尝尝啊，看咱的瓜确实不错。
2: 郑迎华还在自己的朋友圈发出呼吁，希望有更多的人一起帮助瓜农们卖瓜。暖心倡议一发出，不少朋友企业都主动联系他。
5: 今天这边买多少斤？
6: 15000斤或者10000斤吧。对，老乡报老乡，肯定的，我也是河南，我也是农民。
2: 在现场，爱心企业以每斤5毛的价格买了一整车西瓜，比零卖价还高2毛钱。不到20分钟，近3万斤西瓜被认购一空。
7: 开心，买完了，我回家了不是？
2: 在周口市太康县芝麻洼乡牛家村的西瓜地里，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装车，一派忙碌的景象。村民李清军说，就在几天前，他还在为西瓜销路发愁。广东某企业负责人在得知家乡西瓜销售遇阻，主动担当兜底采购西瓜100万斤，并将这批爱心西瓜发放给了全县多个乡镇的环卫工人、执勤人员。
7: 今年我种了5亩多的瓜，正愁着卖不出去，市场吧便宜得很。我们村有个企业家，为了帮助农民解决困难。
2: 这样的暖心助农故事每天都在上演。河南省工商联发起联心助农促销增收专项行动，积极引导全省各类企业、商会、行业协会主动对接产区。河南省市县三级总工会联动购买西瓜，免费发放给高温下工作的劳动者。省内主流媒体开通专属助农服务端口，搭建线上供需对接平台。七月份以来，从田间地头到城市街巷，一场跨越城乡的甜蜜接力在河南持续升温，大家用实实在在的帮扶为瓜农们解决销售难题。
0: 民生小确幸，我们来关注暑假如何破解看护难。漯河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开办子女暑期爱心托管班，以暖心托管、多元授课的贴心服务，让孩子们度过安全充实、多姿多彩的快乐假期。
2: 在漯河市郾城区沙北社区居民服务中心，暑期爱心托管班内童趣满满，剪纸、非洲鼓、硬笔书法、传统面塑、非遗武士等特色课程丰富多彩。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细致贴心的全程陪伴，让孩子们的暑期生活有声有色，学有所乐。
8: 这里一共讲了4个窗花，我跟其他的小朋友在这觉得都很开心，
9: 课程非常的丰富。我上了尤克里里课，还有陶笛、粘土课。
2: 据了解，2026年郾城区职工子女暑期爱心托管班于7月6号正式开班，持续至7月底，服务覆盖1至6年级学生，目前已吸纳130余名孩子入班学习。托管服务实行早八晚五的全日制托管模式，提供午餐午休全程免费，实实在在把民生温暖送到职工心坎上。
10: 聚焦新就业群体、困难职工、双职工家庭子女、暑期看管难、辅导难等问题开办托管班，在课程设置上坚持托育结合、寓教于乐，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快乐、健康、积极向上的成长环境。
2: 既要快乐成长，更要平安度假。在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暑期托管课堂紧扣少年儿童安全成长需求，开设特色应急生存实训课程。
11: 我们被噎住的时候，我们有2种情况，一个
2: 课堂围绕日常生活安全风险，系统开展家具防倾倒科普、AED 实操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应急绳结实训等6大应急实用课程，让孩子们熟练掌握自救互救技能，补齐安全认知短板，为暑期安全成长筑牢屏障。
12: 在现实中遇到这种紧急情况，可以帮忙进行救助，但是学习的收获特别大。
10: 托管班坚持公益普惠、安全暖心的原则，以安全看护为主，兴趣拓展为辅，既解决了职工白天无法照看孩子的现实困境，也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充实、快乐、有意义的暑假。
2: 公益托管的暖心服务同样覆盖乡村留守儿童和务工家庭子女。在临颍县，当地依托各村党群服务中心、农家书屋阵地资源，常态化开办乡村公益暑期托管班，破解农村孩子假期看护缺位难题。当地择优吸纳返乡大学生、退休教师和乡村志愿者，组建志愿服务队伍，精准开设课业辅导、课外阅读、文体活动、安全科普等多元课程，全程公益免费，为乡村孩子打造安全温馨、丰富充实的暑期岗班。
13: 假期回到家乡，能参与公益托管服务，陪伴村里的小朋友们成长，我也觉得特别有意义。希望用自己的微薄之力，让孩子们的假期更充实。
0: 节目的最后啊，一起到洛阳松县鹿魂湖，欣赏和风袅袅、鹭鸟翩飞的自然生态之美吧。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据中国科学报消息，宫颈癌死亡率因 HPV 疫苗而大幅下降。近日发表于《柳叶刀》的一项研究指出，2020年至2024年间，英国20至24岁的女性中未出现宫颈癌死亡病例，这是该年龄段首次实现宫颈癌零死亡。这要归功于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的普及。研究人员介绍，参照往年发病死亡规律，这5年本应出现约23例死亡。研究团队补充说，25至29岁女性仍存在宫颈癌死亡案例，但死亡人数远低于预期。据悉，英国自2008年起为12到13岁女孩免费接种该疫苗，2019年起接种范围拓展至男孩。该研究首次证实 HPV 疫苗除大幅降低 HPV 感染率，减少宫颈癌发病数量外，还能降低宫颈癌死亡率。48岁的赵女士是一位在上海工作多年的白领，过着精致体面的生活。然而半年前的一次身体检查让她觉得精致全毁，体面扫地，心情也坠入了深渊。癌这个陌生而又可怕的字眼出现在了她的病历当中，而部位又是难以启齿的直肠。直肠癌还能治好吗？手术后遗症到底会有哪些呢？今天我们的生命守护就来直面了解直肠癌。
1: 他这个发现自己有，自己原来有痔疮，大便有带血，他不在意，可能时好时坏。但是其中有一次可能血变多了，他就在当地，就是在上海查了一个肠镜，发现是一个肠癌，距肛门有9到10公分。
0: 从确诊直肠癌，一向坚强的赵女士哭了又哭，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她最受不了的是听人说手术以后必须终身携带粪袋生活，怎么办呢？最终在家人的劝说和反复权衡下，她选择回老家河南进行手术。
1: 直肠癌的治疗它有很多方法，但是最根治的方法就是手术。有3种手术方法，都是以英文来命名的，其中一个叫迪克森手术，就是距肛门7到15公分的这种肿瘤直肠癌，我们可以经腹腔这个切除，下面至少要超过2公分，然后用吻合器，就是能保住肛门。第二个手术方法就是距肛门5公分以内，其实现在3公分以上都能保肛的。保肛也有很多方法哈，就是但是对于低分化腺癌，对于一些老年人，对于一些恶性程度有比较高的，我们一般还是做麦尔的手术最根治，就是所说的肛门挖掉，肿瘤切掉，然后这个左下腹造一个永久的粪袋。还有一种手术方法叫哈特曼手术，其实哈特曼手术呢，它是也是肿瘤能根治的前提下的一个不能保肛的一个造口的方法，就是把肿瘤切掉也不吻合，然后做造口。这就对于高龄的病人，对于肛门功能不好的病人，对于这个有糖尿病的比较严重的，年龄大的，这个不能耐受，一旦出现并发症不能耐受他的二次手术的这些比较重的病人，我们会做一个哈特曼手术。
0: 非常幸运的是，赵女士的肿瘤位置正好符合迪克森手术指征，也就是说赵女士最担心的保肛问题大概率可以解决。但手术从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位患者的身体心理状况差异决定了每台手术都要从患者的实际出发，为患者量

0: 身定制属于他个人的手术方案。
1: 当然这个直肠癌的治疗方法有很多，那要根据他的情况要做多学科的会诊，比如肿瘤内科来会诊，我们的放射科就是 CT 室或者磁共振室要会诊，我们的外科要会诊，甚至心理科要会诊。有的直肠癌呢，它发现得很晚，它局部固定，我们做强做手术会出现大出血，会出现切缘不净，所以这时候我们可能会进行术前2到3次的化疗，使肿瘤缩小，我们再评估，评估以后再做二次手术。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比如他已经梗阻了，有的人直接梗阻，完全梗阻，但是他身体这个素质呢又很差，我们可能还用内镜下给他放支架，放肠梗阻导管，放个支架撑开它，先让扩张的这些梗阻端以上的这些肠管把粪便排出来，排出来以后他的身体慢慢就会恢复到基本的常态，哎，能吃能拉，这时候我们再做手术来做根治。这种方法可能他的手术以后的并发症就相对少，并且他的保更率可能会更高一点。有一部分病人呢，我们做完手术以后还需要放疗，一部分人呢我们术前可能会就会放疗，放疗以后然后我们再评估，再做相关的这个治疗方法。
0: 经过医生的详细讲解和心理疏导，最终赵女士接受了肿瘤切除手术。
1: 我们就做给她做了一个叫迪克森手术，就是切腹腔镜，切口也就3-4公分，就是把那个肿瘤拿出来做一个腔镜手术。目前这个他的年龄，他的分化程度还是应该是个低分化腔癌，所以我们给他化疗了6个周期的化疗，就典型的 FOX 方案，这个6个周期的化疗，目前现在恢复是非常非常好的。当然这个病人的依从性是他能长期生存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他的5年生存率是非常高的，能达到80%到95%。
0: 结直肠癌是消化道常见恶性肿瘤之一，每年新发患者约30多万名，已成为了全国第二大高发恶性肿瘤。专家提醒，结直肠癌可防可治，呼吁大家关注身体变化，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做好自己健康的守门员。
1: 这其实直肠癌也有3/3，你不好的习惯，这个会导致直肠癌的发生。或者有些基础疾病，你比如家族性息肉病，或者有直肠溃疡，还有一些非特异性的疾病，你比如克罗恩病，你比如溃疡性结直肠炎，它有一部分病人它也会并发癌变的。但是在这之前，你如果能治疗它的原发病，你比如克罗恩病，你比如你早期的去做肠镜筛查，一个是能阻断它从炎症变成癌症的这个过程，其实有很多人是可以避免这个肿瘤发生的。比如你大便下坠，有时候有大便带有粘液，有时候可能还有点脓血，然后有的人呢他有时候会出现粘液脓血便，有时候出现便秘，有时候会出现腹泻，有的人呢会出现这个腹泻和便秘交替，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警惕，首先就是要做到外科门诊做肛门指诊。这个肛门指诊是一个非常简便非常这个快速的一个筛查的方法，如果我们可能摸到了以后，我们可能会就做一个就是也叫金标准的一个肠镜的检查，如果及时查肠镜的话，他就会发现一些早期的肠癌，就是早期的如果治疗以后他可以治愈的，就治愈率还是很高的，就所谓的5年生存率非常高。另外呢1/3是中晚期的结直肠癌了，中晚期的直肠癌的5年生存率可能也能达到40%到50%，中晚期的就是你要积极治疗，目前还有靶向治疗，还有免疫治疗，这些如果加上中晚期的病人，他的5年生存率还是在不断的。
0: 老乡好，长期喝白开水和长期喝茶哪种更养生呢？咱们来比比看。白开水没有糖分、咖啡因、添加剂，是最安全的日常饮品。充足饮水能让细胞保持活力，加快肠道蠕动，预防便秘，稀释尿液，减少肾结石发病风险，还能增强饱腹感，很适合控糖减脂人群长期饮用。适度喝淡茶同样益处多多，指南中明确提出，茶叶中的茶多酚可以辅助保护心血管，减少坏

固醇氧化，降低心血管硬化的风险。茶里的咖啡因搭配茶氨酸，提神更温和，不会引发心慌焦虑。茶氨酸还能舒缓神经，缓解身心压力，日常饭后喝最合适。最后要提醒大家，尽量别喝浓茶、烫茶、隔夜茶，日常补水优先选择白开水，饭后适量饮用淡茶，科学饮用才能守护身体健康。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河南卫视听力健康说，我是主持人瑶瑶。上周啊，来自郑州58岁的张大姐给我们发来留言，说自己啊针也打了，药也吃了，但是这个耳鸣就是不见起色，到底该怎么办呢？别着急，今天演播室当中为您请到的依然是两位老朋友，来自郑州民生耳鼻喉医院的王龙海主任、刘洪勇主任，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0: 王主任，针对刚才那个张大姐的问题啊，她就问我们这个打针吃药能把耳聋耳鸣给治好吗？
1: 这正是耳聋耳鸣治疗的误区所在。我讲一个门诊当中最常见的一个情况，一位中年女性患者，耳鸣5年，到处求医。她来的时候说，王主任，我去过很多地方治疗，不管是打针吃中药都没有什么感觉，怎么在郑州民生耳鼻喉医院就好转了呢？其实单一的方法往往很难凑效，中医认为肾开窍于耳，西医则关注内耳毛细胞缺血、听神经的水肿、微循环障碍。
3: 王主任说得很对，我们要打破头痛医头的局限。耳聋耳鸣通常是多因素叠加的结果。第一，让内耳微循环障碍，耳蜗毛细胞对缺血缺氧特别敏感。第二，听觉神经损伤或者蜕变，像病毒感染、老化、噪音损伤。第三，大脑假报警，听觉中枢重塑异常，大脑过度兴奋产生耳鸣。第四，全身因素，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颈椎问题、焦虑、失眠都可能诱发耳聋耳鸣。所以我们医院的专利技术董氏8+1中西医结合系统治疗，两者在同一病理链上，在不同的节点同时下手，西医救急止损，中医扶正防复，才是真正的中西医融合。
0: 那关于中西医结合和听力健康，国家层面有没有什么政策引领呢？
1: 这个当然有，国家卫健委在2025年明确发文指出，人老耳背是错误的观念，耳聋耳鸣是可防、可控、可治的疾病，听力下降是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轻度、中度、重度的听力损失可以是老年痴呆的风险，比正常者分别提升至2倍、3倍和5倍，维护听力健康能有效降低老年痴呆的风险。文中重点强调推广耳病多学科诊疗、中西医结合治疗，我们医院的董氏8+1中西医结合治疗正好契合国家这个方向。以前大家都觉得中医是经验，但现在不一样了，中西医结合治疗已经被纳入国家规范化诊疗路径，是经过现代医学所证实的金标准之一。我们这一套董氏8+1中西医结合系统治疗，急性期快速控制症状，修复受损的听神经，巩固期防止复发。
0: 听到这儿啊，有心急的朋友可能就要问了，那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刘主任，您能不能根据您以往的经验给大家具体聊一聊？
3: 有一位病程较长的老年患者，耳鸣18年了，他来的时候呢几乎绝望了，我们给他定制了3个疗程的方案。他一开始也不太相信，但他女儿坚持让他治疗。第一个疗程结束后呢，他的耳鸣从成百上千只治疗变成了几十只，能睡个安稳觉了。第二个疗程呢，耳鸣进一步减轻，能正常交流了。第三个疗程巩固疗效，防止复发，现在他定期来复查，状态一直非常稳定。
1: 我总结一下董氏8+1中西医结合系统治疗时间的规律，急性突发性耳聋7到14天见效，黄金72小时之内就诊效果最好，慢性耳鸣1年以内的1到2个疗程可显著改善，多年顽固性耳鸣2到3个疗程逐步改善，老年性耳聋长期管理定期复查。所以大家要有一个合理的预期，并不是所有疾病都能一蹴而就，但是坚持就一定会有收获。
3: 我再补充一句，国家重视听力

0: 健康，我们自己更要对耳朵负责。如果您正在犹豫，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相信董氏八加一中西结合系统治疗，给专业一个信任。
1: 听了两位专家的讲解，原来这个耳聋和耳鸣真的是可防可控可治。如果您的家人正在受耳聋、耳背、耳鸣的困扰，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进行救治。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演播室，我们下期听力健康说再见。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干嘛？
15: 干嘛？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春，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4: 给你个惊喜。嗯，
10: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16: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10: 什么工作这么忙，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0: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0: 我可以鱼死网破。
0: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10: 明知剑走不地。
16: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0: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4: 我打人了吗？
7: 真是你吗？
0: 叫他妈！
1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你与剑》正在热播。
5: 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7: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 你也给我退回来。
9: 我呀，今年76了。

0: 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1: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

0: 十天凉，十天凉，此间乃你自己业力所致，贫僧也无能为力了。但是此间难消能消，全凭你自己一颗心，好自为之啦。
1: 走，
2: 陆大爷，您不能进去啊。
1: 什么？不能进
2: 啊？是吧？
1: 你们家老爷欠我400两银子，我不进去跟他要，难道他妈的跟你要？
2: 小子哪当得起这个家呀？只是这个
1: 这什么？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3: 就是
4: 天经地义
3: 啊。
1: 那好，你去把石天良那条老狗给我牵出来，大爷我就在这儿等着。
5: 哎，陆爷陆爷，我们老爷病着，少主人又不在家，这个时候来讨账有点不合适吧。
1: 石老三，你少他妈跟我来这一套啊！我告诉你，石虎杀人灭口，杀妻弑父，这是一刀还不清的死罪。石天良苟延残喘也没几天扑腾的了，你装什么糊涂你啊？你是想存心把陆大爷我的债给拖还了是不是？
5: 哎，陆爷，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啊，不是这个意思？你的意思我也太清楚了啊。石老三，你对石家也太忠心耿耿的了吧。我问你，你们家那对翠玉花瓶过去我怎么没见过？你那象牙宝球又是从哪儿来的？还有你老婆身上穿的、头上戴的都是从哪儿来的？说啊。这可真是近水楼台啊。
5: 陆娃子，你可不要血口喷人。
1: 我告诉你，陆大爷我早就看清楚了，你们赖在石家是另有所图，我太清楚了。你是想等着一老一少一蹬腿你好独霸这份家产？没门儿。
5: 陆娃子，你太放肆了。明天一早我就到县衙告你，夜闯民宅，敲诈勒索。
1: 你现在就去啊。陆大爷我就在这等着，我就怕你没这个胆儿。弟兄们给我冲进去，见好的就拿，拿不了就砸。
6: 好，
1: 谁敢挡道就往死里打。
6: 好，
1: 冲，
6: 走，
7: 走，
6: 走，
7: 走，
6: 走，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果然在这里啊！快把重蚌匣交出来！
1: 什么重蚌匣？我不知道。
0: 哼！你少给我装糊涂！哎呦！石老三，你给我放明白点，你只要交出匣子，里边的金银珠宝全归你，房屋地契归我。

0: 看来今天要是不给你放点血，你是不肯说实话。
1: 哎呀，陆爷，陆爷，陆爷，千万别动手，别动手啊！东西是我拿的。哎，来来来来来，您坐，您坐，哎，您坐，您坐。陆爷，您刚才说的可是真的？
0: 那当然。
1: 好，咱俩一人一半，不过可不是这个分法。
0: 怎么分法？
1: 珠宝首饰二一天作五，铺子银号田产多归你，不过这幢宅子得归我。
2: 嗯，十三啊，你他妈可真会算计啊。你
1: 不答应，我告诉你，我藏的东西连我老婆都不知道，你要是不答应啊，就永远没人找到喽。
2: 你
0: 好，叫依妮，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快把东西拿出来。

0: 地保大人，昨天被杀死的这个人他是谁呀？
1: 啊，他叫陆阿大，昨天抢钱财杀了人逃跑了，结果碰上黑吃黑被人杀了。县太爷叫咱们就地埋了，快挖吧。
2: 死的这个人就是陆阿大？
1: 不错，就是那个陆阿大。是的呀，快挖快挖吧。啊，
2: 怎么连个棺材都没有？
3: 就是
2: 啊，地保大爷
1: 啊，
2: 这里有二两银子，就请你帮他买口棺材吧。
0: 哎，这种人你还可怜他？真是，
4: 就是啊，这种人还可怜他吗？
2: 大师傅，
4: 难道你忘了他讹你二十亩好地的恶行啦？
2: 哎，人都死了，就别计较了。
4: 阿弥陀佛。
2: 瞧着陆阿大，活着时为了钱不择手段，死了连口棺材都没有，
4: 哎，
2: 什么都没带走啊。
4: 哎。他可不是什么都没带走哦。
2: 哦，带走了什么？
4: 他带走了他一生的恶行和你那二两银子，外加贫僧借你那个绣花针，都得慢慢还清。
2: 我可是不要他还了。
4: 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阿弥陀佛。
5: 瑞莲，你来看，此草驱暑止渴呀，你闻闻，有点苦味吧？
2: 爹，你看
5: 啊，大师傅。

0: 大师傅，
1: 你二人好早啊！恐怕大师傅比我们还早啊！哎，
2: 不早不早，你看这石头刚悟的有点热乎气儿。
0: 师傅，你在干什么呀？
1: 是啊，我在悟石头啊。
0: 是。
1: 我在想啊，倘若这块石头是块金子，那该如何呢？
0: 那这世上恐怕又要乱了吧？说得对。不过，我想这世上还是少几块顽石，多几块金子的好啊。
1: 说得好。不过依我看嘛，顽石也好，金子也好，最后啊都一样。
0: 大师傅这次救了我的命，也治了我的心。离开石家，我是真的解脱了。
1: 是你自己的善缘救了你自己。

0: 解脱之后你又当如何呢？
1: 瑞莲从此跟着爹爹一辈子行医救人，只为广积善德。
0: 嗯，好好，不过依我看嘛，解脱之道还在施加。
2: 此次劫难多亏大师父点拨，反而觉得心静如水，淡忘了许多烦恼啊。
0: 淡忘了许多烦恼吗？还不是没有烦恼啊。我看你的烦恼还是少了点，贫僧就是每天都在找烦恼啊。他说没有烦恼，哎呦，我才真烦恼嘞。这样吧，林医师，你先跟我走一趟，我再带你去找点烦恼。

0: 静静静静，
1: 哎，好好好，
0: 哎呀，施先生，林医师为你治病来了，你就给他看看吧。
1: 好，施老哥，我来给你把把脉啊，来。这些药给他按时煎服啊！
2: 好好好，哎，老爷，
1: 看来他的病绝非药师之功可以奏效啊！大师傅法力无边，何不施法救他一救？他这副样子真是生不如死，可怜呐！
0: 身病靠郎中，心病靠自己，他的病乃是业力深重所致啊，我佛慈悲，难度不善之人，他只有自己真心悔悟，改恶为善，方可消弭。
1: 哎呀，老哥，我给你看病是怜你孤苦，绝不是为钱财啊！啊，我走了。
2: 哎，我们老爷每天都写这个，你们看看
1: 啊。
0: 看看他写的什么字
1: 啊？来来，
0: 看看。
1: 平生害人终害己，善恶果报今方知。十天良忏书。
0: 看看底下。再看看。一样的，
1: 都是一样的啊。
0: 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好，人之为恶，终有恶报，既知悔悟，回头是岸。待贫僧给他再添上两笔。
1: 回天良。哎呀，老哥啊，你看，这是大师所改啊！
0: 你既回天良，我岂不是空心废了吗？我要跟你结个缘，想借你这根竹杖上路，方便如何呀？啊！给我，来，给我，好，好，好，好。

0: 师父，让一下，我们拜佛。
1: 拜哪层佛呀？
0: 上面的。
1: 那我也没碍你们事儿啊。

0: 齐天高真正的功夫，那是前变前，前生前呐！啊，来呀，来来来，看好了，一变二，二变四，走！哟，哎呀，真神啊！看到了，看到了，要想学此术，学费别发出，谁放的多就拿的多。来来来来来，试试啊，两个变四嘛，四变八嘛，行了啊，就是钱嘛。嗯，吹三口气，气吹的越长，钱就越多。开始吹。
1: 吹吧！哎，加油加油！对啦，使劲使劲！加油加油！来来来，使劲！哎，加油！来来来，走！哎，没了！别了！我的钱！哎呦，我的钱！哎呦，我的钱！别踩了！别踩了鸽子！哎，不要踩了鸽子！阿文，走吧！
2: 走吧走吧，
3: 别拉我！
4: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
3: 这鸽子多可怜呐！
4: 哎呀，
2: 死鸽子咬它干嘛？这么小。
4: 嗯，
5: 你可怜它啦，啊，
4: 师傅。

0: 你看这鸽子多可怜呢、啊，它再也不能飞了。
1: 你想让它飞起来呀、啊？嗯，那就试试看吧。你吹一口气，我再来帮你一把，看看怎么样啊？嗡嘛呢叭咪吽，再吹一口气，再看看。哦，
2: 活了，
3: 活了，
4: 师傅，它活了，
5: 活了。
0: 你就知道玩，
5: 对，
0: 他好不容易活了，还是让他回家吧。
5: 哎呀，多可惜啊！
0: 飞回去了，
6: 哎，真飞
7: 回去了。
0: 哎，阿牛，师傅呢？嗯，师傅呢？
8: 在这儿，
9: 刚才还在呢，
8: 这
9: 怎么就不见了？
10: 先生，我儿命相如何？
11: 贵公子生辰八字甚好，从卦上显他乃文曲星下凡。哦，不过大人有难。啊，
12: 难有多大？
11: 大，大啊！
12: 这。
10: 先生，要不把他送到他姨家或者别人家里去？要不给他娶个媳妇儿冲冲喜呀？
11: 此难甚大，看来这些办法都无济于事。哎呀，
12: 难道
10: 这怎么可好啊？这
12: 难道什么办法都没有了吗？
11: 尘世上。世事术数虽是天定，这破解之力总还是有的。
10: 这就好，这就好。
12: 有什么办法？
11: 贵公子必须拜在高僧门下，得他庇护，方能脱离此难。
10: 这如何是好啊？这怎么办呢？
11: 不过阿文年满十八，时运回转，又能平步登山，高官厚禄自不必说。
12: 只能如此了吗？
11: 只能如此，只能如此。
5: 阿文，快走啊！
0: 好，
5: 打个飘。怎么样？我也有神功了。哎，
0: 那和尚神通真大。
5: 破衣烂衫还不停地喝酒。
0: 我看呐，他是得道高僧。我要拜他为师。
5: 什么？你要出家当和尚？你爹娘能舍得你这根独苗吗？我也要去拜师学法术。
0: 你为什么要拜师啊？
5: 有了法术就不用愁了。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0: 瞧你那样就离不开吃。
5: 可我就不想当和尚。
0: 为什么？
5: 当了和尚没肉吃啊。
0: 你就知道吃。瞧你的胖样，
5: 还不能娶老婆。
0: 我叫你说，叫你说。
5: 我妈说的，你放开。
0: 你妈说的。
5: 说不定啊，你妈已经给你说好了，老婆在家等你呢。
0: 你还说啊？你别走，小子，别走。
12: 夫人，
0: 爹，娘啊，爹，我要到西山寺拜师学神通。
12: 儿啊，你说什么？
0: 我要到西山寺找一个和尚，我要去跟他学徒学神通。
12: 儿啊，你莫非要出家当和尚？
0: 我不是出家当和尚，我要学神通。
12: 儿啊，你听人说了什么？
0: 没人说什么呀。爹，我要跟那和尚学神通嘛。爹，
12: 夫人。

0: 大爹呀，看来如此巧合，必有因缘，我们也只能顺其而行了。哎，
1: 少爷，请上船吧。
2: 去做什么呀？
1: 我到西山寺拜师学神通啊！
2: 你真要当和尚啊？
1: 只要能学神通，做和尚也行。
2: 哎，做了和尚也不一定能学会神通，他们就会叫你念经打坐。
1: 那你想做什么？
2: 和你不一样，拜师学艺学法术。
1: 你学什么？
2: 我学的可厉害了，等我学会法术，我家就不会受穷了，我也有钱给我娘治病了。
1: 哎，你娘让你出来？
2: 我是偷着跑出来的。
1: 哎，那你娘怎么办？ 等我有了法术，不就能救我娘了吗？
3: 阿文，
1: 哎，我先去了啊！哎，后会有期啊！祝你早日成功！
2: 哎，
1: 再会，
3: 少爷，慢点。
1: 娘，
3: 快来坐好了。
1: 再会，
2: 再会。

0: 长老打扰了。
1: 阿弥陀佛，施主请到寺内用茶。
0: 请。今日到贵寺不为别事，只为小儿诚心礼佛，拜托贵寺代为照顾，少许薄礼不成敬意，全作供养，望长老笑纳。
1: 佛门之地也是众生之地，施主有意送公子来我寺，我们自会随缘。

0: 长老就此留步吧，我告辞了。
1: 啊，送到山门，送到山门。
0: 望长老要对我儿要严加管教啊。
2: 是啊。
3: 爹娘，我就是要向这位师父学神通。
4: 阿文，
3: 师父。
2: 阿文呐、啊，
4: 阿文，
2: 你这是干什么呀？
3: 娘，我就是要拜这个和尚为师啊！啊，
2: 阿文，你疯了！啊，
4: 阿文呐、啊，爹娘把你送到这里来，就是要拜长老为师。你看这个和尚，他疯疯癫癫的，你怎么能拜他？
2: 是啊，你能拜他吗？
4: 就是啊，
5: 疯疯癫癫，癫癫疯疯。哎呀，我看这个世上啊，是啊，谁人不癫，哪个不疯哦？
3: 愿师父收我为徒。
2: 不行，不行，
4: 阿文。长老，你就收下文儿吧。
2: 是啊，长老，收下文儿吧。
1: 施主，看来你家公子和道济有缘，万事不能强求，随缘吧。
4: 这望大师父收下我儿，保护他脱离劫难吧。
3: 愿师父收下我，我要学神通。哎
5: 呦，还要学神通呢？哎呀，我哪里有什么神通哦？我看你这个头脑里到处是神通嘞，跟你自己学吧，我受不了你。
3: 大师父，等等我。
4: 长老，
1: 阿弥陀佛。

0: 哎呀，你到底要跟我到几时为止啊？啊，
1: 我要跟你到收我为止。哎呀，哈哈哈哈，
0: 看来文少爷的决心还不小呢嘛。啊，哎，你真有那么大的决心啊？
1: 有。啊，
0: 哎，看见没有？嗯，那个地方有一个葫芦。嗯，你要是能把它摘下来啊，给我解解渴，那我就收下你。嗯嗯，行不行啊？
1: 行。哎
0: 哎啊，看你的了。哎哎呦，还离得远着呢。哎，
1: 拿这个。
0: 哎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哎哎呀，差得远了。哎呀，真聪明。哎呦，真聪明啊。你这么聪明啊，那我是不能收你的了。
1: 哎，师傅你等等，你看着啊。
0: 你怎么了？你打算干嘛？
1: 爬树。
0: 你好，爬了，好好好。哎，对呀，你不爬就能行了吗？爬吧。哎哎，看你的，行不行啊？啊？哎哎，嗯，要不要帮帮你？
1: 不要。
0: 哎，好，看你的。哎哎，慢慢爬，往上。哎，再往上。哎哎，哎呀，还不行呢，再往上，再往上。哎。哎呀，还不行，往上往上爬。哎呀，哎呦，又上去了。
1: 我行的。
0: 哎呦，爬吧。哎，加加油啊。爬呀，
1: 爬就爬。
0: 好，哎呦，好，再往上爬吧，再往上爬，哎，再往上爬，哎，好，哦，哎，再往上爬，再往上，再往上爬，爬，哎，不行了吧？
1: 啊，啊，
0: 是要帮你下来呢，还是自己往上够呢？嗯，哎，哎，哎，小心，小心。哎呀，哎呀，看来你的决心还真不小嘞啊！
1: 师傅，我还是没有摘到葫芦啊。
0: 哎，已经摘到了，你摸摸你的心。怎么样？
1: 师傅，我有神通了，我有神通了。
0: 你有神通了？啊，你真的有神通了？你再看看。嗯，嗯。哎，神通到哪里去了？啊，神通到哪里去了？哈哈，你呀，再好好学吧。啊啊啊啊、
1: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收下我。哎，师傅，嗯，嗯，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父

0: 天是我，明天又是谁？
1: 来来去去，星星落落，我心生烦恼。
0: 清清静静，自自在。

哎呦呵！

0: 师傅。
1: 哎呀，在这悟禅呢啊，悟出什么来了啊？
0: 什么也没悟出来。
1: 哎，我看你呀，也不会悟出来的。要的真知还到世间。拿着这个。哎。修行修行，有修还要行。趁着月色尚好，随我上路，省得天亮了惊动大家送我们啊！快走。
0: 好。
2: 快走。
1: 活官，你看斋阵午时已到，正是化缘的好时候嘞。
0: 师父。你有神通，我爹又有钱，难道非要去讨饭吗？
1: 哎呀，火棍儿啊，化缘和讨饭可不是一回事啊！我这个神通到这时候就不管用了。你爹的钱嘛，到时候还要留着给你成亲嘞。
0: 师父，
3: 来，
4: 兄弟啊，
3: 我喝，接着喝。
0: 施主，施舍一点吗？
3: 我还行啊。
0: 施主，能施舍一点吗？
3: 没有，走。
5: 殿下，再来壶酒。
6: 哎，好嘞。
0: 施主，请问，
3: 好酒，
0: 有剩菜剩饭，可以施舍一点吗？
6: 那是我们这儿地位。
0: 施主，施主，
3: 去。
0: 施主。有剩菜剩饭，施舍一点吗？
7: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8: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9: 我不知道。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0: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2: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3: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7: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14: 不该还不洗。
7: 贝利优好工艺。
1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6: 太好了，真棒！
17: 干杯！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9: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8: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9: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7: 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0: 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 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是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9: 谢谢你好，贝。

0: 李佑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0: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5次
0: 啊！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示范工厂，采用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0: 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
0: 太好了！谢谢您！
3: 太好了！
5: 我是在央视啊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啊，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6: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就一天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0: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好的羊奶粉。
4: 好！
2: 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黄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
9: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8: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8: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10: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 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诺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
1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1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 太棒了！
1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12: 再往前走到我们 统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8: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
12: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8: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0: 是
8: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0: 打折
11: 打折
10: 打折
11: 打折
10: 打折。
9: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8: 那必须的，
9: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8: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0: 是啊，
8: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0: 对，三折
11: 三折三折。
9: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8: 你说
9: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8: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0: 是啊，
8: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0: 没事，
8: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0: 好，
8: 咱们举起来跳吉乃舞，我们跳吉乃舞，
9: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8: 500箱
10: 啊，
8: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0: 没错，
8: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0: 拼手速啦，
8: 大家一起
10: 干杯。
13: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0: 我也来一箱，
8: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3: 对呀，一箱也行啊，
8: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10: 是啊，
2: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呢。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

0: 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
1: 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2: 要不又喂了两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4: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5: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6: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7: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8: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9: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10: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
11: 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 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咱们支持了羊奶粉。
1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500箱，500箱啊！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4: 没错。
1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拼手速啦！拼手速啦！
14: 大家一起干杯！
13: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 我也来1箱，来1箱。
1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3: 对呀，1箱也行啊，1箱要剩3000多块呢。
14: 是啊，是啊，是啊。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2: 要不又备了两箱，好不好喝，老爷？
3: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我喝了3年了。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9: 赵云赵子龙。
1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9: 周瑜打黄盖。
11: 你懂得可真多啊。
9: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

0: 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2: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0: 势均力敌的爱意。
5: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很懂我。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2: 狗粮。
10: 那是高钙奶粉。

0: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0: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2: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0: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4: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5: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6: 防紫外线、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亮针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给你。嗯，给你。
1: 好。哎。生气不生气啊？你呀，犯嗔了吧？这乃是有钱人寻欢造业的地方，哪是你花园的去处哦？走吧，走吧，走吧。
2: 施主，请问有剩菜剩饭可以施舍一点吗？
3: 有，你等一下啊。
0: 你看看啊，有吧？
3: 来。
2: 施主，愿我佛保佑您平安吉祥。
3: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你看，老婆婆人虽穷，心肠可好啊。所以对人不可有分别心，分别心那就叫势利眼。
2: 师傅，你喝粥。
0: 你看，都已经过了午时的正斋了，赶紧找地方做功课。
2: 走。
0: 来，把粥放下，先做功课，啊，
2: 是师傅。
0: 你好好做功课，我好好睡觉。

0: 师傅。
1: 把粥喝了吧，啊，我看你憋得难受喽。
0: 您先喝。哎，
1: 你来。填饱肚子是为了修行，可不是为了贪口福哦。哎，啊。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火锅三个铜钱不要一次花完，那就花不完，一次花完就完了。三天后我在水西镇楞严寺门外等你。

0: 再买两块。给我一个。
1: 什么事儿？你再买去。他那个还得来。
2: 大爷，哎，您这个烧饼多少钱一个？
3: 三个大钱一个。
2: 我这有两个钱，买您半个烧饼行吗？
3: 可以可以。
2: 给您。哎。
3: 来来，给你。哎，
2: 好。
3: 哎，来来来来，这半个都给你了。
2: 谢谢大爷。
3: 阿弥陀佛。

走，走，哎，进去。哎，等一下。

0: 你们先站着别动啊，我这儿有刀。
1: 是谁呀？
2: 强盗！
1: 啊，阿宁！嘘！
2: 快走！快跑！
1: 快跑！
2: 站住！
1: 站住！往哪里跑？站！

0: 好夜了，
1: 我也快跑不动了，
0: 歇会儿吧，
1: 姐。阿牛，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那是牛头山上的强盗。
1: 强盗？
0: 我师父欠了他们一笔债，拿我做人质。
1: 你有师父了？
0: 你走了以后，我也拜了一个有神通的师父，人称挪半天。他的神通啊，就是搬挪之功。学会了这东西啊，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1: 你学会了没有？
0: 还没有，要七七49天呢。那和尚叫你什么了？
1: 那和尚现在是我师父了，我叫火棍儿。
0: 火棍儿？怎么叫火棍儿？
1: 我也不知道。
0: 对了，我带你见见我师父，走，我们一起学神通。
2: 大家刚才都看见了吧？大师一伸手就能抓一个元宝。
3: 是啊，我们上次都看见了。
4: 看见师傅抓了一个元宝，
3: 过来过来，次次都不落空啊！真有功夫啊！
2: 师傅，要学的赶快来啊！
0: 师傅，
1: 这是干什么？
0: 我有一个好兄弟，他也想学神通，师傅就不要收他的学费了吧？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2: 来来来来，到这边来，给你一个法器，到后边去啊！
0: 拿着拿着，过来。过来。
2: 大家注意了，大师又要抓元宝了。
0: 跪下跪下，
2: 快点啊！
0: 跪下。
1: 他要干什么？
0: 别看那儿，师傅不让啊！快点快点！
3: 他又发功了，你看。
2: 抓了啊！抓了啊！注意。
4: 不灵了，
5: 不灵了，
4: 没抓着了。
2: 这一次是真的了。
3: 还是没有。
2: 来了来了来了啊！看看。
1: 师傅，阿牛，我要追师傅去了啊！

0: 什么呀？
1: 嗯，啊，哎呦，是你呀、
0: 啊！哎，原来是你呀、啊！
1: 吓了我一跳。
0: 你也惊醒了我的好梦哦。呵呵，我问你，你偷偷的从家里跑出来，都学会了什么本事了？你师父教会你什么神通了？哎，
1: 他就会吹牛骗人，哪会什么神通呢？
0: 这句话嘛，还像有点清醒。
1: 那你也没教会阿文什么神通啊？我要不是投错了师傅，早就学会了。哎呀，
0: 怎么这句话又像梦话了？
1: 啊？谁说的？我一定要投一个神通广大的师傅，到时候学会神通，让你开开眼。
0: 啊，行行行行。那么不过你娘在家里病着，你就不管呐？
1: 我就是为了给我娘治病才出来学神通的嘛。
0: 哦，那行那行那行，那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1: 我去了。

0: 怎么了？那边有个人打。哎呀，先生，你看，
1: 哎呀，
0: 怎么办？
1: 快把他扶进去。
0: 好，
1: 快。

0: 哎呀，这不是刘员外吗？哎呀，这你看，哎呀，何必如此客气呢？治病救人乃行医者之天职嘛。哎呀，哎呀，你看如此厚爱，令在下心中难安呐。
1: 哎呀，此次贱内之病，若不是先生医道精绝，妙手回春，恐怕是早已命赴黄泉了。如此大恩大德，若不容刘某聊表寸心，叫我心中何安呐？啊，张先生不必推辞了。哦，在下告辞了。
0: 如此愧领了，如此愧领了。
1: 告辞，告辞。
0: 请。

0: 哟，你醒了，
1: 先生，您请坐。哦，先生，我要拜你为师。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要跟你学神通。哎，
0: 我有什么神通啊？
1: 你能把要死的人救活，这就是神通。
0: 哎，孩子，快起来吧，你的身体还要恢复。
1: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0: 哎，嘿嘿，快起来，快起来，咱们从长计议啊。
1: 后来就摔倒在您的门前了。
0: 看来你也是个苦命的孩子。这样吧，你先在我这儿住下，至于拜师嘛，还要看看基础。你可曾读过书啊？
1: 读过两年。
0: 书虽读得少了点儿，只要用心也还可以入门。我先来考考你。你把这方子上的药扔给我看看。这几味药各称一钱给我。来来来来来，指几味药给我看看。来，那个，
1: 这个，
0: 那个，那个，
1: 这个，
0: 那个，那个，
1: 这个，
0: 那个，好，念一下。
1: 白，白。
0: 来，把那诗经给我。
2: 好的。
0: 来来来来来。我看你还是先从这《诗经》学起，这是初学的第一步，你学过的，先把它读会背熟，然后再由浅入深啊。
1: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0: 今天的账算得怎么
1: 样了？窈窕淑女，
2: 差不多了。
1: 君子好逑，君子好逑。
0: 你把这几天的账都给算一下啊。
2: 哎，好。
0: 行哦。
3: 哎，瞧一瞧，看一看了啊，祖传秘方啊，专治不治之症，晚散高丹都能够起死回生啊。如有个内焦外陷、心口疼痛，吃了我的药是立时见效啊。上天病毒跌打损伤，吃了我的高丹马上就能好啊。我的药能使瞎子睁眼、瘸子上山、聋子听音、哑巴会说话啊。产后受风多年不愈是药到病除啊，能够起死回生、返老还童啊，货真价实，包治百病啊。买一包吧，买一包吧。啊，怎么样，买一包？好，谢谢你啊。哎，你也买一包。好，谢谢啊。哎，小兄弟，买一包吧。啊，
1: 这要真是祖传秘方吗？
3: 哎呀，祖传秘方没错的，货真价实，包治百病啊，包治百病，怎么样，相信吧。来一包，怎么样？
1: 我想
3: 啊，怎么样？什么病
1: 都能治啊。拜师
3: 没问题啊，我马上就收摊啊，我带你回去行拜师大礼，然后再教你真功夫。怎么样？走吧。走。
1: 太好了。
3: 走。
4: 怎么了？
3: 小兄弟，就在前面，马上就到啊。来，就在前面啊。来，
1: 好了，
3: 进去。你这个小兔崽子，上次因为你我差点被当家的打死，今天你总算被我抓住了。你这个小兔崽子，
1: 你要干什么？
3: 干什么？你师父挪半天躲到哪去了？
1: 我不知道。
3: 你还想骗我啊？

0: 我已经不是他徒弟了。
1: 少说废话，回来！
2: 这是什么了？
0: 大师傅！
3: 你看看，你看，好悬呐，好危险呐！
0: 请你收我为徒吧！
3: 怎么还想学神通啊？啊，还不够教训？你看看，把命都快搭进去了，还不够教训呐、啊？要想学神通，首先听我的，马上回家去。第一条，孝敬父母；第二条，好好读书。嗯。然后神通自会来的，怎么样？
0: 那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啊？
3: 有姻缘自会相见，好吧，我送你回家去。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在听什么？师傅，你听什么？没有啊，
1: 你没有功夫啊。
0: 哎，师傅，你让我听听。还是没有啊。
1: 怎么样？好听不好听？
0: 好听。
1: 好听不好听？
0: 好听。哎，师傅，你再让我听听。没了，师傅。师傅，师傅，徒儿自从跟你学了佛法，出世入世，也长了不少见识，可是怎么还没有神通啊？
1: 哎呦，你才来几天呢，就想要神通啦？要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这个嘛是功到自然成，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嘛，你先要做好功课。有没有决心呢？
0: 有。
1: 好，今天呢，功课是这样。你给我到100家，淘100粒米，以一天为限，太阳落山为准，怎么样？
0: 行。到100家。淘100粒米。
1: 对。
0: 师傅，我去了啊。
1: 看你的了。
0: 行。

0: 请问有人吗？
1: 什么事啊？
0: 啊，施主，能施舍我一担米吗？
1: 哦，好。哎，给，拿着啊。
0: 啊，施主，我不要那么多。
1: 哦，
0: 还给您。
1: 怪了，别人都嫌少，你倒嫌多。
0: 我只要一粒就可以了，谢谢施主。
1: 啊啊！
0: 请问有人吗？
2: 谁呀？
0: 啊，施主，请问能施舍给我一点米吗？
2: 哦，你等着啊。啊。
0: 啊，不不不不不，只要一粒就行了。
2: 一粒？
0: 嗯，谢施主。谢谢施主。
3: 火棍儿，天不早了，太阳快落山了，该回来了。
0: 女施主，
4: 小师傅，看你满头大汗的，进去喝碗水吧。
0: 谢谢施主。
4: 来，喝点水。
0: 施主啊，能给我三粒米吗？
4: 三粒米？
0: 哎，
4: 三十粒也行，你等着。
0: 三粒就够了。
4: 给，都拿去吧。
0: 三粒就行了。谢谢你，施主。
4: 不用谢。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看蜜桃回来了。
1: 哦，我看看。这哪里是100粒米呀、啊？这是98粒嘛？
0: 这就是100粒米啊！
1: 你看，这3粒米是一家所讨，是一个样子的，是不是一家所讨啊？啊，大妄语了吧？哈、啊、哈！
0: 师傅，徒儿知罪了。
1: 在谁家讨的，就到谁家去干活，给他做30天的工，知道吗？
0: 徒儿知道了，
1: 去吧。

0: 师傅，你这是干什么？为什么到我们家干活？
1: 你是主，干活就是干活呗。
0: 这些活我自己能干。
1: 我行。
2: 秋姑，秋姑，秋姑啊！
0: 哎，
2: 秋姑啊！
0: 爹，
2: 到底是谁呀？
0: 是昨天我跟你说过要三粒米的和尚师傅，今天给我们浇菜来了。
1: 施主，
2: 哎呀，小师傅啊，你帮我们干活实在消受不起啊。
1: 施主您请坐。哎，
2: 你要是要斋饭，我们帮你去做。我们家穷，用不起人，再说这点活秋姑她也能干。
1: 施主您误会了，我不是为化缘而来，我是来您家干活的。
2: 为啥？
1: 就是为了昨天的三粒米呗，我说了谎，打了妄语，师傅罚我到你家做30天的工。
2: 哎呀，你师傅也真是，不就三粒米吗？你师傅在哪儿？我去跟他说说去。哎，
1: 不要不要，
3: 找他师傅啊，就在这里啊。
1: 师傅，
2: 哎呀，大师傅啊，就三粒米，小事，算了吧。
3: 坐坐坐坐坐，你想想，他为这三粒米都说谎打妄语，那就更不对了。施主啊，火棍能到你家干活也是他的缘分嘞。
2: 为啥呀？
3: 你不是还有两亩早已成熟的稻子急等着收割吗？哎，你不是正在着急吗？哎，叫火棍帮你去干呐。
1: 我知道了。施主您先坐。
2: 过去
1: 秋姑，我们先把没浇完的一片地浇完吧。
0: 好的。
2: 过意不去，实在过意不去啊。
3: 哎，来来
4: 来来来来来，
5: 今年稻子收成不错，弄些粮食算不了什么。
4: 对对对，
5: 只要价钱合适啊，兄弟愿效犬马之劳啊。你我多年交情不在话下，不知要多少？买主是谁呀？
6: 要粮的人可是个大买主啊。
5: 到底是谁呀？
6: 就是牛头山的八胡子爷。
4: 下去。
5: 这要让官府知道私通强盗是要杀头的呀。
6: 将来是谁的天下还难说，你要帮我搞到粮食自有你的功劳。
5: 请。
0: 婶子，你让我做的绣活我做好了。
4: 好，拿过来我看看。小平啊，哎，把绣活收下来，再拿一升米几个铜板给秋姑啊。
7: 是夫人。
6: 哎，怎么啊，这是你侄女啊？
4: 啊，是啊。啊，
6: 今年几岁啦？
4: 15啊。啊，哎，啊，给他吧。
8: 慢着，钱给我留下啊。哎，
4: 这个混小子。
6: 哎，咱们给八胡子做个媒怎么样啊？
4: 八胡子啊？太危险太危险了。
6: 哎，别怕，好处有的是。
4: 什么？
6: 给你200两纹银。
4: 啊，才200两啊。哎，不敢不敢不敢。
6: 那你开个价吗？啊，
4: 这事这么冒险，起码500两。啊，
6: 500两。好，就这么定了。啊，
4: 不许赖账哦。
6: 哎。
0: 火棍儿，这么拔要拔到什么时候？给，用这个，你看着，就这样。你看，知道了吗？
1: 好。哎，你们家有这么多的稻子，怎么还舍不得吃米饭？
0: 这几亩水稻是我们租住我叔叔家的，收了10成要交80成，剩不下多少。
1: 叔叔，真狠心。

0: 棍儿歇息歇息吧。
1: 再割吧。
0: 哎呀，还是歇息歇息吧。天这么热，歇一会儿。

0: 来喝点水，
1: 你先喝吧。
2: 好，我喝了啊。
3: 小师傅啊，你看天这么热，能不能舍碗水喝喝？啊，
2: 好，给您。啊，
3: 谢谢。
0: 这碗给你。
2: 好。
3: 谢谢，这一碗也给我吧。给我吧。哎呀，这天实在是太热。
0: 师傅，你慢点喝。
2: 施主，喝慢点。
3: 没有这个水可是受不了啊！幸好你们带着了。哎呀，这碗也给我吧。谢了。
4: 山那边粮食可不少啊，我们去抢他一下，有了粮食吃，又有了钱花啊！
5: 哎，有姑娘吗？
4: 哎，有啊！
5: 好，你赶快去把那姑娘给我抢回来，做压寨夫人啊！
4: 好。
6: 啊，谢谢，
3: 客气不必，
6: 谢谢。我说师父，你说这个人呐，都有个命中注定啊。
3: 何以见得？
6: 你们不是常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吗？
3: 是啊。
6: 我看不一定啊。
3: 何以见得呢？
6: 你看我这么大年纪，活了一辈子，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以善待人，从不做坏事。就没得好报应啊。这不老了，眼睛都瞎了啊。你看我这命啊。
0: 师傅
3: 啊，回来了。
2: 师傅，我去化缘了啊。
6: 别走，一定要吃饭，已经累了一天了啊。
2: 不麻烦了，
3: 不要，
2: 我去去就来啊。
3: 你让他去吧。
6: 那就去吧。多好的孩子啊。我说师父啊，你看秋姑他叔，就不是个好东西，吃喝嫖赌，干尽了坏事。他房子盖了一间又一间，地买了一块又一块，真怪哟。
3: 施主啊，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贫僧送你两句话。
6: 你说。
3: 第一句叫人为善。
6: 人为善。
3: 福虽未至。
6: 福虽未至。
3: 祸已远离。
6: 祸已远离。
3: 第二句是人为恶。
6: 人为恶。
3: 祸虽未至。
6: 祸虽未至，
3: 福已远离。
6: 福已远离，
3: 记住，善恶到头终有报。
6: 是的，
3: 贫僧去了。
6: 走好，走好啊！

0: 哎呀！大哥！
1: 谁呀？
0: 哎呀，大哥呀，你正忙着呢。哦，
1: 是他婶儿。
0: 哎，大哥呀，
1: 你快到屋里坐吧。
0: 不忙不忙不忙。哎，你坐你坐，哎，坐坐坐坐坐坐，快坐下来。
1: 你来有事儿吗？
0: 哎呀，我呀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1: 是收租子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精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精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 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

0: 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

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5: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6: 给你个惊喜。嗯，
7: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8: 10年婚姻遭遇背叛。
7: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在酒店房间解决。
6: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7: 我可以鱼死网破。
6: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7: 这剑怎么不递呀？
8: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6: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9: 打人了吗？
10: 真是你吗？
6: 你叫他妈。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抑郁记》正在热播。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4: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

0: 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啊还不敢吃，没想到啊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4: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6: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8: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9: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执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事不登三宝殿。
1: 是收租子吧？秋姑他们正收着呢，收完了就给你们送去。
0: 哎呀，不是，猜不着吧？哎呀，
1: 什么事？
0: 我是来给秋姑说亲的。
1: 说亲？
0: 对啦。
1: 哎呀，他年纪还小着呢。哦，
0: 不小了，都15岁了。
1: 哎呀，太小了。
0: 哎呀，大哥呀，这可是一户好人家。来来来，你坐下坐下。哎，我跟你说呀，他有才有势，秋姑嫁过去啊，他有吃有穿的。哎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大哥呀。
1: 不行啊，他年纪太小了。
0: 哎呦，还有呢，大哥啊，你看看啊，人家彩礼都拿来了，来，你看一下。哦，不不，你摸一下。
1: 不行，
0: 你看这个绸子是红的，还有是绿的，下面这个呢是紫的。
1: 哦，对
0: 了对了，这里呀还有银子。
1: 孩子还小呢，
0: 你看看有这么多的银子呀，
1: 断然不行，断然不行啊！
0: 哎呀，我说大哥呀。侄女的事嘛，我当书省的也能说了算的啊。再说你们还种着我家金贵的地呢。
1: 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啊。不行，
0: 哎呀，
1: 不行，
0: 我说大哥呀，这是好事啊，秋姑要嫁过去啊，不愁吃不愁穿，你们也享福了嘛。好，就这样定了啊。好吧，把银子收下来。好了好了好了，就这样说定了。来来来，收下来收下来，把银子拿起来。
1: 不行不行，大哥
2: 呀，收下家呀。
1: 啊，是大师傅。
2: 施主啊，施主，我看见你家后墙那儿有一只很肥很肥的夜猫子在那儿打洞嘞。
0: 哎呦，这个破衣烂衫的和尚是谁呀？我怎么没听金贵说起过呢？
2: 你怎么会认识我呢？你认识的吗？那是那把胡子的嘴呢。
1: 哎呀，什么？
0: 大哥呀，你不要听那个和尚胡说八道的。这个银子呀，是一个好人家给的。
2: 你看看彩礼都送来了吗？这是要把秋姑送过去给他当压寨夫人嘞。
1: 什么？
0: 你这个烂和尚啊！你这个烂和尚！哎呀，大哥呀，不是的，这银子你就收。
1: 我绝对不要，
0: 收下来，收下来，
2: 好好好好好，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这个银子他嫌脏嘛，我和尚不怕，我拿去啊，买酒喝，哎，换酒喝，
0: 哎呀，哎呀，和尚啊，和尚，和尚，和尚，哎呦喂，
1: 作孽，作孽，作孽啊，哎。
3: 老弟呀，
4: 请坐，请坐，请坐。
3: 好好好好。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4: 啊，粮食没问题
3: 啊。好。
4: 今年家家户户收成都不错。只是我侄女秋姑一事嘛。哎呀，不太好办啊。
3: 不好办
4: 啊，
3: 不好办也得办呐。八胡子翻脸可不认人呐。
4: 这个，
3: 嗯，
4: 哎呀，这怎么办呢？看来，只能，
3: 啊。这下和八爷想到一块儿去了，看来这粮食嘛也得，抢，
4: 抢，那我这个家可怎么办呢？
3: 哎，你的功劳已经记在牛头山的功劳簿上了，将来给你个官当当啊。
4: 可是我家中这个家产，怎么能保得住呢？你们得想个办法呀。
3: 到时候，你把这个黄布条挂在家门口，八爷就不会抢你的家啦。
4: 哦，有了这个就能保住我的家啦。
3: 能啊。
4: 哎呀，哎呀。

0: 哎呀，
1: 怎么齐天哥来过了？
0: 来了，他走了。
1: 啊，怎么走了？
0: 是啊，他给咱们这个黄布条子。
1: 黄布条子怎么用啊？
0: 说是八胡子给的，让我们挂在咱家的大门口，就不遭抢了。
1: 啊，不抢了？
0: 啊，是。
1: 好，快去挂上，快去挂上呀。
0: 我去挂，你马上给菩萨磕个头。
1: 好，我
0: 马上就去啊。
1: 好，我给菩萨磕个头，我给菩萨磕个头啊。啊，菩萨呀，保佑我们家呀，保佑我们家千万不要遭抢啊，千万不要遭抢。菩萨，你保佑我们家不要遭抢啊，千万不能遭抢啊。
2: 你
1: 保佑啊，菩萨保佑啊，保佑啊，菩萨保佑啊，保佑我们家不要遭抢啊。啊，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啊，好了。
2: 夫人起来吧。
1: 哎呀，哎呀，哎，哎，这怎么回事？啊，哎，这里呀，这里呀，啊，快看看呀，啊，哎，快拿出来什么东西啊！快快快！

0: 死丫头，个死丫头啊！
1: 好。

0: 施主，我去追。
1: 你们还我的人呐、啊！还我的人呐、啊！你不抢我孩子呀、啊？孩子、啊！
2: 哎，这孩子！
3: Om Mani Mami Hum。
0: 呀！
4: 走走走走走，快快！哎呀！
0: 哎！

0: 孩子，你受苦了。
1: 没事，
2: 师傅。
0: 你为大家出了两个祸害，你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
1: 那是他们恶有恶报，恶贯满盈了。
0: 我们大家都忘不了他呀。
1: 好好养伤啊。
3: 火棍在呀，
1: 师傅。
0: 大师傅。
3: 哎呀，难为你了。
1: 没事，
3: 现在随我走吧。
1: 我30天的工还没有做完呢。
3: 哎，你的工已经做完了，而且也了结了这里的一段姻缘。现在随我一起上路吧。
1: 是，师父，
4: 还是等他把伤养好了再走吧。
0: 是啊，他刚受了伤，养好了伤再走啊。
3: 他的伤自有贫僧为他治疗，你们还得重整家园嘞。走吧，啊。
5: 说的也是。
1: 施主，我走了。
0: 啊，那怎么行啊？那怎么行啊？
3: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他
3: 跟我说不要紧的啊。
1: 哎，
3: 你们大家重整家园吧。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家重整家园吧啊。大家留步吧。
0: 路上保重啊。
3: 哎，好好留步，留步，留步吧。留步，留步，留步吧。
6: 路上小心哦。
3: 哎，阿弥陀佛。
1: 多多保重。

0: 师傅。嗯，
1: 好样的。疼不疼？
0: 不疼。
1: 苦不苦？嗯，
0: 不苦。
1: 你看，明明负伤很重，却不觉其疼，不觉其苦，是何道理呀？
0: 啊，师父，这，
1: 这不就是有了神通了吗？
0: 啊，师父，我有神通了，我有神通了，
1: 你有神通了，你的神通在哪里呀？啊，
0: 师父，
1: 神通在哪里？神通是伴随修持到高深境界，为众生排忧解难自然而来的。倘若炫耀自己，再拿它向众生索取利养，再大的神通也会跑了的。
0: 嗯，师父，徒儿明白了。师父，看，钱好了。师父，快走啊！钱好了。
1: 好，比快，我比你快，我。
0: 师父。哎，你看这些小果子。
1: 哎，不可摘，不可摘，不可摘，果子尚未成熟，不可摘。再说，不一定是留给你的呀，啊。
0: 嗯。

0: 少爷，
1: 老管家是你啊？
0: 温少爷，夫人重病在身，还不知能不能过了今夜，请你速速下山。
1: 母亲病了？
0: 病了，很重啊。
1: 走。娘，你没病啊？
2: 娘没病，娘想你都快想疯了。儿啊，这次让你回来就是要给你娶亲的啊，
3: 要不我们这些家产留给谁呢？
2: 是啊，
1: 就叫他来于众生归于众生吧。父亲母亲，孩儿自从跟了道吉师父，明白了许多的道理，这佛法博大精深，孩儿还要继续修持，所以我看这成亲之事嘛，是不是从长计呢？

0: 菩萨保佑！嗯，阿文。
1: 嗯，阿牛，你法术学会了没有？
0: 嗨，学什么法术啊，都是瞎闹。这几年我在外面东跑西颠，不但没学会法术，差点还把自己命给搭上了，还不如回来伺候老母亲呢。哦，
1: 是啊，父母恩难报啊。
0: 这不，我一回来我母亲病就好了。哦，我这是来给她还愿的。好，那我走了啊。嗯，
1: 哎，阿牛，等一会儿。
0: 哎，
1: 这几个贡品拿回去给你母亲吃吧。
0: 哎，谢谢，
1: 拿回去吧。啊，
0: 那我走了。
1: 好，
0: 再会。
1: 去吧。

0: 师傅，您这一走何时回来啊？
1: 回来不回来，那就要看姻缘呐。
0: 师傅，徒儿自从跟了您之后，明白了很多的道理，懂得了很多的佛法，为什么您不肯正式收我为徒呢？
1: 我教你什么了？我什么也没有教你呀。师徒只是一种名分，也是一种因缘。
0: 师父，徒儿还要跟您继续修持佛法。
1: 在家出家，出家在家，凭的是一颗心。小修在深山，大修在世间呐。
0: 世间？
1: 嘿嘿，为什么叫你火棍啊？懂吗？你要是真成了火棍啊，你就是佛啦。
2: 娘子，你看今天多热闹啊。
3: 是啊，
4: 哎，皮货上好的皮货，哎，客官，哎，来看看我这皮货怎么样啊？哎，你看这皮子有多好，
2: 确实不错，
4: 我管你买了，哎，不会吃亏，
2: 多少钱？
4: 怎么样啊？不贵，十两银，怎么样啊？
2: 好好，
4: 哎，来看看看看
5: 皮货，
2: 娘子，给你买一件吧，
3: 我不要。
2: 哎，你看那
6: 皮货啊！哎，
7: 看看，
3: 郎君，你看这双鞋多可爱呀！
2: 是啊，娘子，等我们有了儿子，也买一双给他穿，怎么样？

0: 晋南逢星，杏林玉娘，诚心跪拜观音娘娘，求娘娘保佑我们生下一男半女，来日定为娘娘再供高香。
1: 娘娘保佑，

0: 哎，这，
1: 这，那娘娘吃我吃都一样啊。嗯，你们不要求子吗？啊，那容易啊。回头啊，我跟娘娘说一声，给你们送一个来
0: 啊。多谢师傅。
1: 嗯，那不必。
0: 多谢师傅。
1: 啊，不客气。
0: 多谢师傅。
1: 好说好说，好说好说。
2: 嗯，娘子。嗯，这和尚说话疯疯癫癫的，你也信啊？嗯，走吧。
1: 红尘之中，因缘错杂，贪取之心却不可有哦。
2: 娘子，这和尚又在说疯话，咱们走吧，咱们走吧。啊，走。
1: 也罢，人各有因缘，该了的了，该结的结哟。
2: 娘子，来啊！娘子，我没带上啊。
0: 郎君，我头上的花都戴满了。
2: 哎，娘子，你看。
0: 哎呀，是。
2: 这花儿多美啊！
0: 真美呀！哎，
2: 再戴一朵啊！拿着。拿着，拿着。哎，娘子，你看，这是什么？
0: 哟，让我看看，这好像不是一般的东西。
2: 金麒麟。
0: 麒麟？
2: 哎呀，做得真好啊！我们带回去吧。
0: 带回去？郎君，再好的东西不是自己的也不能要啊。
2: 娘子，这可是金的。
0: 哎呀，金的，金的又怎么样？
2: 扔在这里岂不是暴殄天物吗？哎，要不然我们先带回去，慢慢打听失主，好吗？
0: 郎君，这里是荒郊野外，这金麒麟又不是随身携带之物，怎么会丢在这儿呢？我看像是不祥之物。哎，我们还是走吧。哎呀，郎君。
3: Ah!

0: 出发，
1: 出发，
2: 来，
3: 加油，来，
2: 我就两个都要上，
1: 来来来，
0: 开了开了，
1: 来来来来来来，
2: 马上开了，
1: 来来来来来，
4: 哎呀，
1: 这拍
0: 失控门，再压再压再压，
1: 哎呀，今天怎么这么背呀？哎呀，
2: 哎
1: 呀，借两个行吧？哎，
0: 好，没钱啊，没钱下去下去。
5: 二位爷，今天怎么得闲到这儿玩玩啊？啊，里边请。
6: 没空没空，今天跑了半天，
1: 快压快压。
6: 刘大富家被盗，
1: 来来来，
6: 丢了不少值钱的东西。你们这儿杂毛可多
1: 啊，
6: 看看有没有线索，报了有赏，赏金可不少啊。
2: 快，再压再压。
7: 这上面写的是
1: 隧道，
8: 现在的
1: 说说，哎，什么事啊？什么事啊？啊，
8: 你看这是，
1: 刘大户家被盗了，赏银200两，二百两，
9: 这是贼人胆大呀，
1: 二百两，二百两，
9: 这还真不少，
1: 哎呀，二百两，
8: 这事可不
1: 得了，哎呀，
8: 这贼人胆大，
1: 二百两，
8: 哎呀，
1: 二百两，二百两，哎呀，二百两。

0: 哈哈，娘子，
1: 你看，光庙会把你看心的。
0: 娘子，
1: 什么事情？
0: 给你看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说嘛。
0: 你看，
1: 金麒麟，郎君，你怎么还是把它拿回来了？
0: 你看这工艺做得多好啊！
1: 哎呀，郎君，你还是把它送回去吧，要不就送到官府去。
0: 娘子。咱又不是偷的，捡来的，又不犯法。哎呀，娘子，
2: 兄弟，大白天的关着门干什么？
0: 哎呀，
2: 啊，开门呢！
0: 哎呀，娘子，你快去吧。
1: 麒麟，
0: 哎，快去。
1: 四哥请坐。
3: 啊，兄弟呢？
1: 他在屋里，
3: 哦，
1: 我去叫他，你先坐。
3: 啊，
1: 郎君。
0: 谁呀？
1: 是四哥来了。
3: 啊，
0: 是四哥来了。来，坐。
3: 好好好，
0: 坐。
3: 哎呀，兄弟呀，
0: 啊，
3: 你这个大白天的关着门干什么？
0: 我们。四哥，什么事儿啊？
4: 哎呦，兄弟。我想再要点银两，
0: 啊，娘子，给四哥拿银子。
4: 哎，兄弟啊，我这是最后一次了，
0: 真的，
4: 最后一次，最后一次。
0: 来，四哥
4: 啊，
0: 拿着。
4: 哎，好，
0: 慢走啊。
4: 哎，好，
0: 慢走，慢走。
1: 四哥走好。
0: 慢走，
3: 好，
0: 慢走啊，四哥。
3: 哎，好，
0: 走好啊。
1: 走好啊，
0: 哎，走好。
3: 哎呀，兄弟今天可真痛快呀。哎，好像捡到什么金元宝了，哎，可不再捡点啊？哎，
0: 娘子，这么精致的东西不要，多可惜呀！啊，娘子，
1: 不是我的，我就不要。
0: 啊，哎呦，娘子。娘子，我想给娘子打个金钗首饰什么的，总比扔了强啊。
1: 我不要，郎君，不是自己的东西，用着心里也不会觉得踏实的。你还是把它送回去吧。
0: 又不是偷来的，说不定啊，是上天赏赐我们的，否则怎么会给我捡到的呢？
1: 你怎么知道偏偏是给你的？说不定这金麒麟还会惹出什么麻烦呢？
0: 这有什么麻烦？大不了别人来认，还给别人就是了。
1: 郎君，你真是好糊涂，好不明白呀！我可真是要生气了。
0: 哎，娘子，娘子啊，
1: 哎，
0: 好，我听娘子的。

0: 我们把它送回去，真的，真的，这就对了。等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积蓄，再慢慢添置自己喜欢的东西，那样不是更好吗？好，
1: 我送回去啊。
0: 嗯。
2: 这是什么？
1: 哦，这东西不是我的，
2: 不是
1: 你要
2: 你
1: 拿去好了。
2: 金麒麟
1: 啊，
2: 人赃俱获，找你多日了。走，哎、到县衙门说话去。走。
3: 哎，娘子，
2: 走。
3: 娘子，娘子，娘子，
2: 走。
0: 郎君，
3: 娘子，
0: 郎君，郎君，郎君。
4: 传刘桂山。
5: 传刘桂山，
6: 小人刘桂山叩见大老爷。
4: 查对过尸单了吗？
5: 查过了，大人。刘桂山所报尸单中有金麒麟一对，玉如意一柄，珍珠串两串，五十两一封，纹银二十二封，共1100两。
4: 嗯，刘桂山，
6: 小人在。
4: 所报失物是你的吗？
6: 正是小人被盗之物。
4: 嗯，戴逢心。
5: 戴逢心，
7: 学生逢心叩见大人。
4: 刘桂山，
6: 小人在。
4: 这金麒麟可是你被盗之物？
6: 这正是小人被盗之物。
4: 何以见得？
6: 这金麒麟应是一对儿。每只重12两，附上刻有经文小字，庆历6年王泽志，望大人明鉴。
4: 放心，你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吗？
7: 大人明察，大人明察，这东西是小人捡来的。哦，有浊漆为证啊。
4: 你捡的？
7: 哦，
4: 有这等好事？你再捡一个我看看。你妄读圣贤，如今人赃俱获，你还不从实招来？同伙何处？赃物何处？谁是主谋？
7: 冤枉啊，冤枉啊！
4: 看来你是不肯招了。来人，给我打！
7: 冤枉啊，大人冤枉啊，冤枉啊，大人，大人冤枉啊！哎，哎呦，哎，哎呦，哎，哎，哎，啊，啊！

0: 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天天。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天天。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贴糖方牌贴一下，二贴糖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
1: 首先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6: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7: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6: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8: 无法消弭的隔阂。
6: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9: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0: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1: 势均力敌的爱意，
12: 我想约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2: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3: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4: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5: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3: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7: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9: 超视力，渐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2: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0: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3: 量身定制，
1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红尘滚滚，烟染人心，贪取之心，或大或小，都是祸根。
1: 活佛，活佛。
2: 娘子，
1: 郎君，
2: 娘子，
1: 郎君，
2: 娘子，
1: 官差大哥，行个方便吧。
3: 好。
1: 官人，你受苦了。
2: 娘子，
1: 官人，
2: 娘子，你怎么来了？娘子，
1: 我给你带吃的来了。
2: 娘子，娘子。不该当初不听你的话，天将此大祸呀！
1: 官人，你可要好生保重，待会我再去求老爷明断。
2: 没有用的，覆盆之冤。
1: 不会的，
2: 娘子。
1: 官人，
3: 我说兄弟啊，不对劲儿啊，这小子文绉绉的，不像个盗贼呀。
4: 管他呢，刘大户家失盗案拖了这么多天了，先有个头绪再说吧。
2: 娘子，看来这次我跳进黄河
1: 不
2: 也洗不清了。
1: 不会的，
2: 娘子，你自奔前程。
1: 官人，不许你胡说。
2: 娘子，
1: 官人，我这就去府衙，要是知府老爷不理，那我就去告御状。
2: 娘子，官官相护，告到哪儿都一样啊。
1: 官人，若是你的冤情不白，那我玉娘就碰死在县衙前。
2: 娘子，千万不可这样，切切不可短见啊。
1: 官人，
2: 娘子啊，娘子，几天来我细细回想那天的事情，可恨我把警世之中当成了过耳之风，才落到了这般地步。非己莫取，贪念招灾呀。
1: 你说的可是那个和尚官人？哎，我已经打听过了，都说他就是那个法力无边大慈大悲的济公活佛。
2: 是活佛。
1: 昨天晚上我在梦里还梦见了他。
2: 他说什么？
1: 他说贪取之心，或大或小，都是祸根，都是祸根呢。
2: 活佛既能预知我遭此难，也必能解救我。娘子，娘子，你快去找找他。娘子啊，
1: 我都已经打听过了，都说他行踪不定，可是官人，
5: 快走快走，哎，走走走走，
1: 为了你，我就是拼上性命，我也要把他老人家找到。
2: 娘子，娘子，
1: 你就放心吧，官人。
5: 走走走走，
2: 娘子，
1: 放心吧，官人。
2: 娘子，
1: 保重啊。
2: 娘子，
1: 保重，
2: 我全仗娘子了。
1: 官人，
2: 娘子，娘子。
6: 请问你看见一个戴着破帽子的和尚了吗？

0: 位师傅，请问你看见一个和尚了吗？
1: 没有。
0: 一个拿着一把破扇子、戴着一顶破帽子的和尚。
1: 没看见。
0: 谢谢。小兄弟、你看见一个和尚了吗？
2: 什么样子的？
0: 拿着破扇子。
2: 没有。
0: 戴着一顶破帽子。
2: 没有。
0: 谢谢。

0: 佛，活佛。活佛，活佛，哎呀，活佛醒了，活佛可找着您了，活佛慈悲，救救奴家的丈夫吧。
1: 施主啊，您是不是找错人了？
0: 没有，
1: 活和尚又不是官老爷，怎么能救你丈夫呢？
0: 奴家找的就是活佛。
1: 怎么？
0: 奴家的丈夫受了不白之冤，现在正压在余姚县的大牢里，求活佛救救他，要不玉娘也不想活了。
1: 哎，
0: 我给您跪下了。
1: 哎，不必不必，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哈哈，啊，我和尚就是心肠软呐。这样吧，跟你走一趟
0: 啊。多谢活佛。
1: 哎呀，真是哦，姑娘，你对丈夫一片真情，你连性命都豁出去了吗？我能不管吗？
0: 多谢活佛。
1: 走，上路。
0: 来日，来日定为你老人家再上高香。
1: 哎，不必不必，上路要紧。走啊。你放心，公道自然。

0: 真诚，知道不？就凭你这颗真诚之心呐、啊，一切都可化解。不过嘛，事情也不要想得那么顺利哟。
1: 我总算找到救命恩人了。
0: 这还要看你的姻缘如何嘞。
1: 伯父，我们这是去哪里呀？
0: 哎呀，去找出真凶，救出你丈夫啊！
1: 就我们两个，
2: 这好玩。他说后面跟了个小媳妇。
3: 哎呀，你看
0: 那怕什么？
3: 光
0: 你跟我走嘛！
3: 吓的，这就是。
0: 哎呀，你看看和尚跟你在一起还惹是非嘞，他们都指指点点的，你看怎么办呢？
1: 伯父，只要能救我丈夫出来，我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0: 哎呀，你不怕吗？我还怕嘞，我是个出家人呐。
1: 哎，这怎么办呢？那伯父，你要我到哪去呢？
0: 前面有个尼姑庵，我们先到那里去吧。
1: 莫非师父要我出家？哎呀，
0: 不是出家，咱们还要救你丈夫去呢嘛！走走走，前面有顶轿子，走。
1: 轿子在哪儿啊？
0: 哎，马上就到。哎，你看，这不来了吗？
4: 小娘子要坐轿子吗？
0: 哎，等的就是你们两个呀！哦，
4: 来来来来来，
0: 上轿吧，上轿吧，来来。
1: 活佛，那你呢？
0: 哎，你上，你上，你上！
4: 来来来，小娘子请啊！
0: 进吧，进吧。哎，好好抬啊！哎，
4: 起轿嘞！
2: 好嘞！哎，
0: 你们可得让我放心哦。累不累？
4: 啊，不累不累。

0: 可怎么停下了？哎呀，
1: 大师傅啊，我们想解个手啊。哎
0: 呀，事儿真多呀、哎，去吧去吧去吧、哎、
1: 好好好，哎，走。
0: 还离远点啊，别熏着我们。
2: 过桥的时候把他挤到水里淹死，嗯，小娘子就归咱们了，嗯，再往朱家一卖啊，今晚上的赌本可就大了。嗯，
1: 哎，好是好，要是那个脏和尚会游水淹不死怎么办呢？
2: 哎，我看呐、啊、待会儿问问他，嗯，不会水就怎么办？
1: 好，
2: 会水就用胶杠擦。
1: 哎，好，
2: 走
1: 走。嘿，大师傅啊，你老要小心啊，前面就要过桥了，掉下去可不得了啊。你会不会水啊？啊，哎
0: 呀，贫僧是旱鸭子，从来不会水、嗯、要掉下去嘛准淹死啊。哦，哎，嗯，哎，小心小心小心，哎，我怕，哎，我先走。哎呦，不行不行，我怕水。小心，哎，坐好坐好坐好。哎，小心小心小心。
1: 走走吧，小娘子，快走快。
3: 小娘子成色不错嘛，啊，哎呦，还挺厉害的嘛。
4: 是啊，
3: 送上房。
5: 放手，
1: 走走走，
5: 放开我。
3: 老二，啊，给钱。
4: 哎，拿着，走吧走吧，
1: 哎，走走走，快点，走不快，
5: 放手啊你们，
1: 走走。哎，咱们买钱啊，好，快。
2: 哎，老大啊，咱们再去做两趟生意，哎，到时候啊，把钱一起取出来，到朱家宝局去赌个痛快。
1: 好，好，好，哎，
2: 快走，
4: 走，
1: 走。哈
0: 哈哈！哟，小娘子还绑着呢，来，让大爷给你松绑。嗯。哟。果然是个大美人啊！啊，别怕，别怕嘛！

0: 小娘子，只要你今天晚上好好伺候伺候咱爷们儿，明儿个一早啊，我就送你到个好去处啊！
1: 那里可是夜夜换新郎啊！
0: 哎呦，挺厉害的啊！小娘子，
2: 金麒麟怎么会在这儿？
0: 小娘子的眼神倒挺尖的嘛，你说偷也行，抢也罢，关你屁事啊！啊！
2: 你们两个贼子，原来是你们偷了刘大户的家，如今却让我的夫君在为你们顶罪。
0: 原来是冯鑫的老婆，太巧了，那个书呆子在给咱们哥们顶罪，咱们在这儿顶他的老婆，这不是缘分吗？
2: 你们给我投案去。
1: 大哥，他们捡到的果然就是那天我们钓的那个金麒麟，这娘们知道我们的底了，不能卖也不能留。
0: 那怎么办？
1: 我看今儿晚上让他伺候伺候咱哥俩，明天天亮前结果了他。
0: 有你的老二。
3: 嘿嘿，哦妈的妈的红。
4: 老爷，不好了，后院失火了。
5: 怎么回事？看住他，走，你们给我看紧了。
6: 老爷失火了，老爷，
4: 快，
7: 哎呀，
4: 小爷子，
8: 来了，
4: 救火，
5: 快救火，快点救，
9: 快点！
5: 大哥，这火他妈的生得有点蹊跷，
0: 我看也像，一定是有人放了。他妈的，我要是抓住他，非宰了他不可。
5: 咱们得好好查查。
0: 走。他妈的，会是谁放的火？我要是抓住这小子，他妈的绝饶不了他。上茶，来啊。今晚上事儿啊，一定是有人搞鬼。
10: 二位爷买卖兴隆啊。
0: 甭刺，干什么？
10: 二位爷生意兴隆啊。
0: 你少他妈磨牙，有屁快放。
10: 是这样，兄弟这两天手气不太好，血本都输光了，想跟二位爷谈一点买卖。
0: 买卖？什么买卖啊？
10: 那柳玉娘、金麒麟，
1: 你说什么？
10: 那可是县太爷悬了赏的，可偏偏让我在这儿瞧见了。
0: 你？
1: 大哥，都是自己弟兄。冯四啊，你看这笔买卖怎么做啊？
10: 其实也没什么，只要二位啊肯把这阵子我输给柜上的银子退还给我，那就不相干了。要不我只好到县太爷那儿去领赏钱喽。
0: 我说冯四啊，你敲竹杠竟然也敲到你大爷我头上来了。
10: 不敢
0: 啊，你他妈是不想活了是不是？
1: 大哥，
10: 你看，
1: 冯四兄弟啊，来，坐，
10: 好，
1: 有什么事儿好商量。输了多少银子我都给你
10: 啊。250两。
1: 不就这么点银子？好说好说啊！来人呐，取300两银子，一壶酒。
10: 300两啊！
1: 怎么样啊？
10: 谢谢二爷仗义呀！
0: 去，
10: 谢谢大爷仗义。
0: 去！
1: 来！
10: 好！
1: 怎么样啊？
10: 柳玉娘、金麒麟什么的我都没看见。以后你们怎么处置都可以啊！我走了。
1: 冯四，别急着走嘛，来，坐坐坐。
0: 怎么就走了呢？坐，
1: 别急着走。我哥这个人呐，性子太急，刚才有什么冲撞的地方，你别往心里去啊。 来来来来，别往心里去，我就带我哥给你赔个不是了啊、
7: 嗯！这可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
0: 喝喝喝！
1: 你瞧不起哥们
7: 儿？不！谢谢二位了，谢谢二位。
0: 喝
1: 喝喝！喝吧喝吧。
0: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1: 这可是好酒，
10: 好酒。
0: 走吧，
10: 好，
0: 不送了啊，
1: 不送。大哥，这叫三步倒，三步就倒。
8: 来来来来来来，
9: 摇摇摇摇
8: 摇摇摇
9: 摇摇摇摇摇摇摇，快摇，快点，
8: 快点，
9: 摇摇摇摇，开了，十一点到。
11: 哎呀，又输了！
9: 来来来，快点，快点，摇摇摇摇，
10: 走走走走
8: 走，
9: 开了！
8: 你们都给我摇！
10: 我摇着，
9: 快摇，快摇！来来来，
8: 摇
10: 摇摇摇，
9: 快
10: 摇，
9: 摇摇摇摇，
8: 好，好，
10: 好，
9: 开了，十五点！
11: 哎呀，
10: 这中奖
0: 我们全赢了，全赢了！
11: 口气真好，
8: 真倒霉！
9: 再摇，再摇，
10: 再
9: 摇，
10: 再摇！
0: 开心高照，酒冲天！
9: 来
0: 呀，摇，
9: 摇，
0: 摇，
9: 摇，
0: 谁在摇？
9: 再摇啊！
10: 压快压
0: 压压怎么不压了
10: 压
0: 压
9: 压
0: 快压快压
9: 快压
10: 压压压
12: 我来压四大皆空啊
7: 和尚也来赌钱
11: 和尚也来赌啊
12: 怎么和尚也想发财啊
11: 就是
12: 玩玩想发财我和尚什么都想玩玩
11: 哎呦他也想发财
12: 哎别跌十三两反正白来的输了就走
9: 啊来来来压压压啊
0: 一百两
9: 好
0: 哦压一百两
9: 八
10: 八
9: 八
0: 八
9: 开了四点
11: 哎呦这真神了
8: 哎呀赢了
11: 赢
8: 了
11: 一开始就赢了
9: 压
0: 二百两
9: 再压再压啊
12: 我就幺四一上赌台就要
0: 六六六六
9: 四点，
0: 哎呦，
11: 又赢了！
12: 一上赌台就要
11: 和尚
12: 了，
11: 哎，
9: 再压再压再压，
0: 慢
9: 压再压，
0: 老二，
10: 换副骰子，换，
12: 换一副骰子就会听你话啦，好，来来，
10: 压青龙
0: 是吧？青龙是吧？
12: 你青龙嘛那我就十三点十三点十三点
9: 好开了十三点
12: 哎呀十三点吧十三点十三点吧十三点哪嘞
10: 狗屎银子呢是你拿走了银子对不对我何曾离开你半步啊这银子呢银子哪去了
0: 什么？青龙，青龙，什么？
9: 十三点，
12: 十三，哎，十三点吧，我赢啦！
9: 哎呀，这是，哎，再压，再压，
0: 青龙，青龙，青龙，
9: 十三点，
12: 十三点，我的，
10: 怎么？
12: 啊？
0: 我们压十三点，
10: 张和尚没死啊？
12: 你们要十三点，
0: 压十三点，
10: 没错。这里人太多。
12: 你们要十三点，那我
0: 压压压压。
12: 你们要
0: 压十三点，十三点，
10: 全部交上去了。
12: 好好，你们十三点，好，你们加十三点吧。那我就青龙，
0: 开，
9: 开十八点。
12: 龙啊！
10: 这个和尚真是手气真好啊，这邪恶真是太厉害了，
12: 太厉害了。我的，
1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咱们也走吧。
11: 走吧，没人玩了，就是
10: 和尚太厉害了。
13: 老二，这和尚太贵了，做了他。大哥，不能急，先稳住。
0: 走。
14: 兄弟，今天算是开了眼了吧？
0: 是啊。
15: 哎呀，大师傅今天运气果然好啊！
12: 客气，
14: 难得客气。
15: 我们这儿有洁净的上房，您老不如就在这儿歇上一夜。
12: 哎呀，
15: 明天接着玩，怎么样？
12: 要是夜里你们把我给做了，那明天还玩什么呀？
0: 我们怎么会把你做了呢？
15: 师傅可真会开玩笑啊！
12: 有没有酒？
0: 当然有酒了，走走走，来，大师傅，喝酒去，走走走，
12: 喝酒去。
0: 来喝，
15: 师傅，来解解乏嘛，
0: 来喝酒，
9: 喝，
15: 怎么样，上等的好酒啊？
9: 好酒啊，是好酒，我看看，
15: 我没说错吧？
9: 好酒啊，确实是好酒，上等的好酒，就是被你们下了迷子了，一喝准倒。
15: 哎，这，
0: 你这个和尚，
15: 我好端端的酒下什么迷子？
0: 就是，
15: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0: 哎，就是
9: 没下迷子，
15: 没有，
0: 当然没有，
9: 逗你们玩的。好，来，来，好酒嘛，大家一起喝呀！你们先喝，我跟着你们喝啊！来，
0: 师傅喝，你喝，
15: 既然大师傅雅兴，
9: 你先喝。
15: 我陪你喝两盅，
9: 我看你喝。
15: 不过这酒凉了，你先喝啊，我去把酒温一下。
9: 哎，去，温一温。
0: 来，师傅
9: 啊，这给我，不要倒，给我。
15: 这么高
9: 啊，好酒嘛，喝呀啊，喝呀啊，喝，这个你不喝，那我喝。好酒，这个
15: 你
9: 我也喝，拿过来哦。
15: 哦，对，怎么样啊？
9: 好酒
15: 吧。
9: 我怎么嘴里发苦？
15: 哦，
9: 眼里发怒？
15: 哦，
9: 你心里发堵啊？
15: 怎么样啊？
9: 你
15: 怎么样啊？
9: 你们出去，我和尚睡觉不喜欢人家看，出去。
0: 走开，这事儿我来。和尚，休要怪我，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周年。
9: 出去，出去，走啊，地主，杀人凶器拿开，你们也过来，地主。一身的好功夫还愣着干什么呀？啊，打起来呀！
0: 你这个狗东西，臭小子！你个臭小子！哎
9: 呀！姨娘啊！
2: 活佛，我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9: 是啊，一定会来的，放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
2: 活佛，赃物就在这里，盗贼就是他们。
9: 知道，走，交到县衙去，跟我来，走。
2: 哎，活佛，你看。
9: 打起来了吧？
15: 我早就想揍你了，仗着你是老大，有便宜先占。哎呦，妈的，
0: 臭小子，敢打你大哥！
9: 停！这样打不公平啊！现在啊，让你们每人轮流打三拳，打！
15: 嘿！
12: 现在把朱家的恶少捆上，被叫进城带走。
5: 走，走，走，快走，
16: 快走，
5: 走，走，走，走，
12: 让他们都到县衙去啊！
17: 方公子受委屈了，这段金麒麟就送给相公，全做养伤压惊之用吧。
18: 刘员外，物归原主，你还是拿回去吧。
17: 哎，按破赃还，我们已是喜出望外，只是相公受此连累，不收下这点意思，我们断难心安呐。哦，
18: 谢谢刘员外。
2: 郎君啊，活佛，你救了我们，这金麒麟就应该献给活佛，
18: 对，
2: 也算表个心意呀。
12: 哎，我和尚要它何用啊？哎，麒麟嘛是送子的呀。

0: 多谢活佛搭救之恩，
1: 多谢活佛，多谢活佛。
2: 好一对金漆灵哟，
1: 活佛
2: 啊，这一段波折嘛过去了，贫僧啊也该走了。
0: 活佛不能走啊，
1: 不能走啊。哎，
2: 我得去跟观音菩萨谈谈，请他给你们送一颗宝贝儿来呀。
0: 谢谢活佛，谢谢活佛，
1: 多谢活佛。
2: 记住，种种波折皆由心造。
0: 是，
1: 谢谢活佛，多谢活佛，多谢活佛。
0: 娘子，我们呀，就快有儿子了。
3: 卖红枣花生啦！
2: 哎呀，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干什么呀？

0: 好，厂子干净正好下手，要快，晚了就出不了城了。来，快，快快，把家伙拿出来。好，走，
1: 走。你们这是干什么？
0: 快，把银子都拿出来，快！
2: 别动，
0: 滚开！
1: 大王，留下性命再走啊！
0: 华云龙，爷爷八戒虎。
3: 呀，哎呦，哎呀，
1: 济公活佛，原来是您老人家救了我们呀！
4: 救你，我和尚要救的人太多喽。
1: 谢谢济公活佛。
5: 这里怎么回事啊？
1: 是华云龙来抢银子。
5: 又是华云龙，走，看看去。

0: 了。
1: 华先生，这杨子不叫父之过也，出处在哪儿啊？
2: 华先生，给我们讲讲大支片道义有道吧。
3: 不是读书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4: 先生走了，快点走。
5: 老夫子，云龙又犯事儿了。
3: 差官辛苦辛苦，请用茶，请用茶。
6: 州府发出文书，传令捉拿华云龙，如若回家，定当向地方禀报。走。
7: 华从中，你儿子这样下去，迟早是要杀头的。

求求菩萨，菩萨大慈大悲，救救我们的儿子吧，保佑我们儿子赶快回头吧，求求菩萨，求求菩萨，求求菩萨，求求菩萨。

0: 我想起了一个人，他会制服我们的儿子，只有他能说服我们儿子弃恶从善。
1: 他是谁呀？济
0: 公活佛，我早就听说他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你去找他，去求求他，救救我们的儿子啊！
1: 哎，蓉儿从小顽劣，连官府都奈何他不得，一个和尚就能劝他醒悟，说不好还会被他杀了头啊！
0: 不，我就相信济公能救我们的儿子。再说哪儿去找济公啊？他既然是个和尚，一定住在庙里。
2: 你就一个庙一个庙的去找，去呀，快去呀，去找他，求求你，快去找他！
3: 哎，卖红枣花生，
4: 哎，又香又脆的甜瓜，赶快来买啊！
2: 不甜不要钱啊！
4: 又香又脆的甜瓜，赶快来买啊！
5: 哎，算卦，
4: 甜瓜又香又脆的甜瓜，
5: 算卦嘞。

0: 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轻型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闪，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的，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接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我4980直接打5折啊！
1: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不不不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1: 五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3680十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型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

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监控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证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们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
5: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三样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3: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样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富型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富型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欢富型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作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富型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富型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6: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富型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5: 没错，
4: 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6: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松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7: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富型

0: 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1: 这宽不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呀，买的值，
2: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宽幅型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的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3: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宽幅型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纵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亲手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宽幅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宽幅型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宽幅型。
5: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宽幅型，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1: 自从我买了宽幅型了，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宽幅型，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宽幅型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6: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宽幅型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啊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宽幅型，早买啊早方便。
3: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得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宽幅型，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宽幅型啊还真不行。
5: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啊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有了宽幅型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4: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宽幅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4: 主著钟汉良，清醒逆袭。
8: 你单身，我离异。
9: 沈小姐果然不一样。
7: 有什么不一样？
4: 河南卫视《蜜语记》。
10: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7: 看，小金盾。
1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2: 妈妈，
7: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吧？
1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祝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7: 还有
1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3: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4: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5: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6: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 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6: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15: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7: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

0: 济公活佛，济公大师，济公师傅，行行好，行行好，济公师傅，救救我儿子！我叫华从周，救救我儿子！
1: 你儿子？
0: 我儿叫华云龙。
1: 华云龙？
0: 对对。
1: 我可救不了，救不了。
0: 师傅，就发发慈悲，发发慈悲吧。
1: 哎呀，华老夫子啊！不是贫僧不救他，倘若你儿子要是生病啊、招灾啊，我和尚兴许还有点法子。
0: 对，
1: 可是他已经陷入无明，都成了强盗了。

0: 要救他实在是难呐！哎呀，我说你们这些做爹妈的，现在知道着急了？哎，早干什么去了？哎，
1: 只怪我们夫妻二人对他从小溺爱无度，致使他有今日。师父啊，还是救救他，救救他吧！哎、
0: 不行不行，晚喽！哎，晚喽！
1: 哎，罢了罢了，我佛既然不肯发善心，我也别无他法了，只有早求一死了。我只有一死了，免得他日眼见我儿身首异地。命送法场，到那时我更是无脸见人呐。天哪，我有子不孝之子，我还活着干嘛？我不如就死在这深山里了。

0: 好一个铜驼铁鹅功啊，是在哪儿学的啊？哎，什么时候教教我和尚啊？啊！
1: 哎，师父，你既不肯救我，又不让我死，这是为何呀？这是为何？
0: 哎呀，老夫子此举大可不必。你儿子不学好，谁也救不了他。个人头上一片天，你儿子要得救啊，先得自救。
1: 哦，师父，活佛，活佛普度众生，点化我儿，让他出迷津，重新做人，让他回去马上去投案，免得他再入我门楣，害人害己。
0: 好好，哎，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哎呀，真是，好好好！哎呀，念你已经拜了99座庙了，得也可念。那我就试试看吧。
1: 谢谢活佛。
0: 不过成不成还得看他自己的缘分啊。
1: 活佛点化他，要不肯悔改，我也算尽了这份心了。
0: 啊，好好好好，
1: 我回家去一定吃斋念佛，天天等候活佛的消息。
0: 哎呀，真是啊，
1: 谢谢活佛啊，谢谢活佛。
0: 哎呀，真是，哎，儿子作孽，老子受罪哟。华云龙，华云龙，你也该回头了。
2: 客官还要出去啊？您老人家还是早点回来，城里有时开始宵禁了。

0: 看着。
1: 待，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
2: 大王，大王，

0: 这里有10两银子，你们拿去买壶酒喝吧。啊，
1: 都交出来吧。
0: 大王，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我是石匠，辛辛苦苦干了3年，才挣了这么些银子。我一家老小都等着，
2: 你拿来吧你！
0: 你不能这样！
2: 去你的吧！
0: 你们不能抢！
2: 哎呦！
1: 三弟，我先走了。
0: 银子，大王，我的银子，有银子，我的银子，我的银子。
3: 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
1: 留下买路财。
3: 哈哈，你也会呀、啊？什么时候学会的？
1: 哼，你这个和尚，竟敢跑到我的地盘上来，从我的嘴里夺食。今天本大爷不想开杀戒，你还是逃命去吧。
3: 哎呦，这么说此山是你开，此树是你栽的喽？哎呀，此山5000年前就开了，此树少说50年前就栽了，你栽到这个世上几天哦？
1: 和尚，你不要引本大爷发火。我的刀可是不认人的。
3: 呦呦呦呦呦，要动武了。哎，刚才还说不开杀戒的吗？哎呀，你呀、啊、你呀、啊、哎呀，听说你本事不小，怎么净做些猫儿狗儿的小买卖呀、啊、
1: 什么意思？
3: 嘿嘿，告诉你吧，徽州城宋府宋太师家宝物无数，其中有一尊翡翠玉佛，就藏在宋府家小姐阁楼上。嘿嘿，就怕你不敢去耶。
1: 有何不敢？
3: 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宋府家见。
1: 哎，你也去啊？
3: 嘿嘿，贫僧也是专做大买卖的，不过你要是一去，结果如何就很难讲喽。

0: 三弟啊，我告诉你啊，
1: 哎，三弟，走走走走，
0: 222啊！
2: 三弟，这笔买卖做得真不错呀！
3: 这种小买卖有什么意思？
2: 哎，现在风声那么紧，买卖不好做，能做到这些，那真是不错了啊！
3: 我有一宗大买卖。哦，
2: 什么大买卖？
3: 徽州城宋太师府中有一件宫内珍宝，是一尊翡翠玉佛，听说价值万金呐、
0: 啊！哦，是吗？
2: 那宋太师府那么大，戒备森严，你知道那宝贝藏在哪儿啊？
0: 三弟，你这不是去送死吗？你，哼，
3: 我自有办法。
4: 爹，
5: 哎，丽儿啊，今天要来的这个王公子啊，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四代出了三公，满朝文武啊，哪个不羡啊？又有吴阁老亲自做媒，今天啊，你一定要去见一见啊！
4: 不见，这种公子哥，你不是已经让我见过好几个了吗？生在高楼大院，长于妇人之中，我都搞不清他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5: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4: 爹，你就不要再为女儿操心了嘛。
5: 哎呀，我怎么能不为你操心呢？
4: 哎呀，爹，
3: 太师，王公子到了。
5: 啊，请。
3: 哎，
5: 丽儿啊，这回你一定要去见啊，准备一下。哎，
4: 小姐，
6: 走。
4: 小姐，小姐。

0: 果然到了，好，说话算话。
1: 是你？哎，
0: 贫僧在这里等你多时了。哎，既然你来了嘛，贫僧也不好意思捷足先登了。今天这趟买卖啊，让给你做了啊。

0: 姐，走好。小姐，今天看得高兴吧？
1: 你这个死丫头，人家都恶心死了，你还取笑。灵儿，你去给我把床铺好，我想看一会儿书。
2: 哎。
3: 小姐，早点歇息吧。
1: 嗯。
4: 怎么又是你啊？
5: 我要是不来，这个大买卖你可做不成哎。
4: 你
5: 不是为翠玉福而来吗？翠玉福藏在哪里呀？想不想要？要翠玉福，出去吧。
3: 哎，你是何人？怎么敢躲在我的房里？
4: 哦，小姐，小生华云龙是个落难书生，今日为生活所迫，想来求见老太师，不料却跑到小姐房里，多有冒犯，请小姐恕罪啊。
3: 你莫非想让我的爹爹给你个差事？我爹虽做过太师，可他已经退隐了。不过你妾有难处，我可以禀报爹爹，让我爹爹想法子帮你。
4: 不打扰他老人家了。今天能见到小姐也是万幸。请问小姐芳名？
3: 我叫宋丽英。
4: 告辞了。
3: 等等，你既有难处，就带些银子去吧。
4: 不用了。华云龙不配小姐赏赐。
3: 不，你这是不得已的。
4: 先不谈这个了。哎，小姐，您那个橱里怎么会有个和尚啊？
3: 橱里有和尚？
4: 奇怪，刚才明明有个和尚吗？
3: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这个和尚啊？这是玉佛，这是翠玉天然生成的佛像，是普甘国进贡给皇上，爹爹还乡时皇上又赐给了爹爹，你看多奇妙。
4: 真是稀世之宝啊。
0: 小姐，老爷来了。
3: 哎呀，我爹来了，你快走吧。
6: 这回啊，你不能再不去了，吴阁老亲自领王公子来了。
7: 爹。
6: 哎呀，丽儿，你快去吧。
8: 拿到贼呀。
7: 哎呀，
6: 拿到贼。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8: 拿到贼呀，快快抓住他。
9: 有盗贼。
10: 这个家伙实在是厉害。
11: 是啊，还会轻功呢。
6: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要你们不要大意。你看看，还是这么粗疏。
10: 老爷，小的刚才与那盗贼交手，已经识破贼人头脸。
6: 什么人？
10: 西路大盗华云龙。
6: 华云龙。
3: 小姐，我去房里看看。
6: 你们赶快回去看看，检查一下丢了什么东西没有。今天夜里还要加强巡逻。
12: 是。
10: 走
6: 丽儿啊，你受惊吓了吧？
3: 没有。
6: 来啊，把小姐扶进去，你们检查一下房里丢了什么东西。
3: 老爷，翠玉佛不见了。
6: 翠玉佛不见了？翠玉佛乃是亲赐之宝，明天一定要到府衙报案。

0: 你，你怎么老盯着我？你到底是什么人呢？啊！
1: 哎呀，不是我盯着你，我是你爹。跑了99座庙，把我请出来，让我劝你回家。
0: 我爹？哎，好了好了，你说什么我都听着。你先把衣服还给我嘛。
1: 别急别急，衣服嘛总会有的穿的。哎呀，你看看你啊，做人一套，做鬼一套，到头来啊，自己也不知道是人是鬼喽。
0: 和尚，你不要太啰嗦了。你可知道我华云龙在西路上威名赫赫？你不要惹我发火啊！
1: 什么火？无名之火吗？你那什么名啊？道在之名嘛，有什么可夸耀的？
0: 你可知道我能空拳打死老虎？
1: 啊，知道知道知道。你呀，你是能空拳打死老虎的。嗯。
0: 我今天要叫你领教领教。
1: 哎呀，看样子你也是个练家子啊！不瞒你说，我和尚也是个练家子嘞。我们啊，不妨比试比试啊。
0: 只怕我一掌就把你打得飞到树上去了。
1: 哎呦，还很难讲嘞。哎，不过我和尚有和尚的规矩。
0: 什么规矩啊？
1: 咱们呢，不搞什么花架子，不打三拳。不许多打，你打我三拳我不还手，我打你三拳你也不许还手，怎么样？敢不敢？
0: 有何不敢？
1: 哎，好，那就来吧。
0: 先来打我吧。
1: 不不不，我和尚从来不占便宜的，你先打我吧。
0: 啊，我先打你。哎呀，只怕你呀就没有机会打我喽。
1: 那就试试看吧。
0: 好了吗？
2: 来，准备好。
1: 哎呦！哎呀，不要跟树怄气嘛，看准的再打嘛。还有两拳，来来来，
2: 来吧，来来来来来。
0: 好一个铜头铁额功啊！你是跟谁学的？
1: 跟你师傅他学的。啊！来来，哎，哟，这一拳厉害！哎呀，这一掌厉害！
0: 真不经打。
1: 哎，想赖账啊？
0: 我没赖账啊，我以为你被我打死了。
1: 没那么容易，现在该我打你
0: 了。好吧，你打吧。
1: 华云龙啊，你虽然作恶不少，但是现在一心向上还来得及。哎，你爹你娘多么疼你哦！你爹教了一辈子的书，你怎么就不想读书呢？赶快回家去吧。哎
0: 呀，和尚，你啰嗦什么呀？你快打吧。
1: 好。
2: 破。
1: 哎呀，华云龙啊，为善如逆水行舟，作恶如江河日下，你好好想想吧，你怎么哎呀，真是怎么那么不经打呀？哎呀，得了，我也不打了，那两拳挂着吧，以后再说。记住，华云龙，你还欠我两拳啊！

0: 知府大人，我们老爷子再三关照，这尊翡翠玉佛乃是皇上御赐之物，若不追回，恐怕有所不便。还望知府大人多多费心，多加留意呀。
1: 请管家转告老大人，本府定然会全力办此案。 那花云龙确实是奸猾巨贼，已犯下不少偷盗大案，尚未了结。可是他神出鬼没，本府已派得力捕快四处打听，尚未得知他的行踪。若能拿到此贼，追回宝物，本府定当及早禀报老大人。
0: 那就拜托知府大人。
1: 好，请。
0: 啊。
2: 唤雷鸣、陈亮进来。是。参见知府大人。
1: 雷鸣在，陈亮在。你们二人是本府最得力的捕快。 这些日子，你们是否已经打听到华云龙的下落？
2: 请多方打听，尚无消息。
1: 哎，现在又有新案了，你们先看看宋太师的信吧。雷鸣、陈亮，平日本府待你们不薄。 如今那盗贼张狂到这般田地，盗取御赐宝物，若真不追回宝物，那就叫本府的脸面难看呐！
3: 启禀大人，那华云龙行踪无定，武艺高强啊！
1: 大人，我二人定然尽力捉拿就是。
3: 好，
1: 一定要追回那尊玉佛。
2: 是，
3: 走。

0: 小姐，你今儿怎么了？跟谁生气了？我就不信他不会再回来。他难道真是盗贼吗？他把咱家的玉佛都拿走了，还不是盗贼？不，他一定另有原因。我一定要当面问问他，为什么要走这条路？
1: 那你就问去呗，你这个死丫头。

0: 告示：察巨贼化云龙屡犯法禁，今又盗得御赐之宝翡翠玉佛一尊而逃匿，君明人等有擒得化贼入关者，赏白银200两；有举告化贼行踪而致其拿货者，赏白银50两。或遇佛而交官者，赏白银40两；知情不报者，坐同罪。徽州府，
1: 嚯，看见都会报，
0: 胆子真大，
1: 都得小心点啊。
2: 你施主啊，可知道花银龙的下落呀？
3: 我怎么知道？哎，你们这个干什么？
2: 你和花银龙认识啊？
3: 哼。一个盗贼而已，而且只值200两银子。
2: 官府抓他们是200两，贫僧也在找他。你要到了贫僧手里啊，就不是这个价喽。
0: 来，
4: 干干干！哎，喝，
0: 喝，
4: 喝！三弟，这趟买卖要做成，可就发了。
0: 是啊。
4: 哎呦，三弟啊，
0: 三弟回来了。
4: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0: 来来来，
4: 哎，怎么样了？
5: 受伤了？
4: 哎，
5: 受伤了。
4: 我来看看啊。
5: 哎，这儿。
4: 哎，怎么回事啊？哎，
5: 昨晚在宋府，果然找到那玉佛。
0: 哦。
5: 可是刚出城，却碰到那个和尚和我打起来了。我和他打了200-300个回合，他看要输了，就使了暗器。哎，你看这个，
4: 哎呦！哎，三弟啊，那和尚长得什么样啊？
5: 穿一身破烂，又脏又瘦。他说他叫道济和尚。
0: 啊，那就是济公和尚。都说他有神通，咱们可别惹他呀。哎，他是灵隐寺的，只是路过这里，不会久住。哎呀，什么路过呀，是我爹把他给找来的，死磨硬缠的要我回家去呢。
4: 哎，三弟，你答应他了？
5: 我可没答应他，可他死盯着我。
4: 哎，咱们可是江湖之人，如果他妨碍咱们的事儿，干脆做了他。
5: 可他是个出家之人呢。
4: 哎，三弟，
5: 啊，
4: 你也有害怕的时候啊。
5: 我害怕什么？
4: 既然你不害怕，三弟干嘛你不敢去啊？
5: 胡说，今天我就去找他，看他脑袋给你看看。
0: 听说他在藏海寺挂单。
5: 好，我今晚就去。
4: 好，真不愧是咱们的三弟啊。
5: 哎呦，
4: 三弟，

0: 哎呀，我不是知道您住在哪儿吗？
1: 哎呀，不行啊，我怕有人有事找我找不到。
0: 那您就去歇着吧。

0: 哎，大吉师傅，您捧这个瓜干什么？哎，
1: 当然有用啦。

0: 哎，大哥，这两天晚上要是没有什么动静，那华云龙肯定是逃到外地销赃去了。
1: 哎，还是小心为上啊。嗯。

0: 冲着脑袋，怎么样？哎，
1: 果然是华云龙。
2: 好，我打开。
3: 啊，三弟真是英雄啊！
2: 三弟，好样的，
3: 英雄吧？华云龙，你还欠我两拳加一刀哦！啊！
2: 这华云龙，哪里走
4: 啊？
0: 站住！
3: 跑啊！
2: 站住！
0: 快！
2: 站住！
0: 站住！往哪儿跑？
2: 把咱也拿走。回州府捕头雷鸣，
5: 陈亮在此，
2: 华云龙等毛贼还不赶快出来送死！
6: 不自量力的官府鹰犬啊，有本事你们就过来吧！
5: 快走！

0: 看师傅，化缘请到对面。
1: 怎么怕我和尚吃不起呀？告诉你吧，包子牛肉不在折上。
0: 不是，
1: 掌柜的，掌柜的，
2: 怎么？
1: 你们这酒楼不卖酒？
2: 卖呀，不卖酒卖什么呀？
1: 怎么不让我进来呀？
2: 小二，招呼这位大师傅。
0: 哎，来了。您这儿坐。我说，楼上是雅座。
1: 雅座和尚就聚不得。
0: 大师傅，要什么呀？
1: 你们这儿最好的酒是什么？
0: 人参入酒。
1: 多少钱一壶？
0: 120文。
1: 不贵，太不贵了。我们那儿要240文钱嘞。你们这儿最好的酒席是什么？
0: 鱼翅海味席。
1: 多少钱一桌？
0: 8两银子。
1: 不贵，太不�贵了。我们那儿要16两银子嘞。
0: 您老来桌鱼翅席？
1: 来，来啊。现在不来，现在先给我来一壶茶，半斤包子，待会儿要鱼翅海味席，自有人请客。哎，你要准备起来哦，别待会儿来不及啊。
0: 想得美，清茶一壶，包子半斤。哟，二位，来来来来，请请请请请，楼上请，楼上请。请请请，楼上请。好，来来来，这儿坐，这儿坐。二位要点什么呀？
3: 来壶酒，随便炒两个菜。
0: 哎，好嘞，请稍等。来壶酒，俩热炒菜。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一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

0: 保证所见即所得，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 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

0: 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

0: 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鱼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

0: 年十二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一百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十二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其实花

0: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 狗粮。
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0: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0: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角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5: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7: 防紫外线、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亮针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1: 幸福是什么？什么叫幸福？
12: 心里头幸福，他就幸福。一家子幸福是小幸福，所有人幸福是大幸福。我要让父老乡亲们都幸福。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哇，
1: 今天我们从不同的地方相聚在鹤壁，完成粉丝的心愿，来结束这次圆梦之旅。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能和我们一起穿越时空，圆梦梨园。
2: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3: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2: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3: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入目，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0: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晚上好，全国大范围降雨持续，明天在四川盆地、云南西北地区、华北、华南、海南岛、内蒙古东北地区以及西藏、青海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在四川盆地、甘肃、陕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另外，东北到华南将现大范围的桑拿天，南方高温持续再现。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采桃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采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八一前夕走访慰问驻豫部队，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通车，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同步开行，河南各地人防技防齐发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7月30号，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宁来到开封市走访慰问驻豫部队官兵，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广大驻豫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刘宁来到空军航空兵某团，认真听取部队基本情况介绍，查看飞行装备，并同基层一线官兵亲切交流。直飞大国之翼，肩负神圣使命，你们不愧为一支英雄的部队，光荣的部队。广大官兵坚守各自岗位，积极练兵备战，在应急处突、抢险救灾、安保维稳等任务中勇挑重担，挺身而出，向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刘宁说，希望大家保持忠于使命、敢飞敢闯、严格严谨的优良传统，苦练军事本领，锤炼过硬作风，如雄鹰展翅，守护万家灯火，一方平安。在模拟训练中心，刘宁详细了解装备战技术性能情况，希望驻豫部队聚力练兵备战，提升技术优势，丰富实战经验，创新战斗力建设和运用模式，在强军新军的新征程上奋飞向前。在走访慰问中，刘宁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大驻豫部队官兵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更续红色优良传统。

0: 传统，健全军地协同联动机制，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大局，以过硬作风、过硬本领、过硬实际，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河南省委省政府将坚定不移做好拥军优抚工作，健全完善军地双清单机制，用心用情落实拥军优属各项政策，持续提升拥军服务质效，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关心军队、支持国防的浓厚氛围，不断谱写军政军民团结的新篇章。李涛、张璐刚参加。
1: 7月30号，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竣工通车，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同步开行，通道升级、班列拓线双向落地，标志着河南国际物流通道建设实现关键性突破。
2: 我身后，郑州至莫斯科邮快件特色班列将从新郑东站驶出，经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驶入京广铁路大动脉，一路驶向俄罗斯。
0: 新建联络线工程自京广铁路新郑站引出，全长0.862公里，上跨沿黄大道后引入新郑东站。这条不足一公里的联络线成功破解了郑州国际陆港航空港片区对接国铁干线联运的瓶颈，大幅提升了枢纽通行承载力。
3: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中央铁路每日托运能力从7队提升至15队，年通行总量可达5000列。实现班列运输申报调度全流程数字化，将为中欧班列规模化、常态化、高频次开行做好硬件支撑。
0: 郑州国际陆港航空港片区总规划面积50平方公里，核心功能区已全面建成投用，但建成以来受铁路通行能力不足的制约，陆港胃口大、通道窄，功能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依托通道扩容有力契机，今天郑州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并且成本更低、时效更稳，有效弥补了省内跨境快递陆路运输运力不足、通道单一的短板。
4: 特色班列产品以邮快件、电商包裹为主，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10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
0: 通道持续扩容，班列不断拓线，将进一步激活郑州国际陆港空铁供水多式联运协同优势，持续夯实我省国际物流基础设施底座，畅通内外联通物流脉络，为河南加快构建四枢纽三支点现代物流体系、高水平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按下快进键。
5: 15五期间，我们将加快通道加枢纽加网络三位一体发展，和物流链加产业链加开放链加创新链四链融合，打造一流的国际物流主力军，一流的全球内陆开放高地，一流的运贸产一体化示范标杆，为全省高质量建设四枢纽三支点提供有力支撑。
0: 7月3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郑州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主持会议，副主任孙守刚、陈星、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会议听取关于全省市县乡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河南省工商保险条例修订草案、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审议修改情况的报告，关于河南省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条例草案、河南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河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河南省红十字会条例草案、河南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草案、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关于修改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19部地方性法规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废止河南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郑州、开封等十 7个社区的市修改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审查情况的报告，关于郑州、濮阳等6个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河南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工作条例和河南省街道人大工作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省14届人大代表出缺情况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会议听取关于河南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关于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关于河南省2025年财政决算和2026年1至6月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河南省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关于全省民办教育发展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会议听取了人事任免事项的介绍。根据日程安排，本次常委会会议为期3天，共举行3次全体会议、4次分组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副省长刘玉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段文龙、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各省辖市人大常委会、济源示范区人大工委和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6名公民旁听会议。
6: 7月29号，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质安全保障工作座谈会在南阳市召开，副省长刘玉江出席并讲话，强调要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筑牢水质安全屏障，要紧盯上游流域、入库支流、库中敏感区域，持续加强重点领域污染风险防控，着力削减入库污染负荷，要深化央地合作和上下游联防共治，不断提升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刘玉江还以人大代表身份到南阳市宛城区五里堡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开展活动。7月30号，副省长李卓到武警河南总队机动支队朱木营区看望慰问广大武警官兵。李卓指出，一直以来，驻豫武警部队在处突维稳、抢险救灾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在支援地方经济建设、开展军民共建中主动作为，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使命。省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部队建设，全力做好拥军优属等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弘扬双拥光荣传统，捐地同心，携手奋进，共同书写雨水情深新篇章。
0: 7月29号，省政协副主席谢玉安带队到郑州市，围绕构建食品产业标准体系，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开展重点提案调研督办。谢玉安强调，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办好提案，更好服务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落实和15五规划实施，要把准提案办理的关键点，加强分析研究，深化沟通协商，推动转化落实，要形成办理合力，通过办理一件提案解决一类问题，促进一方工作，真正把提案建言转化为治理实效。
7: 近日，全省多地持续降雨，各地紧盯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和水库安全，人防和技防相结合，巡查转移与科学调度并重，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南阳方城县四里店镇地处伏牛山东路，地质复杂。27号起，当地持续降雨，四后村应急小队逐户提醒地质灾害易发区村民，并对河道山洪隐患点加密巡视排查。
8: 这个房子离这个山体呢非常的近，村里对俺这几家人都非常的关心，就是早的晚的时不时过来提醒。
9: 我们四后村山体滑坡地质灾害点涉及5户24人进入汛期，村里组建了 放心抢险消分队，24小时轮流值班，同时设有避险安置点，根据天气情况提前转移安置。
6: 方城县各部门迅速部署，聚焦河道、水库、地质灾害点、切坡建房等风险区，做好风险隐患排查、人员避险转移等工作。
10: 组建县乡村三级抢险队伍，627支，8750人，预支了1000多元的防汛抢险物资，确保险情发生时队伍拉得出，物资用得上。
6: 科技手段也同步发力。29号，新乡卫辉市借助无人机对山区村落、切坡、林崖等区域拉网排查，对高海拔

0: 位置偏僻、人工巡视难以覆盖的地方重点监测，并通过智能系统接入气象雨量数据，实现预警直达一线责任人和巡防员，
1: 补齐了咱们人工巡查的短板，去构建一个全景的三维模型，它能够这个精准的呈现咱们地灾点的一个特征、规模以及它的分布情况，为咱们下一步去制定科学合理的这个治理方案提供技术支持。
0: 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的同时，水库防洪调度同步推进。安阳市小南海水库控制流域面积850平方公里，是当地防洪的重要屏障。为应对强降雨，水库本月中旬提前降低水位，腾出调蓄库容。
2: 现在是小南水库库水位是158.47米，低于汛限水位1.57米，提前腾出库容近240万立方米，暴雨洪水预留了充足的空间。
0: 目前水库动态调整巡查频次，重点检查大坝护坡、溢洪道、输水洞，确保行洪畅通。
2: 在168以上，我们进行每周3次，遇到一些强降雨和大的洪水灾害时，我们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一些巡查，确保安全渡汛。
0: 记者今天从省气象局了解到，本轮降水将逐渐结束。受台风残余环流及副高外围暖湿急流的影响，今天夜里河南大部有阵雨、雷阵雨，黄河以北、中西部大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30号8点至30号20点，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黄色预警的区域为郑州大部、南阳大部、平顶山大部、济源示范区大部、洛阳大部、安阳西部及南部、鹤壁西部、新乡北部、焦作、许昌西北部、三门峡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提醒公众防范持续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随着本轮降水逐渐结束，7月31号至8月3号，全省大部气温将有所回升，尤其是东部、南部35度以上高温的范围将逐步扩大，雨后湿度较大，体感闷热，公众需注意及时补水，尽量避开午后高温时段外出，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3: 7月29号，国家卫健委首次在周口召开专题发布会，推介三明医改周口经验。
4: 我现在是在国家卫生健康委举办的因地制宜推广三明医改经验专题新闻发布会的现场。那这次呢，也是国家卫健委首次在周口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刚才呢，我就周口市推进三明医改相关问题向发言人做了提问。这里因地制宜探索出的周口模式，为全国人口密集、财政相对紧张的地区提供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生动样本。
5: 三明医改源于福建省三明市2012年启动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核心是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打破部门壁垒，挤压药价虚高水分，理顺医疗服务价格，最终实现百姓得实惠、医生受鼓舞、医院得发展、基金可持续的多方共赢。
6: 投入了9.1亿元，更新乡村医疗机构的基础设施，群众有个常见病、多发病，在村里乡里就能够就近的诊治，基层的诊疗量占比达到了69%。
5: 近年来，周口市将三明医改经验本地化为4+1改革，一项财政投入保障、编制管理、医药供给、薪酬制度、数字赋能四线并推，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
7: 建立市委书记室等双组长高位统筹机制，市委一体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市9个相关县市区共组建22个医共体，全市14所县级人民医院已全部达到3级综合医院水平，累计新建该扩建垂危人士4504个，实现标准化垂危人士全覆盖。
5: 发布会上，发言人重点围绕县域医共体与数字治理等核心举措，分享了周口经验。
6: 推广健康周口的小程序，就医服务实现了线上办、掌上办，一键呼叫终端覆盖了所有的村卫生室，形成了中心城区15分钟、县域30分钟的急救圈。
5: 下一步，周口将继续以4+1改革为主线，深化制度建设，从试点突破转向长效固化，让千万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0: 7月29号，河南省开局起步15五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首场郑州专场举办，介绍郑州市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14五期间，郑州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4个千亿。

0: 台阶，突破1.52万亿元，稳居北方省会城市首位，经济首位度达到22.9%。
1: 15-57，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五大领域，设置了23项发展指标，明确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达到2万亿人民币，年均增速5%以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0: 15-57，郑州将努力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枢纽和战略支点，加快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前瞻布局具身智能、人工智能大模型、算力、氢能储能、航空航天、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加快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1: 15-57期间，我们将聚焦公共服务领域精准发力，让民生幸福更加可感可及，让就业更加充分，让教育更优质，让人民更健康，让城市更友好。我们会把每位群众关心的关键小事都当作头等大事，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广大市民和更多的人民群众。
2: 7月29号，河南省纺织行业协会百家企业筹资100万元，在周口泰康收购本地西瓜。
3: 长营镇是泰康县西瓜主要生产地，今年种植面积超过2万亩，到7月29号还有部分西瓜等待销售。
4: 总产量约6万吨，目前销售了大约有4万吨左右，余量大概有2万吨左右。
3: 阴雨天气增多，也给剩余西瓜的销售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5: 这个销路还是可以，但是价格还是比较低。
6: 别再卖了，这个瓜只要成熟了呀，赶紧摘了以后到我们园区，这个卖个高价钱。好。
3: 正在瓜地里与瓜农和乡村干部交谈的是河南省纺织行业协会会长李阳光。7月28号，他在行业内提出了帮助瓜农的倡议，得到上百家纺织企业的响应，不到一天时间筹集资金100万元。
6: 这个按计划呀，这个100万现金，这个在未来的5天到1个礼拜啊，我们可以企业消化泰康瓜农的西瓜啊，可能应该达到300万斤。
3: 这次收购西瓜的价格平均超过市场价0.1元，不仅帮瓜农及时卖掉西瓜，而且还提高了收入。
7: 今天不是下雨了吗？大车进不来，多亏政府联系上面的人过来，5万多斤瓜一下子给我拉着完了。
3: 河南省纺织行业协会组织专门人员与瓜农对接，在部分企业设置了20个接收站，随时接收未找到销路的成熟西瓜。
8: 我老公肩膀3斤断了，不好卖，我没办法了，让我们来这里交瓜了嘛，价格可挺满意的。
3: 这些企业购买的西瓜免费向员工发放，他们的倡议得到了外地同行的呼应。上海、江苏等地的部分企业也开始购买泰康西瓜。
9: 近日，在陕西滨州服务区，一位江苏籍货车司机在车内不幸离世。得知消息后，4名卡友专程赶来，义务帮家属把货车开回江苏老家。这4位热心人里，有2位是河南籍卡友。
10: 7月24号，货车司机家属从江苏匆匆赶来，次日接走了逝者骨灰。可这辆满载货物的大货车成了拦在家属面前的一道坎儿。
11: 刘兄弟呢，在车上3天3夜了啊，才被发现。我们到达现场了之后，打开车门的那一刻，味道特别的刺鼻。我们兄弟几个一定会把车给你安安全全开回到家。
10: 7月27号，4名卡友轮流驾车从陕西滨州启程，一路向东，1000余公里，油费、过路费、消杀费、吃住费用全部他们自己承担。
11: 我们戴着口罩，穿着防护服，就这样一边喷着消毒剂，一边喷着花露水，还有这个空气清新剂，经历了22个小时左右，途经陕西、河南、安徽，然后到达江苏徐州遂宁。我们总共是跨越了4个省，跑了2000多里地。
10: 7月28号，货车抵达江苏老家，4名卡友又当场拿出了2000块钱，加上沿途爱心人士的捐助，一共筹得5500元。据了解，这4位卡友分别来自河南、山东和安徽。
11: 希望他们呢，能得到一点这样的帮助，这是我们兄弟几个临时决定的。我作为河南人，我希望我

0: 以后我走到哪里，只要遇到这种情况需要我卖苗帮忙的，我一定会站出来。我只希望别人说我们河南人忠都行了。
1: 下面来看大项资讯。
2: 7月28号，全省首个湿地类型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黄河中游黄河段湿地在孟津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揭牌，填补了黄河中下游过渡地带长期存在的国家级生态监测空白。今后将重点监测湿地生物多样性、湿地生态修复、林业碳汇等内容。7月29号，同根同源晴蓉两岸2026海峡两岸青年暑期匹克球交流活动在鹤壁启幕，包含匹克球交流赛和文化交流两项内容，吸引两岸300余名青年参加。本次活动持续至8月5号，交流团还将陆续走进郑州、洛阳、安阳、焦作、濮阳等地参访学习。7月28号至30号，第二届河南巧媳妇家政服务技能大赛在洛阳举行，来自全省108名优秀家政从业者在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家务服务员、家庭照护员4个比赛项目，以及新增的家政培训人员、家政经理人员2个展示项目中亮绝活、秀技艺、展风采。为促进高校毕业生、青年人才等重点群体充分就业，郑州市青年人才专场招聘会将于8月1号上午9点在郑州金水信万广场举行。此次招聘企业覆盖计算机、环保科技、汽车、物流等多个领域，集中提供新媒体、项目经理、电子商务等8900多个岗位。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3: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晚上好，降水即将进入尾声。今天夜里，黄河以北、中西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白天降水减弱，以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为主，北部、西部有中雨，局部大雨。同时，强对流天气频繁，注意防范。8月1号，降水范围将进一步的缩减，仅在西部和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天气。此轮降水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提醒公众暑期出游，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脆弱区，警惕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随着降水减弱，未来3天呢，气温将逐渐的回升，雨后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注意及时补水。郑州小雨，26到32度；安阳小雨，25到32度；濮阳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鹤壁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信乡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焦作小雨，25到32度；开封小雨，26到33度；商丘阴转小雨，26到34度；周口阴，27到34度；许昌阴，25到32度；漯河阴，26到34度。平顶山小雨，26到32度；三门峡小雨，23到32度；洛阳大雨转小雨，24到32度；南阳小雨，25到33度；驻马店阴，26到34度；信阳阴转多云，27到33度；济源小雨，25到33度；航空港区阴，26到32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

粮仓，大地微笑，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

0: 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
3: 妈妈，
2: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5: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宝峰酒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0: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1%，保持总量稳步扩张。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约旦称拦截了伊朗导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

0: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 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 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茂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0: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

0: 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2.3%和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58.3%，3D 打印机出口增长109.3%。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60%。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3.3%，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向枢纽、多式联运、航空、水运等关键领域倾斜。全国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19.8%，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11%。另外，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成果持续巩固，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在减少，按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可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约700亿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
1: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家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0: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10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2: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0: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侨批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1倍， 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侨批，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近日，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今天，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今天在新疆石河寺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浆的丰硕成果。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受中东局势趋紧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但他同时称，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 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0: 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前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欧洲多地林火持续肆虐。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受天气影响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导致多条道路封闭。此外，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12个村庄被紧急疏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怎么提前过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明知剑走偏锋。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2: 真是你吗？
1: 我叫他妈。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地狱记》正在热播。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陶坊。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陶坊。
8: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9: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我好心给你讲故事，你不会在心里偷偷骂我吧？

0: 密云，你去哪儿了？
1: 啊，我刚才有点急事儿。
0: 陪爸妈去了吧？听说把保安都给招来了。
1: 啊，那是个误会，现在已经没事了。
2: 那还用猜吗？那肯定是他爸妈呀，都这么大人了，还让自己亲爹亲妈来帮忙打小三儿，活着也太窝囊了。米云姐，
1: 客人退房了。
2: 嗯，刚走。
1: 刚才来打小三的不是我的亲爹，是我的继父。还有，如果以后有什么八卦想问的话，我人就在这儿，与其瞎猜，不如直接来问我。
2: 米云姐不是说你呢。

0: 从底层做起，看上去是绕了弯路，但是一步一个脚印，也许会更踏实。
1: 所以他们永远都只是自己，而不是谁的附属品。
2: 他手里捏着张黑卡，住在我们行政层，他要说谁好，说谁不好，那一句顶一万句。

季先生早上好，请问我现在方便进来为您打扫卫生吗？那我开始工作了。

0: 您嫌吵的话，可以先去卧室等一下，我会尽快的。
1: 你要干什么？
0: 我打扫卫生啊。
1: 可以正常点吗？
0: 是，先生。

0: 我不是让你走了吗？
1: 我看您在这忙了一个早晨了，应该是需要一杯咖啡提提神了。
0: 我的工作是我自己的事，你的工作忙完了，你可以离开了。谢谢你啊，可以走了。
1: 季先生，您对我的服务还满意吗？如果满意的话，请您给我一个好评，谢谢。
0: 我为什么要给你好评？
1: 您的好评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鼓励，谢谢。
0: 你不会是又耍什么花招了吧？
1: 我哪有耍过什么花招啊？
0: 上次你在聂雨成母亲的寿宴上，我的餐巾掉在地上，我在餐桌底下看到你。
1: 那是特殊情况，
0: 且情有可原，是吗？
1: 季先生，因为上次您跟我说完了以后呢，我觉得您说的非常对，我应该给我的人生定下一个新的目标，所以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当好服务员，得到客人的好评。
0: 你这样的目标会不会太小了一点？
1: 那你觉得我把目标定成当上酒店的总经理更容易实现？我是觉得我之前太想重新开始，心太急了，我现在就想一步一个脚印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就从得到季先生您的好评开始。
0: 你的服务顶多是无功无过，离我给你好评的标准还差得远。
1: 那你的好评标准是什么？我是真心想要请教季先生，你能不能告诉我我的服务有哪点做得不够好？
0: 你超时了啊！打扫一个房间标准时间是20分钟，你只能在15分钟之内无微不至，剩下的5分钟你要做最后的确认检查，而你现在在我房间的时间已经是23分钟了。
1: 我觉得您这个标准有漏洞。
0: 什么漏洞？
1: 楼上的总统套房是308平米，要完全打扫干净至少需要30分钟的时间。行政层的房间每一间平均也要78平米，至少要25分钟才能打扫干净。我觉得我们的服务不应该只追求速度，更重要的是服务效果。
0: 那我让你明白一件事，你现在打扫的是客人的房间，而不是你自己的家，同时要保证速度和质量是作为一个酒店服务人员的基本素养。如果你做不到，我建议你要不要回去先提升下你自己的业务能力。
1: 我不是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我的工作，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
1: 就是给客人提供最
0: 是不打扰。给你好评，你就恶意报复我？
1: 我不是故意的。

0: 明宇，我问到你宿舍的地址，我就过来等你了。你怎么才下班啊？
1: 你有事吗？
0: 这两天家里收拾东西，有些你的东西，真真收拾的时候，我就帮你给留下来。
1: 我没带走的东西就是我不要的东西，你们扔了就行。
0: 哎哎哎，今儿过来呢，是想特意过来看看你。

0: 虽然我们做不了夫妻，但毕竟也是十几年感情了，做朋友总可以吧？没必要这么生分。这里面有些厚衣服啊，这入冬了，宿舍里面也冷，你就留下吧。我也不想看到你因为我过得不好。你干嘛扔了呀？
1: 叶雨成，你不会觉得你三两句话还能把我骗回去吧？
0: 哎呀，我不是，
1: 我已经准备对你提起诉讼了。
0: 你说什么？
1: 你还欠我400万呢，你不会忘了吧？
0: 钱的去向问题，我跟你律师说得很清楚了，我没有400万，你别过分好不好？
1: 你有没有400万，你自己心里清楚。反正我们是要上法庭的，法律会还我一个公道。
2: 还你什么公道啊？啊，这个家里每一分钱都是我拼死拼活挣来的，我养你那么多年，你所有一切都是我买的，你为我做什么了？你为这家做什么了？你还问我要钱？你要不要脸啊？你不知廉耻你！
1: 李雨成，你终于不演了，你是不是失忆了？我们结婚10年，我做了整整10年的家庭劳动，我24小时不间断的照顾你，你就算请个保姆也要付工资的吧？还有，我以你太太的身份去维护你的那些工作关系，我讨好别人帮你签到的那些几十万几百万的订单，都成你聂总一个人的功劳了。我的工资在哪里啊？
0: 许命云，
1: 我今天就要把话跟你说清楚，官司我是要打的，而且我一定要打赢。这钱是属于以前的许蜜语的，我要替他要回来。
2: 你既然这么爱钱，你何必上赶着跟我离婚呢？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如果你现在还是聂太太的话，我所有钱都是你的。
1: 事到如今，你还觉得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0: 老公，你回来了。
1: 回来了。哎，这外卖是你买的吗？
0: 是啊，这我们的晚餐。哎，你看好看吗？这我明天上班第一天打算穿这件。
2: 好看，太美了。
0: 你看都没看，你好敷衍。
2: 哎，我看。来来来，转一圈看看。哎呀，我老婆穿什么都好看啊。
0: 就你会说甜言蜜语，让你扔的东西扔没扔？
2: 扔了，全部都扔了。我怎么会骗你呢？
0: 那可不一定，你们嘴里一直都没实话。
2: 哎，我老婆呢，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女人了。我发誓，我所有的钱，所有的一切，包括我自己，都属于你跟宝宝的。我一定会给你们幸福。
0: 你怎么了？
2: 没有怎么样，就突然想起来这些话没跟你说过。
0: 那好吧，明天你送我去蓉上班。
2: 好啊。

0: 好，我是销售部新来的，我叫鲁珍珍。
1: 鲁主管，冯总监一早专门给我交代过，说有一位新调来的销售部主管给我们行政层带来了一个大客户，让我们一定要好好接待。这位就是啊，
0: 这位是 Mr. Ray， 是从马来西亚到上海来专门考察的文旅专员。
1: 先生您好，欢迎您入住普荣饭店行政楼层，我现在为您办理入住，麻烦您出示一下身份证件。
0: 张领班 ，Miss Ray 呢？
2: 在马来西亚是做大公司法务会议的，
0: 在整个东南亚都有很多会议资源。这次麻烦你特别照顾好他，如果他的入住体验好呢，以后我们大单不少。
3: 这是我们销售部新来的一批香薰，你
0: 送你一瓶试试。哎
1: 呀，鲁主管，您这太客气了。您放心，我们一定拿出最高规格接待您的贵客。
0: 那你以后多多照顾啊。
1: 把罗庆平叫来。
4: 嗯。哎，不用麻烦了，就他吧。
5: 哎，这边电梯到了。
1: 这个服务员是新来的，恐怕服务不周。
4: 新人就更需要机会了嘛，就他了。
1: 蜜月，
6: 领班，
1: 这位客人的房间由你来负责。
6: 很高兴为您服务。
3: Mr. Ray 是我们销售部的大客户，请你务必照顾好他。
4: 嘿，我自己来。
3: 机会给到你了，希望你好好珍惜。
6: 您舟车劳顿，还是我来吧。这边请。
1: 陆主管，您放心，我们一定服务到位，和销售部合作无间。

0: 我来帮你开门。请进。
1: 哎，小姐，
2: 我能加你个微信吗？
0: 哦，不好意思先生，我们酒店有规定不能随便加客人的联系方式，您要是有任何需求的话就可以拨打床头的那个电话。
2: 我只是觉得你很不错，希望在住店期间呢都由你来为我服务。
0: 不好意思啊，我们真的有规定。
2: 我在别的酒店管家都会给我联系方式的，你们普荣这样是不是有点太不尊重客人了？那我不住了，我换一家服务更好的酒店。
0: 哎，先生，那我加您联系方式。你有什么需求尽管吩咐。
3: 哎呀，你就告诉我吧，是不是夸你大老板要来啊？
0: 是啊是啊，
3: 就是就是。
4: 你们就不要瞎猜了，
5: 人家宽利什么规模，那宽利大老板段龙运一个人掌管着全国几十家公司，他真住我们楼上，那些公司谁管？不过让你们忙肯定有忙的道理，宽利集团又不是他一个段老板。
3: 不会是小段老板段翱翔吧？
5: 我可没说过啊。
3: 就是他。哎，我可喜欢他了。
6: 我也是。
7: 我也是。
6: 又是贵公子又是流量明星。
7: 我也可喜欢他了。哎，
5: 瞧瞧你们一个个的啊，我跟你说，小段总可是英国伯明翰大学酒店管理专业的硕士毕业，跟我们普荣饭店签对赌协议就是他牵头做的项目，搞不好一年以后他就是你们的老板了。
3: 拿下香烟。
8: 哎，先生，这儿被包场了。哦，先生，这儿也被包场了。
9: 这是公共区域吧？怎么包场？再说了，你这会儿拦我的功夫，我一杯咖啡都喝完了。
8: 是这样啊，贵宾随时会到，要不您去洗。
9: 我说这里是公共区域，你听不懂我说的话吗？
8: 听得懂。
9: 难道你们每次接待贵宾都要把整个酒店的客人赶走？
8: 抱歉，实在是抱歉。
4: 怎么了？
8: 那个魏总说要是清场，这位先生非要在这儿喝杯咖啡。
4: 你先去忙，这里交给我。认不出来了吧？
9: 确实认不出来。
4: 撞残了。
9: 哇，薛瑞师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4: 多少年了？十年了吧？
9: 十年。
10: 来，刘华，来，小心，坐上，坐上。哎呀，刘华长啊，感谢贵行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
11: 我敬你一杯啊！
10: 我干了，你随意。来来来，来，请请请。好，好酒量，好酒量。来来来，诸位，咱们一起吧，感谢你们光临。来来来，小俊，来来坐上坐上，快。来，感谢大家，我们今后继续合作。好，来，一起干了。
9: 当年多亏师兄仗义相助，我这个菜鸟才没被扫地出门，顺利完成了实习。
4: 一转眼，菜鸟变霸总了啊！哎，对了，我记着你不是一直在国

0: 国外吗？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回来没多久。有何贵干？先度个假，休息休息。嗯，哎，要不要去我办公室搜搜？嗯，
1: 支主管来了，魏总让我们去 VIP 通道集合，快点。好嘞，
0: 你这样，我先忙，今天忙完找你啊。
2: 我这一大家子人呢，该怎么办呢？
3: 我们帮您整理，您只要一步就行。
4: 我们可以给你们房费，到时给你们车。
0: 你看，有没有什么优惠？
5: 打五折啊？打四折行不行？
6: 不好意思啊，先生，这个价格是我们总监定的。
7: 谢谢。你好，客房服务。
8: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7: 你好，季先生。
8: 季先生，
7: 谢谢理解啊。那真是太好了。
8: 睡死过去。
7: 对，没关系，您的行李都可以放在房间里。您放心。
8: 你说谁呢？
7: 季先生，您方不方便换个房间？后续的房费五折优惠。
8: 为什么要换？哦，因为行政层的水管坏了，工程部要统一维修一下。
7: 哪里坏了？你带我去看看。
8: 啊？那个是工程部的事情，我们服务员只是负责沟通。 强词夺理。
7: 那您什么时候方便换一下房间？ 请问您什么时候方便？
8: 你小心我投诉你打扰客人。你想干什么？
7: 这是我的工作。
8: 找别人来跟我谈。让开。

0: 普荣饭店的改造理念是锋利，拉多尔木白色大理石，黑玛瑙和纯金搭配，明亮尊贵，盛气凌人。普荣原先的水晶灯饰呢，我们进行了保留，但是像墙面几何拼接的这种繁复设计，我们后期呢会考虑到用大色块来取而代之。
1: 那这跟之前我们在深圳做的宽绿顶灰度假酒店有什么区别啊？
0: 段总，这
1: 听上去也没什么新意啊。
0: 新意在于。
1: 不好意思，我没听见。啊，
0: 新意在于内部造型上的区别。
1: 我要的呢，其实很简单。
0: 哦，哎，等等，
1: 没见过的，才叫震撼。回头跟你们老大说一声，别再拿十年前的创意来糊弄人了。
0: 好，我会回去汇报的，重新做一版设计给你。
1: 那就是你们的事儿了。哎，你们饿不饿？走。
2: 段总，
3: 小段总，欢迎光临啊！
2: 来，我特意为你留的东头房，还可以吧？真小段总有这个资格呀？
1: 总统住过的套房，算是我蹭到流量了呗。对了。补充协议搞快点呗，你一直不签不会有什么变数。
2: 你开玩笑，我怎么敢呢？就是戏子上还需要推敲推敲，只要小邓这边不变，我是死心塌地的。
1: 那就好。还是那个问题啊，我说过的钱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2: 我懂的，这个我知道的呀。
4: 邓总，耽误您一分钟时间啊，行政层已经清理完了，但是吧
1: 不是说了全部免单吗？
4: 免了，都免了。其他客人都开开心心搬走了，就剩一个人。
1: 那就发个大红包，钱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4: 是不知道，但是这个人恐怕要的不是钱。
2: 什么人？什么人呢？这搞不定吗？
1: 不要钱，有意思。那我去会会那个硬骨头。

0: 先生，
1: 麻烦配合一下，换房。
0: 您是
1: 钱方面，如果你有什么要求，可以尽管提。
0: 是工程部的，还是酒店其他部门？不是酒店人员，你就没有权利跟我谈这些了。
2: 等等，

0: 毛头小子不是天高地厚，想和我搞事儿，搞了半天原来是你啊！想见面的话就屈尊联络一下，何必摆这么大架子？让这么多人陪着你玩呢？
1: 看总有喜欢排场，见面礼总得投其所好吧。
0: 毛同学，吓死我了！嗯，这个是我在伯明翰时候的好哥们儿同学，叫季总。
2: 季总，
3: 季总好。
4: 搞这么大排场，是？
0: 楼下的请功吗？请什么功啊？哎，那你说我请什么功？你们宽利集团投资普明饭店，大成战略合作，这都是上热搜的，请什么功都不奇怪。看来你还真是什么都不知道呢。
4: 我本来就是个局外人。
0: 你哪是局外人啊？你可是我在伯明翰时候最好的哥们儿。走，跟我一起热闹热闹去。
1: 那还修不修水管？
2: 嘴巴还是这么毒，不修了，就算要修的话，修到你家门口也要绕开，行了吧？走。
5: 哎，
1: 等等，你都穿正装了，我得换个衣服吧。
5: 请功宴啊？你变了。不过，我越来越喜欢了。
2: 你快点啊！我等着你啊。
5: 行。
2: 今天你们俩去行政酒廊帮忙啊！我刚来，对行政酒廊的服务流程还不是特别了解，没事儿，你干活干得细，态度又好，肯定没问题。
5: 但是我跟你说，今天来的可都是重量级的贵宾，你要是能从他们手上拿到一个好评，你那两个差评说不定就全都抵消了。

1: 这位呢，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季风。季风呢，是我同学，伯明翰酒店管理专业的全能选手。
2: 魏总，好久不见。
0: 哎，你们认识啊？
1: 啊，我以前在普荣饭店上过班，和魏总有过几面之缘。
0: 你还在普荣上过班？哎，我怎么不知道？
2: 是出国之前的事了。
0: 哦。
2: 早就听小邓总说，身边有一个厉害人物，常年在海外管理高端顶奢酒店。原来你说是季风啊？
0: 对啊，
2: 那我们是老相识了。
0: 多亏了和段总有这层同窗关系，不然恐怕今天连门都进不来。怎么会开玩笑？小段总，你不知道吧？季风在普通上班的时候，那就是优秀员工啊，能力强，人缘好。我早就说嘛，这肯定是未来管理酒店的人才啊。你看现在在海外镀了金，怕不是我也要叫一声季总。
1: 魏总，哪里的话？
0: 那不是巧了吗？明年来给我干总经理吧。
1: 什么总经理啊？
0: 普荣啊。
1: 这么有把握？看来投资是前菜，收购才是正菜。
0: 聪明。
2: 小段总，话不能说那么早啊。虽然说我们酒店经营有些问题，但毕竟不是还有一年时间可以翻身吗？
0: 行了，魏老板 ，easy。反正呢，季风呢也不是外人，你怕什么？再说了，把普荣交给我，不会让你吃亏的。
2: 那是，有小邓托底，我怕什么呀？自己人嘛。那，要不你们先聊，我还有事儿啊。嗯，来，我先走。

0: 我听说你从思维集团出来了，
1: 吃了三年沙子，
0: 回来好啊！祖国遍地是黄金啊！现在你在哪儿高就呢？
1: 高不成低不就，就先躺躺平。
0: 又想蒙我？哎，其实我今天看到你的时候，就在想一个问题。

0: 你来这里干什么？
1: 度个假而已，哪里知道段总这么费脑筋呢？
0: 那行，那就度完假接着给我干呗，反正你开个假，给谁打工不是打工呢？
2: 段总，这位是？
0: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思维集团的金牌经理人季风，也是我在伯明翰留学的同学。当时在学校里啊，他是第一名，我是第二名，我们兄弟俩呢并称为伯明翰双雄。
1: 你这外号取得中西合璧的，可信度不高。
0: 别拆我台嘛！哎，别干站着了，咱们去品鉴一下今天的主菜吧。
1: 走，走。
3: 这些都是凌晨刚从欧洲那边运过来。
2: 我尝尝，
1: 这味道。
0: 不好吃，厨师，把鱼子酱全部撤了，换。
4: 把李小姐叫过来，快！
5: 好的。
6: 赵姐姐，楼上行政走廊的客人让你过去做海鲜宴，
7: 我不去。几大盒鱼子酱摆在那儿，随便蘸点什么都吃饱了。我送点虾。
8: 不行啊，赵姐姐，楼上的老板说不吃鱼子酱宴了，要改吃山珍海味生腌熟醉鱼。
7: 什么玩意儿这么长一串？我倒要看看谁在作妖。
8: 走。
0: 普荣饭店，我一定得把它拿下。
1: 段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事业心了？
0: 家里的老头天天给我找茬，说什么这回我再不做出点成绩给他看，说不定哪天就把我扫地出门了。这次普荣这个项目是我一手挖出来的，我觉得这把能成。
1: 怎么挖这么一个硬骨头啊？普荣饭店啊，可是上海老牌大酒店，
0: 外强中干罢了。你去看一下他们去年的财务报表，亏损47%。如果他们要想在一年之内盈利30%，达到80%的增长，天降级别。相信我，普荣饭店一年之后绝对是我，没有悬念。
1: 老同学，这世界没有肯定的事。不过你怎么都不吃亏。就算你拿不到酒店，一年这么高的回报率你也赚不少。
0: 谁在乎这点小钱，我要的是整个饭店整栋楼，就冲着那间几位总统住过的总统套房，我也得必须把它拿下。到时候呢，你就跟着我干，咱们一起共创辉煌。说定了啊，不许反悔啊。
9: 就是那个人，那个穿红西装的就是宽利集团的小段总，今天的 party 也是他开的，临时改什么什么赎罪局也是他。
7: 最烦这种酒精把脑子泡坏了的富二代，耽误老娘下班。
0: 这创意不错啊，
10: 这里是
1: 我去拿点酒。
11: 凉了点了。

0: 你煮饭？
1: 他我不行。不、
2: 哦。来吧。没有啊。
3: 哎呀！哎呀！哎呀！为什么这名字？
0: 为什么这名字？对吧？
3: 交钱给他。
4: 怎么都没了，
5: 大叔，再给弄点呗。
6: 不好意思，下班了，咱俩走。
7: 哎，好嘞。
8: 哼，我。哎，乔军师傅，乔军师傅，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6: 干嘛？我工作都做完了。哎呦，
8: 乔军师傅，客人们在夸你的手艺呢，再给他们露两手。
6: 别逮着我一个人好啊！贾厨呢？他是主厨，让他烤串去。
8: 哎呀，乔军师傅，你就别为难我了。客人指定要你去，人家可是咱们酒店的金主，老板都得供着他。
6: 金主，金主，付我加班费了吗？
8: 可就师傅辛苦了。
6: 蜜语。
9: 香槟啊，没有红酒吗？
10: 红酒那边有，在取餐台上。
6: 服务员，
11: 你好，服务员。
9: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没事吧？
9: 谢谢你啊，先生，不然我就摔到地上了。哎呀，您这件西服一定不便宜吧？真是不好意思。
6: 来，
0: 不要紧，没事。哦。
9: 季先生，您是刚从国外回来的吗？
0: 你认识我？
9: 在场的谁不知道呀？您是段总的朋友季峰先生呀，思维集团的金牌经理人嘛。
6: 对。
9: 季先生，你看咱们两个这么有缘，是不是应该交换一下微信啊？
6: 我扫你。
9: 啊？这什么意思呀？
0: 加微信太麻烦了，这样比较直接。
9: 不是的，您误会了，我呢就是想和您加个微信，然后有一些专业上的事情想要请教一下呢。
0: 可以的，你先把该钱的费用给我。我这套定制西装洗一次要3280，你给我3000就好。
9: 季先生，这个事儿也不能全怪我，我也是不小心的，而且您看这个地方这么多人，这么挤。他就是他，是他刚才推的我，我才撞到您的。
10: 我离这么远怎么撞你啊？
9: 不就是你刚才胳膊肘一顶，我没站稳，我就撞到季先生了呀。
10: 哦，我想起来了，您就是刚才那个管我要酒，但是发现我托盘上只有香槟，没有您想要的红酒，就转身离开的那位。都怪我，托盘里只有香槟，没有您要的红酒，害得您跑到那么远的餐台上取酒，所以才不小心撞到了季先生。确实是我服务不周，不好意思。
9: 你胡说！许蜜语，我投诉你，你信不信？
6: 这位小姐，我想请问一下，他要怎么做才能帮你把酒泼到这位先生身上？这样吗？
12: 怎么回事？
9: 段总，他们两个往我身上泼酒，简直太没有素质了。
12: 哟，还没下班呢。哎，谁弄的这是？
9: 我不是故意的，是他，他推的我，他故意的。
12: 小姐，拜托你讲话讲点逻辑好不好？他害你有什么好处？

0: 你是能娶她啊，你还是能养她呀？哎，我认识你吗？
1: 我跟薇薇安一起来的呀。
0: 谁是薇薇安？站出来！抱歉，这儿没薇薇安，我得看一下你的邀请函。你不会是混进来了？
1: 不是，我找给你看啊。
0: 拜托，以后能不能不要让这样的人来玷污我的场子啊？
2: 不好意思，段总，以后不会了。
0: 没事，继续玩吧。没事没事，自己玩吧。来，继续吧，继续吧。
2: 不好意思啊，每一次开 party 都会有这样的人混进来。你这西装，你脱下来，我找酒店帮你处理一下。
3: 算了，你们洗衣房应该处理不了，我自己想办法。
4: 季先生，您把这个衣服脱下来给我吧。我知道茂名南路有一家干洗店，专门洗高级西装，效果很好。我现在就送过去。
0: 还不算太笨，快去吧。钱呢？客房部先垫上，记我账上。
4: 嗯，那麻烦你帮我拿一下，谢谢。
0: 客房部眼光还不错，人蛮灵光的，长得嘛。有为的行政层的是不是？哎，那女厨师呢？又跑了。
5: 哎，玉云，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这怎么回事啊？上次那特别面上，你不是说去找别的工作了吗？怎么干上这个了？也不告诉我一声。
4: 现在工作哪有那么好找啊？我一个家庭主妇，30多了，履历一片空白，去哪儿都没人要。
5: 那你也不至于干上保洁吧？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遇上什么难处了？
4: 没有，没有人逼我，是我自己选的。我这么多年没工作了，总要从底层一步一步做起嘛。放心，俏琪，我没事的。
5: 我说了，我是你的梯子，我罩你。
4: 行，你罩我，我记住了。你快回去工作吧，我也要去忙了。咱们回头联系。嗯。
6: 大姐，你吓死我了！干嘛呀？
5: 许蜜语，是你给招到行政层去的？
6: 谁？
5: 许蜜语。
6: 面试的时候不是你拖的我吗？他的那个简历没有过，那我看他那样子，我就给他出了个建议。那我就问他想不想试试从服务员做起。他真来了？
5: 不是，我让你帮忙是应聘到市场营销部的，你给人争取当服务员？哎，大哥，我把你当兄弟，你拿我当狗遛啊？
6: 兄弟，天地良心，我遛谁也不敢遛你啊。我看他挺着急的，那市场营销一时半会儿也进不来，我就给他想了个办法。
5: 你说他是不是遇上什么事儿着急用钱了？他跟没跟你说？

0: 你好，请问此机尾号是多少？
1: 什么尾号啊？
2: 6453。
1: 这是什么暗号？
3: 老先生，您别生气，这不是暗号，这是网约车。
1: 网约 Uber
3: 啊？对，跟 Uber 差不多，就是您要在地址栏里面输入您要去的地方。哎
1: 呦，太麻烦了，以前都是扬手即停，上车即走啊。
3: 其实也不是很麻烦，要不然我帮您输入吧。
1: 请问小姐？
3: 我是普荣饭店客房部的，我叫许蜜雨。
1: 好的呀，那就有劳了啊。
3: 您要去？
1: 爱国路沁芳园18号。
3: 好，这里是吧？
1: 好，
3: 已经说好了，您稍微等一下，一会儿车就来了。
1: 这样就可以了。
3: 这辆应该就是。
1: 这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
3: 别客气，
1: 许小姐。
3: 不行不行。

0: 我们真的不客人生，谢谢。那好吧，这位啊，这位，哎呦，
1: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啊，许明宇。薛主管，听说分到行政层了，怎么样，新工作还适应吗？
2: 有很多东西要学，不过我在努力中。一开始总要多一些吃苦受累，扛过去就好了。嗯，你是一个有职业理想的人，相信我，你会越来越好，会更上一层楼。
3: 谢谢。
1: 加油。嗯。
4: 客房服务，
3: 季先生您好。 您的衣服洗好了？哦，
1: 谢谢。您不检查一下吗？看看洗得干不干净，有没有什么损毁之类的？啊，挺好的，辛苦了，让你大老远跑一趟。
3: 等一等，您还记不记得上次说的那个好评的事？记得。那现在这个是不是？
4: 符合您的好评标准了。
3: 你是每天上班都在问客人要好评吗？哦，没有，我没有跟别人要过。哦，所以，
1: 我特别荣幸。为什么要我的好评呢？因为您是我们尊贵的黑卡贵宾。所以呢？
3: 我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又快又好的打扫了房间，也没有打扰到您吧？
4: 这个月我已经有2个差评了，如果再多一个差评，我整个月的奖金就没有了。所以一个好评就抵消一个差评，再续个命，这是谁教你的？是行政层的潜规则吗？是，是我自己琢磨的。
1: 你一个职场新人，不好好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整天琢磨这些，你有没有奖金跟我有什么关系？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0: 强。
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2: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防紫外线、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5: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7: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8: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7: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9: 无法消弭的隔阂，
17: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20: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21: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4: 势均力敌的爱意，
17: 我想约你。
21: 季总，
1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22: 舒适孤独的和解剂，舒适思想的摆渡船，舒适时空的任意门，舒适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23: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为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24: 通通通，
25: 啦啦啦，
26: 急急急，

0: 位，肠胃宁，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方服务。
1: 季先生您好，您的衣服洗好了。
2: 哦，谢谢。
1: 您不检查一下吗？看看洗得干不干净，有没有什么损毁之类的。
2: 挺好的，辛苦了，让你大老远跑一趟。
1: 等一等，您还记不记得上次说的那个好评的事？
2: 记得。
1: 那现在这个是不是符合您的好评标准了？
2: 你是每天上班都在问客人要好评吗？
1: 哦，没有，我没有跟别人要过。
2: 哦，所以我特别荣幸。为什么要我的好评呢？
1: 因为您是我们尊贵的黑卡贵宾。
2: 所以呢？
1: 我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又快又好的打扫了房间，也没有打扰到您吧？这个月我已经有两个差评了，如果再多一个差评，我整个月的奖金就没有了。所以
2: 一个好评就抵消一个差评，再续个命，这是谁教你的？是行政层的潜规则吗？
1: 是我自己琢磨的。
2: 你一个职场新人，不好好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整天琢磨这些，你有没有奖金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
2: 我说错了吗？
1: 没有，你没说错，是我错了。我不专业，我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对不起。
2: 等等，我告诉你啊，想要好评，首先要做到让客人打从心里喜欢你的服务，让他们感受到宾至如归。
1: 用得着你教我？说的还挺有道理。魏先生，
3: 抱歉吓到你了，我听到你的声音，担心你遇到麻烦了，你没事吧？
1: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您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走了。
3: 哎哎。

其实你需要好评的话可以找我，我很满意你，你今天身上的味道很舒服，是香水吗？我觉得你穿这件衣服一定很美。

0: 领班，瑞先生以后可不可以换其他同事去服务啊？
1: 为什么呀？人家不是点名要你服务吗？
0: 他有点奇怪，老跟我说一些不太合适的话。
1: 蜜月，你是不是太敏感了？人家瑞先生是外国人，跟咱们的文化有差异吧？
0: 可是他确实让我很不舒服。
1: 他对你动手动脚了？那不就得了，说就让他说去呗，你又不少块肉，他还能对你服务员怎么样？
0: 可是
1: 别在这杵着了，你现在已经有两个差评了，还想着挑客人呢。

0: 老先生，我来帮您刷。请进。哎，稍等。您的照片。您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 我需要安静。

0: 今天这款最后试单，来，准备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2: 哎，蜜姐，今天点将成直播间搞活动，哎，你买了吗？
3: 没有。对了，1810来了一位老人，看起来有80多岁了，身边也没有个家人，咱们可得多关注他一点。
2: 别，那老头独立着呢，国外回来的，好像姓谭
3: 啊。对，谭老先生。
2: 我跟你说，那谭老先生和咱国内的老头老太可不一样，你要是去伸手扶一下他，他老不愿意了。
3: 不管怎么说，这么大岁数了，咱们多关注点没错。
2: 哎呀，那老头没事儿，我看身体好着呢，用不着咱操心。
3: 我看今天的状态不是特别好，好像受了什么打击似的。哎，今天你值班，哎呦，关注点。
2: 哎呦呦呦，又没抢上。
3: 也行。
2: 知道了知道了，马上要下一单了。那个，我找个有信号的地儿去。
3: 哎。

凉透了。客房服务，谭老先生开门啊！谭老先生，谭老先生，谭老先生，谭老先生，谭老先生。

0: 行政层没人，我能找的人只有你了。
1: 又怎么了？
0: 110的客人晕倒了，需要急救，你能帮我一下吗？
1: 走。那边。
0: 右边。我一进来他就躺在地上，我已经打120了，我也通知了前厅部。
1: 明白。老先生，老先生，听到吗？听得到吗？先让他躺平。

0: 慢点，这边。好，扶起来。一二七，来，我来。好，让我来吧，交给我吧。
1: 小心，小心啊！
2: 那怎么办？
0: 你们下哪上啊？救护车怎么还没来？
1: 前面修路，他们堵在西边两个路口了。
0: 你们家还有车？上我的车吧！好。来，帮一下，搭把手。小心啊！你好，我是这里的房客，房间号幺八幺二。
2: 我们现在就要去送他去医院，你赶紧去值班吧。
3: 不是，姐，我真没听见刚才。
2: 安经理你好，我是行政楼层的服务员许蜜雨，客人我已经送到医院了，现在正在抢救，具体什么情况我还不太清楚，
3: 需要我让人去帮你吗？
2: 不用了，您不用再派人过来了，反正我也下班了，我在这儿盯着就行。影像，幺八幺零的客房记得打扫一下，我已经把客人送到医院了，现在正在抢救，如果张领班问起来的话，就让他联系安娜经理，好吧，谢谢啊。

0: 季先生，今天谢谢你。不是同理心少的可怜吗？对不起，我不应该那么说你，但是你也……
1: 我要怎么？你也真的很帮忙。今天多亏了你，你能帮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应该的，生死面前，哪有愿意不愿意的？
2: 你能想到我，我很荣幸。时间不早了，您也早点回去休息吧。这边我来盯着就行了。
3: 陈家明家属，
4: 这儿呢，这儿呢。
2: 是急性心梗，多亏你们做了心肺复苏，送来也很及时。我们介入手术啊，也很顺利。现在病人已经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3: 太好了。那病人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啊？
2: 现在病人年龄偏大，还需要住院多观察几天。
3: 我知道了，医生，谢谢。

0: 哦，你们还早。啊，谢谢。你一晚上要说多少次谢谢？陪护的留一个就行了，病房小，别一起挤这儿了。嗯，那你先回去。
1: 安经理的车还要送回去，我在这儿盯着就行了。
2: 记得把东西吃了。
1: 谢谢。

0: 真是辛苦您了，季先生。没事儿，感谢您的无私相助。把药先给你。那个病人的家属找到了吗？
1: 我们已经在找了，目前只知道病人是从美国来的华裔，登记时用的也是美国护照，其他信息都未知。我们已经在和使馆联络了。
0: 行，有任何情况随时告诉我。
1: 什么？
0: 没什么，我就是想知道病人的情况而已。
1: 啊，
0: 好，
1: 您早点休息。
0: 好的。

0: 护士，病人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基本稳定了，再输两天液巩固一下。
0: 好，谢谢啊。谭老先生，您醒了。
2: 哎呀，太阳都出来了，休息好了，该起床了。
0: 哎，您不能下床，咱们现在在医院。
3: 在医院啊？我怎么来的？哎，是谁把我搞出来的？怪不得昨天晚上睡觉老做噩梦呀。我要出去。
4: 哎，你要去哪儿啊？
0: 您好，请问您是谭老先生的家属吗？
4: 我是他的朋友。你是？
0: 哦，我是普荣饭店客房部的服务员许蜜语。
4: 许蜜语，这个老倔头让你费心了？
0: 没有，应该的。
5: 谭家明家属在吗？办一下住院手续。
0: 啊，我去。
4: 来，你拿着这银行卡。
0: 好，
4: 密码330915。
0: 好吧，谢谢。
4: 你还知道躲呀？要不是冀州一大早给我打电话，我才不会到医院陪你浪费时间呢。你是心梗啊，你不知道多厉害啊。
3: 哎呀，老毛病来了，医生都是吓唬人的，说得很严重。
0: 安经理，1810的客人需要住院观察几天，家属已经来了。
6: 好，那你先回来吧，我已经把你昨晚的表现告诉你们张领班了。
0: 谢谢安经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6: 你辛苦了。
0: 好。
7: 不好意思，安经理，昨天赶上我倒班，正陪孩子考试呢，手机关机了，给你添麻烦了啊。
8: 也没什么麻烦，我倒替你开心呢，你手底下的服务员工作这么有责任心，反应又敏捷，三下两下就把这么紧急的问题处理得妥妥当当，客人现在已经脱离危险，我们大家

0: 就放心了。客人家属还专门从国外打电话过来感谢咱们酒店，你们行政层的服务员是最该表扬的。
1: 没问题，回去我一定表扬他。
2: 哎，老家啊，表妹，去帮我拿一样东西，在上衣兜里。哎，
0: 哎，这个吗？
2: 你看啊，阿辉已经走了。我昨天早上去他家，正好赶上了他的头七。中间这个是阿亮，我去看他的时候，两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只会掉眼泪，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瘫痪一年了，最后阿明去给他女儿接到深圳定居去了，就剩阿拉一个人了。几十年哦，太快了。
3: 昨晚1810的客人突发心梗，正在值班的尹香立刻报告酒店相关部门，并及时将病人送往医院，特此提出表扬。
4: 别说了，小香妹，你看你大声，你怎么不说呀？
0: 到时候发奖金了，请吃饭哦。
3: 蜜月，以后别迟到啊。
0: 啊，知道了。
3: 大家都给我打起精神来，这个月是服务质量监督月，大家不要摸个鱼迟个到什么的，要是砸了客房部的牌子，冯总那儿我可保不了你们，知道吗？
5: 知道了。
3: 干活去。

0: 明姐，你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1: 明姐，我不是故意要抢你功的，昨晚闹出人命关天的大事儿，我是怕万一领导要是知道的话，我这个月工资就没了呀。别生气。你别去拆穿我好吗？
0: 你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咱们同在行政层，难免要互相帮忙。你说是吧？
1: 嗯，我懂了，蜜姐，这次是我欠你的，下次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一定帮你。

0: 歇会儿吧。哦，谢谢。你这个人挺有意思，不该在你头上的差评，在你头上你忍了。明明应该属于你的好评，飞到别人头上去了，你还是忍了。你是不是讨好型人格？
1: 谁？我就是觉得人各有难处，我不想为难别人吧。

0: 你怎么了？想拜托你一件事。
1: 拜托我了？
0: 你可不可以到行政层，任何一个房间，到里面帮我拿一瓶洗发水，再到库里拿一瓯新的，必须要刚刚入库的，然后一并拿给我。
1: 嗯。
0: 别问我为什么，就回答我可不可以？
1: 可以啊。
0: 但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因为我只相信你。

0: 拿到了吗？记得，今天的事要保密，千万不可以告诉任何人。
1: 那我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保证这件事情不会影响酒店正常的服务工作？
0: 你这是在跟客人讨价还价？
1: 这是我的职责。
0: 好，放心。

0: 明天的货能不能停一停再发？
1: 预付的货款已经进了你的口袋了，怎么能断货呢？货没准备好？
0: 不是货的问题，我是担心我们这样做风险太大了，万一被人发现了。
2: 谁会发现得了啊？
0: 我们厂有个服务员叫许蜜雨。
2: 许蜜雨？他谁啊？
0: 新来的。
2: 一个菜鸟你都搞不定啊？
0: 不是，我是看见他莫名其妙从客房拿走一瓶洗发水，不知道要干什么，我也不敢问啊，我是担心他好像发现什么了。
2: 哎，张财路，我告诉你啊，把事情给我搞清楚，你是领班他是领班啊，一个新来的服务员你管不了。
1: 你还想不想带女儿去马尔代夫跨年了？
0: 想，当然想，可是我天天提心吊胆的，压力大得不得了，身体架不住啊。
2: 你拿钱的时候怎么不说身体架不住啊？光想挣钱不想担事儿。你要身体实在架不住别干了，有的是人想干。
0: 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那个许蜜雨我肯定不会放过他，过几天我随便找个由头把他给开掉了，肯定不会给您惹麻烦。
2: 我不管你怎么做，做漂亮一点儿，别误了我的事儿。
0: 好好好，您放心，

0: 明显。那个，
1: 你是不是讨好江景哥？
2: 你别跟我说你要调班啊，我没时间。
0: 我不调班，我想跟你讲件事儿。
3: 你们在这儿呢？你们聊什么呢？
0: 没聊啥。哎，我还想问你来着，你明天的假到底批下来没有？

0: 蜜语，你有心了，有心爱有心的蜜语，我正好可以拿来锻炼健身啊。你当心，哎，小心点。哎呦呦，哎，
1: 谭老先生。哎呀，你这个老顽童啊！
2: 是老了。哎，玉啊，真是有心了，谢谢你啊！
1: 来，歇一会儿，来坐下。

0: 没吃过饭了，是不是？
1: 过分了啊！跟师哥抢吃的，
2: 给师哥。
3: 老板，再来一只小龙。
4: 哎，来了。
1: 你这是真爱吃，还是装的故土难离啊？
2: 师哥，你可真是美食地图。你在财务部，可惜了，你应该到市场部或销售部，餐饮部也行。
1: 哎，我就当你夸我全能了。吃这个技巧呢，以后我慢慢传授给你。接下来我问你什么，你回答什么。说好了，不能装啊。第一个问题，你今天为什么去厨房的后门啊？
2: 不是你怂恿的吗？是，我想知道今天的普通饭店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了。
1: 那你看到之后有什么感想呢？
2: 普通这棵大树，表面风光，实则里头已被白蚁蛀空。
1: 好，第二个问题，这次回来到底是干什么的？
5: 微服私访，对不对？
2: 我又不是达官贵人。
5: 你就跟我说吧，来普荣是不是来接班上任的？
2: 是。
5: 魏董事长请你回来的？
2: 对。
5: 哎呀，从我见到你第一眼我就看出来了。
2: 我就知道瞒不过师哥你。
5: 师哥给你一句劝啊，赶紧离开普荣，这条船很快就要沉了。说实话，今天你看到的只不过是普荣的冰山一角而已。你知道行政酒廊每天要浪费多少酒吗？你知道洗衣房的布草每天要送走多少车，有多少人吃回扣吗？你又知道工程部设备多久没有更新了，工程款都进了谁的口袋吗？
2: 你说的这些问题我都调查过，你看一下我的调查报告。师哥，我回普荣有两个理由。第一，我之前在国外已经干到顶了，任凭我把一个酒店打造得再完美无缺，最后它终归是属于那些金发碧眼的管理者的，而普荣却能给我一个大展宏图的位置。第二，普荣饭店是我事业的开始，魏董事长又是我的启蒙恩师，普荣饭店现在正面临着至关重要的时刻，

0: 根本不忍心，也不甘心看着普荣饭店就这么被人夺走。你说的都没错，但是你要搞清楚啊，今天的普荣饭店可不是往日魏婉君旗下上海滩名声赫赫的大饭店了，它已经烂了，你回来又有什么用呢？
1: 我打算重整普荣饭店。
2: 师哥，你知道的，普荣饭店一直以来的宗旨是什么？宾至如归，宾至如归。小到走廊里的茉莉花香，大到每个细节的服务规范，都要服于客人的入住感受。可现在呢？现在的管理者根本不在意这些，他们只在意怎么样把手伸到客人的钱包里，所以名声才会越来越差。
0: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2: 我想邀请你，咱们合作。真的，我们一起把普荣饭店的传统给找回来，从里到外的彻底整改，这样普荣饭店才有救。我知道，我知道这样很难，但事在人为。志哥，你想要什么条件，你跟我说，我都满足你。
3: 季风，你是嗨了是吗？
2: 我非常需要你，帮我。
3: 季风，下个月我就要离职了，去一定四季做财务。啊，点的小了，
4: 快吃。
3: 没办法，形势逼人。一年之内，普荣饭店易主宽利，几乎已成定局。像我这种伪中产，出局也好，出逃也罢，迟早都要走的。
5: 时隔10年，苟且度日，无所作为，没有资格给你指路。但我想提醒你一句，普荣这个地方水深浪急，你今后珍重。
6: 小姐，我可以加你的微信吗？
5: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这边是不允许私加客人微信的。
6: 瑞先生，久等了，我是行政从客房部服务员，您是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吗？
7: 怎么是你？我要找的是许蜜语。你有什么需要跟我讲也是一样的。
6: 我跟你讲什么？我讲过了，我要找的是许蜜语。为什么不是他来服务？
7: 对不起，先生。
6: 你们领班呢？
8: 许蜜语，张领班，什么事儿？
7: 我的客人要你客房服务，你为什么不去？因为你的怠慢，我的客人现在很不舒服，你知道吗？
8: 我每天要服务很多客人，一时顾不过来，找一个更合适的同事去提供更及时的服务，我还要向你汇报吗？
7: 你什么工作态度啊？
8: 陆主管，你别生气啊，蜜语别说了，更何况你的客人对我有骚扰行为。
7: 我相信，就算酒店奉行顾客至上的原则，发生这种事情，就算是一个普通的服务员，也有权利受雇。我已经用了很委婉的方式给客人留足了体面，我不认为我做的有什么不对。
6: 许明宇，你是不是得了妄想症啊？我的客人会骚扰你，你有什么证据？
7: 没话说了是吧？
8: 你也不照照镜子，想给自己的脸上贴金，也不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吧？
7: 你管这个叫给自己脸上贴金？陆主管平时都是这么给自己脸上贴金的吗？你的这种价值观真的是超前的让人望尘莫及。
6: 再说一遍，芈云，你别说了。
7: 陆主管，这样吧，我让他去给瑞先生道个歉，将功补过。
6: 张领班，这种员工你留着干嘛啊？
8: 陆主管，你消消气！你听到了吧？马上去道歉！不是，你还愣在这干什么呀？不怕你拿差评了？好，我去道歉。

0: 客房服务。
1: 你终于来了，
2: 来来。
3: 哎，对不起，我们酒店有规定，客房服务的时候房门必须得敞开。
1: 你今天怎么不回我消息呢？我本来要请你吃饭的，你也没有来。我点了一瓶红酒，陪我喝一杯。
3: 哦，对不起，我不能陪您喝酒。
1: 为什么？
3: 您是客人，我是服务员，我要做的就是为您提供服务和帮助。您可能有什么误解，如果没什么其他事情的话，我先走了。
1: 哎，等等，那你帮我收一下餐食。

0: 你听我说，你跟这里其他的服务员都不一样。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上你了，我可不可以把我……
1: 你不要过来！喂，啊！
0: 我知道好评对你们来说很重要，我会给你打好评，打多少都行。
1: 我已经在录音了。你刚才说的话已经对我构成了性骚扰，如果你不想让我报警的话，你先让我出去。
0: 性骚扰？我什么时候对你性骚扰了？我都没有碰过你，微信也是你自己愿意给的，现在来说我性骚扰？还是说，你根本就是希望我真的做点什么？啊？
2: 我没有报修，你赶紧走。
3: 林姐，
4: 哎，等会儿，我刚跟客人说了，让咱们离开，你干嘛呀你？我这是走我们走。
3: 哎，等等，你们没听到吗？要出事了。
4: 现在客人在里边，什么情况我们也不知道，强行开门是要受处罚、挨投诉的。你别自己挖，给你带上我们呢。
5: 把门打开，责任我来负。
2: 你们干什么？谁让你们进来的？
5: 不好意思，我搞错房间了，我叫了报修的，没带房卡。

0: 不好意思，我房间应该在隔壁。钱总监，客房部这样搞，我可不敢让客人再进来住了。我好不容易拉来的单子，说废就废了，什么意思啊？
1: 你先别急，我来找他们客房部算账。你怎么办事的呀？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以后见了销售部的人，我这头还抬不抬得起来了呀？
2: 冯总，我冤枉啊！是那个叫许蜜语的自作主张，把事情给闹大了，我根本没有时间危机公关。
1: 怎么又是那个许蜜语啊？我上次不是让你把他开掉了吗？
2: 这不没来得及呢吗？
3: 抓紧把他给我干掉，杀鸡儆猴。我不敢啊，
4: 冯总，他手里有客人的把柄，要是现在把他给开了，搞不好适得其反。再等两天，等我找到合适机会的。
3: 冯总，外面有人要见您。
1: 赶紧办去吧。
4: 他说他是聂雨辰聂总的朋友，叫季风。
1: 季风。

0: 对，啊，快请，快请，快请。哎，等我。请季先生进来吧。
1: 蜜月，跟我来一下。
2: 啊。
1: 销售部蒙受了损失，怪罪到客房部，我也没有办法。
2: 领班，这个差评我是有心理准备的，可是我也是受害者，这个责任不应该由我一个人负吧？
1: 你也得反思反思你自己呀、啊，为什么客人不去骚扰别人，偏偏骚扰你呢？你是不是给了客人错误的信号，让客人误会了？喂，冯总，您的差评决议我正在跟许蜜语同步。啊？什么？蜜语，你可不能看我笑话啊！你明明有集黑卡那么硬的后台做背书，也不跟我吱一声，害我啪啪打脸。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边浮沉，点谱下清新，心桥上畅怀，云霄间放游，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7: 给你个惊喜。嗯，
8: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9: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8: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他酒店房间解决。
10: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8: 我可以鱼死网破。
10: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8: 您这剑走不低。
9: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0: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1: 我打人了吗？
12: 真是你吗？
10: 叫他妈。
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谜语记》正在热播。
3: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3: 赵云、赵子龙。
1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3: 周瑜打黄盖。
14: 你懂得可真多啊！
1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6: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2: 养成正确应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0: 很像水晶，你看，这么通透，一般玉石没有这么透，冰种的翡翠能这么透，但这肯定不是翡翠。
1: 这墨其实是非常珍贵啊，像这是好墨啊，价值连城啊，堪比黄金的。
2: 这个是方形的，所以这样的品种呢，在重庆的收藏的当中呢，它是一个不太多见的品种。
3: 我来的目的就是看能够上你们的节目不？
1: 哦，石首款是吧？
0: 你这件东西啊，跟一般东西不太一样，做工很精细。你注意看这个脸颊这块，雕得非常细。这样的东西呢，在国际市场的行情大概25万人民币左右。
4: 您是哪里人？
5: 黑龙江。
4: 您是
6: 东北专门
5: 特意过来的，就带了一件。
4: 哦，就带一件。
5: 如果是真的，搁广西多玩几天；如果要是假的，就待3天就走了。
7: 民国晚清，
4: 有点老。
6: 有点老，这还可以啊，大家都听着。
4: 这件您是什么来历呢？
5: 去逛馆店，朋友搁那儿闲唠嗑，他说你要喜欢这个瓶子，你就卖给你得了。
6: 感觉有点被忽悠呢。
4: 多少钱呢？

0: 花一万块钱买。
1: 我说一万币三万就可以玩一个星期了。
0: 这个上面这个画的还是挺精彩的。
2: 我不太懂，我这看上面还有那个
3: 刀马人啊。
0: 对，刀马人。那这件是确实年份不久。
4: 光泽太亮了，
5: 感觉好像不太悠久的样子。
0: 不太悠久，您看这底。
4: 康熙时候比较喜欢用这个商圈啊。
0: 那旁边这黑的，您觉得是做的还是？
4: 反正不自然。
0: 东西确实不是康熙的，也不是清代的，也不是现代的。这是一件民国时期仿康熙的五彩刀马人的一只观音瓶。
6: 老师，我问你一句
0: 啊，
6: 你就是确定它是民国的是吧？
0: 啊，
6: 不是创会时期的，也不是就是说同光时期的，
0: 是。这个人物的开脸就和同光没有任何关系，这个开脸整个就晚。光绪仿康熙的呢，整体的在纹饰的这种布局上呢，更有康熙时期的那种什么穿透力和层次感。光绪仿康熙的绿彩又浓，浓而厚重，只有到越晚开始稀掉了，一是淡，二是薄。再有就是纹饰的这个排列呢，虽然画得很热闹，但其实都是处于一个平面，越晚越没有这种层次感。我仔细看了一下，这胎子还是非常的润，但是是吧，老先生为什么摸很久？康熙的底不是这种底，光绪的底其实也不是这种底，光绪的底宽圆之后呢还是很滑溜的。刚才老先生一是摸瓷胎，李全条你可以摸一摸拉手。这件呢是清末民国早期。
3: 好，谢谢专家。
0: 目前像这只瓶市场价格呢应该在3万5到4万5左右。
7: 恭喜您，来感谢您从大东北来到大西南专门参加华玉之门。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
0: 最起码老的
7: 啊，
0: 多待几天。
3: 好，一定多待几天。
8: 哇，哎呦，这么大个的。哇，感觉是件重器啊。
9: 您是从哪里过来？
10: 在南宁。这我自己收藏，然后收藏得了对几十年了，
9: 收藏几十年了。
10: 对对
11: 啊，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香炉啊？
9: 香炉，
12: 古代那个大户人家用来熏香的。
13: 这小人偶也是，这个是什么？是哪一些小人偶？看不懂哎。
14: 看起来好像有一些武将，然后有一些文官。
9: 那这个香炉一圈总共有多少个人物？
10: 28个姓氏。
8: 我们看到这个确实个头非常大啊，像这么大的炉子呢确实不是一般地方使用的。它的外观啊，最惹眼的呢就是这一圈人物。刚才数了一下，一共确实呢是28个，上边呢还有对应的文字，以及下边还有一些对应的星座。所以这个文字呢，这个呢就是所熟悉的28星宿，也代表着东南西北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因为每个方向呢有7个，角亢底房心尾齐，这代表呢就是青龙。其中呢这个角呢也代表什么呢？龙角。2月2是什么日子呢？
15: 龙抬头。
8: 对，龙抬头。所以2月2呢就是它了。那您认为它是什么时期的呢？
10: 清早期吧。
8: 清早期的，对吧？因为这个款呢是一个四字篆书，宣德年制四字篆书款。这个款呢最早是从清三代开始使用的，所以呢一般人们看到这个款都会认为它是清三代，甚至乾隆往前的。但是呢清三代的四字篆书款力度非常的强，立体感呢很到位。但您的这个款呢它的力度要弱一些，立体感呢也稍微的平了一些。回字纹上边有珍珠地章，如果是三代的珍珠地章呢打得非常的紧密，但是您的珍珠地章呢打得比较松散。哎，我们见到炉子是不是都有耳朵呀？
9: 为什么没有耳朵？
8: 为什么没有耳朵了呢？但是在它的侧面，大家可以看，可能没有注意啊。
9: 哦，
8: 在它侧面两个对应的地方呢，都有两个眼儿，而且这两个眼呢是正好对正的中间这个足。
9: 哦，
8: 炉为中心，两边两个大耳朵，这是什么形状呢？一种朝冠形状的。所以这个炉子呢，它原本应当是一个朝冠耳炉。那上面还有三个眼，这是什么情况呢？
12: 好像为那个提手而留了，或者现在已经掉了那个提手了，感觉是这样啊。上面是有个盖子啊。
8: 那这三个眼是什么作用的？以前上面蹲着一只兽的，叫狻猊，龙九子之一，喜欢吞云吐雾，所以呢，它特别喜欢趴在香炉上面，因为这个狻猊

0: 呢，它是铆上去的，包括它这个两个耳朵呢，也是铆上去的，所以呢，后期就缺失掉了。这件藏品呢，从整个氧化来看呢，非常自然，自然的香火皮革，这种呢是熏香自然形成的，内膛的里边啊，这个使用痕迹、香熏的痕迹以及呢这个铸造的铸态，都非常的自然，非常的清晰。所以呢，经我鉴定，那您的这个熏炉是清代中期的一件真品。
1: 您当时买来花了多少钱？
2: 2000-3000的，
0: 八一年花了两三千，但目前的行情呢，应该是在200000左右。
1: 恭喜您鉴宝成功！哇，这个出场方式霸气啊！这么大一个行李箱。哇，您这宝贝一上来就圈粉无数啊！您看这个围观了多少的朋友。
3: 来，大家说说看到这件宝贝的第一印象。
4: 像宣德，
5: 绝不会宣德。
4: 宣德是奶白釉，
6: 不溶解呀。
7: 你的情况，
5: 眼睛是应该是明的眼睛，
6: 是明，肯定是明，明大的。
8: 就这样的，大家见过吗？
5: 这个既不像底翼，也不像盖儿。
9: 这个碟，
6: 碟子，大盆。
4: 这一看就是明代的，但是不是宣德的不敢肯定，而且是真品。如果这个要是个盖儿的话，那它的完整器太大了，所以这个有点像拼的。
1: 这宝贝您怎么得来的？
10: 为了学习瓷器啊，就买完整器吧，又怕上当。所以说买点瓷片回来，买点书籍回来学习。
1: 您总共买了多少件瓷片？
10: 4000件吧。
1: 4000件。一片一片拼出
8: 你我的缘分。这有大片花多少钱呢？
10: 差不多200万。我的捐的书籍可能也过100万了。
1: 就有一句话说的是，玩整器的都是土豪，玩瓷器的都是学霸。您是学霸加土豪。啊，厉害。
8: 您是咱们南宁还是哪儿的？
10: 我是桂林的。你华贵之门呀，看个捐家看一下到底是永乐还是宣德。
8: 这个永宣咱们都知道，一个是苏麻离青料，再有一个呢是胎质细糯。
5: 这小孩屁股，
8: 你看
1: 小孩屁股。
8: 对，但是这个文涛摸摸看看是不是
5: 拉手啊。
1: 我摸到是个中年大叔。
8: 来这边呢咱们再摸摸这个苏麻离青料，咱们都知道
11: 啊，
8: 对，奥特曼的，对，
11: 有
8: 吗？
11: 有，
12: 没有啊，我摸的也没有啊，很光滑呀，
11: 有，
1: 奥特曼是拼接的这个地方，修的这个地方。
8: 行啊，这个让大家为什么要摸一摸？一定要啊上手，不能光看课本，光看书。如果按书上讲的话，这件东西实话实说，两个很重要的点都没有，并且呢。咱们看到这个青花的料色很什么翠艳，这个颜色很蓝。咱们一般看到的永宣官窑的那个颜色呢，都有一些流淌，是吧，都有那个铁锈下凹，或者是有一些反铁的那种赭色的那种铁点，但是这个都没有。
1: 哈，有可能是吧，高开低走的宝贝，
8: 高开低走。但是呢，这是一件宣德官窑大龙盘的真品。这种大龙盘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没有完整器，那唯一一件与之相近是故宫的，并且故宫那件现在标注的是什么呢？不是宣德了，改成正统了。所以如果要这么说的话，就是没有一件完整器，连残器都没有啊。2010年，北京的一家拍卖公司也拍了一个龙盘的标本，当时36万。我想问一下，您这件当时花了多少钱？
10: 28。
1: 现在呢？您觉得它又值多少？
10: 30万应该可以吧？
4: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宝物啊，你是独一无二的，拿着。到哪一天真正需要钱的时候，50-60万，我估计会有人收。
13: 漂亮，有天有地，龙头龙掌都有了。一般50-60万很容易的出。
4: 这个东西啊，那么虚少，绝对过百万。
8: 保守的估计。

0: 65万打底。而且呢，恰恰我跟你这么说，刚才那位藏友说的是就不能卖了，越来越少。
1: 您这位宝贝称得上是
2: 好耶。
1: 而且啊，我们也要为您几十年如一日的对瓷片的这种研究，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点个赞。来，恭喜您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太好了，太好了。
3: 古玩市场买的？
4: 不是，在银匠店里面买的。
3: 这个银匠很精明啊，
4: 不是一个，几十个啊！我是国线，我都不
3: 按个卖给你的。多少钱一个卖给你的？
4: 1600。
3: 我告诉你，所有的银匠没有傻子，他天天搞这个的。他在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他都会知道，这个袁世凯也分哪个品种。你像这个品种，袁世凯签字版的。这一个可不是几千块你能买得到的，我相信他的眼力肯定是行的，他能够看到这上面的字。他之所以能够把他当普通银元卖给你，第一呢，他这里边含有60%-70%的银，但他都不是这个银币上面表现出来的那个时期制作的老银币，他是现代用新银做的那种
4: 真银假币，
3: 真银假币。但是他卖的这个价钱呢，哪一年卖给你的？
4: 五年前
3: 这个银价呢，差不多成本也就300来块钱。人家卖1600赚1000多，但是现在这个假银币，就像这种70%的银的话，可以卖500-600块钱一个，所以你还是赔钱的。这银假币没有收藏价值，好吧？自己买东西之前也没有什么研究啊，就是乱买的吧？啊，也没有人指导你。
5: 东西不老，
4: 没有。
3: 但是你买的品种都很好啊。嗯。这是南宋官窑制式的，但是我跟你说，那个时候的真东西呢，它基本上是手工做的。这个圈足呢，它是直着下去的。这种坡状足呢，都是模具做的。模具成型就叫铸浆工艺，铸浆工艺就叫新工艺。啊，中国从啥时候开始普及使用新工艺了？就从19世纪的末期开始用，但是大批量生产就是解放前后就开始了。这是个假货，没有收藏价值。那么你看这几件的特征基本上是相似的，这是现代配釉的料，包括这些都是颜色釉料。传统的釉料我告诉你，它是按照宫廷秘制的配方，在山体上开采的这种原来的矿石，经过秘密配比之后调和成的，所以它烧成了之后，它呈现出什么颜色都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现代化学料呢，可以烧制出来完全一模一样的批量产品，是因为它按照现代的高科技的高纯度的配方做出来的，这种呢都叫现代化学料，它是一类产品，都是90年代那个时期的，没有收藏价值啊。这个位置呢和这个位置出现了这什么呢？两种不同的釉色，是不是？这就有点值得怀疑了。它是为什么会出现不同釉色呢？这一层呢是在这一层的釉上面，就是这一层上面这个釉呢，摸上去色色这个釉呢它厚，这一层相对比较薄一点。这可能在施釉的过程它分了三次啊，这是第一次的，然后第二次的，还有第三次的。这第三次就产生了细微的窑变变化，所以说从这一层的这个釉面上来看呢，出现了不同颜色不同光泽的这个釉呢，它是自然状态，它是原始的，没有人为故意作假的，东西是很开明很真的。
6: 淡水之间它就变成蓝蓝的，哎，漂亮。
3: 所以啊，这个品种就非常有意思嘛，在宋代这个时期，斗茶的这个风尚嘛，被列举为比较有名的一个品种，齐州窑的这个也叫天目盏嘛，所以在这个茶水啊、热水啊，还有这个茶叶的浸泡之下呢，呈现里面类似于发蓝的夜空的天空色的那种状态。
6: 哎，对对对对对。
3: 但是您的这个呢，有一条隐隐的裂缝，你知道吗？
6: 它那个是老化程度，
3: 不是，这是裂了，东西还算是相对完整，但是有这条裂缝呢，它的经济价值就会受影响。目前参考价3000块钱。哦，啊，好吧。
7: 孙英老师，您好，
8: 你好，
7: 那个我想请你帮我看一件那个文房的东西。这件东西呢是之前在日本拍回来的中国的东西。
8: 中国东西，首先啊，这个材质啊，南红玛瑙。你们觉得这雕的是个啥？
9: 一个鸭子。
10: 我觉得是鹅。
8: 鹅，
10: 那鹅嘴上含着那个莲，好像是。
8: 你觉得呢？
7: 我是知道的，但是我不知道我对不对。
8: 好，
7: 我也听听孙老师。
8: 好，听听我说。这件东西，我的观点，我更倾向于这是一只大雁。大雁衔穗， 这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题材。
7: 第一次听到有人跟我这个观念完全吻合的，大眼闲碎，
8: 大眼闲碎，
7: 对，
8: 而且做工很精细。你注意看这个脸颊这块，雕得非常细。你看眼睛侧面，你看它这是立体的，它有起伏的。很细腻，很细腻。这个在明代呢，应该也是南方的工匠，哎，偏苏州工啊，偏这种，算是一个南红玛瑙巧雕的一个精品。
7: 那孙老师，您看看这个时间，
8: 就是绝对是明代的。大雁呢，还有这个，它是展翅高飞嘛，前途远大嘛，还有这个寓意。所以说，明清玉呢，有形有意，有意必定是吉祥。哎，对，必定是吉祥。这样的东西呢，在国际市场的行情大概应该在3万到4万美金左右，那么价格呢就是在25万人民币左右。
7: 我要再给孙岩老师请教一下，这个也来解一解惑。
8: 好，你有什么疑问呢？
7: 这个到底是不是牛泥？因为我接触牛泥其实还蛮少的哈，而且如果真的会认为它的时间，我觉得应该是明代，大概万历左右。
8: 你觉得这是什么材质呢？
10: 我看着像水晶。
8: 像水晶？
10: 哦，是水晶的吧？
8: 水晶的。
2: 我看着它像玉石之类的。
8: 玉石的，哎，这个很透，你注意看了吗？拿灯打的时候很透，很像水晶。你看，这么通透，一般玉石没有这么透。什么能这么透呢？翡翠，冰种的翡翠能这么透。但这肯定不是翡翠，水晶和琉璃，琉璃就是玻璃，那么是不是水晶还是玻璃？看哪儿呢？
7: 找气泡。
8: 哎，找气泡，这个东西拿这个灯照，
7: 上面
8: 照一个亮的，亮亮的这个小亮点，
2: 有一个气泡，
8: 有一个气泡，只有两个气泡，
7: 两个气泡，
8: 这么大一块琉璃才有两个气泡呢，就因为你这个琉璃不是一般的琉璃，这个是明末。大概万历前后，从国外进口，
7: 从国外
8: 进口过来的，这是打磨的，这上面打磨，这像磨玉一样的磨的。你看这五个山，寓意的呢，五子登科。
7: 对，
8: 明清的东西都有这个讲究。明代晚期啊，透明琉璃的笔架。说实话，这个东西在目前在市场并不多见。我觉得按现在市场价，应该在3万到4万左右。
7: 好，谢谢孙老师，谢谢。
5: 您是老藏友了，上次在合肥您就带了两个佛像来了，是吧？
11: 对。
5: 这也是你们收藏协会的藏友的东西啊？
11: 这我个人的，这个是藏友的。
5: 这个镜子应该自己都有了解的，是吧？两条龙，双龙的，这个龙的形制呢，有点辽宋风格的那种。钮的这个纹饰呢，连瓣花的，北宋前期和辽都喜欢佛教文化的纹饰装饰，那么恰恰说明它的年代信息。如果到了宋代的中后期的时候呢，它可能道教文化也会受影响，所以这种纹饰呢，足以证明至少是北宋时期的。这上面的锈色呢，非常明显的是在铜绿锈的边沿处出现了一些红色锈的这种斑驳状。这个锈呢，也称之为铜制的病变锈，这也符合真品的特征。从外面的这个镜面来看呢，包浆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它应该是辽宋时期的，全是真品，这恭喜你。
11: 好
5: 了，
11: 好，谢谢。
5: 这个纹饰纹样呢，在铜镜当中呢，它属于是三板的，就是板模不太清晰，它的经济价值会低一点。你买来多少钱？
11: 3万多。
5: 值啊，35000值的。它是一个不太多见的品种，有增值潜力的，好好收藏。
11: 好的，谢谢。
5: 那么您的这个镜子是方形的，不同于平常常见的圆形的镜子。另外这个钮也不是圆形的钮，它是一个塔状的一个钮。这个塔呢是佛教的舍利塔的那种形制，这个呢是佛教文化的。那么这上面出现了什么南极仙翁的这个图案，是老寿星，南极仙翁道教文化的。然后呢这边这个人物呢看着不太清晰，我推敲它有可能是麻古献寿的题材，也有可能是类似于书生啊儒教文化的一个比较隐晦的一种表达形式。这边上还有一个龟，这个龟呢是代表长寿的，鹿呢是代表福禄的，这祥云代表吉祥的。这个镜子整个融合了儒释道三教文化融合的一个吉祥寓意的一个镜子。这种文化综合的出现呢，它流行于什么时期呢？其实最流行于明清时期，但是呢这个人物形象从它的貌似还有这个人物的摆放形象和那个宋代这个时期的形象呢又不太一样，和明代呢又更不一样，所以从 这个吉祥图案的表现形式以及它的排布还有它的铸工来看呢，我认为它应该是明代早期和元代这个时期的一个过渡时期的产品啊。那么整个呢呈现出来什么熟旧包浆状态，比如说它背面呈现出来的这个包浆色和正面的镜面的包浆色呈现一体化的，镂铜部分呈现出来的什么是使用过程当中的轻微的磨损痕迹，这个东西是没有入过土的，它是传世状态自然流传到现在，这是一件非常开门的元末明初时期风格的一件传世珍品，这恭喜您。您的水平还是很高的。那么买了多少钱？
11: 他当时买的是11000多。
5: 第一，它的形状不常见，我们常见的是圆形的，这个是方形的，所以这样的品种呢，在铜镜的收藏的当中呢，它还是传世量并不是很大的，11000还是比较合理吧？哦、好吧，啊，好，恭喜你，
11: 谢谢，好，谢谢。
12: 大家好，我是河南来的啊，但是我是从桂林开车4个小时过来的。
13: 来看看您带了什么宝贝。大碗哎，
12: 这是青花釉里红。
13: 釉里红，这颜色很鲜艳，很喜人。这为什么是黑色啊？这简直釉里黑呀、啊！
12: 青花釉里红难烧嘛，能成型都不错了。这是怎么来的？这是当时我做玉嘛，在云南一个老板也是一起做玉的，不做了。后来就是整个屋子倒闭了，我就把它这个爆破了。
13: 哎、你这是算是跨界了呀，有点。
12: 那有可能就满瞎了，所以。可以过来这边看看。
13: 这是好几种不同品种的鱼吧？
12: 从鱼的品种上看，
13: 很杂呀。
12: 这就有点像那个饭店有一道菜了，我感觉。
13: 这个是鲤鱼。
4: 这是鲶鱼。
13: 这个是什么鱼？
4: 好像有点像海鲤鱼。
13: 这个呢？
14: 嘴怎么尖尖的？这个鱼。
12: 其实这个鱼呢，一共是5条鱼。那里边呢，这个就不用说了。外边呢是4种，叫青、白。鲤，对，也是明清两代啊经常用的一个陶瓷纹饰啊。那么这件碗下边有个款儿，康熙辛亥中和唐制，您也是按康熙买的？
4: 我没看你款，我拿回来就抱回来没看，
12: 反正是倒闭了，这个抱起一件就走。
4: 对啊。
12: 那么至于这个中和唐制，这个中和唐呢，实话实说呢，有点问题。
15: 既然有康熙，他就没不可能有辛亥革命。
12: 辛亥革命，
15: 辛亥人间吗？
12: 他是这样的啊，辛亥呢是60年一甲子，所以呢60年呢都会有重复的，啊，康熙辛亥呢是康熙10年，啊，中和唐制，我说为什么有问题？圆明园内的中和唐是嘉庆时候才有的，这两个差上100年了。那这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辛亥呢刚好是康熙10年，康熙10年当时呢烧造了一批祭器，那么经过这个最新的考古研究，这个中和堂应该是当时县城啊范文英的这么一个定烧器啊，因为他是当时的县城，这个祭祀烧造瓷器的事情呢就在他的头上了。
16: 所以这个碗的中和堂啊并不是指的圆明园的中和堂。
12: 青花釉里红咱们都知道，因为它需要两种不同的烧造气氛，一个是用青花菇做青花的颜料，一个是用铜做釉里红的这个原料，所以这两种在同时烧制的时候呢，它们需要的气氛不一样，那自然放到一块呢就很难烧到什么都好，所以这个呢倒恰恰是有老的这种感觉。那经过我的仔细的辨别，这件呢应该是康熙辛亥10年中和堂的珍品。这件是康熙早期的官窑定烧器，非常的少见，因为在嘉德北京的一些拍卖公司这2年开始有这个康熙中和堂款的这种修复器，一般的27公分的盘子呢
16: 32万。
12: 所以这一件整体虽然颜色并不是最漂亮，但其实完整度非常高，我觉得按照目前的品相来说，至少给花到45万到55万左右。
13: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
17: 大家好，我今天带来的这一件宝物会唱歌。
4: 就我们广西来说，乐器比较出名的，我觉得应该是铜鼓、
17: 唢呐。
15: 差一个8000点吗？
18: 会 唱歌的广西这边刘三姐，关于刘三姐的产品。
19: 会唱歌的宝贝到底是什么？
17: 那我就揭晓给大家看一下。
19: 哇，这宝贝我看得很面熟，因为昨天逛博物馆的时候

0: 我发现了一个好像他的同款，
1: 觉得他像一个编钟其中的一个吧。
2: 我觉得是一个放大版的铃铛。
3: 我觉得像个喇叭。
0: 像个喇叭。
4: 我觉得像个洋酒吧。
0: 哎，接近正确答案了。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的名字应该是羊角扭钟，是吗？
5: 对，这件藏品的话是我们落叶一翠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那么为什么叫羊角扭钟呢？因为我们广西有八山一水一分田，很多的民族是生活在丛林之中，那么丛林之中的动物多为角状，所以说当时我们的先民就把他所看到的然后铸造了在青铜器上。
0: 那这个扭钟是怎么发出声响？
5: 它是有一根木棍插在这个中间挑起来的。
0: 赵老师，我看到这个上面还有一些纹饰，
6: 这种呢是麦穗纹，和我呢还有人面纹，那个很少，很贵重。还有一种呢比较大的，可能是贵族显示权威啊。
5: 因为我们广西的话也是稻作文化发源地之一，于是的话就把水稻的那种纹饰铸在青铜编钟之上，来祈福五谷丰登。
0: 哦，有祈愿的这么一个寓意在里面。
5: 对对对对，
6: 这件东西呢，它品相还是不错的啊，它浑身啊有一种水坑锈，就是广西它土壤呢都含有酸性，它腐蚀铜，它会产生一种锈，这种锈呢我们叫它钙化锈，它很容易脱落。
5: 钙化锈。
0: 赵老师，为什么这一件编钟它是上下两种颜色呢？
6: 它埋到土里的时候，一边在水里，一边呢在上面，下面是水坑锈，上面蓝，稍微干一点。
5: 其实赵老师，我还有一个疑问，它的铸造工艺和中原的青陶铸钟工艺的方法，他们是异曲同工的吗？
6: 其实呢，跟中原的铸造的是一样的，都是泥饭铸造。这种羊角钟啊，它是实用器，它流行时间就是战国晚期，所以说呢，这种稻穗纹的羊角钟是战国时期的珍品。
0: 赵老师，那这一件羊角扭钟它的市场表现怎么样？
6: 这件呢，它是民间博物馆收藏的，就不估价了。
0: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
7: 今天带来什么宝贝了？我打开给你们看看吧。
8: 行，
7: 好宝贝就直接亮宝。
8: 给我们带了个瓷片啊。
7: 因为我呀，这个人特别喜欢瓷牌。所以说，一见个好的瓷盘，我就买。这个瓷盘唯一的缺憾就是缺了一个边。喜欢哪儿啊？这是颜色了，这个花纹。
8: 您就带了一块瓷片吧？应该不会吧？
7: 还有一个惊喜呢。买了以后呢，我心里非常忐忑，我也不知道它究竟和它到底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同一时期的。
8: 我明白了。
7: 对对对，
8: 您这块当时花了上千吧，应该是。
7: 不对，
8: 别告诉我这标本都上万了。
7: 更高。
8: 那这标本上万了，这个也上万了。
7: 上更高的呗。
8: 您这确定不是俩从一个人手里买的吧？
7: 不是。如果是他一个人了，我这肯定都是两个一起都买了，我何必等好多年才能拿呢？
8: 那时间差异哦。比如说我先卖你一个这个，让你喜欢喜欢，撒撒饵打打窝，过两天之后呢，又出一个整的。
7: 那不会的。
8: 这俩我给大家看看吧。你觉得这俩一样吗？
9: 颜色不一样。
2: 这边都沉，这边都飘。
8: 这边鱼胖，这边鱼瘦。这个鱼龙变化是中国一个很典型的这么一个纹样。
7: 鲤鱼跳龙门。
8: 鲤鱼跳龙门啊，寓意呢也是呢高重啊，有这个望子成龙。再有就是这种龙的造型非常少，怒发冲冠，而且这个脸给我感觉的，这是龙吗？
10: 太像了。
8: 这块你看像吗？
10: 也不像。
8: 看这个头有点像什么呢？西游记海里的妖怪，是吧？一个奔波霸，一个
7: 法波奔，
8: 法波奔，是吧？那小嘴儿嘟嘟的。您就别学了，我这 这个其实实话实说，真的不太像龙，而且呢，这件光亮如新，
2: 太亮了，太亮了，
4: 我看是新。
9: 我七岁的。
8: 所以这两件你看有这么大的区别，而且是都是成化馆。要知道仿成化的是最多的，为什么？成化最值钱呀。
9: 所以这个结果究竟是怎样的呢？
8: 那么这个标本我看了一下，它上面的这个土的土沁，还有它整个这个釉色釉质的这个保存状态，这是典型的北方出的一个标本。这块标本很有可能就是晶片，晶片要比普通的片质量呢好，要价格贵。为什么呢？总景德镇烧出来只有成品和精品
9: 才会送往
8: 才会送往北京，但是这个不是成化的，
4: 康雍时期，
11: 像康熙，
8: 好眼力。这种风格呢，其实按目前现在来说呢，更有可能是康熙的最后的一任督陶官安尚义，他是一个大收藏家，又是一个大盐商，所以安尚义自己掏腰包替康熙做了晚期的这批官窑，并且一直到什么到雍正的三年。这个风格一看就是安尚义的安窑风格，它的质量非常的好，也是仿这个成化，这是康熙晚期的老的。那个咱就说说这个吧，你说所有它的好在它这儿都体现出来了，又完整还硬清秀又漂亮又光又好，
7: 那么饱满。
8: 哎，这是一件跟它年代一样的康熙晚期同样是安窑烧制的青花鱼化龙珍品。
9: 鲤鱼跳龙门了。
8: 这种龙纹确实很少见，嘉德1923年拍了一只双龙纹的高足杯，其中有一条龙它就是这个造型，那只杯子卖了将近1500万。那么再说回来它的价值，这种标本差不多也就是2000多块，这只它整个是全品，再有就是老气如新，目前市场价格10万块。
9: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
12: 很荣幸今天见到你真人了，这个我准备了3件东西，想请你帮我看一下。
13: 好好
12: 好，真好真好真好。咱们先看这绿的吧，翡翠雕的是2个鹌鹑，雕着这个麦穗，岁岁平安，
14: 岁岁平安啊！
12: 对对，你看明清玉嘛，有形必有意，有意必吉祥。
14: 你能帮我看一下年份吗？
12: 年份啊，
14: 身边的有些朋友啊，他说年份不够，说是新的，
12: 这肯定不是新的。来，你过来，你看，你看这羽毛。一条一条线直直的排列有序，这个驼工呢非常精细，这件东西至少应该是清代中期的。这个你买的贵不贵？
14: 3万多买。
12: 什么时候买的？
14: 前年。
12: 差不多我觉得3-4万块钱要的，因为这怎么也是个清中期的东西。你看看这件啊，南红玛瑙，南红玛瑙巧雕，这也是巧雕啊，巧雕。这是荔枝4个2大2小，荔枝是什么寓意呢？
14: 大吉大利。
12: 4个荔枝什么寓意啊？
14: 不知道吧。
12: 一年四季，四季都是大吉大利。这寓意挺好，而且你没发现这个做工很讲究，每个荔枝身上的工不一样，前面这个小，后边这都是米字纹吧，是米字纹。你看中间这个呢，你看是菱形纹，中间荔枝是凸起的。
14: 对，
12: 这个呢是米字纹，这个呢是像龟纹似的，对，像龟背纹。这叶子也是白的，利用这个玛瑙天生的上面这个龟的休息，好像是那叶子有点烂了，有点那卷了。你看那这个意思是啊，设计的非常好，非常好。所以这件东西呢，也是一件清中期的南红玛瑙巧雕。
14: 这种工艺能不能达到那种宫廷造办处的工艺？
12: 我觉得好像还到不了造办处，因为造办处主要还是做皇家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还应该是苏州宫、南方宫苏做的玛瑙巧雕，现在的市场价值很高的。你这个买的贵不贵？
14: 挺贵的，大几万。
12: 按国内的行情，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先行花镜，带你揭晓真伪时刻。
12: 应该在7万到10万之间。 你这件东西啊，跟一般东西不太一样。一般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雕塑啊，这玉雕啊，都是一团的，抱团的。这件东西是明显的开叉的，这种设计。

0: 这种设计啊，从理念上就不像是中国的东西。
1: 哦，是吗？
2: 就是个鹰啊。
0: 哎，是个鹦鹉。从工艺上看，你看这个这鸟羽毛的纹饰打磨，还有这个底板，
1: 不太像中国的
0: 这种打磨方式。

0: 怎么得到的能说一下吗？
1: 买的。
0: 也喜欢文房一类的是吧？一般喜欢这个文房四宝的人，对这墨都是特别有感情。这墨其实是非常珍贵啊，因为这个墨它的制作难度是非常的大，成本也是非常大，所以说像这种好墨啊，价值连城啊，堪比黄金呢。您这个墨，首先这个它是带一个包装的，带一个锦盒，您这个盒子就显得比较的粗糙一点，就是实际上这个盒在藏品当中，它是一个做旧的盒，是一个仿品常用的盒。
1: 这个就是仿品，
0: 这是个仿品，
1: 但是这墨香味挺浓的，
0: 现在都能做得出来，墨的香味都能做得出来，
1: 这种香味和那种香味不一样，你看它这个 CP 纹很自然，
0: 墨还是这个粗糙，文字呀做得不到位，你像这个君字两个横都靠在一起了，成了一个横，就上面一个细横，底下一个粗横，就是说他这个做墨的人啊水平不够啊，这个就是现在
2: 这件东西您是怎么得来的呢？
3: 这个也家传的。
2: 这个东西啊，是一件标准的翡翠，而且呢，这个翡翠的种啊还不错呢，这是一个冰种。这个东西就是遗憾在哪儿啊？里边亮，外面呢就不亮了。由于啊，你长期的有老人以前带着，然后呢使用，实际上原来都是像里边一样，
3: 也证明它那个经过的岁月，
2: 哎，这也是岁月的洗礼。整体来讲，保存还完整，没有毛病。你要敲击的话，你听，声音还是比较清脆的，声音还是金属声，说明里边没有问题，没有裂变，
3: 玉质感很强。
2: 而且这件东西呢，不是现代的。
4: 周末正好相逢，遇见传世珍宝。8月22号，由超市力冠名的华玉之门全国海选空降河南郑州，权威专家坐镇，为您辨假识真。现场参与节目录制，就有机会获得收藏证书。8月22号，相约郑州，不见不散。
5: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6: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5: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2: 它这个条比较粗，所以这件东西应该是一件清代清中后期吧，清中后期。那么价值方面呢，现在目前15000块到20000块左右，反正也算是老人给留下这么一件东西。
10: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1: 我也是开古玩店的。这个是在店里面人家拿来我收到的，我就看他的装裱啊，这些应该是老的吧。
10: 这那是谁写的对联你知道吗？
11: 我查了一下，这个是我们贵州的状元。
10: 哦，
11: 对，
10: 那大家知道不知道我们贵州千年以来又出了多少状元了？
12: 两个文状元，
10: 哎呀，
12: 武状元
10: 都抢答了。哎，那这个夏通河大家知道吗？
12: 应该是个皇帝的老师吧。
10: 皇帝的老师，你觉得呢？
11: 应该不是，我也不怎么了解，我只知道这是贵州的两个文状元之一。
10: 贵州在千年科考当中没有出过状元的啊。你说你这个带来的状元的书法，我都感觉到有一点金属。我们的附近有一个贾秀楼，现在是著名的旅游景点。你知道贾秀楼是啥时候盖的吗？
12: 这个万历年间吧，好像是1595年，大概是
10: 明代万历26年。
12: 对对对，
10: 有当时的贵州巡抚，
12: 对对对对，
10: 江东之，为了倡导，也就是把贵州的文运给振兴，所以说提倡修建一座楼。到了清光绪年间，一下子出了两位状元，
12: 两位文状元
10: 啊，一位是赵玉璟。

0: 因为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落了款字的夏同和，其实他还有一个身份，他是状元书法家。
1: 书法家，
0: 鹤群常扰山朱序，燕子成垂意横连，这个对仗工整，文辞非常的高妙。再看他的书法，千丝印带，一气呵成，行笔非常的畅达，看的人很舒服。这样的对联就是一副好对联，当然也是一副贵州状元夏同和的对联书法的珍品。
1: 好，谢谢老师。好，谢谢老师。
2: 现在能够值多少钱？
0: 你觉得呢？
2: 我起码大几万吧。
3: 我觉得价值十万。
0: 这幅作品我给他的参考估价是：
4: 周末正好相逢，遇见传世珍宝。8月22号，由超市力冠名的华玉之门全国海选空降河南郑州，权威专家坐镇，为您辨假识真。现场参与节目录制，就有机会获得收藏证书。8月22号，相约郑州，不见不散。
5: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这幅作品我给他的参考估价是60000人民币。
1: 哦，好，谢谢谢谢。
10: 听别人说的好像是不是商朝以前的？
11: 要给你的话，你收不收？
12: 收，500。
1: 这是什么牌？书法应该如果排前十的话，他应该随便进前三名应该。哇，真了才能研究100万，嗯，假了100块，
11: 100块可能都有点多了
1: 啊。不多，这框值啊，这框绝对值。
13: 那么这件作品如果要是买流通价格，大概应该是人民币18万元。
1: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14: 给你个惊喜。嗯，
15: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16: 10年婚姻遭遇背叛。
15: 什么工作这么晚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7: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5: 我可以鱼死网破。
17: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15: 这剑走不低。
16: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7: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8: 我打人了吗？
15: 谁是你妈？
17: 叫他妈。
1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地狱记》正在热播。
19: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0: 儿童皮肤娇嫩，
21: 妈妈
20: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2: 小金盾，
20: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1: 妈妈，
2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21: 妈妈，小金盾，
20: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2: 还有
2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近日河南多地持续降雨，各地紧盯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和水库安全，人防

0: 技防结合、巡查转移与科学调度并重，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南阳方城县四里店镇地处伏牛山东路，地质复杂。27号起，当地持续降雨，四后村应急小队逐户提醒地质灾害易发区村民，并对河道、山洪隐患点加密巡视排查。
2: 这个房子离这个山体呢非常的近，村里对俺这几家都非常的关心，就是早的晚的时不时过来提醒。
3: 我们四后村山体滑坡地质灾害点涉及5户24人进入汛期，村里组建了防汛抢险消防队，24小时轮流值班，同时设有避险安置点，根据天气情况提前转移安置。
1: 方城县各部门迅速部署，聚焦河道、水库、地质灾害点、切坡建房等风险区，做好风险隐患排查、人员避险转移等工作。
4: 组建县乡村三级抢险队伍，627支8750人，预支了1000多元的防汛抢险物资，确保险情发生时队伍拉得出，物资用得上。
1: 科技手段也同步发力。29号，新乡卫辉市借助无人机对山区村落、切坡林崖等区域拉网排查，对高海拔、位置偏僻、人工巡视难以覆盖的地方重点监测，并通过智能系统接入气象雨量数据，实现预警直达一线责任人和巡防员，
5: 补齐了咱们人工巡查的短板，去构建一个全景的商业模型，它能够这个精准的呈现咱们地灾点的一个特征、规模以及它的分布情况，为咱们下一步去制定科学合理的这个治理方案提供技术支持。
1: 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的同时，水库防洪调度同步推进。安阳市小南海水库控制流域面积850平方公里，是当地防洪的重要屏障。为应对强降雨，水库本月中旬提前降低水位，腾出调蓄库容。
6: 现在是小南水库库水位是158.47米，低于汛限水位1.57米，提前腾出库容近840万立方米，暴雨洪水预留了充足的空间。
1: 目前水库动态调整巡查频次，重点检查大坝、护坡、溢洪道、输水洞，确保行洪畅通。
6: 在168以上，我们进行每周3次，遇到一些强降雨和大的洪水灾害时，我们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一些巡查，确保安全度汛。
0: 入夏以来，焦作信阳等地创新探索夜经济加民生服务新模式，接地气、聚人气的新场景为夏日夜晚注入别样的活力。
1: 焦作马村区近日举办人才夜市大型招聘会，下午6点，招聘会现场热闹有序，求职者穿梭在各展位之间，浏览岗位信息，与企业招聘负责人交流。活动重点面向高校毕业生、求职转型人员，岗位选择广泛，适配不同需求。
7: 全场呢有2000多个招聘岗位，非常的便利啊！
8: 看了一圈，有几个教育人还可以。
1: 活动同步开启线上直播带岗，直播实时推介岗位，在线答。让市民足不出户也能云端求职。此外，现场还创新融合夜市经济，搭配文艺演出、文创市集、趣味打卡活动，打破传统招聘模式，让求职氛围轻松又热闹。夜幕降临，信阳光山县司马光文化艺术中心广场药香四溢。光山县人民医院2届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正在举行，活动现场多科室骨干医护团队为市民提供把脉、问诊、康复、理疗等一站式服务。
9: 吃完饭专门过来逛逛，刚刚免费拔了诊，医生说我湿气重。
1: 针对夏季湿气重、体虚燥热、肩颈不适等问题，专家现场答疑支招，艾灸、推拿、耳穴压豆等特色项目全程免费体验。活动还组织了本草闯关游戏、中药香囊 DIY、 中医药知识问答、汉服打卡对礼等趣味互动环节，让中医知识通过沉浸式互动体验走进群众。
10: 用夜市烟火去拉近我们中医药和群众的距离，普及治胃病的一个理念，免费提供义诊理疗，把惠民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8.1建军节前夕，河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郑州市第7人民医院走进信阳罗山革命老区，为退役军人、烈士遗属等优抚对象送医、送药、送尊崇，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罗山县是红二十五军出发地，是豫南重要的红色革命老区。当地部分优抚对象年岁偏高，行动不便，受病痛困扰。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专门组建退役军人医疗服务队，队员涵盖心脑血管。

0: 产骨科、呼吸内科、内分泌老年病科等九大特色科室专家，并携带便携式心电图机、心脏彩超仪等移动诊疗设备，直达基层一线。
1: 看到老兵们的笑容，我们也非常欣慰。我们欢迎和邀请更多的社会组织能够加入到为优抚对象提供优待的队伍中来，让优抚对象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待和尊崇。
0: 义诊现场专家团队一对一为优抚对象问诊查体，免费开展血压、血糖、心电图、心脏彩超等基础筛查，并结合个人情况提出健康管理方案，共服务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280余名。
2: 今天不光身体上得到了很好的检查，心理上也是呢非常的满足，这种军人的荣誉感感受呢是非常强烈，
3: 让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为这次活动点赞。
4: 我们精心选派了我们专家主任，把优质便捷的专科医疗服务直接送到退役军人的家门口，真正打通拥军便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
0: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自2024年签约河南省退役军人优待定点医疗机构以来，已累计服务退役军人6.2万人次，成功完成27例心脏移植手术，把健康守护送到优抚对象的心坎上，让对退役军人的尊崇与关爱可感可及。食品安全是文旅发展的硬杠杆，近年来平顶山鲁山县推动农家乐民宿餐饮标准化规范化提档升级，全力打造安全优质的乡村旅游消费环境。7月29号，在平顶山鲁山县四棵树张沟村，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乡政府对农家乐经营场所开展专项排查整治，执法人员重点检查后厨操作规范、经营环境卫生、食材新鲜储存、餐具消杀保洁、进货台账登记等关键环节，逐户排查风险隐患，发现问题现场指导厉行厉改，从源头规范乡村旅游餐饮经营行为。
5: 现有民宿农家乐经营主体110余家，仅张沟村就有26家，饮食安全直接关乎文旅的高质量发展。
0: 针对夏季高温、食品易腐变质的特点，鲁山县精准聚焦景区沿线餐饮、乡村农家乐、夜市摊点、农村集体聚餐等高风险领域，紧盯食材加工、储存、消杀、卫生管理等关键环节，实行隐患排查、抽样检测、问题整改、执法规范一体推进。
5: 如下一类，我们聚焦农家乐餐饮行业开展检查，截至目前已检查300余家，下发责令改正100余份，已完成整改90余家。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检查力度，严守食品安全底线。
6: 7月28号至30号，由省妇联、省人社厅等共同主办的第二届河南巧媳妇家政服务技能大赛在洛阳举行。来自全省108名优秀家政从业者在母婴护理、整理收纳、家务服务、家庭照护等项目中亮绝活、秀技艺。与首届大赛相比，本届大赛新增了家政培训人员和家政经理人员两个职业风采展示项目。
7: 家政培训不是在教干活，而是在教专业。我要做的呢，是把专业的知识转化为学员能够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技能。
8: 经理人就要懂得政策、懂得标准、懂管理，还要懂得在运用中结合政策，这是一个从粗放到精细的转变。
6: 经过2天的激烈角逐，6个赛项分别评出了1、2、3等奖。
9: 下一步，省妇联将持续深化巾帼就业创业促进行动，联动人社、发改、商务等部门，打造河南巧媳妇家政服务品牌，带动更多的妇女姐妹投身家政行业，让暖心优质的家政服务走进千家万户，服务万家民生。
0: 群山为幕，碧水为镜，伏羲山景区打造全域环湖灯光景观，勾勒出了独具山野特色的沉浸式夜游画卷。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9: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8: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0: 无法消弭的隔阂。
8: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1: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2: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3: 势均力敌的爱意，
14: 我想约你。
12: 季总，你懂吗？
1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又是炸油条子。回头我跟老苗说一下，
1: 变变花样。
2: 做特务工作已经很辛苦了，不能再苛扣，这不能再亏待了弟兄们，是不是？这个老苗，
3: 咱们别吃这些了，我带你下馆子。
4: 谢谢哥。哦，谢科长说了，明天你父亲祝寿，今天准你一天假，让我帮着你看要采买些什么啊。

0: 欢迎欢迎先生，您想做一个什么样的衣服？
1: 请问你这里能做电影《摩登时代》卓别林穿的那套西装？
0: 明白。

0: 为什么约在船上见面？
1: 明二十二年清明，司城、小兰、静海，你我五人同舟游苏州。那时暮春如初，和风徐来。

0: 我们快乐的像神仙一样。那曾想，如今江山依旧，斯人已逝。
1: 金海牺牲的事情你知道了？
0: 跟顾一中有关吧。原来他们说，顾惜行六十寿宴那天，顾一中会来送委任状，是真的。
1: 我来找你，也是为了这个事儿。金斌，你帮我一个忙，回信的事情，我也会帮
0: 你。你想要什么？
1: 你这次来不是带了你们的第一杀手冯志国过来吗？我想用他一下。
2: 怎么用啊？
1: 顾惜行如果不接这个委任状，你帮日本人杀了他。
0: 他要是接了呢？
1: 也杀，当作是为国人出剑。
0: 所以不管顾惜行是怎么死的，反正不是日本人弄死的，就是我们弄死的，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好一手借刀杀人，
1: 帮帮我。
0: 顾一中跟你过不去，你为什么非要他爹的命啊？
1: 为了给金海报仇。
0: 杀顾惜行不在我这次来苏州的计划里，我帮不了你。
1: 帮我就是帮你。你在顾园不是住了两个月了吗？你对那里地形应该比我还熟悉。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整个苏州应该没有比顾园更好的落脚点了。我知道了，那黄新斋很快就会知道，他可是军统的人，你那里不安全了。
0: 不用你担心，我很快就会撤走。
1: 哎，对了，你们这次来苏州，你带了个姑娘叫海默，那个做什么的？
0: 跟这行没关系，我只是借她的身份住在顾园。我这次离开重庆以前，徐老板在川东师范局本部跟我见面，他说让我转告你，他很欣赏你的才华，希望你能回到我们的团体。
1: 当年我们和靳海、小兰，我们坐那个船跟这个太像。
0: 志飞，回来吧，回到我们以前一起的日子。

心梅，我也常常在想念我们以前的时光，但有很多东西回不去了。

0: 这儿呢叫逍遥水。哎，老周，照旧啊，两位。
1: 好嘞。
0: 是咱们苏州这的老字号。哦，小时候我爸经常带我来这儿。咱们苏州早上喝茶呢就叫皮包水，下午泡混汤就叫水包皮了。
2: 哦，怪不得你非得来这儿啊。还是你们有钱人会我的。
0: 高虎，你们东山雕花楼远近有名啊，这种地方应该没少去啊。
2: 是哥，你明天真的要去送个人证啊？
0: 哎，我要是不去的话，周知飞跟日本人能放得过我吗？
2: 是不是你难就是令尊难，

0: 行，早点来放松，别提这些了啊。行，早点上桌，快点。
1: 嗯，
0: 好，来，
2: 舒服。

0: 市长。报告市长。
1: 饕餮，没那兴趣。我打算回了顾老爷子的美意。
2: 你说什么？
1: 我又不是真的海默，反正这戏我是演不下去了。我这就去找顾老爷，把事情都坦白了。
2: 站！
3: 我这簪子是进过氰化钾的，准备没路的时候自裁用。我的手稍一使劲，你就算有九条命也熬不住。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还有，你别忘了，我们组织在这边的行动有任何差池，你那个当空军的弟弟，这小命也就甭要了。听明白了吗？
2: 你弟弟的信，联络处转来的。看在你弟弟英勇救国的份上，今天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但是，你要再影响组织行动，别怪我跟你不客气。
4: 宣解如雾，一别数月，心甚念。弟已由航空学校转至军中服役，基地条件甚苦，伙食粗糙难咽，但同志们的热情都很高，一想到可以驾机升空跟日本鬼子作战，热血沸腾。弟如今唯一想念的是何日能与姐重游歌乐山。

0: 哥，你洗好了怎么叫我一声？
1: 都等你半天了，今天的花销我让掌柜记你账上了。
0: 好，走吧。
2: 据我们的情报，日本人下最后通牒了，命库一中在明日古老先生寿宴之时送去无限之师的委任状。西行先生在北伐的时候就是国民党左派，因看不惯蒋介石擅权才卸甲归田的。他在苏西长乃至上海都是有影响力的人，所以一直也是孟伟汉奸重点拉拢的对象。
3: 顾老先生不会给日本人做事的。
2: 组织上担心日本人劝说不成会对老先生下狠手。
4: 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2: 省委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对顾锡行进行保护，粉碎鬼子汉奸的阴谋。
5: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将顾老先生尽快转移。
2: 回中去做劝服工作了，但顾老先生坚持要办完寿宴才走，怎么劝也没用。
4: 顾老先生他在等什么？
2: 他儿子。
3: 那如果顾一中出现的话，我们正好可以把他带回来。
2: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保证顾老先生的安全，在老先生未能安全撤离苏州之前不能轻举妄动。
3: 我是担心错过这次机会再想见到顾一中就难了。
4: 如同听到万源的，
3: 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啊。八号细胞的事情一天不查清楚，我们大家的安全都得不到保证啊。
2: 我再重申一遍，明天的任务只有一个，保护顾老先生的安全。
3: 这是干嘛？
4: 李高堂，这两天看见你有点咳嗽，这东西管用。有些话一直想找机会和你说。一个共产党员要顾大局识大体，在任务面前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情绪。

在新四军的时候，我给向政委当警卫员，中弹受伤以后，他鼓励我到苏州搞地下工作。

0: 这是向政委亲手给我颁发的奖章。
1: 睡了，
2: 睡了，
3: 快醒！
2: 我只有10块储蓄券，明天买两罐奶粉。
3: 哪来的钱啊？
2: 你不会是动用了组织买药的钱吧？我是那种公私不分的人吗？放心，我是跟老何长的嘴。小童，你最近身体不好。
3: 好好休息，明天雇员的行动你就不要参与了。不，我请求参加明天的行动，雇员务必你们都熟。老周，请你相信我。我一直在考虑，明天你爸的寿宴，还是别去了。
4: 爸一再叮嘱，想见男儿，总不能让他60大寿还孤零零的，一个子女都不在身边吧。

0: 顾伯伯，天凉了，应该早些休息。
1: 谢谢海默，真是个好姑娘，但你不是真海默吧？
0: 顾伯伯为何这么说呀？玉泉兄跟我交往的时候，曾经跟我赌咒发誓，说绝不让他的女儿再成平坦，要让他上学读书。什么都瞒不了你。
1: 是，不姓张。哦，没事儿。那甄海默呢？11岁的时候就已经夭折了。表嫂的说辞都是他编的，除了先生死于日本人手里是真的。你是玉泉兄的入室弟子？
0: 海默姐姐去世之后，先生就收我为学生，教我弹词，把我当亲生女儿一般看待，
1: 还带着我四处登台。你姓什么？
0: 我本姓林。

我是苏州香山人。哦，对不起，顾先生。不，我不管你姓什么，是谁家的小姐。你是玉泉兄的入室弟子，又救过义中的命，这大恩大德，我们顾源不会忘。我就当你是镇海伯。

0: 妻身暗淡的，还莫敢留你。跟你来那位翁太，似乎不太像善类，所以你应该离他越远越好。还莫有难言之隐。 对不起，顾先生。如果信得过伯父的话，明天你听我的安排。
1: 好，我听顾伯伯的。

0: 点登记啊。
1: 里边请，里边请。
0: 李经理，快，你接一下。王经理，
2: 二姐，恭喜恭喜！
0: 别别，您客气，您客气，
2: 您
1: 辛苦辛苦。
0: 来来来，
1: 好，里面
2: 谢谢，
1: 行行行。
3: 丁锦郎一只特务也被捞进去了。
4: 放心吧，连长，咱以前可是特务连长。
5: 王德威了，来，西南的先生们，我经理走了。
1: 好，里边请，里边请。
6: 该亮嗓子的亮嗓子，该整理发饰衣服的尽快整理。今天来的可都是苏州城有头有脸的人，你们千万不能出什么差错，跟盛怀班丢脸。都立好自己的东西，快点快。这位姑娘，这里是后台，不方便进来。啊，不好意思哈。快点快点，都忙起来。
3: 这姑娘是谁啊？
7: 她就是海默。
3: 和顾玉忠订娃娃亲的那个。

0: 管家。
1: 翁太太，怎么不去看戏啊？盛和班我们苏州最顶的。啊，
0: 我这不是忙着帮你招呼女眷吗？哦。哎，副管家，认干女儿的事儿顾老先生不会变吧？我昨天晚上可教了海默一晚上可大头。
1: 要的要的。
0: 哎，副管家，少爷今天回来吧？
1: 老子做寿他赶不来，会中大小姐都回来，一中少爷必定来。
0: 对对对对对。
2: 哎呀，各位女士不好意思啊，招待不周啊。
3: 哎呀，恭喜恭喜，
4: 寿和，
5: 恭喜恭喜。
1: 哎呦，曾老，石老，

0: 外孙子来看你来了。哎呀，嘿，
1: 小鼻子，你看这眼睛，多有神啊！像你，不像那姓胡的。
2: 爸，
1: 真的，他那眼睛大而无神。

0: 不一样。
1: 哎呀，来，让外婆叫下来，快快快快来。
2: 妈，
1: 玉芬呐，这是咱的大外孙子，你好好看看。这孩子长得像慧中，也像你。这几天做梦，老梦见你，等着我啊。
2: 爸，你这六十大寿说什么呢？
1: 不说不说。好，来，富贵，明白。文忠啊，这些金条还有这些钱，你都收下。算是我送给我外孙的见面礼。
2: 爸，这太多了，不能要。
1: 不多，贵组织的情况我略知一二，穷得叮当响，经费也不足。这钱你拿去过日子，或是革命都行啊。
2: 谢谢爸。
1: 我
2: 妈，
1: 哎，哎呀，哎，有名字了吗？
2: 有，军生，军人的军。
1: 谁娶的？
2: 我们一起娶的。
1: 太难听了，没文化呀！这名字得改，叫什么军生啊？那么可爱的孩子，
2: 爸。上次是我不懂事儿，不该那么说您。
1: 哦，这一当妈妈就懂事儿了。你带着孩子先走，待会儿爸的六十寿辰，亲朋好友来许多，魑魅魍魉也不会少。别吓着孩子。
2: 爸，您跟我们走吧，这平那儿有安排。
1: 不用，爸得给苏州民众有一个交代了，不能再多。你应该知道，爸可以打败仗，但从不惧死，从不当逃兵。走吧，
2: 爸。我听说义忠会来送委任状，我怕你跟他起冲突。
1: 我跟义忠的事儿，你不用担心。
2: 爸，
3: 大小姐，
1: 走，
3: 赶紧带着小小少爷走吧。师长自有安排，好吗？
2: 哎。走。

0: 魏大小姐，你还是快走吧，撞见少爷就不好了。
1: 咱们进去吧。稍等等，
2: 来，
3: 让顾先生六十大寿啊！
4: 太好了！

0: 诸位，今天是顾某的60大寿，感谢诸位亲朋好友前来捧场。近来有人说顾某要下水了，
1: 顾家三面都是特务，整个园子都被包围了，恐怕对顾老先生不利。
0: 在顾某心中，
1: 咱们得保护好他。
0: 只有一位领袖，那就是孙中山先生；只有一个政府，那就是重庆的国民政府。顾某在此，
1: 枪手，
0: 给大家赔不是了。
2: 顾老啊，你千万别这么说，您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大家心里清楚的很呐。
0: 谢谢谢谢。
2: 好，好，
0: 谢谢诸位，今天有一件私事儿，要请大家做个见证。海默，来。这位海默姑娘，是我黄埔七千的结拜兄弟张玉泉的女儿。她年纪轻轻就失去了双亲，无依无靠，甚是可怜。我是张玉泉的大哥，玉泉兄弟的女儿就是我顾惜行的女儿。可是这不明不白的叫我爹，似乎有些什么不妥。
3: 是，进来可好？
0: 所以也请大家做个见证。我在这儿要正式的收她为我的干女儿。
4: 苏州特工站顾义忠前来贺寿。

0: 爸，年轻人，叫错了，不敢当。爸，你贵姓啊？今天这么多亲戚朋友在呢，就不能给我个面子啊？
1: 乱臣贼子，脸都不要了，哪儿来的面子？找顾某有什么事儿？说话。
2: 您不认我没关系。今日，我是代表90号特工站，给您送来60大寿的贺礼。哦，
0: 什么贺礼？
2: 委任状。
0: 委任状。

0: 笑话，姑母只知道国民政府在重庆，江苏省政府主席叫顾祝同，衙门在金华，高冠武算哪门子的狗屁主席啊？
1: 啊，说得好啊！
2: 好，
3: 好，
2: 好，
3: 好，好！
0: 诸位啊，本来顾某的60生日是请大家来热闹热闹，庆贺一番，可是家门不幸啊，出此逆子，顾某要清理门户。
1: 爸，爸，爸，爸，爸，爸，
4: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 爸，爸，爸，爸，爸，爸，
5: 爸，
1: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5: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4: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5: 爸，爸，爸，爸，爸，爸，爸，
1: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4: 爸，爸，爸，爸，爸，
1: 爸，爸，
5: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 爸，爸，爸，爸，爸，爸，
6: 赵
1: 哥，
4: 市长，
1: 动一动，
4: 阿七，
1: 别动，
6: 别动，
4: 老张，老张，
1: 别动，别动，赶紧走，
4: 把枪放下，走吧，
1: 我把枪放下，
5: 等等，快点，快。
7: 哟，这怎么还消着了？把不快送医务室去啊？
8: 没事，一点皮外伤而已。
9: 老爷子人没事，但他还是不肯离开故人。
8: 我去劝劝他。

0: 谁干的？
1: 顾老爷子。
0: 哟，还真原本斩此哦。来，我看看。哇，这个伤很重的嘞。

0: 市场慢点。
1: 啊！
0: 不是我院长，
2: 市长，快走！

0: 一旦安全了，我会给你办公室打电话，暗号是顾少爷，陆港警签的章，该请。要走，咱们跟师长一起走。
1: 我不是不能走，我要是走了，姑娘这一辈子都洗不干净了。

0: 人都跑了，老先生走了，副管家也不在了。我去书房问王妈，她尽是哭，一句正经话也没有。听说老沙也死了，是替老爷死的。他们离开苏州了。 这个老狐狸，留这么点钱管个屁用！
1: 顾伯伯走了，日本人再也为难不了他，我们也走吧。
0: 不走还等九十号来抓呀？还愣着干什么？收拾东西啊！

各先生别来无恙嘛！若有雅兴，不如效仿白乐天，一起赏月品茗，抚琴歌咏，岂不乐哉？

在。知道。周站长的电话，他让你马上去会议室见他，有要事相商。

0: 不过，挺好的。哎，您北伐那个可是隆重的机会啊！您看，有时间能不能来我们90号，给同事们上上课，分享分享？ 一周啊，来了。哎，一周啊，进来。一周啊，你父亲很关心你啊，你伤势怎么样了？
1: 朱站长，这是要干嘛？向两位求证件事情。顾老先生啊，您开的这枪就不怕要了令郎的命啊？
2: 汉奸贼子，人人皆可诛之。
1: 哎，戏就别唱了，这出袁门斩子演的确实像。 我都差点信了，这个弹头是不是从您的枪里出来的？型号是一致的。在现场，如果大家的证词没错的话，您只开了一枪，但这个子弹头却在你们库员的柱子上发现了。那我就想请问顾公子，这个枪伤怎么回事啊？ 要是射中了这个部位，早就血流不止了。
2: 周站长，有话直说。近藤对你很失望，你们顾源看似风景宜人，没想到暗藏玄机啊！啊，那倭人又不是你亲爹，你这么听他的？话不能这么说。
1: 我周某在90号某一份差事，听上司的。您军人出身，应该能理解。我呢，很敬仰您的为人，想劝劝您。当然，这也是近藤阁下的意思。您愿不愿意出任无限支持一职？
2: 你认为呢？
1: 我觉得可以考虑。
2: 顾某，宁死不救。
1: 顾老先生，我希望您明白眼下的局势，您再考虑考虑。
2: 不用。
1: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3: 再次代表我周某人，向您致敬。
4: 劝劝你父亲，没有时间了。这把枪里面只有一颗子弹。近藤太君的要求很简单，近藤太君错过了好戏，希望。 堂堂国民党21师少将师长，再票一出正宗的原本战子，近藤太君要一睹为快。
2: 什么意思？
4: 近藤太君有令，要么顾老先生出任无限之事，要么今天您爷儿俩只能有一个人活着走出90号。

0: 孽子啊。你一个人当汉奸也就算了，还连累了我这把老骨头。
1: 爸，现在

0: 你为什么不肯出任无限之事呢？
1: 不要搞成现在这个局面。
2: 为什么？为了不像你一样遭千人唾骂、戳脊梁骨。人要是没了骨头，那就是条狗。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3: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诺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6: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

0: 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 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
1: 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您为什么不肯出任无限之士呢？
1: 不要搞成现在这个局面。
2: 为什么？
3: 为了不像你一样遭千人唾骂，戳脊梁骨。人要是没了骨头，那就是条狗。
1: 爸，你睁开眼睛看看，现在是什么世道了？
0: 你口口声声说为国为民，可现在呢，天天躲在公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这样还能为国为民吗？
4: 住口！
3: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你妈要是活着，会很伤心的。还有你姐，你不是我的儿子，你忘了小时候我给你讲的伍子胥了。你是我顾家唯一的儿子，从你生下来，爸妈就喜欢你，
2: 认为你一定有出息，
3: 没想到

0: 走啊，还真把这儿当家了。
1: 嗯，太太、小姐，你们都要走了？
0: 这儿的人都走了，我们还留着干什么？王妈，这段时间谢谢你的照顾。
1: 小姐，
0: 走吧，别磨磨蹭蹭的了。
1: 那路上慢点，注意安全啊！嗯，
2: 快点。
1: 我们这是要去哪？
0: 跟着我走就是了。
1: 当初你让我假扮海默来苏州，为的是在顾云借住。现在那里住不了了，我也就没用了。你放我走吧。
0: 有用没用我说了算。
1: 我想我弟弟了，我想回重庆看他。
0: 这么乱你怎么回啊？
1: 从苏州坐火车到上海，再从上海坐轮船到香港，到了香港就可以坐飞机回重庆了。
0: 看来早就计划好了。
1: 统共需要315元，我身上有20元，顾先生留的那1000元，我只要300元就够了。你就放过我吧，我保证什么都不会说出去的。
0: 行了。钱在衣服下面，自己拿吧。

0: 哦，差点忘了把这个给你。什么东西？杏仁糖的虎骨药膏，我看你阴阴天就关节痛，陆大夫说这个管用，我特意托他去上海的时候帮你带了一些。
1: 我不需要什么药膏。
0: 以前我妈说，女人家生孩子受了宫寒，以后不能再着凉了。 我没生过孩子，不用你关心我。其实这么久，我也不知道你叫什么。你说你姓翁，我相信应该也不是这个姓吧。这些日子，不管你是怎么看我的，我心里是认定你是我表嫂的。
2: 拿着吧，你走吧，赶快滚！滚呐！
0: 其实你不用对我这么凶，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心肠硬的人，你是为了干大事，为了打日本鬼子才利用我的。
1: 不用假装很了解我。 我让你滚，你听不懂是吧？啊，听懂了吗？你再不走，我就打死你！我告诉你，你弟弟已经死了，我是骗你的。你弟弟在空战中已经牺牲了。就前几天，你还给我看他的信，
0: 想看信是吗？很容易。
1: 我随便找个人写个几世风疾百风都可以，自己看吧。

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这怎么了？老爷，这是怎么了？

0: 站住！
1: 富贵。

0: 阿爸没了，
1: 胡说八道什么？他坐船离开的孤儿，
0: 才说家门就被日本人堵了，抓紧就是。不可能！阿爸据当无限之事，无意中为表忠心，亲手开枪打了他，人。
1: 当场就没了。胡说八道什么？谁跟你说的？谁这么样？
0: 苏州时报的记者跟我说的。
1: 是
0: 九十号给他信息，明天一早就见报。
1: 他们在造谣，九十号特务在造谣，我不相信。老庄刚才几次见我，就为这事儿。吴家的下人们也都说，事已经盖的枪。
0: 我爸呢？
1: 我叫爸了。
0: 医生在孤院，明天就发丧。
1: 我要回去。
0: 你不能回去。
1: 为什么？
0: 爸爸被孤军打死了，我们现在回去太危险了。
1: 那我也要回去，见爸最后一面。
0: 不行，回头，不行，回头。

0: 进。
1: 。
0: 顾老先生有消息了吗？
1: 他去世了。
0: 怎么会？是鬼子干的。
1: 传出来的消息是鬼中开的枪。

0: 顾一中亲手杀了他爹？
1: 不可能吧？
0: 江苏日报都登了，你看一下。
2: 把爹杀了，这叫什么事儿啊？

0: 你是我的亲生兄，赵贺，错怪你。一中，报上说的可是事实？
1: 你这个畜生不如的东西！你爹一辈子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豪杰，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不知廉耻的东西？于庆堂怎么出了你这么个败类？呸！正好，
2: 我
1: 正好。

0: 请你们离开。今日顾源家是不欢迎你们。
1: 腿得住！
2: 马德云，
3: 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喜者为大。我们是来给哥俩先生喂灵的。
4: 富贵
1: 少爷，
4: 义庄，舅舅生前最痛恨的就是他们，不能让他们出现在舅舅的灵前。
1: 人都被你们逼死了，还有脸来？我跟你们拼了！
4: 没错，
5: 让开，别碰我，别碰我！
1: 你别动我，
5: 放开我！

0: 不行，死了！你的知识委任状很快就会到手了。哎呦，
1: 志飞兄，
0: 你啊，别总是给他这么勤。
1: 不行，志飞兄，您为我当知识这事儿操了多少心，我怎么心里还能没数？
0: 哎，你帮我找个人，丁建生。 丁，你不要以为晋腾把知识委任状给了你，你就相安无事了。现在日本人正在查去年的军民案，万一他们找到这个丁建生，你我都会很麻烦。
1: 您放心，他不会在苏州出现了。
0: 是，整个汪政府管辖的地界都不能出现。
1: 对对，我保证，他绝不会活着出现了。
0: 我没说过啊。

0: 不对呀，这顾家的祖坟不在那个方向啊。
1: 你没听说吗？顾惜行死后不下葬，要停错在定觉寺，他这是想学春秋的伍子胥，死后睁眼看着日本人战败滚出苏州。
0: 这大日本皇军怎么可能战败呢？他们那部队这么能打？
1: 你真这么想啊？
0: 那我那日本人封的知识我还当吗？
1: 该当你的就当呗，别太当真就行。还有啊，你当了知事以后，最好南京重庆延安都别得罪，你就用你这个位置该捞钱就捞钱，懂吗？像我这种人死后估计族谱里面都会被除名的。你没关系，你娶了个日本人啊，族谱里早就没名字了。等那个委任状一下来，就正式恭喜你啊，加入汉奸的行列了。

正，你还记得这双鞋吗？这是你九岁的时候我送你的生日礼物。之前爸爸曾拿着小时候你穿的这双鞋跟我说过，无论你做了什么，我们都是亲姐弟，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他不希望看到我们自相残杀。我当时收下了这双鞋，也答应了爸爸。妈死得早，家里就剩下了爸爸和我们姐弟俩。现在爸没了，这个家也散了。一中啊，他们都说是你亲手把爸爸他给，这不是真的对吗？你看着我回答我。是吗？是不是？

今天我当着爸的灵前收回之前的话，从今天起我没有弟弟，下次再见是报弑父之仇。

0: 少爷，人都走完了，现在就剩下咱们俩。你跟我说句掏心窝的话，那师长那枪到底是不是你开的？
1: 是。是，
0: 富贵觉得不是。你真的要自己一个人把这个事儿扛起来吗？
1: 阿爸是为我死的。

你要吧，我留下来。我跟传瑞住世已经说好，从此以后我住在寺里，别人是这样。

0: 王妈，海蘑菇娘，不是我没有人情味儿，我跟着太太来顾家32年了，早就把顾园当成自己的家了。可如今少爷认贼作父，我们实在是伺候不了了。
1: 少爷，你家妻子夫子活，我不伺候了。甭跟他废话了，老沙死了，师长也没了，但凡你还有点人性。
2: 就跟我冲进九十号去杀几个鬼子偿命，
1: 否则我拿出出来你！
2: 阿七，都什么时候了，说这些作甚？少爷这些年跟着老先生，道理我们还是懂的。
1: 伺候汉奸的活干不着，
2: 少爷保重。

0: 外面的传言不是真的。六哥死了，牺牲了那么多同志，现在顾伯伯也……为什么呀？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方林，听我说，我没有害你哥，我也不是八号细胞，我没有杀任何人。
0: 我就想听你亲口告诉我事情的真相。
1: 我不能说。
0: 那你跟我走。如果你是清白的，组织一定会替你调查清楚。你跟我走吧。
1: 我走不了了，若彤。
0: 你为什么不能跟我走啊，一中？你今天必须跟我走！你不走，你不走，我就亲手杀了你这个叛徒！你把头低下！你把头低下！不要这样看着我，一中。这样看着我，我求你了，跟我走好不好？
1: 若彤，若彤。
2: 哪儿睡了？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我们这个家到底是为什么，怎么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了？
1: 对不起。
2: 不是因为你，是日本人，是他们毁了我的家。
1: 回冲，把仇恨放在心里，化成动力。我们现在在做的事儿，不就是为了把日本人赶出我们的国家？让更多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不再支离破碎。
3: 开门，有没有人？
4: 若彤病了，让陆大夫救她。
5: 体温多少？
3: 4.1。
5: 高烧，指甲发干，浑身发抖，牙齿打颤，典型的疟疾症状。
6: 药房里还有奎宁吗？
3: 还有一只，
6: 赶紧给你用上。明天让老赵拿着我名片去百济药房去找沈经理。他病得这么重，不打一个星期的奎宁是很难根治的。
1: 出来说。

0: 现在到处都在传，周志飞让你杀了你爸保你不死，你为了保命开枪试错。
1: 魏忠，
0: 你要是真这样，苏州人的唾沫能把你给淹死。魏忠，
2: 我父亲去投案案件了，他当时就应该一枪打死我，可他为什么？
3: 为了让日本人相信，为了能让你更好在九十号扎根下去，做你该做的事。一中，我们希望你重回九十号。

0: 我觉得我回不去了。
1: 我能理解你，我知道你父亲的死对你打击很大，但是一中，如果你不能咬牙坚持，就这么退出，顾老先生的心血就真的付诸东流了。来，这个送给你，这是最早版本的《共产党宣言》，陈王道翻译的，希望你看一看，了解我们真正的信仰是什么。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肖小姐，你醒了。啊，肖小姐，这是陆大夫的诊所，很安全的。 顾一中呢？他走了。哦，你再找这个吧。

0: 陆大夫说你要好好休息几天，还得打好几天的奎宁。
1: 奎宁？哪里有奎宁啊？
0: 医院就有，他说了你得的是疟疾，一针好不了。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懂吗？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8: 赢了！哎，有奖答题。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

0: 又是一个古城洗街的日子。随着闸门落下，河道里的水缓缓升高，漫过了青石板铺就的街道，溢满了四方街。
1: 今日花呗，今日路过，只穿路了呗。
0: 玉龙雪水穿城过，水漫四方城自洁。漫街流过的雪山融水，在丽江古城中流淌了700多年。在当地人心中，水是吉祥之源。纳西族传统中就常有愿流水满塘的美好祝福。水满街巷，灰尘一扫而空，带来的是无尽的祥和安康。这是古城欢乐的时刻，踏着清凉的河水，纳西人欢歌起舞。来到古城寻找浪漫的游客也会受到感染，伴随着古老的纳西音乐，踏着流水共舞，成为寻找诗与远方的旅途中独特的参与体验。洗去了尘埃，五花石铺就的老街闪烁着美丽的光泽，古城也变得焕然一新，仿佛与不远处的玉龙雪山一样洁白无瑕。丽江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是纳西族的传统聚居地。占地5.39平方公里的古城，保留下了很多纳西族独特的建筑。行走在古老的城中，随处都能感受到岁月的沧桑，也仿佛随时可以触碰到一段或浪漫或雄壮的历史往事。何志云从小在古城长大，因为从事旅游管理工作，所以每当有朋友到来，他都会陪着去古城里走走看看。
2: 四方街这里是中心区域，就是以前赶集的地方，它是取自了我们这个穆老爷的官印而建造，有一个全镇四方的意思。就我们刚刚也看了啊，就
0: 历史上丽江曾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交通贸易枢纽，南来北往的商旅历经艰辛跋涉而来，当地人便沿着街巷做起生意，为马帮商队提供补给和日常所需，各地商品也在此贸易。四方街就是集市的中心所在，过去这里一直有着清晨洗街、日中为市、薄暮抵场的传统。如今四方街依旧被称为丽江的心脏，周围四通八达的街巷连接着古城的各个院落。东大街上可以遥望玉龙雪山，七一街仍在出生

0: 有着琳琅满目的特产山货，五一街则以美食闻名，而最具古韵的则是这条油纸伞巷。
1: 整一条街的话是叫厦门巷，就是纳西语叫加勒根。纳西族的房屋建筑的话是一个窗斗式的一个建筑，墙倒屋不倒，就是比如说发生地震的话也是墙壁才会倒塌，屋檐的话都还是这样保留的比较完好的一条街吧。
0: 穿斗式结构使房体十分牢固，这也是丽江古城历经几百年风雨保留下来的重要原因。常年的古道贸易让古城中的房屋民居融合了纳西、藏、白、汉等多民族建筑元素。像汉族传统建筑中位于歇山屋顶两端垂于正脊的悬鱼，原本是为装饰和彰显家族的清白为人，而在这里被加以改造，悬鱼之下留出了一块小小的平整空间，专门给鸟儿用来避雨筑巢，人们因此把它称作雀台悬鱼。几百年的光阴里，古城人家就这样枕着淙淙流水，听着啾啾鸟鸣，融入一方山水，在玉龙雪山的映照下过着淡然从容的日子。何华强是一名传统的东巴师，他正带着徒弟和润员准备一场传统的祭祀。古老的仪式必须遵循东巴经记载的要求。
2: 这个画出来的也有，这个木盘画在东巴祭祀里面说是有一句话，就是跨滚到某个啊八股旅连道，跨满到某个啊日马旅连道，意思是我们不会制作这个木盘呀，我们就头要看着这个我们的七蛙的那个嘴的形状来制作这个它的头，而尾不会做怎么办，我们就看起我们的蛇来制作这个木盘的那个尾部的形状的意思。
0: 木牌画是祭祀仪式上要供奉的神灵画像，何华强这一次要祭祀被称为鼠的自然神。相传鼠蛙首蛇尾，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他和纳西人先祖曾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后来分了家，山崖河谷、草木花卉、飞禽走兽、鱼虾蛇蛙皆属自然神所有，可耕种劳作的平原坝子以通人性的家禽牲畜归人类所有。可是分家时间久了，贪婪的人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频频进山伐木射猎，毁坏草场，开垦土地，捞鱼捉虾，污秽水流，上不能让禽鸟自由飞翔，下不能使鹿獐在草甸花丛漫步。
2: 自然神的话就多次这个劝告人类，但是人类的话不听自然神的劝告，而且变本加厉，肆意的破坏自然，就自然神就来了。
0: 人类的胡作非为激怒了自然神，忍无可忍的鼠为了惩罚人类的贪婪，天降冰雪狂风，地起洪流波涛，虎豹残牛羊，豺狼食妇孺，无边的灾祸让纳西族先祖失去了生存之地，于是只好请天神去调停，并许下诺言，
2: 保证不会在我们的那个水源头里面去污染这个水源，保证这个森林里面不乱砍树木，还有鸡烧涧里面布套这个环境，树上的蛇不去杀害，石头底下的这个青蛙不去这个捕捉。总而言之，就是我们人类向自然保证，要和这个我们的自然兄弟和谐相处。
0: 看着人们认真悔错的态度，自然神这才原谅了纳西先祖，兄弟俩重归于好，按照人类保证的那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不久后，山变绿了，水又清了，疾病渐渐消失， 人们过上了健康、安稳、丰衣足食的生活。也就从那时起，纳西族人有了祭祀自然神的风俗。祭祀仪式在一片隐秘的山谷平地上举行，不远处就是被称为丽江源的河流源头。香烟袅袅中，东巴师吟诵起古老的经文，祈求风调雨顺，寄以新鲜的瓜果，感恩自然神的慷慨馈赠，把新鲜的牛奶洒入河流的源头，用人类的收获回馈自然万物。一代代纳西人就在这古老的仪式中明白了人与自然的相处法则，也把这份古老的生存智慧传承了下来。作为一名新人，何润元对东巴经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正在努力学习这些古老的风俗仪式。平日里，何润元经营着一家象形文字体验馆，他把东巴文字做成各式各样的工艺品，向游人展示自己的民族文化。
3: 这个是东巴象形文字的山，把山的形状先画出来，要山山都是有路，所以这代表着横竖的通往大山的路。水是从泉眼里边流出来，大山的水都是泉水，所以呢画一个泉眼，然后从泉眼里边流下来的形态，就把这个水字会意的书写出来。两个字在一起就是雨林姐，就是山水的意思。
0: 东巴象形文字用动物、山川、鸟兽的形象勾勒而成，人们通过观察自然创建文字，编写经文，也用这些古老的文字传递着守护自然的规则。
3: 雨莲姐抓喝，意思是保护山水。我呢，干杯，从我做起。喜欢吗？喜欢。
0: 能用自己民族的文化影响来到古城的游客，何润元很开心。他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纳西族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李希退休前在丽江市博物院工作，常年对家乡文化的研究，让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丽江通。最近一段时间，博物院要系统整理古城资料，老人带着一群年轻人展开了实地走访。
4: 我们丽江古城啊，非常吸引于我们人类生活和居住。
0: 丽江之名始于元朝时期设置的行政区丽江路，原始地理志中记载，路因江名，因金沙江别称丽水，当地也就被称为了丽江。古城建在一处海拔2400多米、三面环山、南面开阔向外延展的平坝上。相传古城选址时，刚刚成为土司不久的阿良阿胡考虑了很久。建成这样的大事，涉及到方方面面，安全守卫、所需银钱、居住环境等等，每一项都不能忽视。经过反复商讨，大家一致认为，建成要依山就势，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山水的破坏，才能有利于子孙后代生存。经过多次的筛选，阿良阿胡确定了两个候选位置。
4: 有一些人认为呢，在我们的这个西这个东北部呢建了 或者是更好一些，因为那里呢有两三角子的一个地皮宽阔，离我们的幕府就是北沙的这个地方也近，所以呢这个耗费的资产财务就会少一些。另外一些人说呢，就要来到我们的狮子山下，那里面呢是现通风现眼，南部的这个非常宽阔的这个一个大皮院，发展的空间很大。
0: 两个位置各有利弊，土司府的幕僚们分为两派，据理力争，各有理由，是节省巨额开支，还是要更好的发展空间，一时间让阿良阿胡难以决断。有一天，年轻的土司来到了狮子山，登高远眺时，他突然有了一个惊奇的发现。
4: 我们的这个东北边有一座象山，象山旁边还有金虎山，那么我们脚下就是狮子山，所以这个古城的四周就有三面环山，它就自然的天然屏障就把古城这个保护起来了，所以就不需要建城墙，不建城墙就不需要去砍木树木呀，是吧，砍山盗石呀。
0: 既能避免大肆开采山林，又节省了开支，阿良阿胡当即决定就在此地建城。在规划城内布局时，人们引来玉龙雪山的冰雪融水流入平坝，河水流到哪儿，房子就建到哪儿，形成了绕城而流的城市水系，确保了家家户户门前有水可用。处于中心位置的四方街，中间略微凸起，周边凹下，当水闸合起时，漫过地面的水首先溢满四方街，然后慢慢流向每一条街巷，把地面冲洗干净。这也使四方街成为世界上唯一具有自动冲洗功能的广场。
4: 我们古城里面啊，可以说是小桥流水人家，生活在这里面的人是遵从自然，就是建房子、修河流，都是自然而然，不是随意去改变它的这个自然状态，这是我们古城的一个特点。
0: 顺势而为的建城理念，合理的运用自然条件，不仅让生活更加方便，也让丽江古城与山水完美融为一体，成为中国传统建城史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丽江古城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因为是云贵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衔接地段，连接汉族地区与藏族地区的茶马古道必经此地。作为古道上的重要枢纽，古城很快发展了起来。川流不息的进藏马帮不仅踏出了一条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商贸之路，更是造就了丽江古城的辉煌。何祖昌家里世代都是马帮，从小听着茶马古道故事长大的他，不忍放弃家里养马的传统，做起了一名现代养马人。只不过他不再运送货物进藏，而是载着游客游览茶马古道风光。
5: 你骑马的话，就跟着马匹规律摇晃啊。
0: 每一次带游客上山，何祖昌都很开心。休息的时候，他会给游客讲讲发生在这条古道上的故事。
5: 外地来了那个马匹，他走不惯山路，必须要用我们丽江那个本地马，俗称山地马嘛。据他们说是马匹在关门口那点出发了，到那个浪市那边啊，再走，
6: 哇，
5: 盘成盘嘛，起码有五六公里吧。
0: 在那段驼铃声声、古道漫漫的岁月里，纳西族的男人们为了给家人带来富足的生活，踏上了历尽艰辛的路途。路途中，马帮会逐水而居，因为水源地是自然神出入的地方，会护佑他们战胜艰难险阻。 每次扎营吃饭时，马帮汉子都要故意撒下一些食物，给受到惊扰的鸟兽食用。

0: 在他们看来，只有随时随地与自然万物达成和谐的关系，才会得到自然神的庇护。庞大的马队为丽江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生活富足起来的人们开始兴土木、建房屋，但他们依然保持着取用有度的原则。木质的房屋不会无限制地扩大，直至今天，古城中的小楼最高不过三层。狮子山脚下的这座宫殿建筑群叫木府，曾是丽江土司的宅邸。过去丽江所有军情政令都是从这里发出。明万历年间，幕府土司幕曾积累了大量财富。有一次在去向朝廷进贡时，他看到京城巍峨壮观，赞誉不已，心中萌生了在丽江建城墙的想法。回去后不久，丽江就有要修建城墙的消息流传。
1: 要修城墙必须要开山砸石，需要开发森林，就得罪了大自然，得罪了自然神，那么自然神就会对我们人类进行一个惩罚。
0: 一时间，丽江城里人心惶惶，人们开始担忧起来。为了避免浩劫，大伙找到了一位长者。长者几经思考后，前往幕府，在幕曾土司面前提笔写下了一个“困”字。
1: 就是说四方框里边有个加了一个木字，修了这个城墙以后，就把我们这个整个木石家厝就关在这个笼子里面了。
0: 看着眼前的字，木曾土司若有所思，随后淡淡一笑，他下令重赏长者，并从此放弃了修筑城墙的想法。其后几百年间，丽江都是一座没有城墙的城。木曾土司还下令在狮子山上种下了很多柏树，黄山古柏也由此而来。得益于没有城墙，马帮商队可以通过各个方向汇聚古城，极大地方便了货物流通。人们用古老的智慧留住了一片青山绿水的家园。自古以来，纳西族人严格遵循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求着发展的机遇。对于规则的执行，他们有着一套独特的民间监督办法。凡有纳西族人聚居的地方都设立有老民会，成员是当地有声望的老人，他们负责制定乡规民约并监督执行。尤其是在族人与自然之间发生矛盾时，老民会的决定必须执行。为了盖新房，何胜杰提前约好了老民会的叔伯们，他提交了一份木材清单，以便上山伐木。房屋梁柱的用料早有成立，经过工匠师傅和老人们核算，采伐计划得到了批准，何胜杰可以进山去找木材了。这期间，老民会和当地林业部门会全程监督，不得有任何改变。
2: 三岁老爷今天常常到院要管件吃那服，常常到院过老辈们不母的亲们不也就儿女呢碎碎裂裂倒几倒裂。
0: 焚香祷告，祭以美食，感谢山林的馈赠，一套完整的仪式之后才能采伐木材。东巴经书中说，每向自然索取一点都要进行偿还，所以何胜杰必须在砍伐的树木旁种下树苗，

0: 当作对山林的补偿。纳西族人珍惜家乡的绿色，他们不仅守护着这片山林，就连自家的院子里也都打理得绿意盎然。走亲访友的时候，带上一盆自己精心培育的绿植，就是一份最质朴的祝福。
1: 哎呀，大再加那个，给你带个一花过来
2: 啊！哎呦，那么珍贵啊！谢谢你啊！是不是请你别走吧？这个我们可以做做做茶，这个是做药，这个也可以做药。
1: 阿达，你种的这个院子里面大约有多少盆花了的？
2: 几天，脚上你今天送的这盆花，就刚好是120盆。
1: 120盆？
2: 圆圆满满的，120盆。
0: 在纳西人的家里，打理花草树木都是男人们的事情。在他们看来，自然万物皆有灵性，家中花草越多，就是与自然越亲近。
2: 我们说了，那么多花草，花草种的越多，那保护你的时间最多。
1: 对对 对, 对。
2: 所以，我们整个纳西族的这个教体里面，没有哪一教是不养花的。花坛一烧起来，
0: 马上想吃了就拼。纳西族人把自然视作兄弟。让水保持清亮，让山林郁郁葱葱，让道路一直整洁，让家中绿意盎然，千百年来形成的古老规则为古城带来了今天的辉煌。如今每年都有5000多万的游客来到丽江，为古城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和发展活力。而古城在现代化洪流的冲击中，依然坚守的还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底线。也正是这份坚守，让丽江成为许多人心仪之地。大批追逐梦想生活的人来到丽江，或开一家客栈，或开一间酒吧，享受一份淡然舒适的生活。在这里，人们追求的是能看到一窗绿色的风景，能抬头望见玉龙雪山的纯洁，能让自己融入这片山水，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如今，这些淳朴的自然理念已经成为丽江客栈经营者的共识。青山绿水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
3: 有一次啊，我跟我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就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的一个朋友来这里度假，住在他们客栈。啊，有一天呢，就是到中午了还找不到人，后来呢，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发现了他的那个朋友。就是头一天晚上他没有在客房住，而是在这个平台上安安静静地睡了一晚。
0: 赵成是丽江客栈协会会长，在他看来，丽江的客栈之所以越来越有吸引力，主要得益于这片青山绿水，让来到这里的游客都能感受到那份天人合一的安详与自在。在他们看来，只有与自然达成了和谐的关系，人才能寻找到一份心灵的舒适。
3: 你看啊，周边的这个生态环境，花花草草这些，包括它现在的这个平台啊，就是说能把人跟自然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让客人在这里啊住起来很舒服。
0: 在丽江古城中看城，四周是高低错落的屋顶，葱郁的树梢，鸟儿在身边歌唱，天高云低，远处绵延的群山与玉龙雪山遥遥相望。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仿佛能与自然对话。青山绿水正在为人们创造着新的价值，而古城人家也在延续着自己的传统，敬畏自然万物，尊崇自然法则，在这片美丽的雪域高原上与万物和谐共生，演绎着新时代的幸福生活。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斗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屏幕前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武林唐风功夫女团的表演够不够飒？不够热烈，够不够飒？那我们就一起来感谢一下来自塔沟武校的可爱的姑娘们，好不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武林风搏击界的高端局来了，今晚群星荟萃，来自世界各地的勇士必将燃爆全场，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接下来我们一同进入到 WBC 亚洲羽量级金腰带争夺战126磅职业拳击规则八回合的较量当中，获胜者呢将会成为 WBC 亚洲羽量级金腰带的拥有者。首先我们为大家请出的是蓝方运动员，蓝方呢来自2022年出道以来，在韩国同级别排行榜排在了第四位，而且无一败绩，可见他的实力。我们有请韩国陈景敏。

好，接下来将要出场的红方运动员，一位中国彝族的选手，职业生涯中的五场胜利皆是 KO 对手获胜，一位不折不扣的重炮手啊。虽然他的名字叫保密，但是呢，在场上他绝不会藏着掖着的。我们有请彝族陈保密。

0: 感谢我们的认证官，我们所有人都看到了这条金灿灿的金腰带。好，我们有请泰国 WBC 国际级裁判塔悟，比赛现在开始。
1: I know you're struggling. Don't make a fault, no more headbutt. Obey my command. Protect yourself all time. Okay? Good luck. Stop. Stop. Round one. Box.
2: 好的，观众朋友，五零风五四七，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王彦博老师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
3: 哎，燕儿姐好，观众朋友们好，这是一场拳击的比赛了。
2: 彦博老师也是刚从这个巴黎奥运会拳击项目也解说了。
3: 对，我们的拳击项目是非常出彩啊，这个是我们自有奥运会以来最多的金牌。我们这次巴黎。

0: 是三金两银，一共是六朵金花，五名姑娘是拿到奖牌回家。
1: 对，而且是这个拳击拿到首金的也是我们河北的姑娘，
0: 对，常媛，吴瑜还有李倩，三届元老也是完成了自己的奥运梦。
1: 这场比赛是 WBC 亚洲羽量级金腰带的争夺战。
0: 这场比赛呢，陈宝密的身高和臂展是比对方优秀很多了。
1: 是的，
0: 在拳击这个项目里边呢，身体的维度在中量级以上其实的区别不大，但是如果臂展占优的话，在整体的优势上会大很多。韩国呢，他们这个职业拳击的水土还不错，但在这个中日韩三国这个对比上啊，他们的职业拳击是最差的。这个选手在韩国是一个高排位的选手，排第四，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
1: 是的，
0: 这种个头不太高的选手打内围肯定是他最擅长的，所以对陈宝密来讲，进入到内围以后的防守是很重要的。在上来以后呢，陈宝密上来是给了个勾拳，又来一个，他这个后手勾又来一个，好家伙，他这个后手勾会给对方的摇闪造成巨大的麻烦。摇闪是降重心降胯，然后头呢是从对方的视线下面然后钻进去，正好是勾拳打击的位置。对于小个选手来讲，摇闪近身之后的反击是很重要，大伙中了。
1: 陈宝密也是被称为这个 KO 机器啊，因为他的职业战绩五场获胜的选手都是 KO 对手拿到的胜利 ，KO 率高达100%。而韩国的陈景敏呢，被称为是拳击天才，因为他从2022年出道以来，用不到两年的时间，使自己的职业战绩累计到了4胜1平。
0: 对，打到韩国第四，目前没输过。在过往的四大组织WBA、WBO、IBF、WBC 这四大拳击组织的要求，一般洲际选手洲际的腰带8场，然后世界的腰带10场，就洲际是8场到10场，然后世界的是10场，一般国际是10场，然后世界的是12回合。这个今天是8回合的比赛。
1: 是，
0: 对于8回合的比赛，我们可以这么拆分它，就是每3回合一个节点，这个前3回合是前期，中3回合是中期，然后最后2回合是末期。一旦进入到十回合的比赛里边，我们就以4回合为拆分了，4回合、4回合、2回合。
1: 然后第2回合的比赛，戴黑色拳套的是红脚选手陈宝密，黄色拳套的是蓝脚选手陈景敏。
0: 陈宝密是个反架，所以对方打起来是挺别扭的。
1: 是啊，
0: 他现在还用的是费城架，前手的提肩防守，又来了，前直前勾，前直前勾。现在对于韩国选手陈景敏，每一次近身都要付出代价，前摆陈景敏的前摆命中了陈宝密。对于曲臂防守来讲，拿肩去防对方的前手刺拳，所以对技术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也被称之为这个壳式防守。壳。
1: 对，陈宝密在这个赛前采访时也放出豪言声称不会把比赛的结果交给裁判，
0: 那就是要 K 对方。
1: 是的，要把金腰带留在中国。
0: 俩人的终结率都不差。
1: 是，
0: 但是在洲际比赛的这个层面上，对手的难度层级是不一样的，而且俩选手就都只打了5场比赛，其实对于职业拳击来讲还是个新人。
1: 对，
0: 两个相对于我们刚才熟悉的踢拳比赛、MMA 的比赛、拳击的比赛，对于判定上是更严苛的。如果不是拳风命中，基本上是不会被记点的。
1: 是，
0: 陈宝密的拳密度不够啊，让对方近身了以后会比较的危险啊。前次再次上勾，再勾，陈景敏非常了解自己的优劣势啊，他知道自己个儿低，
1: 对，他这摇闪着往里进，
0: 对，然后再把自己的重心降下来，
1: 对，
0: 这样你平面的进攻基本上没效。你看，
1: 是
0: 可以打打斧，相对于更灵活摇闪的头部、腹部是更容易被命中的。
1: 对，

0: 帝都惊了，皇帝都惊了。
1: 这个其实挺奇怪的，韩国在柔道、摔跤，还有这个东京奥运会的特选项目空手道里边，水平都不差，但是他们在拳击上面一直都不太行。当然跆拳道又是他们的国技，不过目前已经早早的不再是韩国一家独大了，就除了前两就是悉尼奥运会之后，其实跆拳道已经是世界各国都有优高手。陈宝密保持自己这个勾拳啊，对方这样的话不太敢往里压了。
2: 对，

0: 好，进入到第三回合的比赛 ，WBC 亚洲羽量级金腰带的争夺战。
1: 嗯，前期目前陈宝密打得不错。
0: 对。
1: 反正对于职业拳击来讲，变数是比较多的，因为它回合比较多啊，特别是个小的选手一般会选择要不是前期我给你拼了啊，然后我用我的拳职来压制你，要不然就是在中后段才会发力。
0: 是，
1: 哎呀哈，陈宝密的右手拳正中耳根。他这个个儿在这个级别真的对方想突破进来太难了，
0: 178的身高，179的臂展，
1: 主要体重小，126的体重，
0: 126磅，
1: 对，也就是51多的。
0: 是，目前来看陈宝密打得较轻松一些啊，
1: 但是随着就是比赛的进行啊，一旦他的注意力下降，对方要是能压进去拳值足够的话，也有机会来打出好的反击。
0: 是，
1: 职业拳击就是这个充满了变数，然后比赛回合又多，你看
0: 我们今天的这场比赛是8回合。
1: 其实我们特别喜欢看速胜，在职业拳击的比赛里边，实际上都是偏后期终结的比例会大一些。选手整个的体能，注意力下来了以后才有机会。毕竟这是一场腰带赛啊。
0: 是。
1: 这个并不是打倒啊，这是全省反弹那肩扛倒。
0: 对。
1: 裁判也警告了陈宝密。
0: 继续比赛。
1: 陈宝密的成长的确是比较明显。对于低个选手来讲，常规的这个会以陈宝密的腹部为主要进攻的方式。先打你腹，然后把你防守降下来再进攻。陈景敏并没有做太多这样的动作。
0: 是。
1: 哎，好拳。
0: 他现在就是陈景敏这边光摇进去就挺费劲的了，我觉得。
1: 对，这的确就是作为这个踢拳啊、泰拳，然后拳击这种身高臂展就是绝对的优势。
0: 对。

0: 好，第四回合的比赛，红脚选手陈宝密，蓝脚选手，也就是在黄色拳道的是来自韩国的陈景敏。
1: 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进入到这个第四回合，就进入到中段了。
0: 对，
1: 中段是一个抢夺优势或者固守优势的一个阶段。这个时候选手已经承受了一定的打击了，这个时候他们的反应包括力量都有下降。特别是对于一般的选手来讲，到第五、第六个回合是他们身体最不舒服的时候。真咬不进来啊。
0: 对，毛密控制的不错，毕竟有着12公分的臂展差呀。
1: 对，就是在二维的比赛系统里边，就站立的这个比赛系统，身高臂展就是优势。到进入了 MMA， 可能你低个然后打入的能力很强，有可能会转化成优势。
0: 是。
1: 大家可以看这个陈宝密的打法，他这个轻重的分配啊特别明显。他不是每一拳都是真的，好多拳都是假的。
0: 头抬高，
1: 头先冲了。陈宝密打了两下，找着这个比赛的节奏了。
0: 防守做得多好。
1: 哎，好拳。在拳击的比赛理论里呢，理论上两名拳手的储备体能是完全一样的，所以理论上能打出的重拳也是类似的，你就得找自己的这个重拳在什么更合适的实际上输出。
0: 是，
1: 这是一个非常精密又很复杂的一个数学问题。它不太像我们传统习惯的踢拳或者 MMA， 它的回合数相对较少。
0: 对，
1: 它在战略层面上没有那么的长度不能拉得那么长。那对于拳击来讲，你每一回合打多少体能，在哪些回合进行反击，哪些回合重一点，都是有比较精密的打法的。
0: 就像您刚讲的精密的数学算法。
1: 对，陈宝密的优势还是在扩大中，陈景敏在慢慢的体能消耗下已经很难打进去了。

0: 时候，他们的体能会进入自己的瓶颈期。
1: 嗯，戴黑色圈套的就是陈宝密，黄色圈套的来自韩国的陈景敏。
0: 哇，陈宝密这个真棒，交叉步后撤的左手勾拳，这个可能大家看起来就是一个动作，因为他能做一个动作，要是我们就跟那个人瘸了一样的那么一个动作，协调性你很有一般人难很难达到的。互换了，好拳。

0: 陈俊敏还是打得很坚强，
1: 是
0: 的，这选手看来也是训练有素，哎呀，
1: 哎呦，
0: 这就是训练有素。虽然现在韩国的职业拳击没有特别多的名将，但目前他们的这个对抗性的竞技性的运动啊，特别是格斗类的运动，他们的水平现在在平均上升。勾拳，
1: 好，分开。
0: 特别是在奥运会比赛里边，柔道这个项目上，他们在东亚的选手里边是非常突出。
1: 韩国选手
0: 对，非常突出，就跟日本走了完全不一样的路数，但效果不差。韩式的柔道和韩式的剑道这种风格的比赛，他们都有自己特别独特的特点，就已经自成一派了。
1: 这一回合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
0: 哎呦，
1: 又是一个
0: 跨步上勾，
1: 是刚那勾拳很脆、
0: 对啊，陈宝密还是要谨慎起来，
1: 是、
0: 这个比赛时长比较长一点。哦，
1: 哎呦，
0: 互换了，再撞，
1: 好，第六回合的比赛，
0: 这也是中段的最后一个回合啊。那么在这个回合，陈宝密需要稳定住自己的优势，因为最后两回合呀，想要 K 人是比较难的。对方虽然体能下降了，你自己储备的体能也很有限了。
1: 对，
0: 啊，搂抱，哎呦哎呦哎呦，好的，中三四，哦。陈宝密完全掌握了比赛的节奏，主动了。哎呦哎呦，我天！陈景敏的压制，大多数的拳都是无效进攻。哎呦，陈景敏整个比赛的都在试图把陈宝密挤在绳脚里。
1: 对，
0: 这样的话他能就是比较自如的输出。脚底下的脚步，陈宝密，
1: 哎呦，
0: 被赢了一拳。陈宝密的脚步是非常好的，陈景敏除了刚才我们注意到的摇闪，他其实拍击的技术也很好，所以他拿拍击以后的摇闪来弥补自己脚下的不足。
1: 对，
0: 哎，他想摇进来，想要给陈宝密输出重击，现在非常的艰难。哎，后手再迎击，再游出来。大家仔细看陈宝密的脚步，其实他不是直线在往后退，他是以自己为起点，然后两边六十度这样的一个方式再往两边撤。
1: 对，
0: 又要绕出去了，看，环绕步。我觉得在体能方面，陈宝密在这一回合有一点儿，体能下降。
1: 反倒陈景敏更好一些。
0: 对，倒没有感觉出来
1: 是
0: 体能下降那么多。120到25分钟是选手体能的一个瓶颈期。这回合被命中的拳也多了。
1: 是。
0: 大概听了听韩国边角的计划，就是希望压进去以后把

0: 好，我们来看第七回合的比赛了。
1: 这样就进入到末段了。
0: 对，
2: 对于陈景敏来讲，他唯一的机会就是把陈宝密击倒。因为在前面的六个回合，我觉得对于陈宝密来讲，最少拿了五个回合。
0: 是
2: 啊，那剩下的三个回合，即使陈景敏全拿到，已经不足以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了。
0: 对，
2: 所以要把对方击倒，然后获得更多的得分才有机会。陈宝密的体能状况是目前的一个未知。哎呦，压进来了。好拳。再中。
0: 其实陈景敏压进来之后打到了并不多。
2: 对，他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0: 对，只能压进来。
2: 对。然后寄希望于陈宝密可能在空间感上没有那么好，被挤在角里边，这样他能打得更多。
0: 是，
2: 哎，好拳。大家在看拳击的时候啊，这个打头顶上，就是以前额为分界线往上的拳，大部分都不算好拳啊。这个以眉弓往下的拳是好拳。
0: 嗯，
2: 因为在特别早期的这种拳击比赛里边有用。

0: 好，第八回合的比赛 WBC 亚洲羽量级金腰带的争夺战，
1: 陈经理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 K 掉陈宝密，至少让他读秒。小心头前冲啊，不要下压头部。哎，好拳啊，
0: 要分开。
1: 以目前的表现，我个人的浅薄意见，我觉得陈宝密已经离腰带很近了。虽然说洲际腰带在四大拳击组织的不算是特别特别含金量高的，但它也是个起点。
0: 对，
1: 后面就是国际，然后就是世界腰带了。当然，这每一步都是非常艰难的晋升。
0: 这条金腰带对于两位选手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个，就像你说的，对，一个鼓励的起点嘛。因为两位前面打的比赛并不多，
1: 五场如果就能拿洲际腰带，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0: 是。
1: 不用打内围啊，陈宝密想要跟对方刚一波啊。
0: 对，想要刚第八回合了吗？
1: 但这是陈景敏最愿意对方做的。
0: 对。
1: 他现在其实没有太好的。

0: 办法。
1: 其实前面陈景敏的边角也有这样的指令嘛，他喜欢这样，你进内围之后打得多打一些，打得多一些。
0: 是。平民的。一般来讲，在职业拳击的比赛里边，一旦进入搂抱，后边的后续拳只能是个氛围拳啊，就不会被记住清晰的打击，不管你打得多好，除非你把对方击倒。
1: 陈宝密应该是体能下降的原因。
0: 啊，的确，第六回合就有下降。
1: 是。第七回合我觉得相对好了一点，感觉回血了一些。
0: 是。人的这个体能储备，它不是打游戏啊，一下掉没了就没了，那是一个波动值。
1: 是。哎呦！
0: 不要拼啊！其实已经稳赢了。啊，他等于给了陈景敏一个机会啊。比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25秒。哎呦，这是双方内线的内围技术的展示。
1: 不太理解这个陈宝密为什么在这一回合要这样打。
0: 作为冠军，如果是未来的冠军，我一定要证明我在这个级别是有统御力的啊！这个我觉得是每一个可能职业的，别管拳击手、踢拳手、泰拳手，都是要证明的一件事。
1: 所以这是他要在最后一个回合拼这么一把的原因。
0: 我不光能赢，我还能赢得你心服口服。毕竟是第一次当洲际拳王啊，这个团队和他的这个庆祝方式还是没有配合好，稍微有一点生涩。
1: 对。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78-74。二号裁判79-73。三号裁判79-73。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陈宝密。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WF Max 第二场，也就是 A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那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在今晚晚些时候啊，决赛当中与金童江通猜相遇。首先为大家介绍蓝方运动员，一代传奇，神一般的存在， KO 过人形凶器八猜，战胜黑色猛兽维克多，双冠王欧阳锋也曾败在他的手下。来，我们欢迎白俄罗斯战神迪兹尼斯祖耶夫。

所有人都在期待着站在他对面的这位勇士。这位红方运动员，本次我们的这样一个大赛的种子选手之一。2023武林风世界功夫之王是他的资本，唐朝文理消气格斗是他的底气。我们欢迎金刚韩文豹。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侠士，一位剑客，向我们的擂台走来。跟在他身后的一众大家所喜爱的明星，世界冠军刘策，我们的金腰带的拥有者杨明。

0: 此时此刻，我们也看到了世界冠军韦睿的身影。有请场裁张铁刚，比赛现在开始。
1: OK。No elbow, no clinch. This is my order. Shake hands.
2: 好，这里是武林风五十七的比赛现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WIF Max 七十公斤级冠军战 A 组四人战的第二场半决赛，韩文豹对阵祖耶夫。
3: 祖耶夫是经历过那个最辉煌的踢拳时代，
2: 是、啊、
3: 那么上来以后的后手拳连续进攻韩文豹的中段和扫踢。
2: 韩文豹上来节奏比较快啊、哦。
3: 对，韩文豹在过往的比赛里边呢，他擅长打长劲儿。
2: 对、
3: 那么即使是他拿到六十七公斤级的这个功夫之王、也是第七位的功夫之王之后，韩文豹在增加自己的爆发力啊，这也是到目前为止他最重要的课题。
2: 是的，在上个月的比赛当中，韩文豹刚刚战胜了狼王鲨鱼王。
3: 哎，那么在过往的比赛里边，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踢拳有两个黄金时代，一个是02到07、啊，那么另外就是一个12到17。祖耶夫的没攻是打开了，但是根据过往的比赛里边呢，应该不会叫停。我们来看一下，毕竟是十六人战的这种关键的比赛，场上的医疗监督会给一定的场上的医疗执裁，包括场上的裁判也会有自由裁量权。
2: 之前就老觉得韩文豹体能比较好、但是现在的比赛当中我们会发现韩文豹的进步还是挺大的。
3: 没错，特别是跟随魏瑞之后，魏瑞是很擅长控制的选手，那么韩文豹在自己的长线体能的前提下，把这个持续的体能波动变成有波浪线的这种进攻啊、是目前韩文豹最重要的内容
2: 啊。
3: 祖耶夫现在是擦拭了自己的伤口，要回归了。
2: 好，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3: 祖耶夫当然是不愿意跟韩文豹打后期的，韩文豹又一顶膝又顶上去了。哦，祖耶夫完全的后手拳的压制，后直后摆，
2: 韩文豹拳法的对攻啊，
3: 在被对方进攻的同时再进行右手的反击，俩人正好是对架。
2: 是
3: 啊，这个打法会相当的凶残啊，两位选手在这个方面上对抗是很激烈的。
2: 这也是在过往韩文豹的比赛当中我们看不到的样子，这种打法。
3: 对于阿豹来讲，第一回合如果过去啊，祖耶夫后边就不好打。
1: 对。
3: 啊，祖耶夫大概是在这个2016-2017年之后啊，也就2017年之后是连续输给了包括马拉特、江东猜和苏波邦。当然那个时候也战胜了还在幼年期的欧阳锋。
2: 是的，那时候是2019年，欧阳锋也是刚刚登上这个自由搏击的擂台。
3: 没错，那时候的状态还没有进入完全。
2: 是的，在这一次武林风这个七十公斤级世界巅峰战当中，接下来我们大家也会看到欧阳锋的比赛。
3: 祖耶夫一分半以后体能下来了，全速开始变慢，阿豹的反击开始有效。
2: 是的，不过这一回合一上来，祖耶夫确实节奏拉得比较快。
3: 前面的一分半太凶险。
1: 是啊。
3: 阿豹又被中了两拳，顶膝。
2: 阿豹还是得去适应祖耶夫的这种打法节奏啊。
3: 韩文豹在进攻方面，我不认为他是那个唯一的那个最强，但是在防守反击和体能方面，他可能是中国最好的体能的自由搏击选手。
2: 尤其是体能，
3: 对。加上有刘策和魏睿的这个备战啊，包括杨明。韩文豹现在打的是效率，
2: 对。
3: 防守之后，你看又一个。又一个，祖耶夫又穿架了，啊，穿了韩文豹的报价，再反击，再反击，祖耶夫的眼上的那个伤口会变大，祖耶夫再被命中，不防守了呀，韩文豹扫踢。
2: 一直在进攻，完全没防守。
3: 韩文豹的攻防是相对均衡的，
2: 对，
3: 后手直拳。相对
2: 祖耶夫可能受到他的这个
3: 重击，
2: 哦，
3: 这是单膝被推倒了。
2: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3: 哎呦，
2: 这一回合一上来啊，这个节奏的确是我没有想到的。
3: 只要过了，我觉得第二回合对韩文豹来讲是越来越有优势。

0: 初代世界冠军。
1: 对，
0: 好，来看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依然是杰夫，首先发起进攻，一直往前冲。
1: 对，在祖耶夫的身这个脚下呀、啊，是站着众多硕果累累的选手，齐利亚、达战马，
0: 对，
1: 还有巴猜。当然，在后面就是他的强势期的三年之后啊，祖耶夫的这个进攻状态还在慢慢下降。其实这个和当时的马拉特很像。
0: 嗯。
1: 后手，祖耶夫还是要用后手，但是动作慢了啊，命中率下来了。
0: 是。
1: 再中。俩人拼的现在是斗志了，完全的白刃战。
0: 对，尤其祖耶夫这边啊、哦，
1: 大家仔细看，两个人因为是对家，他们的前脚尖几乎是在一起的，
0: 是，
1: 这也就意味着所有的拳法都在命中范围之内。
0: 韩豹这边还是在抓有效，
1: 反击
0: 防守就好。
1: 但是祖耶夫的破架也不差，
0: 是，
1: 祖耶夫没劲，韩豹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再撞再撞，韩豹的有效伤害上来了，高扫破架了，破架。
0: 祖耶夫体能下降比较厉害，但是这个斗志依然很强、哦、
1: 他的拳的力量已经没有了，
0: 对，
1: 现在完全是打动作了，
0: 是、
1: 嗯、你看完全没有力量了。阿豹还是在防守的同时啊，可以加一点劲了。好，
0: 漂亮，
1: 再撞。
0: 你看阿豹的后手抓得非常好，
1: 对，要的就是防反的这一下、嗯、再撞。
0: 祖耶夫此刻的力量感完全不在了，
1: 就是前面冲得太凶了，
0: 是、
1: 没想打第二回合，
0: 因为接下来进入到决赛当中还有一场比赛、所以都想省点体能。
1: 对，但是小看阿豹、
0: 嗯、
1: 我觉得如果在如果俩人把时间线拉开，祖耶夫最强的那个时代，2014到2017年，那个时候阿豹肯定打不过。
0: 对
1: 啊、但现在的韩文豹已经是我们第七位功夫王者啊，加上跟魏瑞、刘策、杨明这些顶尖的选手来训练。
0: 是。
1: 而且大家就刚才我去了准备室，然后看阿豹，这完全身材不像是个70公斤的选手啊，他的脱水和增重能力太可怕了。
0: 对。
1: 来，前排，
0: 你看他拿那个世界功夫之王的时候打的就是6-7，
1: 对，冲不进去了，祖耶夫没劲了。阿豹后手，但是还是要小心祖耶夫的左手。
0: 是，
1: 我觉得剩下的可能没有什么杀伤力了。祖耶夫没劲了，双手固定，
0: 双手固定的袭击
1: 啊，
0: 不能连续袭击。嗯，这个局没有时间了。
1: 但是这场比赛之后的韩文豹要在今天晚上打江东三，体能消耗的比较大。
0: 已经预测到他能进决赛了吗？
1: 我觉得对于目前的韩文豹来讲，只要不出现大的失误啊，问题是不大的。
0: 那通过前两个回合的表现来看，今天韩文豹状态还是不错的。
1: 对，第一回合的比赛是最凶险的啊，祖耶夫全力的输出，到第二回合的前1分钟以后，祖耶夫的拳基本上没什么全职。

0: 不一定特别
1: 好。是。
0: 小题。
2: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0: 挂裆了吧？当时这一下，正好在我面前。这是近身，上勾挤过去，好拳，两个打火。杰夫现在就剩一后手，
2: 后手的这个质量下降了，
0: 破架破不了了。
2: 对。

0: 传报还是要注意，这个对手可是经历过那个最艰难的铁与火的时代。
1: 是，好，引起的低扫还一个。
0: 虽然在2017年之后祖约夫的战绩稍有下降，但对于那个时代的选手来讲，他们的所储备的能力是很强的。当然新时代的选手韩文豹绝对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之一。
1: 好，漂亮。
0: 在我看来，韩文豹应该是一个努力的天才。这个他的起点并不是那么的无敌，但在自己一直以来都在进化。
1: 而且很难得的是，他从开始啊，2016年应该是，然后到现在，他还不断的在往上升。
0: 是，
1: 这个真的很难得。其实那个时代，很多运动员现在已经不坚持了。
0: 没错，这个经历了特殊的3年，经历了踢拳的萎靡，很多选手可能会放弃或者换别的赛道。
1: 对，
0: 阿豹的后手再重，而依然是这个问题。阿豹的长线能力很强，但瞬间的点爆发稍微差一些。
1: 是，这是他接下来需要加强的地方。
0: 对，三个。祖约夫又破价了，阿豹不防了，还是要注意防守了。
1: 哎，
0: 阿豹不防了。韩豹前摆加后扫，这是他总结式的 X 进攻，也是那个时代，我觉得在比较早期的武林风的时代，大东翔的那个时代比较留下的这种习惯。
1: 啊、
0: 对 ，X 进攻。后肢，现在阿豹的破架很重，打耳根了，开始要 K 祖约夫，50秒，
1: 祖约夫没劲儿，
0: 第一回合拼得太凶，
1: 是，
0: 但是那一代的选手还是要，我们还要充满崇敬的，要充满最基本的敬畏。阿豹还是要注意，打不到最后还是要注意自己的防守。
1: 是的。
0: 祖约夫的比赛态度是很多年轻选手要学习的，但是
1: 分开。
0: 哦，祖约夫还是有前手的。
1: 是的，
0: 反踢阿豹，这时候要压上去了。对，没错，再中一个重击，再中一个重击，没问题。
1: 好一个低扫。
0: 这个比赛给 A 组第一组就是守株待兔的机会了。
1: 江通猜那个，
0: 对，
1: 他在第一回合 TKO 了对手。
0: 这两位的体能消耗要比他们前面大得多呀。这是我们一直期待的好看的比赛。这是我觉得独属于那个时代的这种水平和荣誉感。祖约夫的破家
2: MAX 的第二场比赛，这火药味就如此之炸裂。来关注比赛结果，究竟谁能在今晚的决赛当中相遇江东川？我们来看一号裁判，29比29。二号裁判，29比28。三号裁判，29比28，红方胜。中和阿豹。好，接下来我们将共同迎来 WLF Max 首场四人战的决赛。这场比赛的胜者将直通盛典。来，准备好所有朋友们的热情，我们欢迎中国金刚韩文豹，有请泰国金童江通策。

0: 进入到 WLF Max 70公斤级冠军战 A 组的决赛了。韩文豹对阵江通猜，
1: 江通猜应该在心理上有优势，韩文豹在体能上有劣势，跟祖耶夫刚才拼了满三回合，江通猜上来就KO 了对手。江通猜也是为数不多的曾经战胜过邓泽奇、铁英华、邱建良，当然被邱建良复仇了的选手他还赢过王鹏飞，就是我们武林风比较强势的几名选手他都有过胜负。
0: 是的
1: 阿豹正好是这一辈选手带出来正好有一个传承的感觉。大家看阿豹现在的这种冲的风格，其实不全是魏瑞的方式是那个时代的缩影这个猛劲儿很像铁英华当年的样子，打法的精准度刚才在祖耶夫那场比赛里体现了魏瑞给他训练的精准是精细。小心江通猜的腿，江通猜当时在诸神之战的时候当时是战胜了一众好手，然后顾辉李昌勇，就输给了苏国邦，2017年是输给了马拉特。江通猜是为数不多的可以把自己的泰拳技术融合到踢拳规则里的选手，他的不孤井的顶膝是他的一招。阿豹进来了，
0: 韩豹逼的还是比较紧的，
1: 对，
0: 这个步步紧逼，一步一步的缠实对手是阿豹的一个特点。
1: 对，相对来讲，韩文豹的长劲儿是他可能能跟江通猜占优的地方。但是这个比赛一上来以后，江通猜体能明显储备的更好。
0: 是，毕竟半决赛只打了一个回合，
1: 对，
0: 一个回合没打好。
1: 小心他这个后腿的垫步东西。
0: 好，给一地扫。再来一个顶膝，江通猜顶膝那个动作还真帅，
1: 这是他自己的一个杀手锏在踢拳比赛规则下泰拳手因为不允许双手箍颈所以他的不箍颈的顶膝特别准，手上的眼手给阿豹进攻带来挺大的麻烦。
0: 对，
1: 他一直抹着阿豹的鼻子和眼。
0: 是
1: 你看挡住，前刺打下巴上，后手打佛，韩豹真勇，真是英雄出少年，我天！打佛拉踹上钩，
0: 永动机韩文豹，
1: 是。他之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每一拳的分配都是很平均的，也就是没有所谓的重拳。
0: 对，
1: 现在慢慢的有。虽然在比赛的这个进攻上呢，阿豹是占据了擂台主要的主动，但江通猜的反击其实效率很差的。
0: 是
1: 的，这是慢跑。韩豹这个对方进攻打反击这个能力，慢慢的，你看，趁你收拳反击，
0: 这个时间差抓得非常好。
1: 对，

0: WIF Max 70公斤级的巅峰对决。四个小组 A B C D，
1: 对，
0: 每个小组的冠军将在武林风全球功夫盛典当中去会师。
1: 基本上就是四个组的四个冠军，然后最终争冠军，这也是武林风最具有吸引力的赛制。
0: 而且七十公斤级这个级别啊，是这个
1: 黄金级，
0: 对，世界黄金级别。
1: Glory K One Infusion 啊 ，IFMA。哇靠，都会出冠军了啊！每一个选手都有冠军腰带。江东三是，其实前面那场比赛有点意外，他的终结率一直不是那么的强，但是他的控场能力是他非常擅长的。海文豹现在跟他打对攻，上高再见。
0: 这个地扫，江东三的反击抓得非常好。
1: 江东赛还是就是之前的那个风格，可能打法更经济更有效，
0: 对，
1: 但变化不是特别多。韩文豹这次的变化还蛮多的，他现在打电话亭就是打内围战术，是对方碰到他拳套瞬间就打反击了，也是自己拿了功夫王者以后自信了，
0: 是
1: 出拳不犹豫了，哎，又进去了，
0: 又上钩。其实就像那个严博老师刚刚讲的，韩文豹以前他这个体能很充沛，但是他整个出拳比较平均。
1: 对，我觉得可能之前就是
0: 就拳重比较平均，
1: 我擅长这个，我教练让我这么打那我就这么打，现在是
0: 现在有点开窍了，
1: 我擅长这个，我知道能打成什么样，所以我要这么打。
0: 是在拿到世界功夫之王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包括威瑞也说觉得阿豹不开窍，也很努力，他的确是很努力。
1: 对，我就说嘛，他是勤奋的天才，靠自己的努力为自己最后带来现在的表现。就是之前是见山不是山的状态，之前是见山是山的状态，现在是见山
0: 不
1: 是山，
0: 见山不是山了。
1: 什么时候见山又是山的状态，就又上
0: 了，那就成了。
1: 对，小心江东猜的后手拳和后腿的顶膝啊！江东猜体能下来，
0: 是
1: 大口喘气。跟韩文豹打对攻，压力是很大的。哎呀，
0: 你看全家腿，阿豹打得真顺啊。
1: 威瑞是真信任韩文豹啊，就是一直要求韩文豹冲上去跟他拼。顶膝
0: 啊，顶膝，因为咱有体能啊，咱不怕呀，咱可以冲啊。
1: 这是吃啥练成这样的？我一直是想问这个问题。
0: 好，我们现场也是一阵阵的为韩文豹加油的声音啊！已经进入到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1: 全职和频率上来以后，江东三防守下去了，体能下来了。11年前，江东三是来到了武林风的擂台上，那个时候叫金童，这个时候叫金大爷、金叔了吧。
0: 他真的是很多运动员，
1: 对，
0: 就是每个时期都有运动员把他当作偶像的。
1: 对，没错，江通猜的能力和他对于泰拳的悟性是人所共睹的。他最早来到武林风擂台上是一个纯泰的选手，
0: 是
1: 啊，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变化，没劲儿，完全没劲儿了，体能断档了。
0: 虽然还一直有比赛，竞技状态还不错，但毕竟是89年的一位老将，
1: 这个时间不会持续特别久，但这10几秒、20秒的时间是韩文豹最大的机会，就是人的体能会在一个节点上啊，就是进入到一个非常难受、身体也无以为继的状态。现在江东三就是这个状态，
0: 大口喘气，然后有机会就手拿下来放松一下，
1: 整个的手已经没有防御的能力了。阿豹这个时候如果有重击的能力，就赶紧出。
0: 开始了包了。
1: 阿豹这个打法呀，还是更偏向于平均进攻。
0: 对，
1: 这个动作我觉得跟他最早15、16年这个学习荷兰式立体进攻是有很大关系的，这是他的基础。那这个让对手太绝望了，就是我知道你要干什么，但是我真的没有了，你的底线是1000，我只有800。
0: 对
1: 啊，阿佛，阿豹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可以试试重击的，对方防守已经形同虚设，顶膝下巴，
0: 顶膝，这就。

0: 刚您讲的，实际上他缺少的就是这个方面的能力。
1: 对，
0: 就直白的讲，他其实他缺少这个 KO 和 KO 对手的能力。
1: 就是他那个脆劲儿啊，还没有从魏瑞和刘策他们这些人身上学到。
0: 是的。
1: 但是这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内围的反击能力，蒋东才扛不住。
0: 还有四十多秒，三十多秒的时间。
1: 爆了这个腰胯甩的能力，再进，再往里进，挡一下，再往里进，后直，其实江东才已经强弩之末，应该也过了那个最难受的阶段，开始反击了。我觉得这个比赛第三回合是两个人的判定关键，
0: 是
1: 啊，我觉得阿豹的那个优势是非常明显，俩人前两回合其实差距没有那么大，
0: 对，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7-30蓝方胜。祝贺阿豹。
1: 汛期到，安全必备小知识快收好。
2: 嗨，大家好，我是应急小轩。汛期马上就要来临，下面我和大家分享一些应急小知识吧。
1: 暴雨天气行车外出，如果不慎将车辆驶入积水较深的路段，一定要果断放弃车辆，尽快离开。步行外出要时刻观察脚下，以防跌入窨井。不要在高大的树下避雨，远离高压电线、变压器等。如果居住的地点地势较低，要提前准备好沙石袋子，以防雨水进入家中。送给大家一套汛期安全口诀：
2: 暴雨来前请关注，若无急事别外出，驾车出行看好路，积水地段防御足，车辆熄火要止步，寻求外援来救助，行人避雨要记住，高墙树下不能露，
3: 灯杆电杆莫去扶，身旁建筑要牢固，
2: 城市内涝防为主，自救知识常入目，一点一滴别疏忽，生命安全最重要。
4: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5: 给你个惊喜。嗯，
6: 这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7: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6: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5: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6: 我可以鱼死网破。
5: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6: 您这是剑走偏锋。
7: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5: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8: 我打人了吗？
9: 真是你吗？我叫他妈。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抑郁记》正在热播。
10: 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11: 16路即将到站。

0: 事呢，还不上来呀你？你看看，他还吃着棒棒糖嘞。你去那边搜，我去这边搜，中不中？
1: 不中，我还吃棒棒糖嘞。
0: 你就知道吃棒棒糖。跟哪儿呢？藏哪儿呢？藏什么？哎，你起来。

0: 棒棒糖嘞，
1: 我来棒棒糖。

0: 你在家跑后面哦。
1: 去舅舅家里围裙，
0: 能不能去？
1: 围裙，围裙，围裙，围裙，围裙，围裙。
0: 能不能去？
1: 我就去。
0: 你知道去舅舅家里干啥的？
1: 干啥的？
0: 咱妈到舅舅家给你是个婆家的。
1: 哥哥你坏，哥哥你坏。
2: 纯啦，还是没个长相。
1: 妈，
2: 玉亮啊，你今天在家可千万记好妈的话，往后自己的人看好咱家的门呢。
1: 啊，我记下了。
0: 妈，上女娃。

0: 姐姐救救我吧！
1: 你这个人怎么往我家里闯啊？
0: 小姐姐救救我吧！
1: 你这个人我就不认识你，你姓什么？叫什么？我为什么要救你呀、啊？
0: 哎呀，小姐呀！箫声鸣叫月泪，我赴岳飞被奸臣陷害，官兵正在追赶于我，求小姐救救我吧！
1: 畅听真说，岳飞一家是忠臣良将，想必他的孩子也是好人。那你就进去躲躲吧。
0: 多谢大姐。

0: 看着往这儿跑了，咋没油了？
1: 就是。
0: 哎，那儿有一户人家，咱去问问吧。
1: 好。
0: 开门儿，开门儿。
1: 这可咋办啊？
0: 开门儿，开门儿，快开门儿！
1: 你们是做什么的？
0: 一个相公跑到你家了，快开门儿！
1: 你就说没有来。
2: 你说嘛？
1: 我咋能说？
0: 你就说没有来，没有来，没有来，上哪去了？
1: 开门儿，
0: 开门儿，快开门儿！
1: 你就说向西那边跑了，
0: 你就。

0: 子呀，你咋还不开门嘞？开门，开门啊！
1: 哎，我说妈妈，你不去俺舅舅家了吗？咋又回来啦？
0: 是去恁舅舅家了，坐到板凳上，想起来你跟恁姥姥坐的那个绣花小钱包，忘了咱家啦。
1: 哦，在哪嘞？我帮你拿。
2: 在哪嘞？在哪嘞？在柜子里嘞。
1: 哦，那我问一下，我帮你拿。出去，我就不给你拿。
2: 你不拿，你不拿，我走了啊！
1: 啊！
2: 你
1: 咋
2: 办？只该拿我公司的好吗？妹妹，我走了
1: 啊！
2: 走了，走了
1: 啊！
2: 哎呀，妹妹，你偷两个打斗臭！
1: 在哪儿嘞？
2: 在哪儿嘞？在哪儿嘞？在哪儿嘞？在哪儿
0: 嘞？哎呦我的妈呀！主任，你不在学堂读书，咋跑到俺家柜子里读书？
2: 我是来这里多难的，
3: 啥多难？一看就不是俺老师，我先给你画个圈儿，站上去，这叫画地为牢。
0: 说清楚，我非打死你了！

0: 笼子放了吧。
1: 放喽，放喽。
2: 多谢妈妈。
3: 啥妈妈？啥妈？
2: 多谢大哥。
3: 谢我干啥？还不快去谢我妹妹？
2: 大姐在上面亲手捏了一把。

是过意不去呀、啊。

0: 挑起对花枪，正要去带人把山下看一看到底哪个强。
1: 稀罕稀罕真稀罕，自身美女走渣男。
0: 大家伙都来看稀罕事儿了。

0: 枪下留情，枪下留情啊！
1: 罗衣呀，罗衣，今日刀兵相见，你拒不强人。既然如此，从而随为娘还回南阳。
0: 母亲，母亲。
2: 母亲，都是孩儿的不是，你就原谅爹爹吧。
0: 母亲，
3: 我母
4: 啊！来来来，众弟兄弟，
5: 咱们都给白木跪下。
4: 跪下，跪下，跪下！老白木，众家兄弟给

就叫你起来了，跪下，跪下。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你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0: 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啊，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yeah! ！
3: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4: 主著：钟汉良，清醒逆袭。
5: 你单身，我离异。
6: 许小姐果然不一样。
3: 有什么不一样？
4: 河南卫视《蜜语记》。

0: 死哪儿去了？一天天的这么玩手心，这不是美国人在团里吧？
1: 这么个小兔崽子，值得他们闹这么大动静啊？没看到满地尸体？跟着我。

0: 任明，走。
1: 动物园天气苗是不是万里啊？万里，是不是你？要没死，给老子滚出来！
0: 万里，你听我的，我跟你说，这小驹子长成驴还得个几年呢，你这出来还不到一个月，你出来没人怪你啊！
1: 跟他废什么话？等老子进去毙了你，是不是？
0: 出来！
1: 万里，你别听他的，你哥啥人你还不知道吗？
0: 他就刀子飞机，进去。

0: 又给我们抄命令，
1: 走这儿。
2: 你，
1: 柳六顺，
2: 你们到底上哪儿去了？我左等右等等不来你们，队伍打散了，你们知道来了。
1: 你怎么现在跟美国佬干起来了？
2: 废话，他们一空投降就落我跟前儿，全暴露了，打了一宿。
1: 队伍都打散了，你们哪儿去了？迷路了？
0: 废话，

0: 都是第一次出国作战，能不迷路吗？
1: 哎，看你们里没有啊？看你们里没有啊？啊，你弟丢了。
2: 别管那小兔崽子。任兵，这离美军营地太近了，帮美国佬一会儿还得来，你赶紧回去找指导员，让他们绕路下山。快去，
1: 那往里咋整啊？
2: 我能为这一小兔崽子任务都不要了吗？去。
1: 是。哎，你怎么你弟了？跑了？
3: 得，我明白了。闷罐车那会儿就看出来，你弟根本就待不长。就你这臭脾气，真的，我都同情你弟弟。
2: 老小子，你先同情同情你自己吧。
4: 连长，
1: 大林子，这
5: 儿。连长，
1: 大壮呢？大壮，其他人呢？
4: 全没了。

0: 雷弟，过多久了？
1: 10分钟。
0: 我是瞎，不是傻。这10分钟未免太长了点了吧？哎呀，别闹！
2: 指导员啊，你说那飞机为啥老在高地那边转悠啊？
0: 美军已经发现了我们的入哨部队。
3: 指导员，要不咱直接爬下去得了？哎
4: 呦，你看铁圈怎么下呀？那是山崖呀，一摔摔一串儿，下不去呀。
5: 那是不是美军信号弹啊？
2: 也有可能是美国人的毒气弹。
0: 大家听我说啊，都别盯着这雪地看，否则一会儿又多几个睁眼瞎。
2: 我们都闭着眼的，指导员，机枪组出不了雪盲症，

0: 那是告诉美国人的飞机在哪儿下弹的。
1: 雷迪平哥，你说我们要不要再找一条出路去战场啊？
2: 指导员，现在绕路太浪费时间了，情况这么复杂，万一连长遇到敌人可就全完了。
1: 问题现在等不了了，这么着，咱们往下爬吧。
2: 好，
3: 指导员，下命令吧。咱七连有没有闹钟？连长都下去了。
1: 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明天之前，赶往下面的新星里，埋伏在指定位置，等待上级的命令，不能再耽误了。趁着现在天上的飞机顾不上我们，马上出发。
0: 哎，指导员，这样，我先趟趟路，看看哪边好下。
1: 好，
0: 好，
1: 小心点。
0: 好。

0: 快让我一把！我不爬上来，你就不冒头？存心的吗？我说了半个小时我们不回来，你们就走吗？你不走两个洞你都没有，你们在那猫着。
1: 你终于回来了，连长呢？指导员呢？找着万里了吗？指导员，
2: 哎，
1: 找着万里了吗？
0: 哎，
3: 指导员，人命回来了！啊，
0: 人命，人命，怎么样？万里找着了吗？
3: 没找着，但我们顺着万里的脚印往山底下走，刚好就找到了我们要找的那条路。
0: 你看，我就说万里找路去了吧？
4: 不对呀，怎么就你一个人？
0: 连长呢？
3: 连长和五连在一起，我们找到五连了。
0: 五连，五连被打散了。
4: 不，那还等啥呢？走啊！
5: 不行，这条路不能再走了，我们得绕道走。我们得确保我们连队的安全。
0: 安全？这点上哪有安全的？一屋的战机，这都是谁来负？
3: 指导员，你听我说，我刚才回来，这条道上全是美军的车轱辘印儿，还有坦克履带印儿。我们走这条路，那就是送脑袋。
4: 可是再不走，一会儿飞机反应过来，咱们想走也走不了了。
5: 管不了那么多了，所有人准备出发。是，是，是。这头发我疼了，估计回去免不了受处分。老七，咱俩这赌局，你赢了，我输了。这都啥时候了，还想着个赌局？你五连所有的战士。 那都是我五千里的战友啊！等老梅来了，咱们一起商量一下怎么办。老梅，等老梅来。千里，你这个弟弟万里呢？看着挺机灵，但还是嫩。我是真担心。
4: 他别真出什么事儿，你一定得把他找回来，给你们家留个根儿啊！我现在是真没心思管他，任务才是第一位的呀。我总不能把全连的战士都扔下不管。我去找他吧。哎呀，道理是这么个道理，我就不明白了，你带他上战场干什么呀？咱们打这么多年仗，为的是什么？ 不就为了他们不用再打仗，咱们自己也心安吗？真没人求他来上战场打仗，是他自己非要来当英雄的，啊？再说了，咱也不能光求自己心安吧。在闷罐车上，我都答应同志们了，我必须把他们全给带回家去，这样他们的家人才能心安啊。
0: 不能再往前走了，指导员。

0: 把枪的保险锁死了，照顾好雪毛的同志，一个一个从这边向下，按本台走，听见没有？
1: 是。
0: 注意安全。
2: 好，
0: 大家注意安全。把枪给我。
2: 注意点。
0: 你怎么了？全都是臭姑娘！
3: 你看不见？哎。

0: 我能看见点了，换了两天，眼睛好点了。现在所有人马上去跟连长会合，任命，带路，快！
1: 老七，这样，我呢？我分析分析你和你弟弟这个事儿，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以前百里在的时候，你那就是无法无天，啥事都不操心，真遇着什么事了，你也有你哥帮你呢。后来百里没了，你当了连长，这心里遇着没准的事儿啊，你也不知道该跟谁说。你说跟梅生说吧，你又怕他担心；那跟你们雷爹说吧，他老数落你，所以你就只能憋着，越憋越着急。这家伙你弟来了，你就把火全冲他撒，他就成个受气包，对吧？
2: 哎呀，不是你个老小，你身边是没人跟你说过吗？有时候这心里话搁心里，不用什么都搁明面上来说，这招人烦，知道吗？
1: 那看来我是说对了，啊？我招人烦，我还就告诉你，我越稀罕谁，越关心谁，就越招谁烦。
2: 你小子，真不该忘了给自己留颗光荣蛋。
3: 他美国鬼子杀了我那么多战士，
1: 我就算真剩一颗子弹了，我也是留着崩他们。跟你说个不招人烦的，咱能到这儿就已经赢一半了。现在这儿都在请客给美国鬼子吃枪子，我的连呢也备了2双筷子，但被一空头箱给我搅和了，这后面还有数不清的客人邀请呢。所以我估摸着我这桌账是结不明白了。
2: 放心吧，既然酒席都已经摆好了，来再多的客人，
3: 七连的战士也帮你都招呼了，
1: 就是这原因。跟你说这么多，我就一个目的，千里啊，我必须把任务完成。你呢？你有你弟，还有你那
3: 七连的那帮同志，
1: 为了他们，你得想办法活下去。
4: 我还记得军长曾经说过的话。

0: 说，只有我们自己强大了，敌人才会懂得尊重我们。
1: 所以我们必须战胜敌人，才能让欺负我们的洋鬼子知道什么叫尊重。

0: 人在里面，
1: 怎么样？前方有美军的机械化部队朝我们这边走过来了。
2: 人没留下，老肖
3: 带几个战士跟我过去看看。
1: 别跑，我们走。
4: 老婆，大宝，跟着我。

0: 你们别！明哥，我眼睛看不清楚，前面这是魏军吗？
1: 是。
0: 走人，打他一脚啊！
2: 打什么打？
0: 我们现在着急跟连长去会合，不能被他们拖住。啊！先撤，走了。
2: 在这杵着干嘛呢？我踩地雷的。指导员，指导员，大炮好像踩雷了。都别过来！兄弟，警戒！你往后退。
0: 指导员，小心！

0: 美国人过来了。
1: 什么？
0: 美国人过来了。
1: 我快撤，别过。
2: 你闭嘴，
1: 把你的衣服扔给我。
2: 啥衣服？
1: 脚窝的衣服。快点，
2: 快快快，别动，咱别动，
1: 扔过来。
2: 政委，这会儿要那玩意干嘛呀？
3: 现在只能先让他报出一下南朝鲜伪军，
2: 这能行吗？
3: 司马到火马已来不及了。
0: 快快，
2: 坚持住，
3: 记住啊，你现在就是南朝鲜伪军，明白吗？
1: 明白，作报员不会他们的鸟语啊。
3: 说 hello， 不是 hello， help help， 救命的意思，记住了。
0: 快快，
3: 没有，如果一旦伪装失败，会随机应变的，你放心。好，记住，千万别动。
0: 明白。
3: 齐大人，按照自己踩过来的脚印，原路撤退，快！

0: 闻闻就过瘾啊，点了吧。闻闻就不饿了。这根烟，等咱们完成任务，就给它点了。<笑>哎，你们五连没剩下点吃的啥的？剩什么呀？哎，头一回做第一千刀连，啥也没落着。 还点儿背，这本来说想从美国佬那儿整点物资，这倒好，人家给我们送来一堆枪子炮弹，对，哎呀，都一样，我们连也是，在外边能捞到点什么，就赶紧对付一口。
1: 嗯，那谁呀？小兔崽子，你们在这守着，我下去看看。
0: 继续观察，注意隐蔽。
2: 是。
3: 隐蔽，所有人都有，原地隐蔽警戒，快！小 K， 二枪，都给我！财主，别动！
4: 指导员，刚才那鸟人叽里呱啦讲的鸟语，我是一句都听不懂，但他们去的方向。 像是一排长指的方向。
2: 人命。

0: 周远，你别管我了，别动！少爷，大宝，听我说，一会儿我把你的鞋垫解开，你照着我的脚印原路返回，记住了吗？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吗？
0: 指导员，什么事儿？让我试试。什么？我以前排过雷，你确定吗？让我来。过来吧，慢着点儿，小心。慢着点儿。
2: 松发雷，松发雷。
0: 指导员，你沿着我过来的脚印退回去，越远越好。
2: 能，
0: 小心点，踩住，踩住啊！

0: 现在什么都不想，就死死地踩住了，别松脚，听到没有？
1: 听到话。
0: 宋发来应该是有一个保险栓。找雷公给我拿根针。
2: 小黑，
3: 叫雷公把针先拿过来，快点。
2: 是。指导员，咱多少战友都踩着地雷死的，排不了的。
3: 少废话，
0: 别动，
3: 都站稳了，
0: 别动。
4: 我们祁连什么时候放弃过自己的战友？
5: 于大伴儿，你说你这个倒霉蛋儿啊，以后可得记住了，这个江湖里头别瞎窜，他防人呢。你说怎么那么蠢呢？怎么让人家给踩上了呢？
6: 我这是硬防的。
3: 行了，我说老方，都什么时候了，你少说两句不行吗？
0: 大伴儿坚持住，这个雷就是冲咱们步兵来的，只要你一松，他立马就炸。坚持住。
3: 啥情况？
0: 别过来，
3: 踩雷了。真踩上雷了？
0: 扔过来。
3: 大宝
1: 啊，
3: 别动啊，挺住啊。坚持住啊。啊，

0: 全体都有，解除禁闭，时间不等人啊！我们啊，得赶紧去跟连长会合了。
1: 通知大伙儿出发，快点！通知大家伙儿出发了。
2: 平安无事，
3: 安全吗？
0: 大家伙儿出发了，
1: 走吧。
0: 哎，
1: 没事了。
4: 下面还有一颗。

0: 平和，平和呢？平和，平和，你怎么样？啊，你有没有事？平和，
1: 平大人，大宝呢？
0: 大宝没了。你怎么样？怎么样？
1: 我没想到下面还有鬼雷，
0: 我们都没想到。

我们现在要去救连城，连城有危险，而且北国人马上就会过来。走，走啊，走啊！所有人，赶紧离开这儿，明军一会儿就来，快走，拿着枪。

0: 哎，老七，老七，老七，孩子大了，能讲道理就别动手啊！万里，你不对啊！
1: 老小子，
0: 你叫我啥？
1: 老小子，
0: 千里，动手！我教你啊，把皮带解下来，蘸着冰碴子可劲儿抽。
2: 顾安离，你是不是宁愿来的是美军，也强过我呀？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3: 我想给大伙儿趟条路，我就想起你来了。大家说你也冒险给大家找过路，我看你们找不着路，我昨晚上就偷偷跑下来了，结果我一进村子就被美国鬼子给堵里边了。
0: 一晚上又是放炮又是烧火的，炸了我一晚上，出不去，迷迷糊糊就睡着了。你这又是擅自离队，不听指挥，你这是在当逃兵，你知道吗？
4: 孙子才当逃兵呢，我是下来给你们找路呢，现在路找着了，
0: 找个屁的路！咱们当个好兵学不会，撒谎倒学挺快，这是战场。 你犯的错，跟我比你几回了！
4: 老七，这找着弟弟挺高兴一事嘛，你干嘛呀？万丽，你哥说的对啊，你是一名军人，军人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快，跟你们连长道个歉，道完歉以后，这事儿就过去了啊！过去个屁过去！闭嘴，别老护着这小崽子。
0: 我就是想让你也服我，就像你想让大哥服你一样。我不想七连被我拖死了，做什么都是错的，我也不想。小兔崽子，你以为你是谁啊？啊，还能拖死我七连？你记住，我从来没想要百里服我，他是我连长，我只会服从命令。

起来，跟着，快点！

0: 连长，雪怎么来了？都那边来了一群，
1: 什么？
0: 那边来了一群，
1: 终于来了。五连，听着，从现在开始，你们听七连长指挥。
2: 我不能让我最后的战友们去送死。啊！我去偷。老兄，
3: 疯了你啊！忘了咱们任务了。
2: 如果不拖住他们，咱们全死这儿，谁来完成任务？
3: 所以我们都得活着，一起等老妹他们过来支援。都听我的，分散一兵，走。
2: 我能走。
3: 分散找掩体。
4: 是。
3: 万丽，啊，先进去。
4: 好，
3: 快。

0: 说你整这玩意儿有啥用？猴费劲的。
1: 我直接出去把美国佬引开，
0: 我还能捎带几个不完了吗？
2: 有没有用的你一会儿自己看。你现在脑子不清醒，暂时由我指挥。咱们就这么躲着，美国佬转一圈找不着人，没准以为咱们跑了。
0: 哼哼，
2: 走，上那边二楼去。走。

0: 把这村给没了！
1: 连长，不行就跟他们干吧，老子两枪做掉他们！
2: 闭嘴！轮不到你说话了，带上。

0: 这你能藏得住？别商量了，我出去给他们引开。我这边一打起来，你就带着万里车。
1: 你回来，回来！
0: 老子能让你一个人？
1: 你心引火力吗？
0: 而且你能吸引多久啊？邓老梅，
1: 老梅要不来呢？
0: 等死吗？
1: 我相信任命，一定能够找到老梅。
0: 行，听你指挥啊。

0: 想家不？
1: 不想。
2: 你他娘的不想了。我家没人了，我现在就想喝一碗我娘熬的玉米粥。
1: 哎，老小子，老小子，
3: 过来，过来，
1: 蹲下。
3: 我在这藏好了，我们两个去吸引火力，千万别出来啊！
1: 一起去，
3: 去个屁去，服从命令。要不然我打断你后腿！多好！这老小子当着我的面逞英雄，
1: 小心点，哥。

0: 你们俩成不了样啊！你那儿刚才那不是你去留的，现在很危险，还有多远啊？
1: 正儿八经，还有多少距离？
0: 赶紧调用，加速行军，不能让林子把我们困住！
2: 是
3: 是
2: 是。

是英雄团。

了。

0: 这儿是个麻烦，得想办法断了他。
1: 啥都不剩了，断什么呀？

你哥当了十几天兵，不会这么轻易死掉的。

0: 咱们七连得赶在全村之前到达徐州。是。哥，这场仗要是打赢了，老蒋是不是就没地儿躲了？拿走。不过这两年，老栾这跟鬼子早就，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快了。如果这场仗咱们能够打赢，啊，回家看看老爹三娘，还有万里那小子。嗯。
1: 这场仗咱们要是打赢了，团长说就给咱们七连开表彰大会。好。哎，
0: 哥，那要开表彰大会，我是不是能领个一等功奖章啥的呀？嗯，啊，咋样才能领一等功啊？
2: 我当然知道啊，
0: 不怕苦不怕难，勇敢杀敌。我五千里在战场上可没少杀反动派啊，那老五家的人觉悟都高着呢。
2: 咱们七连。
3: 有几个拿了一等的，比那些不怕艰难、完成任务、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他人的老战士。哥！哥！哥！
4: 你醒醒，哥，没事吧？哥，哥，快走！走，快走！我带你一块走，哥。
5: 躲起来，
4: 万林，听哥一次话，啊！
5: 去找老梅，
4: 快走！

存在。

0: 们已经冲到前面了，我不能让他们独自逃亡。
1: 队长，队友大错了，你拦住，我们一条死。你等我呢，
2: 老林，你帮助快点，别这么娘们娘们的。
3: 你职责是给你治伤。

0: 没事，来福，你不是在卡车队待过吗？这玩意儿能挣得了吗？你让我试试，应该没问题。
1: 快！
0: 其他战士，给我跟上，冲，快！
1: 来福，哎，
0: 高子行啊你？
1: 咋了？哎呀！

0: 什么？里面有货吗？问你呢，有货吗？够肥的了，啊！都带走。
1: 先救盛爷，把盛爷送到我前面。
2: 快快！
1: 老范，刚才每个老现在承包烟的东西就是这个，叫烟雾弹。刚才啊，如果是个手雷的话，老子早就光荣了。这东西杀伤力不大，但隐蔽性极强，以后用得上。
2: 我是弄明白了，这煤罐搭档啊，分得够细的了。
1: 这个呀。
2: 咱们打你的时候用的，这个呢是咱们耐大的时候用的。
1: 听什么？哎，你别说，这东西我也没见过。下次打仗的时候，咱美国佬试试不就知道了吗？能带的都带上。走，
3: 是。
1: 这都是的。啊！
3: 连长。
1: 连长，连长，连长，把你们没事吧？啊！你小子，要是能不能快点来？
3: 连长，我知道你是属猫的，有九条命，死不了。
1: 连长，我们不能再跟美军硬拼了，以防敌机轰炸，我们现在需要尽快赶到新兴岭，完成我们的任务。
3: 今天都有，三十小组为一队。
4: 迅速赶到新兴里，
3: 出发！
4: 是。
3: 走。
4: 王连，归队，快点！
5: 行，
1: 快去吧。
4: 臭小子，我就知道你死不了。
6: 秦连长。

新来的。

0: 我都入伍一周了，
1: 那不还是新来的吗？哎呀，
2: 第一次上战场，怕我？
0: 怕什么怕呀？
2: 来，吃点，肚子里有东西才吐得出来。
0: 入伍多久了？
1: 我都入伍半个月了。
3: 那你说我是个新兵，你自己不也是个新兵吗？
1: 我比你多打两场仗，而且杀了三个日本鬼子。
3: 哼，想干什么呀？你等着，我以后一定杀的比你多。
0: 比一比，
3: 比呗。
0: 你叫啥？
3: 五千里。
1: 我叫六六顺，记住了。哎，要是我赢了，你得给我顶根烟。
3: 还赢了？性上你就输了。六六顺。
4: 吴连长，我们来晚了。
5: 给我点根烟。
4: 赢了。

乐极，太无人，温家。

0: 不是，
1: 我要回家了，都高兴点儿。

你在家等着我，我早晚得去找你，到时候咱俩再接着比。 回去了。

0: 谁是英雄，谁是狗熊，谁是第一尖刀连，咱战场看啊。
1: 之前都是七连，
2: 这是七连支援你们第一尖刀连的，收了这些东西别掉链子啊。
0: 要不我先给你敬个礼，给我留好了，我等着你一根一根给我点了。
3: 老七，咱俩这赌局你赢了，我输了，我不打算回去了。
4: 刘连的同志几乎都在这儿牺牲，
3: 我必须死战，只有我们自己强大，敌人才会懂得尊重我们。
5: 对，无人问教。

0: 那你没啥事吧？我倒有什么事？我哪知道？反正没啥事就好。对了，大壮留给你跑腿吧。
1: 这你放心吧，大壮交给我，肯定没啥事。打仗之前，别想太多。没啥用，
2: 小梅
3: 啊，
2: 安静。小心点啊！
4: 行了，别看了。
1: 这百里啊，走了也快两年了，他这心情刚平静点儿。刘顺要牺牲了，我真怕他出点事
4: 儿。雷爹，咱打了这么多年仗，你还不了解他？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也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啊。
1: 我就是因为太了解他了，他知道应该做什么。职责这事儿，得靠你盯着点儿。啊？
4: 行，放心吧，我知道，我们七连离不开你雷爹。

0: 我们的任务是往东面主力趟出条路来，然后协助主力部队以最小的牺牲最快的速度冲入敌人的阵地。咱们等待团部发起总攻的信号，一旦发起冲锋，各派战斗小组
1: 还是按照步炮协同的战术，雷公先火力突击，其他各派再跟上。
2: 放心吧，

0: 师部来电，令我团已到达新兴里部队，协同兄弟团向敌军北极熊团发起进攻。
1: 发射信号弹。
0: 是。
2: 立刻过枪。
3: 干什么？
4: 放开我！
3: 现在是我炮排的人，得跟着我。炮排的，

目标正前方800米，2号装药，顺发引线，一发，预备，放。

0: 知道就往下有命啊！
1: 雷队友，子弹筒还有没有？
2: 雷队友，子弹筒还有。
1: 所有人听着，有掷弹筒拿掷弹筒，没有掷弹筒的拿机枪来，扛起，走，带着给我狠狠的轰！
3: 是。
1: 万林，大壮，你们两个留下，剩下的人顶上去。
2: 上！快走！排长，排长，
1: 我也是七连的命，我申请一起下去。
2: 听不懂我说话？服从命令。
1: 我丢十道准，我能忍手榴弹。
0: 跟紧我，不许自己乱跑。
1: 是，
0: 大壮留下。
1: 跟我冲！

0: 内迪，
1: 千里，
2: 你们怎么下来了？
1: 炮，只有一门能轰了。

0: 围观，
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2: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3: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4: 做自己就好，
5: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6: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7: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6: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8: 无法消弭的隔阂。
6: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9: 有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0: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1: 势均力敌的爱意，
12: 我想约你。
10: 季总，你懂吗？
1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走。

0: 你这饶弹吧，刚才应该都是这个。
1: 这美国人真够狠的，咱把它扔回去，让他们也尝尝啥味儿。
2: 好，同志们。

Whoa!

0: 你想了没事吧？哎，排长，咱们手榴弹能把那玩意儿炸了吗？
1: 手榴弹炸坦克啊！那手榴弹在坦克面前就是烧火棍。哎，老陈，
2: 在，
1: 用支援筒把那个瞭望台给我炸了，快去！
2: 地毯手准备，
3: 把瞭望台都炸了。

0: 你干什么呢？没人吗？兄弟，落单，被擒王了！不知道怎么打呀！你也擒王了，算了，你也擒王吧！
1: 快走，他们过来了！
0: 快走！

0: 能把他打不下去，他们拿着铁皮丸子布了个迷魂阵，火力太密集了，咱们冲了几轮了，全让他们压过来了。你再想别的办法，想办法不能动他们的。
1: 好的，好
0: 的，好的，好的，好的，
2: 帮
0: 助！
2: 是！
0: 啊！青春，回来！狐狸，狐

等等，现在咋整啊？他们的坦克火力太猛了，咱们根本跟不上。

0: 上还有，
1: 等等，先救我让再说。

0: 脸。
1: 在南坛的骨头都得给我啃碎了。
2: 是。

0: 敢进入制动线，奉命往前回来杀！
1: 还有，
2: 陈阳，
3: 撤！
2: 派人，我要报仇，记住，要造炮房。
3: 宁，
2: 去，
3: 撤！

救助呢。

叫什么？大家打你了！天天

0: 行过万里，你小子就能动准呐？班长，咱又碰了。哎，
1: 我问你，远处那个坦克能够着吗？
2: 杨连元，排长，那小车往前三正能够着，
1: 转场。
0: 到就看你小子了啊！炮排的，把所有的手榴弹全都给万里，快点吹！
1: 对手苏榴弹，
0: 放下。

找倒霉了是吧？连砍他都敢找。

0: 哎呦，活着的吗？
1: 哟。

0: 已经找上有啊！啊，有啊！
1: 是。

他的射击死角，然后再打。

是和泡泡

0: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给他们来点硬菜，迫击炮弹上。
1: 那边最远的阵地交给你了。

0: 行啊，够准了，
1: 够了。

西南方向，美军指挥部发。

0: 这个东西也是红色的。排长，
1: 排长，
0: 没事，
1: 成，
0: 走，快去跟连长会合。
1: 是。

すごいな。

定是个

0: 快点，大家都能快点，注意安全啊！快点，快！你等我，可以啊！我痛，我撕，你看，上来几个老板，
1: 杀了5个，5个，嗯，
0: 哟，你可以啊！
1: 哎呀，快！哎，快！大川，啊，这个东西可是好玩意儿，救你命！
2: 俺不稀罕，这才能救命。
0: 哎，带上，
1: 出发吧。
0: 哎，啊！

0: 哎呀，
1: 我痛！
0: 我撕！
2: 好家伙，也拉轻了！我哎呦，够沉的了啊！嗯，这枪好用吗？
3: 美国佬这东西啊，杀伤力很大，但精准度不够。还是老子莫辛大干好使。
2: 我瞧你说这个什么杀伤力啊、精准度啊，都瞎掰。这枪啊，我叫什么呢？最要紧的，你得用着顺手啊！哎，这跟长钉的三个似的，你怎么打怎么有，这都对了，对吧？
3: 说的没错，枪这东西啊，就算半条命啊，
2: 可不是，半条命啊！这
4: 迅速打扫战场，
5: 是
6: 是
5: 是。
6: 是
7: 哎呀，啊，这帮玩意儿妖妖叨叨的，还挺迷信。这画这玩意儿能好使啊？画啥？这老鹰呢？还是孔雀？
8: 这应该是他们的军旗，先留着。嗯。哎，我说，这东西，元将当中统部都没人稀罕。
9: 咱们连的伤亡，统计出来了。
7: 目前还没了。反正各线的战士打的都挺焦灼啊。咱有啥说啥。北极熊团不白给了。
10: 要不是咱们提前埋伏好，给他们来个突然袭击，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优势
4: 啊！所有人动作都快点，咱们得迅速撤回高地上去。
5: 是。
11: 哎呀，有人放东西吗？
12: 来放。
13: 怎么了？这是？怎么这么高兴啊？跟刚过门的小媳妇儿一样。
14: 你猜我干了多少个鬼子？
4: 18个，外加2门坦克。你呢？
13: 没算，算这个没意思。
4: 哎，这什么玩意儿？
13: 我看看，应该是报警器，美国鬼子报警用的。
4: 嗯。哎，送你个东西啊。
13: 啥呀？咋跑你那儿去了？
4: 掉了，我给你捡回来的。
13: 行啊，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0: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偷偷的拿。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2: 我打人了吗？
3: 真是你吗？
1: 叫他妈。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attachment.
1: Roger, copy that.

里，我好想，我好想挤起来了。我家门口有好多，有好多狗尾巴花。一到夏天，我娘就会带我去采。阿莲，好好活下去。你已经是祁连的战士了。

0: 在湖边等他们，然后突然间就想到，我大哥能打16个水漂，我打了2个就沉下去了。我想这不行，我就练。练到第3年的时候，湖边的渔船我知哪儿打哪儿。忽然我就明白了一件事儿，班长，
1: 班长，
0: 你猜我明白啥了？我突然明白，百里和千里他们不会回来了。又过了7年，有一天晚上，我做噩梦，梦到我二哥跟人打仗，被捅成一团肉酱。醒来第2天就发高烧，我爹请了一个跛脚大仙来给我治病，他说我这是在和我二哥在换命。我爹第2天跑到山上大哭了一顿，他说要给我大哥二哥立牌位，我娘不让。他俩人大打了一架，1个月前我跟我二哥对了一下时间，那个时候他正好在他孟良崮，差点死去了，只是我活下来了，我二哥也没死。班长，你说我大哥总和你讲我的事儿，你在没见到我之前就认识我了。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我和我二哥一样，咱们是同一条命。我把我的故事告诉你，你就跟我一样活着，我没死，你就不

最爱我给你讲我的故事吗？我说给你听，你听着。我大哥和二哥走的第二天，

0: 至少能争取让他回国。万里，连长交代了，所有牺牲的战友都送过去。
1: 连到万里，走开！等等，谁都得是死！
0: 万里，你是个军人，你得事先命令。
1: 我陪着万长。
2: 听话，万里，走开！听话，听话，万里，放手！万里，如果没有你，祁连会死更多人的。听话，过来帮忙！
1: 你们说要送班长回家，他哪有家？他见过来的时候，就在团里长的。
2: 送他回哪儿？啊！我本来答应他，等打完仗，我带他回家。他帮我把小山子他们都训练成七年的兵，我和小山子玩过的，他都没玩过，都麻烦我。 大水瓢，我更是我们家分了三亩地，我把班长带。

藏在我们家那儿。只要我想到的时候，还能看看他。

0: 歼敌243人，缴获大量美军装备。
1: 都发下去吧，把那些拉栓的全换成全自动或半自动，哪怕不够
0: 都发完了，不仅够还富裕一部分。这一仗我连牺牲61人，重伤19人，现在我们连就剩半个连了，所以武器足够。
2: 更正一下，全连牺牲80人，我在主力军那边一直等到咱们连最后一个重伤员走了我才回来的。
0: 知道了。
3: 哎，连长，那边嚷嚷什么呢？啊，谁知道那几个破玩意吵吵啥呢？您瞎闹呢。那还连长，那主力军那边的补给咋说呀？现在伤员都是小事儿，这一会儿饿红去，一会儿饿红去，这咋整啊？
4: 我去看看。
0: 是不是完
5: 了？报了一通就不撒手。
6: 把于从容放开吧，他的死怪我，跟你没啥关系。当时我可以把你们两个按在我背后的，你有啥气就冲我来。

0: 万林，把于从容放开，这样他起码能回家。老肖，送于从容走。
1: 是，
2: 起来，
1: 万林。
2: 万林，万林，放开，放开，放开！
3: 走，快！
2: 吴千里，为什么每次都说为了我？
4: 他们一个个就这么死了，
2: 只有我痛苦的活着。
3: 你说的对，哎，哥真心认为你说的是对的。
5: 你现在这样活着，你比现在死了还痛苦呢，
3: 所以我们这所有人看着你死，哥保证一定把你跟于从容埋在一块儿。啊，枪给你，哥已经给你试过了，枪好使了，来，死吧死吧，啊，一命抵一

0: 用不着看别人，真想死的人，别人劝不回来。我祁连从创建番号开始，你小子应该是第一个自杀的兵，也是所有志愿军里唯一一个把枪口对准自己的人。
1: 别再和我说祁连，
2: 我来。

0: 老头子，你起来！
1: 你刚才说什么？别再

0: 我问你，他们是谁？他们又是谁？他们是你的战友，是你的生死兄弟。
1: 就是万里，我做不了五百里，做不了一层楼，做不了七连的兵，不是七连的兵，于忠人为什么要救你？扛不住，太沉了，
0: 扛不住。他们能替你去死，你就不能替他们去活吗？ 看看你的战友们是怎么看你的，于从容为你而死，你今天死在这儿，就是对他最大的侮辱。于从容牺牲了，我们每个人都很难受，可他们是像你一样要死要活的，这是什么情况？这跟逃兵有什么区别？ 有愧疚，就背着愧疚；有痛苦，就记着痛苦。如果你觉得惩罚自己能让你心里好受一点，我告诉你，好好活下去，打好每一场仗，这就是对你最好的惩罚。还要记住，没有天生的懦夫，也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军人的荣耀。 我希望你能带着于从容这种荣耀走下去，不枉费的救你一命。如果现在你还想死，想做个懦夫，那么你就去死，没有人会可怜你。
2: 听见了没有？你爱死几遍，没人拦着你。但只要你有口气儿，就得从他们的坟上给我长出个新的你来。这就是你以后的活法。

0: 先在这儿好好休息吧。等这场仗结束了，祖国会接你们回家的。
1: 同志们，抓紧时间打扫战场，收缴物资，然后迅速准备出发。
2: 是
3: 是
2: 是。

0: 连长，团长，
1: 周伟。
2: 都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呐，现在只能暂时把他们留在异国他乡了。
0: 团长，这是玉松的义务。

0: 你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不愧是我的兵。好样的，
1: 探长，这是在美军指挥部的营房里边收缴的。
2: 北极熊团的团旗，
0: 这帮美国佬被我们打得。

0: 抱头鼠窜，啊！团旗都丢了，这脸呐也丢大了。伤亡情况如何？报告团长，祁连牺牲了80名同志，五连的66顺连长也牺牲了。现在五连，
1: 报告团长。
2: 我是五连战士卢大壮，五连，还在。跟着主力走吧。
1: 团长，我想跟着祁连，打北关老，给我们五连报仇。
2: 后勤不对，找到了五连2名战士，那么五连的火种还在。怎么？ 不跟着主力走吗？
3: 我们五连没有闹钟，我们连长说过，我们就是志愿军的一把尖刀，哪里最危险，我们就去哪里。
4: 好样的，那你就跟着祁连。
1: 是。
3: 同志们，你们都是党和人民最优秀的战士，历史将永远记住你们，永远不会忘记。
2: 你们每一位战士的付出和牺牲，我知道你们很辛苦，可接下来的任务会更加的艰巨，必须在2天之内通过长津湖的冰面，到达4英里高地，将我们的红旗插在上面，同时。
3: 随时阻击，哎，陆战一师的部队。是。同志们，接下来的战役将又是一场恶战。面对美国人的机械化部队和他们的制空权，我们将有可能付出更大、更惨烈的牺牲。但是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新生的国家，为了来之不易的和平，我们要乘胜追击。 为了最终的胜利，我们必须血战到底，保家卫国。千里，西南方向就是死营岭，跨越长津湖是最快的路线。我希望你们祁连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
0: 保证完成任务，保证完成任务。出发吧！
5: 所有人，迅速补充弹药，即刻出发。长津湖，
6: 是。
0: 出发！
5: 团长，我想替。
2: 连里的战士们，给您讨盒烟抽，都拿去。
5: 谢谢团长，
2: 等你们回来，给你们炖肉吃。

0: 爸，七连是个什么样的队伍啊？
1: 七连呢，是一支英雄的连队，他们的连长500里，带兵打仗都是把好手，手下这帮战士也不含糊，你到了七连啊，一定要好好的练啊！你看你都当兵了，把腰挺起来，那弯腰驼背的像什么样子啊？老子打了半辈子仗，怎么把你教得这么斯文呢？
0: 我是担心我走了以后没人照顾你吃饭，到时候又把胃拖垮了。
1: 你就放心吧，别婆婆妈妈的了。

0: 还有那个烟，能少抽就少抽，脑子疼就睡一会儿，烟又不是什么好东西，当灵丹妙药的。
1: 我知道了，啊，哎，爸再提醒你一句啊，七连那帮小子，那可是狼崽子，啊，你这新兵娃子到那儿以后一定要好好的练，不要让他们把你看扁了。
0: 我明白，我来就是为了上战场的，我一定会好好练的。
1: 到门口了，要不要爸送你到兵营？
0: 啊，不用了，爸，您歇着吧。
1: 从容啊，前一阵子部队路过武汉，爸爸带人呢到处走了走。你放心，武汉呢养鸽子的人不多，爸一定会帮你找到你的亲人啊。
0: 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就别找了，爸。当初是您把我从那场大轰炸里救出来了，我把您当我亲爸。
1: 来，这个带上。
0: 我走了，爸。

0: 万林，你慢点，
1: 慢点，快！
0: 万林，万林，万林，没有劲了。
2: 怎么回事啊？啊？哎呀，
0: 多远啊？
2: 过那山头就到了。
0: 那么远？
2: 班长，啊，好不容易打完了，准备干嘛？
0: 我呀，我好好陪陪我娘，把我娘的新房子盖好，好好守着我娘过日子，再好好睡一觉，太累了。
2: 这样，那房子就建在我们村，回头我跟你一块去把你娘接过来，行不行？
0: 行啊。
2: 别歇了，娟子还等我呢，快
0: 走。
1: 四个，我跟班，
3: 加油，加油，
0: 可以呀，
1: 加油，
4: 班长，加油，哎
1: 呀，贾班长，
5: 班长好，
1: 哎，娟子呢？
6: 娟子，
7: 嫂子，
8: 嫂子，
9: 看看去，
10: 嫂子，
11: 嫂子。

0: 连长，这白天行军太危险，这底下都是冰面，不好走啊。
1: 这下完犊子了，这连个隐蔽的地方都找不着啊！

0: 哎，没生过病吗？哎，估计你们家那儿冬天也不冻冰了。你要是觉着滑，你就毛着腰跑，毛着腰跑啊！
1: 哎，系紧点啊！对，系紧点。哎，嗯，你小子给我听着啊！一会儿到了湖面，不许乱跑，跟在我后边，听见没有？否则的话，我处分你啊！
2: 排长，别把我当新兵蛋子了，都打了好几场仗了都。咱们七连。
0: 只要不进新兵，你臭小子永远是新兵麻子。服气，打了几仗啊？哎，
1: 我有。
0: 再多垫一双，没上过冰面你不知道。上了冰面啊，根本就使不上劲儿。多垫一双啊，走道能快点，能跟脚，别到时候摔的呀。 连滚带爬的，给咱们炮排丢人！哎，哎，刚才我跟你说啥来着？
1: 跟紧你。

0: 抓紧啊！团长下了死命令，两天内必须到达死营岭。咱们现在唯一的路，就是这长津湖的冰面。可我们一旦上了冰面，就会变成美军飞机的活靶子。同志们，上不上？
1: 上！
0: 好，全连继续以三三制小组为单位，都给我散开了跑，跨过这长津湖的冰面。同志们，出发！

0: 你们这帮人，这么多年的呀！
1: 今天你还连小刀吃，我们也真是服了你了。哎，别说话了，赶路吧！
2: 后面人，跟上！

尸体。

0: 别动啊！连长，现在不行，都别动！连长，他们是发现我们了，应该没有。就算没被发现，那这帮孙子连尸体都打呀，咱得干！再等一下，咱连都能折在这儿。
1: 万一我们把轰炸机给赢过来，我们全都得救在这长。
0: 平和，看看能打吗？
2: Sharpshooter, with all this corpses, make sure you won't miss that penguins.
3: All right, fine. Let me empty my damn gun. I don't want to club penguins.
0: 等再低一点，我先把飞行员干了。所有人都准备好，听我的口令，给我盯紧了他。
3: Damn it! The pilot's down!

0: 怎么样？没事吧？
1: 大家不要在这儿停留，赶紧进对面的林子，快！
2: 是。
1: 走。
3: Farmer two, this is Tuna. Do copy.

个手的，是个手的。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2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3: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3大优势。优势一，2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

0: 消肿 U 是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心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4: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3: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5: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

消炎消肿，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

0: 鬼子，
1: 咱家立刻人动。

0: 走，走，
1: 用

0: 这个地方不能久留，咱们找个安全的地方，再隐蔽休息。都照顾着咱伤员，出发！
1: 是。
0: 出发！出。

他被抓牺牲了，所有人都会记得他的。

0: 你先跑，别管我了。你跑了吗？
1: 死也要死一会儿。走
2: 走。

0: 老千，来了！来了！来人帮忙！来了！快点！来，快，过来！老千，快给他止血！老千，你快给他止血！快呀！
1: 不要动！血止不住了。
0: 兰福，兰福，我过去，我过去。婉玲，老铁，婉玲，
2: 老陈，你救救他！婉玲，
0: 老陈，求求你快救救他！婉玲，你们都看着干嘛了？不是你们的战友。
3: 婉玲，婉玲，婉玲，婉玲，你闹够了没有？
4: 为什么要打这场仗？这一路上死了多少人了？我谁都救不了。
3: 现在没有时间听你念经，你们架着他走。
5: 婉玲，
3: 五千里，五千里，你让我埋了他。
5: 你刚才不是问我们为什么要来打这场仗吗？ 小兔崽子，你给我听好了！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家人，我们身后的4万同胞，他们能够在新中国好好的生活下去，难道这还不够吗？我们是中国军人，我们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听指挥，我们的使命是保家卫国。
3: 吴婉玲，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个小兔崽子，根本就不配当提连的兵。等任务完成了，跟主力会合，我一定想办法给你踹回大后方去。赶紧滚回老家去！够了，全体都有。 整备装备，立刻出发。目标：西南方向，德杜山脉，死营岭。
6: 是。
3: 大哥，拉着万里。

于从容、大壮、来福的相继离去，让我悲痛欲绝，难以接受。但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死，使我理解了军人牺牲的真正意义，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来打这场仗。冰与火，铁与血，将我淬炼成了一名真正的战士。

0: 老徐啊，派出去的通讯员有没有回来的？
1: 还没有啊。不过

0: 柳潭里陆战一师主力现在已经突破江防，现在正在沅水里往南突击。
1: 大宛新兴旅到现在，我就像个睁眼瞎一样，派出去的几个连队也不知道到达了位置没有。还有没有通讯员了？
0: 没有了，都派出去了，连马都一匹不剩了。
2: 团长，政委，
3: 孩子，喝点水。慢慢说。
2: 团长，政委，现在其他师的同志们正在围攻下碣隅里，战况非常激烈。我一路南下，摸到我们一连执行任务的目的地，才发现一连的任务失败了。
1: 罗旭，把这个情况立刻汇报给师部。
0: 发报。
1: 船上啊，一连还有没有活着的？
2: 全没了，剩下的伤员活活的冻死了。

休息会儿，然后继续辛苦你一路向西，必须要查清楚格林是否达到指定位置，同时也告诉格林的战士们，等打赢了这场仗，我给他们炖肉吃。是，去吧。是，团长。

0: 急任务，至大部队的到达。
1: 那我们只有安排最近的连队，
0: 去完成一连没有完成的任务。
2: 追生，这是我自己攒下的，你快拿去垫吧一口。
3: 没事，你留着吃嘛。
2: 少废话，让你拿你就拿着，真把自己当块铁啊。
3: 好，
2: 早去早回。

0: 喝点豆浆吧，你都熬了一宿了。
1: 哎，没事，我不太困。哦，你看看，我希望我能够亲手为国家的烈士们设计一个纪念碑，也算是我们回国为我们自己的国家尽些微薄之力。
0: 我明白你的心，但是你的身体是第一位的。
1: 我跟你说，这座纪念碑立起来的时候，它会是一个桥梁，它能够直达人的内心。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都会团结起来，这才是最伟大的建筑。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成为伍达克那样的建筑师，但是只要国家需要我，我会倾其所有去成为那个横架梁。
0: 你呀，一说起这些，你的眼睛会发光。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2: 什么好消息？
0: 我怀上了。
2: 什么怀上了？
0: 还能什么怀上了？难道是你这些木头疙瘩怀上了？
1: 检查了？
0: 刚从医院回来。

0: 老妹，
1: ，
2: 阿全，
3: 到。
2: 咱的药还够不够啊？排
3: 长，不太够了，再这么撑下去，撑不了多久了。
2: 那就这个样子，先尽量留给中常员，我呢再去跟连长汇报一下，让他想想办法啊。
3: 行。
2: 老秦，你也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你可是咱们连队的救命活菩萨，知道了吧？
3: 排长，你也是。

0: 憋屈啊，这仗打的是真憋屈。美国人的飞机天天追着咱们干，那炸弹扔得跟不要钱似的，叮咣五四的，就是一顿扔啊。
1: 排长，你说你打坏还得坏咋样？
0: 那多痛快啊，打淮海那多痛快啊。天哥，我们那时候打你们痛不痛快啊？
1: 哎，平和哥，那咋跑到江那儿去？哎，我听说老蒋的待遇不赖啊。
2: 你别胡说啊，我连老蒋的面都没见过，我那是被抓了壮丁。我那时候也想逃，可人家给饭吃，我就跟着走了。

0: 哎，那个是，你们的装备那么厉害，人也多，
1: 咋会不会见着我们都蔫了呢？
2: 到最后，咋就让我们把你们全团都给干蔫了呢？啊！
3: 我刚开始也想不通，后来啊，我进了咱七连，我见着连长和指导员，
4: 我认识了你们这帮战友，
3: 我才知道这仗该怎么打。这仗啊，打到最后拼的不是装备，也不是怎么打，他拼的是那股劲儿。我也不知道该咋说，就是你心里得相信，咱干的这事儿肯定能成。
0: 对喽。
4: 老方，自从入了朝以后啊，咱七连就没吃过一顿饱饭。再这样下去，大伙连赶路的劲儿都没有了。
5: 少爷，你说以前你们家过那日子啊，你一个人享的福，那是多少人呢？那一辈子连边儿都贴不上啊！你见着你们家钱了，雇丢厨子呀，别管海鲜白鲜的，想吃点嘛了，跟厨子说一声，把货痛快。那七个两的八个的，想吃嘛没有？
4: 就知道吃，给我上道菜。老方。我就愿意听你说吃的，就是光听听我也解馋呢。
5: 我昨天吃你们家做那个红烧肉啊，哎呀，炖的那个烂乎啊，炖出来那筷子夹呀，一夹呀都碎了，那上外头吃，搁碎了喂，一吃都化了呀，哎，那个香啊！吃完了啊，弄点白菜心啊，加上点糖，浇点醋，呵，哎呀，哎，是又解腻是又白活呀。那厨师啊，咱更别说了，那饺子光馅儿多重啊！
4: 老方，老方，跟我出来参军打仗，后悔吗？
5: 哎呀，后悔不是一点也不后悔。一个是你们老乡亲对我是真不薄啊，再一个这两年呢，跟着你南征北战呢，先跟日本人打完了，跟国民党打，跟国民党打完了，现在跟谁打呀？那是没过劳，那还了得吗？谁敢跟没过劳打呀？现在咱们打的就是没过劳，这不白活呀？嗯，
4: 还不白活？你看你这点出息啊！啊，打几个仗你就不白活了？我问你，咱七连打了这么多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为了啥？就为了咱中国人，从今以后再也不受到外国人欺负，你说是不是？
5: 你这话说到心坎儿去了。等这咱打完了啊。咱们这腰杆子咱硬了，
4: 对，就为了这个，走。
6: 连长，连长，
7: 怎么了？
6: 连长，二毛不行了。
7: 全体都有，原地待命。任兵，一哥，过去看看。
6: 连长，我七连。这已经是第五个了。
8: 你们把他抬到树林里。
6: 是。
8: 其他人继续前进。
9: 连长，不要因为我们影响整个七连的行军速度，让我们留下吧。
10: 让我们留下吧。
9: 让我们留下吧。
8: 别说混话。我们七连从来就没有抛弃伤员的先例，你们记住了，我们的部队对待我们的战友从来都是不抛弃不放弃，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许说这种丧气话。

0: 来，起来！哎，你是哪个部队的？
1: 我是文教员，我专门教人识字的。
0: 文教员，你不在大后方好好待着，跑前线来干什么？
2: 对啊，
0: 我就是要去大后方，这不跑迷路了。哎，各位能不能送我去大后方啊？
2: 我是准备，真想打死你个懦夫！
3: 别动，你干什么？
0: 你哪个部队的？
3: 同志你好，第九兵团，
2: 一营三连，一排排长，梁子。同志，你们是？
3: 第九兵团，三营七连，连长武千里。这位是指导员梅生。
2: 连长好，指挥员好。
3: 你们连的任务是什么？
2: 就因为这个逃兵，俺们险些出了大乱子。
0: 逃兵啊！
2: 那我可以代为执行战场纪律。
3: 我不是兵，我也没有逃。
2: 那你该上来了。
3: 我那是跑。
2: 你穿着这身军装就是兵。
3: 哎呀，行了，人命。
2: 七连长，俺们连上交代了，必须得把他牵回去。他是俺们连起来的工程专家，也是俺们连完成任务的重要人物。
0: 你们连在哪儿？
2: 俺们遭遇了一支美军，差不多一个连的完整编制。指导员被南边打来的犹太炮炸死了，俺们被迫退到了死营岭下的半山寨。连长正带着俺们交火，他趁机就逃了。俺们得赶紧回去了。
0: 死营岭是我们的任务呀！炮排，留下一组人照顾重伤员，你们在天黑之前赶到死营岭即可。
4: 其他人，给我火速赶往死营岭，增援兄弟部队。
5: 是。

0: 吃。
1: 进来，快给我来一口。
0: 飞了。
2: 三连班长，
3: 是。
2: 你们两个跟我来。
3: 是。
4: 连长，
2: 快跟上！
4: 咱被包饺子了，敌人随时可能攻上来。
2: 快快！去那边。
4: 怎么办呀，连长？
5: 那边顶住了。
2: 是。能不能打起精神？
3: 是。
6: 跟上，跟上。
4: 哎呀，连长，您说句话，急死我了！哎呀，
7: 让大家占据有利地形，拖到天黑，再找机会突围。
4: 哎，不行，连长，咱不能拖到天黑啊！越早突围越好啊！要不这样，连长，我先带一个排从东面打一下试试啊！
7: 回来，徐腾科，
8: 到，
7: 你打仗怎么不动脑子呀？敌人全是重火力。现在出去不都成活靶子了吗？
4: 啊，
7: 梁子呢？冯鑫追回来没有？
4: 没呢。哎呀，

0: 冯鑫这小子，喝两年洋墨水，以为自己是孙悟空了。
1: 那谁让他是上面派来的特殊人员？
0: 特殊人员，我踹死他！
1: 哎呦，不行啊，连长，你要踹死他，那谁帮咱炸桥啊？
0: 那我就踹死你。
1: 你还是踹死他吧。
2: 蔡家荣，占领制高点。
3: 是。
2: 一排
4: 到。
2: 左侧警戒，二排右侧。
4: 是。
3: 是。

先检查伤员，走。

0: 大家有情况，应该没错了。这儿就是鬼子的指挥部，这鬼部啊，那真不算是他们老窝呢。得赶紧跟连长汇报啊，别过来靠他们老窝来呀。
1: 没错，
0: 走，走去。

0: 郑源，在北边的山坡上发现了敌人的指挥部，
1: 兵力部署如何？
2: 也就一个排的兵力。
0: 好，你们留在这儿，我给你留两个班，听你指挥。
1: 行，
0: 我们去把敌人的指挥部给断了，只要你听见动静，立刻带人冲锋。
1: 是。
0: 那专家，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1: 明白。
0: 李大哥，
1: 到。
0: 带着戏班八班跟着他。
1: 是。
0: 走。
1: 走。

0: 所有人，原地待命。雷爹，咱们这个祖宗还指望得上吗？应该没啥问题。这一路上，我当宝贝似的搂着他呢，就是个铁疙瘩，应该化了。行，一会儿给我照着美国佬的指挥部，狠狠地轰，先把他们打懵了再说。
1: 是，炮手就位，把咱们的祖宗装好了。

0: 好了，目标左前方200米，1号装药，顺势引线，2发，给老子狠狠的轰！放！
1: 兄弟，看着，
2: 走！

0: 三班长，咱们可以冲锋了。哎，
1: 梁子兄弟，我跟你说，我入朝是来当教员的，我不上前线。
0: 哎，不管你是干啥的，你是俺连长交给俺的任务。就算俺死了，俺也得把你带到俺们连长面前。来人，
2: 是，
0: 把他看好了。他要是受一点伤，小心对面执行战场纪律。
2: 是。
3: 七班八班的战士们，跟我一起冲锋，救兄弟连队去。

0: 去啊！
1: 一班，左翼迂回，给我把房顶那个火力点断了。烟火！
0: 机动车到，
2: 等突围不是办法。一会儿我带全连剩余的战士掩护你们班出去，记住，一定要想办法完成任务。
0: 站住！

0: 人不在，娘子他们回来了。
1: 同志们，给我打！
2: 来人！把路上逃命的我兄弟烟鬼，把我捞住，给你带回来了。
3: 不，冯姐，你没事吧？
1: 什么孬种？这是咱们专家，
2: 连长，董事长不就你吗？
1: 什么你啊！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把专家保护好了，他掉一根汗毛，我踹死你！全体都有，跟我进去退。
2: 他要是掉一个汗毛，踹死你！
1: 是。

0: 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正在热播。
1: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品质赢得信赖，英冠成就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八一前夕走访慰问驻豫部队，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通车，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同步开行，河南各地人防技防齐发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7月30号，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宁来到开封市走访慰问驻豫部队官兵，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广大驻豫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刘宁来到空军航空兵某团，认真听取部队基本情况介绍，查看飞行装备，并同基层一线官兵亲切交流。执飞大国之义，肩负神圣使命，你们不愧为一支英雄的部队，光荣的部队。广大官兵坚守各自岗位，积极练兵备战，在应急处突、抢险救灾、安保维稳等任务中勇挑重担，挺身而出，向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刘宁说，希望大家保持忠于使命、敢飞敢闯、严格严谨的优良传统，苦练军事本领，锤炼过硬。

作风，如雄鹰展翅守护万家灯火一方平安。在模拟训练中心，刘宁详细了解装备战技术性能情况，希望驻豫部队聚力练兵备战，

0: 广大驻豫部队官兵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更续红色优良传统，健全军地协同联动机制，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大局，以过硬作风、过硬本领、过硬实际，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河南省委省政府将坚定不移做好拥军优抚工作，健全完善军地双清单机制，用心用情落实拥军优属各项政策，持续提升拥军服务质效，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关心军队、支持国防的浓厚氛围，不断谱写军政军民团结的新篇章。李涛、张璐刚参加。
1: 7月30号，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竣工通车，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同步开行，通道升级、班列拓线双向落地，标志着河南国际物流通道建设实现关键性突破。
2: 我身后，郑州至莫斯科邮快件特色班列将从新郑东站驶出，经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驶入京广铁路大动脉，一路驶向俄罗斯。
0: 新建联络线工程自京广铁路新郑站引出，全长0.862公里，上跨沿黄大道后引入新郑东站。这条不足1公里的联络线成功破解了郑州国际陆港航空港片区对接国铁干线联运的瓶颈，大幅提升了枢纽通行承载力。
3: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中央铁路每日托运能力从7队提升至15队，年通行总量可达5000列，实现班列运输申报调度全流程数字化，将为中欧班列规模化、常态化、高频次开行做好硬件支撑。
0: 郑州国际陆港航空港片区总规划面积50平方公里，核心功能区已全面建成投用，但建成以来受铁路通行能力不足的制约，陆港胃口大、通道窄，功能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依托通道扩容有利契机，今天郑州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并且成本更低、时效更稳，有效弥补了省内跨境快递陆路运输运力不足、通道单一的短板。
4: 特色班列产品以邮快件、电商报告为主，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10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
0: 通道持续扩容，班列不断拓线，将进一步激活郑州国际陆港空铁供水多式联运协同优势，持续夯实我省国际物流基础设施底座，畅通内外联通物流脉络，为河南加快构建四枢纽三支点现代物流体系、高水平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按下快进键。
5: 15五期间，我们将加快通道加枢纽加网络三位一体发展，和物流链加产业链加开放链加创新链四链融合，打造一流的国际物流主力军，一流的全球内陆开放高地，一流的运贸产一体化示范标杆，为全省高质量建设四枢纽三支点提供有力支撑。
0: 7月3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郑州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主持会议，副主任孙守刚、陈星、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会议听取关于全省市县乡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河南省工商保险条例修订草案、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审议修改情况的报告，关于河南省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条例草案、河南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河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河南省红十字会条例草案、河南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草案、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关于修改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19部地方性法规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废止河南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等。

0: 等四部地方性法规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郑州、开封等17个社区的市修改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审查情况的报告，关于郑州、濮阳等6个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河南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工作条例和河南省街道人大工作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省14届人大代表出缺情况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会议听取关于河南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关于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关于河南省2025年财政决算和2026年1至6月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河南省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关于全省民办教育发展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会议听取了人事任免事项的介绍。根据日程安排，本次常委会会议为期3天，共举行3次全体会议、4次分组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副省长刘玉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段文龙、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各省辖市人大常委会、济源示范区人大工委和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6名公民旁听会议。
1: 7月29号，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质安全保障工作座谈会在南阳市召开，副省长刘玉江出席并讲话，强调要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筑牢水质安全屏障，要紧盯上游流域、入库支流、库中敏感区域，持续加强重点领域污染风险防控，着力削减入库污染负荷，要深化央地合作和上下游联防共治，不断提升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刘玉江还以人大代表身份到南阳市宛城区五里堡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开展活动。7月30号，副省长李卓到武警河南总队机动支队朱木营区看望慰问广大武警官兵。李卓指出，一直以来，驻豫武警部队在处突维稳、抢险救灾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在支援地方经济建设、开展居民共建中主动作为，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使命。省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部队建设，全力做好拥军优属等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希望广大官兵继续弘扬双拥光荣传统，捐地同心，携手奋进，共同书写雨水情深新篇章。
0: 7月29号，省政协副主席谢玉安带队到郑州市，围绕构建食品产业标准体系，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开展重点提案调研督办。谢玉安强调，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办好提案，更好服务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落实和15五规划实施，要把准提案办理的关键点，加强分析研究，深化沟通协商，推动转化落实，要形成办理合力，通过办理一件提案解决一类问题，促进一方工作，真正把提案建言转化为治理实效。
2: 近日，全省多地持续降雨，各地紧盯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和水库安全，人防和技防相结合，巡查转移与科学调度并重，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南阳方城县四里店镇地处伏牛山东麓，地质复杂。27号起，当地持续降雨，四后村应急小队逐户提醒地质灾害易发区村民，并对河道山洪隐患点加密巡视排查。
3: 这个房子离这个山体呢非常的近，村里对俺这几家人都非常的关心，就是早的晚的时不时过来提醒。
4: 我们四后村山体滑坡地质灾害点，涉及5户24人进入汛期，村里组建了防汛抢险小分队，24小时轮流值班，同时设有避险安置点，根据天气情况提前转移安置。
1: 方城县各部门迅速部署，聚焦河道水库、地质灾害点、切坡建房等风险区，做好风险隐患排查、人员避险转移。

0: 乙等工作。
1: 组建县乡村三级抢险队伍，627支8750人，预支了1000多元的防汛抢险物资，确保险情发生时队伍拉得出，物资用得上。
0: 科技手段也同步发力。29号，新乡卫辉市借助无人机对山区村落、切坡、林崖等区域拉网排查，对高海拔、位置偏僻、人工巡视难以覆盖的地方重点监测，并通过智能系统接入气象雨量数据，实现预警直达一线责任人和巡防员，
2: 补齐了咱们人工巡查的短板，去构建一个全景的三维模型，它能够这个精准的呈现咱们地灾点的一个特征、规模以及它的分布情况，为咱们下一步去制定科学合理的这个治理方案提供技术支持。
0: 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的同时，水库防洪调度同步推进。安阳市小南海水库控制流域面积850平方公里，是当地防洪的重要屏障。为应对强降雨，水库本月中旬提前降低水位，腾出调蓄库容。
3: 现在是小南水库库水位是158.47米，低于汛限水位1.57米，提前腾出库容近240万立方米，暴雨洪水预留了充足的空间。
0: 目前水库动态调整巡查频次，重点检查大坝护坡、溢洪道、输水洞，确保行洪畅通。
3: 在168以上，我们进行每周3次，遇到一些强降雨和大的洪水灾害时，我们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一些巡查，确保安全渡汛。
0: 记者今天从省气象局了解到，本轮降水将逐渐结束。受台风残余环流及副高外围暖湿急流的影响，今天夜里河南大部有阵雨、雷阵雨，黄河以北、中西部大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30号8点至30号20点，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黄色预警的区域为郑州大部、南阳大部、平顶山大部、济源示范区大部、洛阳大部、安阳西部及南部、鹤壁西部、新乡北部、焦作、许昌西北部、三门峡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提醒公众防范持续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随着本轮降水逐渐结束，7月31号至8月3号，全省大部气温将有所回升，尤其是东部、南部35度以上高温的范围将逐步扩大，雨后湿度较大，体感闷热，公众需注意及时补水，尽量避开午后高温时段外出，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4: 7月29号，国家卫健委首次在周口召开专题发布会，推介三明医改周口经验。
5: 我现在是在国家卫生健康委举办的因地制宜推广三明医改经验专题新闻发布会的现场。那这次呢，也是国家卫健委首次在周口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刚才呢，我就周口市推进三明医改相关问题向发言人做了提问。这里因地制宜探索出的周口模式，为全国人口密集、财政相对紧张的地区提供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生动样本。
6: 三明医改源于福建省三明市2012年启动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核心是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打破部门壁垒，挤压药价虚高水分，理顺医疗服务价格，最终实现百姓得实惠、医生受鼓舞、医院得发展、基金可持续的多方共赢。
7: 投入了9.1亿元，更新乡村医疗机构的基础设施，群众有个常见病、多发病，在村里乡里就能够就近的诊治，基层的诊疗量占比达到了69%。
6: 近年来，周口市将三明医改经验本地化为4+1改革，一项财政投入保障、编制管理、医药供给、薪酬制度、数字赋能四线并推，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
8: 建立社会属于市能双主张高位统筹机制，适于一体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市9个相关县市区共组建22个医共体，全市10所县级人民医院已全部达到3级综合医院水平，累计新建该扩建垂危人士4504个，实现标准化垂危人士全覆盖。
6: 发布会上，发言人重点围绕县域医共体与数字治理等核心举措，分享了周口经验。
7: 推广健康周口的小程序，就医服务实现了线上办、掌上办，一键呼叫终端覆盖了所有的村卫生室，形成了中心城区15分钟、县域30分钟的急救圈。
6: 下一步，周口将继续以4+1改革为主线，深化制度建设，从试点。

0: 突破，转向长效固化，让千万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1: 7月29号，河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首场郑州专场举办，介绍郑州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十四五”期间，郑州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四个千亿台阶，突破1.52万亿元，稳居北方省会城市首位，经济首位度达到22.9%。
2: “十五五”时期，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五大领域，设置了23项发展指标，明确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达到2万亿人民币，年均增速5%以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1: 十五五时期，郑州将努力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枢纽和战略支点，加快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前瞻布局具身智能、人工智能大模型、算力、氢能储能、航空航天、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加快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2: 十五期间，我们将聚焦公共服务领域精准发力，让民生幸福更加可感可及，让就业更加充分，让教育更优质，让人民更健康，让城市更友好。我们会把每位群众关心的关键小事都当作头等大事，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广大市民和更多的人民群众。
3: 7月29号，河南省纺织行业协会百家企业筹资100万元，在周口泰康收购本地西瓜。
4: 长营镇是泰康县西瓜主要生产地，今年种植面积超过2万亩，到7月29号还有部分西瓜等待销售。
5: 总产量约6万吨，目前销售了大约有4万吨左右，余量大概有2万吨左右。
4: 阴雨天气增多，也给剩余西瓜的销售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6: 这个销路还是可以，但是价格还是比较低。
7: 别再卖了，这个瓜只要成熟了，赶紧摘了以后到我们园区，再给卖个高价钱。好
8: 好。
4: 正在瓜地里与瓜农和乡村干部交谈的是河南省纺织行业协会会长李阳光。7月28号，他在行业内提出了帮助瓜农的倡议，得到上百家纺织企业的响应，不到一天时间筹集资金100万元。
7: 这个按计划呀，这个100万现金，这个在未来的5天到1个礼拜啊，我们可以企业消化泰康瓜农的西瓜啊，可能应该达到300万斤。
4: 这次收购西瓜的价格平均超过市场价0.1元，不仅帮瓜农及时卖掉西瓜，而且还提高了收入。
9: 今天不是下雨了吗？大车进不来，多亏政府联系上位的人过来，5万多斤瓜一下子给我拉着完了。
4: 河南省纺织行业协会组织专门人员与瓜农对接，在部分企业设置了20个接收站，随时接收未找到销路的成熟西瓜。
10: 我老公肩膀三斤断了，不好卖，我没办法了，让我们来这里交瓜了嘛，价格可挺满意的。
4: 这些企业购买的西瓜免费向员工发放，他们的倡议得到了外地同行的呼应。上海、江苏等地的部分企业也开始购买泰康西瓜。
11: 近日，在陕西滨州服务区，一位江苏籍货车司机在车内不幸离世。得知消息后，4名卡友专程赶来，义务帮家属把货车开回江苏老家。这4位热心人里，有2位是河南籍卡友。
12: 7月24号，货车司机家属从江苏匆匆赶来，次日接走了逝者骨灰。可这辆满载货物的大货车成了拦在家属面前的一道坎儿。
13: 刘兄弟呢，在车上3天3夜了啊，才被发现。我们到达现场了之后，打开车门的那一刻，味道特别的刺鼻。我们兄弟几个一定会把车给你安安全全的开回到家。
12: 7月27号，4名卡友轮流驾车从陕西滨州启程，一路向东，1000余公里，油费、过路费、消杀费、吃住费用全部由他们自己承担。
13: 我们戴着口罩，穿着防护服，就这样一边喷着消毒剂，一边喷着花露水，还有这个空气清新剂，经历了22个小时左右，途经陕西、河南、安徽，然后到达江苏随州遂宁。我们总共是跨越了4个省，跑了2000多里地。

0: 7月28号货车抵达江苏老家，四名卡友又当场拿出了2000块钱，加上沿途爱心人士的捐助，一共筹得5500元。据了解，这四位卡友分别来自河南、山东和安徽。
1: 希望他们呢能得到一点这样的帮助，这是我们兄弟几个临时决定的。我作为河南人，我希望我以后我走到哪里，只要遇到这种情况需要我卖名帮忙的，我一定会站出来。我只希望别人说我们河南人中都行了。
2: 下面来看大项资讯。
3: 7月28号，全省首个湿地类型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黄河中游黄河段湿地在孟津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揭牌，填补了黄河中下游过渡地带长期存在的国家级生态监测空白。今后将重点监测湿地生物多样性、湿地生态修复、林业碳汇等内容。7月29号，同根同源晴蓉两岸2026海峡两岸青年暑期匹克球交流活动在鹤壁启幕，包含匹克球交流赛和文化交流两项内容，吸引两岸300余名青年参加。本次活动持续至8月5号，交流团还将陆续走进郑州、洛阳、安阳、焦作、濮阳等地参访学习。7月28号至30号，第二届河南巧媳妇家政服务技能大赛在洛阳举行。来自全省108名优秀家政从业者，在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家务服务员、家庭照护员四个比赛项目，以及新增的家政培训人员、家政经理人员两个展示项目中，亮绝活、秀技艺、展风采。为促进高校毕业生、青年人才等重点群体充分就业，郑州市青年人才专场招聘会将于8月1号上午9点在郑州金水信万广场举行。此次招聘企业覆盖计算机、环保科技、汽车、物流等多个领域，集中提供新媒体、项目经理、电子商务等8900多个岗位。
2: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4: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2: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我也看不出来，季总对

0: 势均力敌的爱意。
1: 我想约你。
2: 自从我很多了。
0: 湖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本节目由中国体育彩票特约播出。
1: 欢迎您收看我们本期的正气之声。那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九玉实业的总经理雷总。那雷总呢，今天要给我们介绍一下九玉凯旋预想生活2026夏日啤酒文化艺术节的相关情况。那刚才我们谈到这个主题有四个字，预想生活。那雷总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想到以这样的一个设计方式呢？预想生活。
2: 嗯，好的，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梅子您 好，欢迎来到我们郑州金马凯旋产园区。我们此次活动的主题啊，浓缩为四个字儿，叫做预想生活。预呢，字面意思叫做驾驭，代表着品质，同时呢也代表着我们此次活动主题是在我们金马的我们的汽车产业园啊，我有我们的汽车元素。那同时呢，想呢，它是一种更是一种品质生活，是多元化的一个休闲文化的集合体。这里不仅有美食，有潮玩，有演绎，有互动，有非遗，我们融合了多元素的一个市民休闲夏日的一个好去处。我们其实围绕着夏日激情这样一个主题，然后呢做了吃喝玩嗨这样几个主题的一个分布。首先呢是吃呢，我们是汇聚了我们全国和省内的著名的这些非遗的传统的名吃进入文园区。那么玩这一块呢更是丰富多样。首先我们从邀请呢国际的著名的这个马戏团来这里展演，同时呢还有大型的维密秀。那么同时呢在这里还汇聚了我们这个汽车文化，包括这个汽车尾箱经济，同时还有我们中原非遗的一些特色。同时还有我们的儿童的专享的区域，游乐场，这种综合性的活动来共同达到这个节日。
1: 雷总您看哈，咱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是咱园区的什么地方？
2: 是位于我们园区最核心的7号楼的5楼。也是未来我们要打造的中影朝廷影视文化产业园的所在地。
1: 看着非常的气势宏大啊，未来在这里边会不会有一些就是丰富的一些样态的展示？
2: 是的，是的，我们这里要打造的就是一个以古代宫廷和不同的朝代的这种风格的古装的一个影视拍摄的一个基地。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园区内的还有民国的上海金融街的风情一条街，联合打造了一个整个的以影视这个拍摄为核心的一个文化街区。
1: 那如果让您用一句话哈来给我们这个电视机前的我们的观众朋友，哎，再推介一下咱们此次的这个啤酒文化艺术节活动，然后我们来等着大家的这个光临的话，您要怎么来说呢？
2: 夏日激情，大美西郊，欢迎游客们来到我们的金马产园区，为我们的中原文化的这个文化艺术节，互动，然后体验美食，体验好的节目，然后为我们的郑州夜生活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九玉凯旋预想生活2026夏日啤酒文化艺术节，等你来哦！
2: 谢谢大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马凯旋二手车交易中心负责人肖佩奇。首先非常感谢河南卫视大象财经走进我们市场。金马凯旋总占地面积1000亩，建成130万方。在我们整体的项目规划当中，我们特地拿出了100万方来打造这个中部二手车商贸

0: 之都。自开业以来，我们凭借着规范化的管理、市场化的运营、一站式的服务体系，得到了广大车商及消费者的高度认可，不管是人气还是销量都在稳步的增长。
1: 买彩票就是做公益，是的，没错。比如您买一张2元体彩大乐透，就有7毛2成为公益金，用于教育助学、健身路径、扶贫等多项公益事业，与你的生活息息相关。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本期的正气之声。今天呢，我们栏目来到了河南濮阳，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当地一家非常有名的企业龙城卤肉。那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就是龙城卤肉的创始人赵少峰，赵总，非常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赵总您好哈，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那我今天来到濮阳，我就了解到咱们龙城卤肉非常受欢迎啊，大家都是排着队来购买。那为什么对这个龙城卤肉的评价这么高？
3: 第一呢，这咱这个龙城卤肉是健康。
2: 嗯，健康。
3: 第二呢是味道。
2: 嗯，
3: 咱这个健康呢是低盐零添加的，就是靠水和大料低盐卤出来的，没有任何添加剂。
2: 您的制作时间还有制作的这个工艺还有创新方面，您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首先我们保持这个食材的新鲜，不用冻肉，不用僵尸肉。每天早上我三点多钟要去这个菜市场挑食材。
2: 嗯，
3: 挑新鲜食材。
2: 嗯，
3: 买回来以后呢就开始洗呀、啊、还有这个外皮这个烧啊，这都要去做了。
2: 嗯，
3: 大概也就是做到7点钟。
2: 嗯，
3: 那洗一遍两遍是不行的。
2: 嗯，
3: 你7点钟就开始下锅，大概都是卤2个多小时，9点半都出锅了。
2: 什么时间开始卖呢？然后多久能卖完呢？
3: 10点到12点，这2个小时，一般都是9点半到12点，两个半小时吧算。12点以后就不再卖了。停止了，因为这个卤肉呢，在氧化时间，它这个出锅以后就氧化时间长了，品相都不太好。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个食材的新鲜度。
2: 那平时我们看到有些这个卤肉它偏红，就看着很漂亮，那这个是好的还是不是很好的？
3: 你说，你我跟你说这个都得罪很多同行啊。这个什么叫做自然色呢？这个肉出锅以后，它慢慢跟氧气接触以后，它氧化。
2: 哦，氧化。
3: 你说肉出来慢慢氧化以后，它会变黑。
2: 哦。
3: 这个很多肉呢，那你看着挺新鲜，挺红，大红，特别红那种，透、
2: 哦、
3: 它会是不会变色的。
2: 哦，
3: 它里边几乎都有这个护色素啊、护色剂这些。
2: 哦，那赵总，在未来哈，您对咱们龙城卤肉这个未来有什么规划和计划？
3: 我希望呢，是每个喜欢吃卤肉的人，我都能把这个龙城卤肉健康的肉送到你的嘴里，让你真正的吃到健康肉。
2: 啊，我们赵总非常的简单实在的这个语言来推荐咱们龙城卤肉，当然也是正是这份实实在在的这种用心匠心做出的这个美味，也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受到咱们消费者的喜爱。
4: 那能不能跟咱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目前的业务都覆盖哪方面以及哪些地区呢？
5: 贾家庄市呢，作为一个深耕本土13年的一个庄企啊，就是不仅服务我们单城的这个父老乡亲，还有以及像我们很多业主啊，周边县城也有亲戚啊，有朋友啊，包括在周口市区也都有。
4: 那咱们巧家庄是如何在这样行业乱象频发的情况下去扛起自己的责任，做好自己的初心呢？
5: 其实对于行业内卷的时代，我们装修人现在也真的不容易。一是要考虑跟业主节约成本，另外呢还要装出来效果，第三要装出来质感。我们一直在坚守初心，做透明化的装修，绝不偷工减料，绝不偷换材料，然后绝不恶意增效。
4: 咱们郸城县中医院是省内知名的中医院，同时呢也是郸城县中医药事业的龙头单位。能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咱们医院的核心优势有哪些吗？
6: 我们医院呢坚持中医为主，中西医协同发展，重点做强做大我们的 比如说脑病科、骨伤科、疼痛科等省市重点专科，依托我们的名老中医

推广像中药、针灸、推拿、正骨、膏方调理等中医特色疗法，发挥我们中医药的简便廉验优势，来调理老百姓常见这个常见病、慢性病这些疑难问题，并且提升我们现有的疑难病症的救治能力。

凶的事情看看，哎哎哎，不行。

活了。

老夫人小姐老太太，行行好那个姐姐带生了生饭拿出来呀，吃饱了找个北风店晒晒那太阳

0: 坐吧台哎哎
1: 你看他的表情他那种松弛劲儿来这展示玩来的玩儿的感觉玩儿的
0: 套房抛在怀内内尿丢下了我的三妹

里他那里，一里然是啊，怎么的山呀？

欢惹人爱，爱朝夕相处难分开。想起来昨夜我做了一个梦啊，我梦见三奶奶笑盈盈下了仙台，坐下坐来举着我的怀，千般温存万般烂，知心话一直说到东方白，把你的脖子起来了嘴，现在我大笑三声，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梦醒来梦醒来眼睁开，我的三奶奶看着他还是啊笑眯了眯的，你把台什么是你把台呀。

洛阳话呀，就是俺老洛阳人说那土话嘛。我那可是中。

是俺转村，他叫我回去伺候两天，再去看看俺妈娘家某。俺那妹子娇贵了，十来岁才真真正正够，天地撒泼他要生分，哭着要吃那江面甜，我凑凑着我看看呢。江面前快一个猪了，我上南坡，南坡前把那红薯油，回家后走那江面前，跟前邻居我结瓜青菜油，煮俩大卤豆，再蒸点花椒面，又去青桥碰酸包，藕豆哪里吃叫闷闷呀闷。你上午还走那江面前吃饭吃到日出午，刷锅洗碗我喂猪，汤喝又烧点那红薯汤，说荤说的那个更甜，再喂碗三碗

在心里，求求夫君你快离去，你对我一片真情，我感谢不已，谢苍天赐我这段情和义。求了玉哪怕是今日死明日去，化成灰变成泥，粉身碎骨也乐意，从此就劝月之句，月之句。